0: 但他或许不知道，红军交作粉条，不只是出于善良。在那个随时可能断粮的年代，土豆磨成粉，能存一整个冬天。交给老百姓一门手艺，比直接给他们一袋粮食更有用。这也意味着，这支军队心里清楚，自己随时会离开，走之前把能留下的都留下。90年后，纳赛尔在这里学做粉条，这门手艺没有断。他从1936年的红军手中传到了当地百姓手中，一代一代，直到今天，红军粉已经成为西吉的一项产业。固原不少红色村落都开设了传统的手作体验坊，游人可以跟着当地人学学制作，读懂烟火气背后的那一层温度。
1: 这间屋子呢，就是当时毛主席在单家集住宿的旧址。当时呢，红25军在单家集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单家集的老百姓呢，打心眼里信任红军。夜晚呢，毛主席和阿红、马德海就在这个土炕上促膝长谈。
0: 纳赛尔来自阿富汗，一个见过战乱的人，站在这里，听90年前另一群人如何穿越战火，如何与陌生人建立信任。他不需要别人解释太多。单家集的故事里，最打动他的不是行军，不是打仗，是那个夜晚，一个说湖南话的人和一个说西北方言的人坐在土炕上聊怎么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语言不通，却不需要翻译，因为他们心里装着同一件事儿。在战火里，信任是最难建立的，也是最珍贵的。红军走过25000里，留下的不只是胜利，而是证明了一件事情：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人依然可以选择善良，选择尊重。纳赛尔来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走那么远，到底在找什么？现在他可能还是说不清长征是什么，但他知道了几件事儿：在最冷的时候，有人把薄军装让给战友，自己留在了雪山上；在看不见明天的时候，有人还相信往前走是对的；有人还想着给老百姓留一门手艺，尊重另一种信仰。长征结束了，但纳赛尔带着这些问题回去了。也许这才是长征真正的终点，不是会师的那一天，而是每一个愿意追问的人开始寻找答案的那一天。

0: 站在长征的终点，回望来路，这片黄土高原上，风还在吹，红旗还在飘，故园大地把珍贵的记忆妥帖留存，静静等候每一个心怀疑问、想要读懂那段历史的远方来客。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2: 电话。
1: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3: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4: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5: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口。

0: 根基层，无私奉献。
1: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

0: 植树节，没时间种树怎么办？换算成碳效益，这样也算是植树了。少开空调，与绿色同行。工作累了，总是忍不住点杯咖啡，喝杯美式，今日没事，
1: 明天开始用自带杯。
0: 光线很充足，却总是忘记关灯。自然舒适，低碳办公。
2: 你这个屏幕也太亮了吧，简直比我的未来都要亮呀。
3: 调一下看，你不说我都没注意到。
0: 生活小经验，环保又护眼。辛苦一天了，总是忍不住坐电梯。今天开始走楼梯。健康生活，低碳环保。原来植树可以这么简单。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

清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 32.8 厘米，孔径 11.6 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花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津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

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来不及了，走走走走，来不及了。
1: 在梦游呢。
2: 刚才叫集合，大没掐我，说陈琳要迟到。
1: 傻瓜，都说老婆了，知道吗？

0: 哎呀，杜鹃这孩子怎么跟个假小子似的，愣头愣脑的，没一点女孩子斯文气儿。我们白羊呢又不成熟，老像个长不大的孩子，我不能想象今后这两口怎么过日子。
1: 去，
0: 跳舞这女人呢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怎么都让人看不过眼儿。
1: 我看杜鹃这孩子挺好的，挺朴实的。他们搞舞蹈的嘛，11、12岁就出来了，一直过着集体生活，过日子是差一点，但是可以教嘛。要不要你这婆婆干什么？老同志嘛，就得传帮带。
0: 传帮带？你要累死我呀！白羊，起来了，7点了，起床。我要去晨练，你陪我去。
2: 去。哎
0: 呀，你妈在门口，我看她害怕，陪我去啊，快。

0: 嗯，啊，你干什么？
1: 你陪我晨练。
0: 疼。
1: 对不起，我一天不练，身上长赘肉的啊。
0: 你长赘肉不嫌弃你，让我睡觉。
1: 哎呀，我帮你拿衣服啊，陪我去练。我刚出去过了，我妈在门口。裤子你自己穿吧。
0: 哎呦，太困了。
1: 啊，
0: 你自己在房间练。
1: 哎。

0: 孩子啊，啥时候了还不起来呀？嗯，还得让人请啊。
1: 年轻人新婚燕尔，多睡会儿是可以理解的。
0: 嗯，
1: 咱们刚结婚的时候不是也这样吗？
2: 怎么回事？哟，你不没事吧你？
0: 哎呀，我的天哪，这是怎么了？
1: 哎，
2: 这可是我妈最喜欢的裙子了。她战友从东北给她运过来的，你知道叫什么吗？疯狂君子兰，目前中国最贵的花，一盆好几万呢。
3: 瞎说，金花银花。
0: 没事，怎么了？
2: 不是妈，不，
3: 这怎么了？
2: 妈，
3: 怎么回事？
2: 不是我刚刚不小心，
3: 我不小心踢翻的。
4: 嗯，你还倒挺诚实。
3: 阿姨，这花苗还没死，换个花盆还能活吧？
4: 你说什么？
3: 啊？
4: 你叫我什么？
2: 那个，你把这原生态都破坏了，那怎么活呢？
3: 那，哎，我换个新的花盆，把旧的土给放进去，这不保持原生态了吗？
2: 说的简单，还挺有鬼主意的，不笨。
3: 你才笨。我干嘛呀，
4: 杜鹃啊，你刚进我们家门，有些话今天我得跟你说清楚了啊。这结了婚呢就得像个过日子的样子，你以前不叫我妈也就算了，从今天开始你必须改口啊。
2: 妈，咱也不是故意的，没事。
4: 他除了会跳舞还能干什么？让他洗洗脸去，
2: 啊，
4: 洗洗去吧。这新婚燕尔的，糟蹋的跟泥猴似的，让外人看了说什么呀？说咱们家没家教。
2: 哎，没事没事，走，去吧。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呢？我跟你说多少遍了，我妈好面子，你叫声妈怎么了？要你热还要你骨头？
3: 他又不是我妈，脚多别扭啊，多假呀！
2: 你成心是不是？哎，你还是小女孩啊？你怎么一点人事都不懂呢？
3: 谁成心啊？谁不懂事儿啊？看我不顺眼，我回宿舍住会
2: 儿。你说什么？你让开！我告诉你啊，以前的事我不管，从今天起。你给我把心收回来。再说什么回宿舍的混话，真神奇。
3: 什么回不回的？什么意思啊？
2: 你找茬是不是？哎，你还觉得委屈？我还委屈呢。
5: 吃饭了，饭都凉了还磨蹭什么呀？叫人请啊。
2: 洗，赶紧吃饭。

0: 不想吃，不饿。
1: 不，你什么意思？这是我们家，吃饭。你以为是你一个人的时候，想干嘛干嘛。
2: 哎呀，终于是把你们给等来了。
3: 哎，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快吃吧，这饭都凉了
1: 啊！吃吧。

0: 慢慢吃。
1: 哦。
2: 哎，我自己来吧。
1: 让杜鹃来。他们这波孩子上小学就当兵了，过日子的事儿是一窍不通，什么都得学。看见没有？
2: 没事没事，没事，来来，
1: 来我来吧。以后多用点心啊，别一天到晚光想着跳舞。这个家迟早是要交给你的。
3: 交给我？什么？
1: 以后我和你爸爸每天早上起来锻炼身体。小吴阿姨呢？又请假回家去了。所以早饭啊，得你起来做啊，你得赶快接手。
0: 妈，要不然这早饭以后我来做。
1: 嗯。男孩子少进厨房，不是男人待的地方。你脑子想什么呢？
3: 可我不会做饭。
1: 谁天生就会啊？学呗。
3: 我每天早上还要练功，可能没时间。
1: 谁还没点事儿啊？明天早上开始做饭，我教你。接个电话去啊。
4: 杜鹃，其实做饭啊也没什么难的，跟你阿姨学学就会了。
5: 妈，你也得改改口啊。
4: 哦，对对对，你妈啊，跟你妈。
3: 干嘛非得自己做饭呀？不有食堂吗？多麻烦呀！
5: 结婚过日子不就这样麻烦吗？那以后麻烦事更多呢。你生儿育女，
3: 我不要，我不要孩子。
5: 你敢不要你？我告诉你啊，今天这碗筷你收拾了。
3: 凭什么？自己碗自己洗，我从小都是这样的。
5: 从小，你从小就没个女人样，还挺美的呢。小吴不在，这碗筷都你收拾。
3: 你怎么不洗啊？
5: 你是我老婆。
3: 我又不是你保姆。不是啊，我叫您部长，您不生气吧？
4: 没事没事。
3: 部长，我不想每天都做饭、洗碗、洗衣服什么的，我要搞自己的事业。我可以吃食堂的，我都吃惯了。
4: 对，这我知道，我知道。你阿姨呀，啊对，你妈呀。他挺在意这个的，以后呢，你们互相多沟通沟通，你就知道他也不是那种特别不讲理的人。

0: 你干嘛呢？
1: 我在洗碗。
0: 你们家开自来水厂的，怎么不知道节约用水呀？你洗碗就洗碗呗，把腿翘那么高干嘛呀？女孩子得有个女孩子的样子。

0: 别一天到晚胡思乱想。我没有胡思乱想，我就是在想跳舞的事儿。我得练功，婚假七天，我要是不练，别人该赶上我了。你既然结婚了，心里就得有这个家。别老想着跳舞啊！
1: 跳舞是我的事业。你啊，听好了。
0: 我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和白羊结婚的，你既然嫁到我们这家来了，你就得一切按照我们家的规矩来办，啊！你得学会做饭、洗衣服、洗碗、收拾屋子、接待客人，反正一个家庭妇女该做的事儿，都得学会了。啊！你要我做家庭妇女啊？
1: 家庭妇女怎么了？
0: 想当好一个家庭妇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1: 容易不容易的我都不想当，我就想跳舞。 你还愣着干什么？快点干吧！厕所里还一堆脏衣服呢。
0: 白杨说他洗。

0: 杜鹃说你洗衣服
1: 啊？啊，他也不洗，
2: 那怎么办？那我自己洗呗。
0: 哼，他这样都是你给惯出来的，你不去洗啊？让他洗，都要看看他有多拧。

0: 老婆。
1: 哎呀，别烦！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我
0: 不是，那不是当我妈的面吗？啊，当我妈的面不得给我点面子？我怎么样是个男人？
1: 胡说！你骨子里根本就没把我当回事儿。别烦！
0: 你过来，你过来！
1: 我不听。
0: 我可在乎你呢，要不然我能使这么大劲儿？我太爱你了，我爱你爱疯了。
1: 烦不烦呀？
0: 你笑，你笑。
1: 哎，别别别，我睡觉。
0: 有本事你别笑啊！
1: 嗯，谁笑？
0: 你笑。
1: 哎呦，明天练功了，你别烦。
0: 别练功，你练我吧。

0: 你怎么不换衣服呢？不回家了？不想回。怎么了你？一整天耷拉个脸，一点也不像刚结婚的新媳妇儿。白羊欺负你了？唉，我想回宿舍住。你说什么呢？你现在还敢这么说？
1: 他们想培养我，成为家庭妇女。一天到晚就知道让我做饭、洗碗、洗衣服、接待客人。我只要一听音乐，白羊妈就冷嘲热讽的。我一看书，白羊就笑话我。白羊妈一天到晚总教训我，我现在进他们家我就紧张。我觉得她长了有八双眼睛。
0: 后脑勺也有，我在哪儿干什么，他全知道。你说吓不吓人？我都不知道这些日子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还是我吗？大梅，怎么不早点告诉我结完婚是这个样子？是早知道，打死我不结这婚。我还以为多大回事儿呢，不就这些事儿吗？都一样。 因为我好啊，我刚结婚的时候牢骚比你还多，习惯了就好了。
1: 我习惯不了，干嘛还习惯啊？大梅，你帮我跟白羊说说，就说今天晚上我去你们家住，
0: 不行，肯定。

0: 定不行，白羊知道了还不杀了我呀？你们俩结婚才几天，你就想分居啊？
1: 我真想分居。
0: 杜鹃，不是我说你，白羊对你这么好，你还想怎么着啊你？
1: 好什么好？告诉你，他简直就是变了一个人。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他对你不好？
1: 他，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拿我当回事儿，他对我就像对那些小狗小猫一样，啊，高兴了哄两句，不高兴就拉着一个脸，给谁看呢？
0: 白羊不就是这个脾气吗？你又不是不知道。杜鹃，不是我说你，你也得学会体谅别人。你看人白羊多体谅你啊，你那么任性都容着你。听见我说话没有？行了，走吧，要不然一会儿白羊又该满世界找你了。你现在属于结了婚的女人了，不能再这么任性，走吧。
1: 走。大梅，要是哪一天我真的住不下去了，我来找你，你不会不理我吧？
0: 你这个思想就不对。这人跟人的关系啊，关键看你怎么处。你又不是真傻，你要真想跟他们处好了，你能做不到吗？再说了，真有什么不懂的啊，为难的事情来找我呀，我教你。
1: 唉，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说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唉，
0: 女人嘛，不就是这样？
1: 我就不信。
2: 我借了。哎，杜鹃，来来来来来，来见见我的老部下，这是洪处长。
3: 你好，你好，
4: 首长好。啊，首长好。
2: 这是我的儿媳妇杜鹃，文工团舞蹈队跳舞的。
5: 杜鹃，来给客人拿水果。
4: 哎，来了。水果呢？
6: 在我手里。
5: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啊，这家务事儿也是一门学问。你得动脑筋，得有想法，得有个总体规划。

0: 来喝茶，这是我们白部长带回来的西湖龙井。来，
1: 好好好，
0: 哎，看看怎么样？
1: 嗯，好啊，大姐。
0: 是吗？
1: 大姐，你这十几年不见，越来越漂亮。
0: 哎呀，你可太会说话了，我这都老的不行了，都有儿媳妇了。哎呦呦！
2: 没，
0: 对不起，
1: 没关系，
2: 没事。
0: 哎，我来，你去上厨房去干活去，行。嗨，我天哪！你手往前，拿刀往前点，哎，往前握刀，哎，用力，哎，摁住手，哎，哎，把这刀啊贴着土豆丝儿。贴土豆，哎，对，贴着土豆啊，对，基本要领是对，对的。哎呀，算了，我来，你看着啊，你看着啊，这个，这样松弛，你不用太僵，哎，松弛，这儿要贴着土豆啊，刀贴着土豆挨着它，看着啊，熟能生巧，看到没有？啊。看好了吧，来，再来，拿这个。哎呀，这已经不像样子了。掌握要领，哎，哎，你不会走你就跑，咱先一刀一刀练。哎哈，好。哎呀，你说你这哪是土豆丝儿啊？
3: 像土豆条。
0: 这土豆条也算不上，那整一个柴火棍儿，哎呀，太不规则了。
4: 嗯，走，我来。
0: 你在这凑什么热闹？你出去。
4: 哎，我原来炊事班待过，强项就是切土豆丝儿。那天全团炊事班那个比赛，我就是切土豆丝儿，第一名。
0: 倒数第一。
4: 什么？看着，刀法是这样的。看，全是丝儿。
0: 哎，等，行了，男孩子少干这事儿了，
3: 还是我来吧。
0: 哎，你来，杜鹃，我把杜鹃教你了啊。杜鹃再切不出土豆丝儿了，我找你试问。
4: 把我切成土豆丝儿，
0: 把你切成肉丝儿。
4: 小心手。哎，不容易啊，这么笨的一个女人。给我妈这么精明的一个婆婆当儿媳妇，给这么杰出的丈夫当老婆，太不容易了，难为你了。
3: 不就切个菜吗？有什么难的？我还切出个花给你看看。
4: 喂，哎，你是切土豆呢还是杀土豆呢？
3: 我就不信今天晚上我就是不睡觉要切出个土豆丝来给你们看看。
4: 你赌什么气啊？态度好点，服个软，不就过去了吗？
3: 累。
4: 啊，你这样不累？
3: 那样更累。
0: 烧壶开水啊。

0: 这怎么这么大的烟呢？哎呀妈！杜鹃，杜鹃着火了，快点，快点！
1: 爸，怎么了？
0: 你看你干的好事！哎呀，爸，
1: 我洗，我洗，我洗！
2: 哎呀，妈，怎么了？这
0: 那火烧成这样，你就敢用手抓呀你？这没见过这么笨的女孩子了。
2: 有事没事？
1: 我洗，我洗，
2: 哎，
0: 拿它垫着。烟太大。
2: 烫着没有啊？
1: 还你洗干净吗？
0: 洗的干净，洗的。你用那四个瓤子蘸点秋粉擦，秋粉在那里呢。哎呀，这么笨呢，干什么事儿你都不专心。
2: 哎，
0: 干事儿。
2: 我哪扇呢？
0: 这干事儿怎么三心二意的呀？
2: 不是你别弄了，你赶紧抹点红花油去。我来，我来，我来。
0: 差点着火。
3: 我干的事我自己来。
2: 怎么就这么拧呢你啊？
4: 要服了你。
1: 拿到了钱。

0: 没有？
1: 啊，没事没事。
0: 我看我看，出血没？啊，
1: 没有，就蹭破点皮儿。
0: 多危险啊！哎呀，你这个孩子，你刚开始手生，你不能不看安排。等你以后手上有感觉了，你不干还行，知道了吗？你这孩子可真够倔的，这学什么东西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这都是个慢功夫。俗话说得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回头你这一使劲一着急啊，把手指头切掉一截，这不因小失大吗？
1: 我就是不服气，你们总说我笨，我就想证明给你们看。
0: 你这孩子倔得够可以的了。
2: 哎呀，哎呦，怎么了？没切到吧？
1: 哎呀，不不不。

0: 嘛呀？我上厕所。
1: 等一下，等我刷完牙，我还去晨练呢。
0: 我得上班呢。
1: 你上班什么要紧的？一杯水，一张报纸，没人管，没人问的。我去完这迟到呢。
0: 那你怎么不早点醒你？
1: 你起得早。
0: 我比你早。
1: 你早干嘛不用厕所？非要我要刷牙的时候跟我吵。
0: 我那时候没有吗？不是凉着肚子了，不是？不行，我不行。
1: 嗯，走吧，走吧。
0: 你干嘛？怎么这样？你这人。
1: 你怎么这样？男同志跟女同志争，那么小气。
0: 你跟我争哎！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1: 哎呀，讨厌！比我俩还讨厌。
0: 你让不让我？
1: 走啊！
0: 你不让是不是？啊！
1: 不让。干嘛呢？
0: 不让
1: 去。你干嘛呢？啊！
2: 1 2 3 4 5 6 7 8走，一二摆好了，三四走起来，五一二三四走起来，快快脚底下走起来，就这样吧，有时间我们再看好吗？
3: 团长，
2: 等我一会儿啊。
3: 行。团长，你一天都没理我了，你觉得我刚才那个舞蹈动作做到位吗？
2: 你自己觉得呢？
3: 我不知道，您是我的指导呀。
2: 今天晚上你有时间吗？
3: 我回家要做饭。团长，白羊，白羊，今天晚上我有点事儿，晚点回去，你跟家里说一声啊。你讲，团长，没事了。

0: 么呢？
1: 啊？
0: 嗯，真香。哎，怎么你在这干呢？杜鹃呢？
1: 啊，那叶团找他谈点事儿。
0: 这人呢？哎，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他
1: 什么？干嘛？这杜鹃没干什么坏事。
0: 我和叶子莹说的明明白白的，我说杜鹃结婚以后，这生活重点要转移，要以家庭为重，她全答应我了。她这么做是什么意思？这不跟我作对吗？这杜鹃本来就幼稚，一天到晚老想着跳舞，啊，叫她这么一搅和，我这几天工作我都白做了，我得找她去。
1: 什么？那个，要不我去？
0: 哎，我还不了解你呀，阳奉阴违，两面讨好。
1: 什么？好好说啊。
0: 嗯，看着点光。
1: 哎，咱们回来吃饭啊。
0: 哎。
2: 好。
3: 不，爸。
4: 你看，三步都忘不了训练啊。
2: 杜鹃，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可别让那些琐碎的家务事毁了它呀。
4: 哎，现在这些年轻人跟咱们那时候不一样了，他们都有个性，会处理的。
2: 没主见没个性的是某些人。

0: 我可不是。
1: 。
2: 我可真是可怜杜鹃了。小黄把她对舞蹈演员的一肚子怨气都撒在她身上了。哎呀，这杜鹃啊，有时候这性格是越来越像你了。小黄啊，有时候还真怵她。阿姨，妈，我让白杨和您说了，我和叶团有点事要说。
3: 回家去。
2: 啊？就我和叶团还没说完
4: 呢。让你回家听见没
1: 有？杜鹃，今天到这儿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5: 再见啊。
4: 干嘛这么急着回去啊？
5: 回家。
4: 叶子莹。你真是不死心啊，啊！你苦了一辈子了，老了老了，你还要抓个垫背的，想让杜鹃当你的殉葬品吗？
1: 杜鹃不是木偶，不是别人怎么说就怎么做的，我不可能摆布她一生，你也一样。我劝你，还是尊重杜鹃的选择，让她自己做愿意做的事。
4: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可能。我请你告诉她。只要在我家里，趁早别想。如果他现在他就受不了，那我还请你告诉他。哼，现在刚刚开始，往后日子长着呢，有个思想准备吧。啊，
1: 这些话，你为什么不亲口跟他说？你不是杜鹃的婆婆吗？
4: 我还告诉你，你这个人呐，资质平平，一辈子舞蹈家的梦算是白做了。杜鹃她那么笨，她还不如你呢。让她趁早收拾心情，老老实实做个家庭妇女，否则老了跟你一样，后悔莫及。
1: 只有人生过得不如意的人，才会一天到晚把后悔挂在嘴边。我没什么可后悔的。
4: 切。我告诉你，老白，你还真别不高兴。你不高兴我也得说。
5: 说。
4: 说的，你看叶子莹那回一阵儿啊，这是杜鹃什么人？他是杜鹃什么人呢？他不就是杜鹃的领导？
6: 干嘛呢？
4: 那不知情的人看了，
6: 做贼呢？
4: 以为他是杜鹃，少跟我来这套。
7: 你爸妈在吵架，
4: 瞧不起我。
7: 我老听见我和叶团的名字。我是不是连累叶团了？这你妈也真是的，我的事儿和叶团有什么关系啊？
6: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我妈和叶团闹别扭闹了几十年了，你别自作多情了。
7: 为什么？
6: 我看你现在特别关心，越来越像家庭妇女了。
7: 要不是叶团的事儿，我才不关心呢。说呀，
4: 他就是这么想的。
6: 我听说呢，叶团年轻的时候不是他们文工团第一好美女吗？我妈小的时候也是学舞蹈的，后来进文工团之后好像因为那个比例问题就不让跳嘛。我估计就是因为这个。
7: 就为这个能恨一辈子？瞎说吧你。
6: 女人的妒忌心理是最强的，你知道吗？不是，我怎么觉得你俩像女孩？
7: 哎呀，别弄我头发！
6: 这缺心缺肺的。
7: 切，说谁呢？你才缺心缺肺！
6: 你才缺心缺肺！装，哎装，哎，杜鹃，你什么时候这么能装了呢？我过来了，我来了，我真的过来。
7: 哎呀。

0: 别闹，进眼睛了。
1: 真打着了？
0: 你看，都流眼泪了。
1: 我看，我看看，哎，都红了呢。走走走，去医疗室。
2: 哎，没那么严重
1: 啊，
2: 找瓶眼药水洗一眼就行了。
1: 行吗？
2: 行。
1: 那就等着。眼药水，眼药水，说你。
2: 给我。
1: 哎呀，来过来，来。
2: 给我自己。
1: 你过来，来。你就别。啊。
2: 这个，这个。
1: 不是，我说你这人，动物本能你有没有啊？那不知道躲呢？你怎么那么笨呢你？
2: 你才笨呢！谁叫你会真动手？你就不知道让让我？
1: 我干嘛让你啊？男女平等，你知道吗？我让你就是不尊重你。
2: 你就是这么一张嘴，说什么都是你。
1: 干嘛？
2: 我弄！哎呦呦呦呦呦！就装吧你。

0: 我从11岁开始就一直看你穿军装，一下穿成这样，真别扭。
1: 切，老土。哎，要不然你也试试。
0: 你怎么老活这么自在啊？
1: 我可能要离团了。
0: 真要走啊？
1: 哎，我觉得我跳不动了，我又不想当艺术家。你也赶快下来吧，要不然跟那个夜团似的，都年近半百了，还是个老姑娘，多让人心酸。
0: 我觉得夜团活得挺自在的。
1: 切，能不能实际一点儿？
0: 别走了。
1: 哎，这次啊，我是肯定要走了。我婆婆单位都快给我联系好了，就在宣传部。这个工作吧，也不是很理想，但是他轻松啊，我可以过渡一下。反正结完婚我得生孩子，生完孩子以后呢，我就得好好挑一个适合我的工作。哎，你也快下来吧。你看看我们团里那些老同志，下来以后没有一技之长，混得多惨。
2: 停停停，头的节奏呢？一二三，哒哒。不对不对，你想什么呢你？好好想想自己。
3: 再见。你走了，再见。
4: 再见。
3: 同学，
4: 我要是你啊，早就离团了，整天担心着随时要被淘汰，等到年纪大了，连个接收单位都没有，还要随时看他的脸色，图什么呀？还是大梅最有脑子。
0: 你干嘛不走啊？
4: 我公公又不是部长，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人，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军天地。
6: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
5: 总有一天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7: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做梦。
8: 比特拉呀，不想提了。
9: 我们的梦下面人有你。
1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1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1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1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1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经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办在实处，
1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的，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2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5678123456。
1: 哎，聋了都，掏着呢这。哎，我说你干嘛跟那老姑娘那么较劲儿啊？你这动作一看就不是人做的，你知道吗？你一张那新叶子来，在我这跳跳，就这个。
2: 哎，
3: 哎呦，
2: 伤着了吗？疼不疼？
1: 哎，我不说了吗？你这本来就笨，是不是？你还练那么有技术的活，咱不练了行不行？咱换个工作啊。
3: 说什么？再说一遍。
1: 我，哎，你嘛去？
3: 我去练功房。我就不信我拿不下这个动作，让你再嘲笑我。
1: 哎呀，姑奶奶，姑奶奶，我叫你奶奶行不行？
3: 烦不烦啊？
1: 奶奶，您听我说。咱就在床上练着，是不是？我念诗配合着你，就周末没人。哎呀，我求你了，我错了行不行？我错了啊。这个我给你讲一故事。
3: 别，
1: 不是我给你，要不你教我，
3: 我练武。
1: 你教我。
4: 给我来点。
5: 爷，
3: 王阳，
5: 好吃，
1: 妈，
3: 进来
5: 吃吧，我哪咬得动啊？
1: 怎么着？
3: 杜鹃呢？
1: 啊，晚上演出。
5: 没有。
3: 这一天到晚不着家，这叫什么夫妻呀？
5: 这两天
3: 跟你说不让你找个演员，你非找。
1: 你找都找了，你怎么开始啰嗦呢？对对。
3: 哎，回来，坐着，我有话跟你说。
5: 该换棉的夹的了。
1: 快说。
5: 等着，肯定错不了。
3: 他这个劲儿啊，你必须得给他拧一拧。
5: 别乱开板啊，
3: 不然以后日子没法过呀。
5: 日本洋布，那多漂亮。
1: 这你不是不知道吧？
5: 在给我们学做制服啊。
1: 这丫头倔着呢，我什么招都使了没用。
3: 让他转业吧。
1: 妈妈。您真敢说，这让他不跳舞，他都开始跳脚了。你要让他转业，他不得跳楼啊！
3: 我不管他怎么想啊，我关心你。
5: 咱们都是
3: 你同意不同意？
1: 妈，我是您儿子，
5: 往正道上。
1: 我心里怎么想，你特清楚。
5: 穿制服用什么？
3: 所以啊，
5: 有什么爱国不爱国？
3: 我替你做主了。今天我就找李政委他爱人谈。
5: 你知道什么叫做买卖？咱们是老字号。
6: 我今天和李政委的爱人已经联系上了，托他的事儿原则上同意了，在做的工作基本问题不大。
7: 什么事儿啊？
6: 就帮你联系上一校的事儿呗。
7: 一校？我怎么不记得有什么一校的事儿啊？

0: 就算你不知道吧，那我现在告诉你，你知道了吧？
1: 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明白。
0: 这么回事，就是从这个医校毕业的学生啊，虽然当不上医生，但是比护士强，算医士。我考虑过了，像你这种文化程度，想考上医校，不可能。不过这批是保送。吕政委和你爸爸是老战友，咱把话说明白，实际啊，就是人情，面子事儿。
1: 您的意思是要我转业吗？
0: 你结婚前咱们不都讲明白了吗？你要结婚你就必须离开舞蹈队啊。
1: 不可能，我和白杨讲得很清楚的，如果要我放弃舞蹈，我不会和他结婚的。
0: 你说什么？
1: 不信不信您问白杨。
0: 你怎么不知好歹呀你啊？跳舞跳舞的，你不看你自己什么资质，你能跳出什么名堂来呀？
1: 就算跳不出什么名堂，可我也不愿干别的，我就喜欢跳舞。
0: 是不是叶子莹撺掇你什么了？这人怎么这样呢？自己毁了不说，女子还要拉个垫背。
1: 你怎么这么说叶团啊？他怎么毁了？我觉得他这一辈子活得挺光彩的，我要是能像他这么活着，我也满足了。
0: 你还懂不懂点礼貌？你怎么这么跟长辈说话呢？
1: 我挺尊重您的，可你也不能老打击我呀。你又这么说叶团，我听着心里不舒服。
0: 我看你是中毒不浅呀你。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种女人。跳舞跳舞，一天疯疯癫癫的，自我感觉良好呢。你看从舞蹈队下来的女人，有几个像人样吗？
1: 那您当初为什么想当舞蹈演员？
0: 你说什么？
1: 白杨说，您讨厌舞蹈演员，是因为当初您想当舞蹈演员，领导没同意。
0: 我告诉你，你必须给我离开舞蹈队。
1: 又不是领导。怎么能下命令啊？
0: 我就这么说了，怎么了？
1: 哎，白杨，你那会儿跟我说，无论妈说什么，我都说是。结婚以后，你做妈的工作，你先说呀，你说呀。
2: 啊，哎，加时赛开始。
3: 我真的是向着你这边的，我真的。哎，你想你练那么累，你老姑娘什么时候夸过你啊？我记得特清楚，上次你就主演，哎，说定了让你上的，怎么样让一个老同志跳？娟儿，你先别打，文工团是要论资排辈儿，真的。你想你跳到三十岁才能挑上大梁，哎呀，你想你都三十岁了，你还能挑什么东西？我告诉你，据我分析，你的舞台前景是一片昏暗。
1: 叫你
3: 这
1: 么说，打，
3: 这里就是打出来的。我军成长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1: 我把你们这些打碎，我打。
3: 全世界除了你和你那变态偶像之外，全是俗人，你能赶尽杀绝吗？
1: 讨厌。
3: 娟儿，咱真的别跳了行吗？我看你累成这个样子，我真的特别心疼。
1: 出尔反尔，你背信弃义，阳奉阴违。
3: 好文采。你想，这都是方法手段。那个时候，那兵法书上全都有呢，你可以随便看看。那我要不是依着你，你能嫁给我？
4: 我说你那脸。真的跟那驴一样长，能怎么着？啊，能怎么着？
3: 真哭了？跟小孩一样了。

0: 啊，你开玩笑呢？你说哭就哭了。
1: 别碰我！
0: 子娟，我妈真的是为你好。
1: 怎么说？你们早就想过要我转业的。
0: 不是，你听我说啊。
1: 大骗子！骗子！
0: 你可以这么说。子娟，我知道你喜欢跳舞，我也很喜欢看你跳舞。如果我不是你丈夫的话，我希望你在舞台上跳一辈子。我自己特别矛盾，你知道吗？谁都知道舞蹈是个特别残酷的行业，你要达到一流，你必须付出全部。而我呢，我希望我的妻子把精力投入到家庭里来。我也希望我的妻子多一些女人味儿，我就是希望你享受生活。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样算不算自私，但如果我继续支持你跳舞的话，我觉得特别不负责，你知道吗？那是真正的自私，你知道吗？舞蹈之外的世界很大，你应该走出来，去看一看。
1: 我就喜欢跳舞，我不想干别的。
2: 回来了？去哪儿了？这儿不好啊，非得上这儿来。才教几天，忘本了？我喜欢这儿，怀旧。
3: 哎，吴娜呢？
2: 他爱人调过来了，搬出去住了，
3: 还挺神通广大的嘛。
2: 我和团里说了，让他们给我留个床位，万一我和白羊闹掰了，我就搬回来住。
3: 我呀，就绝对不会这样。人千万不能给自己留后路，否则一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走回头路。
2: 你就知道赶时髦，还进步呢？
3: 切，赶时髦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谁像你呀，这么老土！说吧，怎么想的？
2: 我当然不想走了。我和你不一样，你多精啊，我这么傻，学不会别的。
3: 你比谁傻呀？你呀，就是舍不得你那个艺术家的梦想。哎，对了，白羊怎么想的？
2: 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没个准主意，
3: 连我都知道白羊会怎么想，你不知道？
2: 我都快烦死了，他们一天到晚给我施加压力，我都快吃不消了。
3: 退了吧，别留恋了。
2: 你可真够狠心的，这双舞鞋都穿十几年了，就没点舍不得？
3: 我当然有了，你以为我就舍得啊？可是我总得为我今后的几十年做打算吧。
2: 再看看吧，问问叶团，他什么意见？
3: 你问谁不好，问叶团。叶团是拿舞蹈当生命的人，现在你又是他唯一的希望，你还敢跟他说你要走，缺心眼儿吧你？
4: 以后可不许不请假外出了啊！都当了那么多年的兵了。好吧，去吧。
3: 好，谢谢团长。
5: 哎，小叶，
6: 我已经给杜鹃联系好单位了，她一定得离开舞蹈队，我说到做到。
4: 这是你们的家事，跟我说干嘛？
6: 我犯得着和你说吗？我的目的是请你不要给她设置障碍。
4: 给杜鹃设置障碍的恐怕是你吧？你是在嫉妒她？
6: 嫉妒她？笑话，我会嫉妒一个小孩子，啊？只有像你这样的老姑娘才会没有年龄感呢。
4: 是啊，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都在炫耀，活得比我幸福。
6: 难道不是吗？
4: 我如果说，我活得很幸福，你信吗？
6: 你那是打肿脸充胖子，你自欺欺人。
4: 小黄，

0: 呗。
1: 专业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
2: 我没想着学。
1: 什么意思？
2: 我就是不想专业。我和大梅不一样，她不喜欢跳舞，我喜欢。
1: 合着我这几天工作都白做了？嗯，要不要我重复一下你转业的十大理由啊？
2: 那我也有不能转业的十大理由。
3: 你再怎么说，我还觉得我合适跳舞。
1: 该说的了，我全都说了。如果你根本就不把这儿当家，你就继续跟我对着干。你父母不在这儿，我们就是你的家长，我得对你负责任。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明天上午跟叶团长说去，明天下午到一校办手续，就这么定了。丁老师。

0: 你们老说我没心没肺，我看你才是冷血动物呢，一点感情都没有。野团在我身上花这么大心血，你们让我说走就走啊？走不出。
1: 他那么大年纪了，经的事儿也多，他一定不会是你想象的那样，真的。哎，我觉得他已经做出决定了。你忘了，你这个前两天跟我说的，他不是开始培养那吴娜了？
0: 根本不懂。跟你说，
1: 你干嘛呀？
0: 收拾东西，准备明天练功。你妈说去艺校报名，是明天吗？
1: 明天下午。

0: 你总有一天要离开的吧，对不对？你那天肯定特痛苦，所以这个晚痛不如早痛，知道吗？
1: 不可能，根本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呢？你想，你现在趁着年轻，赶紧从那鬼地方跳出来，那绝对是好事儿，真的。要不然过几年年纪大了，定型了，你什么都干不了。你那样去到社会上，你就是一废物，你知道吗？
1: 哎，我在你眼里就是个废物啊。
0: 我只是打个比方。
1: 我不走。
0: 那都答应人家了。
1: 我答应什么了？都是你们逼的。
0: 那我不管了，我刚医校那边等你报到呢。天天练练练，你也练练我呀。
1: 什么？
0: 你
1: 干嘛呀？
0: 你说干嘛呀？
1: 哎呀，困，睡觉。

0: 团长，
1: 杜鹃，
0: 您来这么早啊？
1: 我正在等你呢。我新编了一个独舞，我觉得很适合你。这个舞蹈表现的是一个军旅舞蹈家孤独奋斗的一生。这个节目灵感是来自于一部英国的老电影，叫《红菱宴》。它是根据安徒生的童话《红舞鞋》改编的。
0: 我看过《红舞鞋》，故事写得很美，可是我不太喜欢故事的结局。我觉得那小女孩太可怜，太无辜了。我不懂作家为什么写得这么残忍。
1: 生活本来就是残忍的，也是美的。如果没有那个残忍和磨难，也就没有了美。红菱宴这个故事是表现一个女舞蹈家在她事业的顶峰谈恋爱了，她必须在事业和家庭中做出抉择，她很痛苦。杜鹃，我跳给你看看。

0: 白羊，我决定了。
1: 决定什么了？
0: 我要跳舞，跳一辈子。
2: 本来说好的事情，怎么说变就变呢？出尔反尔的，你让我怎么跟人家交代？
0: 我什么时候同意了？再说，出尔反尔的是白羊，你该批评教育他。
2: 你这小同志，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啊？你要气死我呀你！
0: 你要是真……

0: 那为难，那我可以去找那个阿姨说明情况。
1: 你算了吧，你去说明情况。你口气不小啊，你以为你是谁呀？
0: 哦，一个小文工团团员就不能向首长反映情况了？
1: 你去，你去，你现在就去。你既然那么想当舞蹈家，那你还结婚干什么呀？
0: 不是我想结婚。干嘛？说话不算话，是谁死缠烂打要结婚的？我说我30岁之前不想结婚，我想跳舞。
1: 哦，那么说你嫁到我们家委屈你了。你既然结了婚，嫁到这个家来，你就要承认你首先是个女人，是个妻子。你的本分就是对丈夫你要负责，对这个家庭你要负责，你要照顾好丈夫，照顾好这个家庭。
0: 你让我干的家务活我都干了，你想让我当家庭妇女，我不愿意，我要搞自己的事业。
1: 你就是玩心不改，你不过是给自己找个借口。说穿了，你就是不想承担责任。
0: 我挺负责任的，您让我干的活我都干了。
2: 哎，这我能解释一下，就这个杜鹃呢，她不是那意思。不是，妈她
0: 烦不烦？
1: 必须马上离开舞蹈队，不能再跳舞了。
0: 我的事情我自己拿主意。
1: 你说什么？
3: 哎呀，
4: 不，
3: 一进门啊，我就听见咱们家挺热闹。
4: 妈，你可算回来了，这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快爆发了，您再不回来，儿子就没了。这，
3: 哎呀，我看第三次世界大战倒打不起来，咱们家这大战呐，要一触即发了。杜鹃。
4: 怎么还哭了？怎么回事啊？
1: 杜鹃太不懂事儿了，跟人说好的事情，她说反悔她就反悔。
0: 我什么时候反悔了？这事儿我根本就没想通。再说，我也愿意去向那个阿姨道歉呢。
4: 什么事儿啊？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1: 没你什么事儿，你别操心。
4: 妈。
0: 爸。妈不让我跳舞，她要我转业。
4: 哦，
0: 爸，你劝劝妈，我想跳舞，我喜欢跳舞，我还年轻，我还想多干几年呢。家里的事情我会照顾好的，我会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好儿媳的。
4: 我知道，我知道。哎，别哭了，吃饭吧，啊。
0: 怪你，说话不算话。
5: 好，第二组，走。好，集合。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解散。

0: 哎呀，难得呀，今天回来这么正常。哎呀，总算一开会我们就忙，不开会还好点儿。哎，爸啊，那个，最近部里进新人了吗？
1: 进新人？谁呀？啊，
0: 就是跟你提到过那个林斌。
1: 哦，林斌呢？调令已经下来了，团里可能还有些事情要交接一下，估计也快了。
0: 哦，
1: 对了。
2: 谢谢你啊，谢谢你提醒我保留了个人才。大梅这几天反应特别厉害，巨能吃酸的，什么话梅呀、山楂呀，大把大把往嘴里塞，我看得牙根直冒酸水。

0: 人家都说蒜儿辣女，我看大梅这下一定是个男孩，大梅婆婆可乐坏了，见人就夸她，这大梅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哎，你都没见大梅现在什么样子，巨能吃，
1: 是吧？
0: 怎么了？
1: 啊？

0: 想要孩子了。
1: 叫你胡说。
0: 我们也……
1: 哎，你说话怎么像个肉包子似的，吞吞吐吐的。
0: 我们睡。
1: 你先睡吧，我先看会儿书。
2: 你看什么书啊？你看再多书也成不了才女，
0: 当个全职老婆啊。
1: 你呀，就一个字，俗。自己不求上进，还拖别人后腿。你再跟我闹，我不在这个房间睡觉了。
2: 那上哪儿睡去？
1: 哪儿不能放下一张床啊？
2: 睡觉。
1: 哎哎哎哎哎，你呀，先睡，我先看会儿书啊，乖。
2: 有你这样的吗？啊，哎，你是不是女人啊？这大晚上看什么书？你不上床睡觉，你有病啊你啊！
1: 你才有病呢！我不看书怎么提高业务啊？夜团布置了100本世界名著，我才看了几本，一天到晚做家务，根本没有时间看书。晚上好不容易有一些时间了，你又跟个小屁孩似的，天天跟我闹，烦都烦死了。
2: 好，从今天起。你别想碰我一下，你跟你的叔睡去，啊！杜鹃，啊，行行行，别。
1: 西瓜吗？让我摸摸。
3: 去，这我儿子，什么西瓜？听见吗？
1: 太逗了。好玩，你也来一个。哎呀，好久都没那么开心过了。又来了你，
3: 看了几本破书，把你看出毛病来了。小日子过得挺不错的，还在那伤春悲秋的，你酸不酸？哦，对了对了，孝敬你公公婆婆的，
1: 这团里不是都发了吗？谁还缺这个？你自己留着吃。
3: 哎，看清楚啊，广东糕点，这个是我专门托人从广东带来的，带了10盒，给你1盒。
1: 广东糕点有什么不一样？
3: 比北京的好吃多了。
1: 真的？那我尝尝。给你婆婆的。
4: 大梅。
3: 哎呦哎呦哎呦，你压着我儿子。
1: 哦、对对对，不放。没事吧？
3: 讨厌，以后对我好一点啊！要亲手亲脚的。
1: 哎，还会长大吗？
3: 当然会，以后会长那么大。
1: 真的？
3: 我害怕死了，我现在走道都不方便。
5: 好，好，好，那就这样。好，再见。
6: 报告。
5: 哎呀，小林，哎呀，你看看，你看看，果然咱们又见面了。
2: 谢谢白部长。哎，
5: 要感谢，你应该感谢白杨。要不是他到你们部队了解情况，我压根什么都不知道。哎。我听说呀，要是再晚一步，那转业命令要是签发了，那可就难办了。
2: 那您替我谢谢白干事。
5: 谢什么谢？咱们又不是什么徇私枉法走后门，你的能力在那儿摆着呢。我呢，只不过是纠正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怎么样，都安排好了？
2: 都安排好了。
5: 那好，今天休息，明天咱们谈工作，好吧？
2: 是。
5: 哎，小林啊。这儿还有什么亲人吗？
2: 没有。
5: 哦，有对象吗？
2: 没有。
5: 那好，今天晚上到我家去吃饭。
2: 白部长，
5: 怎么有事儿？
2: 没有。
5: 那就这么定了。
2: 是，
5: 去吧。
7: 哎呦，这大梅可真会做人！我听说呀，从广东带来10几盒点心，军区上上下下该打点的都打点到了。来，来拿一块。
2: 哎呦，不吃。
7: 好吃，来张嘴，张嘴，张嘴。
2: 不够，不够。
7: 哎，好吃。该送的都送到了。哎呀，这大梅可真不是一般人。
5: 医生说了，让我少吃甜的。
7: 嗯，真不是一般人啊！你三姐就爱吃这南方点心。
1: 妈。大姐、二姐、三姐他们真的不回来了？
7: 别提他们，一提我就生气。 养闺女一点用也没有，有事儿没事就往婆家跑。你大姐二姐呢还不说啥，好歹嫁到北京来了。你三姐更可气，嫁到东北不说，还嫁个工人子弟。
4: 工人子弟怎么了？
7: 嘀咕什么呢？我又没说你，你说你多什么心呢？
5: 工人子弟有什么不好啊？我看挺好。
7: 那你得看嫁到什么人家去了。有的那个家庭妇女当婆婆的，她就是欺负儿媳妇。要是遇着我这样的婆婆呀，偷着乐去吧。
5: 你也别那么说，那老三那婆婆对她就不错，跟亲闺女似的。
7: 老三那婆婆没文化，又没头脑，又没心眼儿。
5: 左右反正都是你的理儿啊！哎，哎，你看完了？
7: 他咋又不高兴了？啊，那脸怎么拉那么长啊？
5: 不是，有你那么说话的吗？那工人子弟和干部子弟有什么不一样？俗。
7: 俗就俗了。不能一辈子看着他脸色过日子，
2: 嗯。哎呀妈！我去，俗，
7: 小没良心！
2: 哎，

0: 报告。
1: 哦，您是？
2: 请问白部长在吗？
1: 在在在，叔叔，有人找，您请进吧。
3: 首长好，
4: 你看，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啊，这个我就不用介绍了吧？啊，这是你黄阿姨，
2: 阿姨好。
5: 哦，你好。
2: 你好。
5: 这就林斌啊？
4: 啊，对。
5: 哎呀，好。哎呀，白部长成天念叨你，说你成熟能干，说你特别有才华。来，到家了。别拘束啊。
2: 好，
5: 坐下。饭菜一会儿就好，你们先聊着啊。小吴啊。
6: 哎。
5: 哎，倒点水。
7: 哎，小吴。那个去厨房帮帮杜鹃。
6: 哎。
7: 啊。
4: 松弛点，别紧张。
2: 是。
7: 喝口水。来了，跟自己家一样。啊，
2: 谢谢。
8: 差不多了吧？
5: 嗯，行了，好了，放点围巾去。哎呀，那是盐啊，孩子，这儿呢。哎呀，你可真够笨的。
8: 你们别老说我笨，行不行？本来不笨，越说越笨了。
5: 哦，合着那些聪明人都说出来了。
8: 哎，说不定您成天夸我聪明，我就。

0: 哎，你这手指头多脏啊，你怎么拿手碰啊？
1: 我挺注意的，再说我的手一点都不脏，我在炒菜之前我刚洗过。
0: 我说你一句吧，你有十句等着我。
1: 我要是说的不对，您可以批评我。白杨总说真理越辩越明。
0: 嗯，我看你现在是越来越能狡辩了，真是近墨者黑呀、啊。

0: 谁是木啊？白羊啊？我现在接触人最多的就是白羊了。
1: 如果说叶子莹身上有什么优点啊，我在你身上是一点都没看出来。他那个臭毛病你都是学来了。以后离他远点啊，别弄得跟他似的，谁都不待见。端走啊，那客人等着呢。
2: 小心点儿！来，这边，来来来来，进来进来，来坐下坐坐。
3: 哎，来来来，坐下。小林，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白羊的爱人杜鹃。
4: 妈，还介绍什么呀？林连长和杜鹃认识，四川的老乡。
3: 你是四川人啊？哎呦，我还一直以为他是北方人呢。四川人个儿都矮，你说你这么大个子。
4: 我父母都是北方人。
3: 哦，怪不得。
2: 来来来，坐坐坐，老白
5: 啊，打瓶茅台。这回啊，你可有对手了。
3: 喝啤的。
6: 喝什么啤酒？真是，
4: 野战军上来的都得喝白酒。上走的林连长，我领教过他酒量，还没尽兴。今天我们一醉方休。
7: 没问题。
5: 当兵的，当兵的不喝点白酒，那算当兵的。来，我也来一杯。
3: 嗨，医生都说了多少次了，你少喝上一水吧。
5: 我就一杯啊。哎，怎么样，手续都办了吗？
7: 都办完了。
4: 今儿林连长是稀客，咱们先干了这杯。
5: 哎，走着。
3: 哎，你别跟小伙子比，你喝那么猛吗？
5: 半杯半杯。
3: 白羊，你也悠着点，慢点喝，别跟你爸似的，喝一身毛病。
4: 媳妇在这儿看着呢，能出什么事儿？对了，今儿，哎对了，你老乡来了，你得敬杯酒。你喝我这个，喝点就行啊。
7: 啊！
4: 哎，小吴，弄点开水来。
3: 来点灵芝菜啊！
7: 阿姨，您别管我，我自己来。
3: 哎呀，老白，你说他这么客气，他哪像个大名鼎鼎的英雄连长啊？你怎么跟个大姑娘一样？家里父母都好吧？
7: 啊，还好。
3: 啊，你今年多大了？
7: 28。
3: 哦，比我们白羊大2岁，怪不得看着就比白羊成熟。小林啊，有女朋友吗？
7: 没有。
4: 哎妈，你不是在做媒吗？给林连长介绍一个，吃晚饭。
3: 行啊，小林这么好条件，什么好姑娘找不着啊？嗯，跟阿姨说说，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8: 哎呀，你看，这事儿这能在这儿说吗？那私下里说。今天就是喝酒啊！来来来，
4: 对对对，
3: 来来吃菜啊！
4: 林连长，这次回来，咱们有同事了啊。喝一回了，
7: 白干事，我听说是你向部长反映我的情况呢。我这次能留队，第一个要感谢的人应该是你。别的客气话我也不会说。我欠你一个人情，我会记一辈子的。来，我敬你。
4: 客气客气，来
7: 干了
4: 干了。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不少网友反映，
3: 这个
4: 白
3: 天
4: 路标就直接买。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6: 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
8: 老师。
9: Hello, everyone。
5: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10: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5: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11: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12: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13: 它是什么黄色好看好卖，跟那些沙特的
14: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5: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6: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17: 我们一生来经营就是人品，
5: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小心。
1: 哎，林院长慢点，我们楼梯长啊，快快快快。林院长。
2: 没事，常兰，你跟娟儿啊都是老乡，
1: 我知道你跟林院长是老乡，老乡常兰，
2: 常兰啊，
3: 谢谢。哎呦，
1: 怎么能喝多了吧你？啊，
3: 没干事。嗯，我走了。再见。
1: 哎，小心点啊，你跟林院长喝一样多呢。
0: 哎呦，你怎么了？
1: 没事，你放我。
0: 不能动手，
1: 放开我，自己能走，能走，能走。能走，
0: 能走，
1: 能走，
0: 你试试，
1: 你放开我。
4: 林斌，档案你真看了？
5: 啊。看过了，
4: 他要真是个孤儿，可够惨的呀。不过也好，家庭负担少。
5: 你又瞎琢磨什么呢？
4: 我想把他介绍给圆圆。
5: 哎，你可别啊！年轻人的事儿你又不懂，你可别瞎掺和。
4: 你要说白羊的事儿啊，我管不了。这孩子像你，从小就风流。林斌呢，小弟来的人，又一直在野战军。咱们军区大院里，他肯定没熟人呢。哦，你当领导的，你不管他，你让他打一辈子光棍啊？
5: 那倒也是，你随便吧。
4: 昨天我看见圆圆了。好家伙，这脸邋遢的有二尺长，哼，说再也不进咱家门了。哎呀，这事儿弄得我都不好意思见李大姐了。我想，如果要把他俩给撮合成了，咱两家关系不能缓和缓和吗？
5: 哎呀，我是觉得林斌和圆圆不太合适。
4: 倒也是。副司令员的千金能看上一个小连长？
5: 哎，你可别小看林斌，他要文化有文化，要能力有能力，以后很有前途。我是觉得圆圆太霸道了。哎，
4: 我就是这么跟圆圆介绍林斌情况的。你至于霸道不霸道，我觉得。他要真能娶上副司令员的千金，那算个什么呀？不是，
5: 等等再说吧。
1: 真，陆轩，
0: 怎么了，白杨？

0: 事吧？啊，怎么了？
1: 来，上去。哎，一二，哎，
0: 怎么了？

0: 全。哥，出错了。
1: 小林啊，这份总结我看了，总的感觉呢还是不错的，可是和以前的文章相比呢，总感觉啊有点浮躁，这可能和你最近的心情有关系。我看这样啊，你呢静下心来，再好好的改一改，然后咱们再报上去。
2: 是。
1: 啊，对了。明天我要下部队，你跟我一起去，有些情况咱们在路上再谈。
2: 是，
1: 去吧。
3: 怎么样，好不好看？
4: 这么小，跟玩具娃娃穿似的。
3: 能穿吗？傻丫头，等你怀孕了你就知道了。哎呦，你轻点儿，给我，我现在可是两个人啊，要把我肚子里的儿子打坏了，我婆婆非跟你拼命不可。
4: 对不起对不起，没弄疼吧？
3: 逗你玩的。哎
4: 呦哎呦哎呦喂，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把这孩子生下来？我都快胖成猪了。我还以为你这么臭美的人不会这么早要孩子呢。
3: 你以为我想要啊？还不是我那个婆婆想要。你知道婆婆为什么那么想要吗？
4: 为什么？
3: 哎，我跟大海刚结婚那会儿，她就害怕我跟大海出什么事儿，天天发愁，人都愁老了。现在我这一怀孕，可算是放心了。不过我也能理解她。你也赶快要一个吧。真的，林冰回来了。
4: 提她干嘛呀？
3: 嘿，你着什么急呀你？我还没说你呢，你这个人做事儿从来都不给你自己留后路。你想想，你结婚那会儿，你闹这么一出，那白羊能轻易放过你啊？心眼那么小，现在林冰一回来，他不定怎么想呢。
4: 说你家庭妇女吧，你还觉得挺美的。哦，白羊他小心眼儿，我就得弄个孩子哄他高兴。他要是对我还不满意怎么办？我再弄个什么哄他高兴啊？切，这歪理亏你想得出来！
3: 你说这么多年你怎么一点儿都不变呢？你，愣头愣脑的，难怪你那个婆婆一提起你就咬牙切齿的。
4: 她要说的在理，我哪回没听过她？切，不过她有理的时候屈指可数。
3: 不过杜鹃，我也算服了你了。白羊他妈是什么人呢？在全军区出了名的，出了名的刻薄女人，都让你给气的都不知道信什么了。
4: 瞎说，我一天到晚拍他马屁，他让我上天入地我都听他的，你还要我怎么着啊？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们家那些婆婆妈妈的事儿我也不想听。哎，对了，哎，林冰回来之后你们见面没有？他怎么样，说话了吗？
4: 有什么可说呢？
3: 白羊呢？什么态度啊？
4: 他们现在也不像以前那样见面就掐了，挺好的。
3: 挺好？切，白羊那小子装的吧，心里不知道怎么醋海翻浪呢。
4: 没那么严重，白羊帮了林冰，林冰还说谢他一辈子呢。
3: 也是哈、啊，我都没想到，白羊他居然会去帮林斌。哎呀，挺难为他的。哎，想什么呢？
4: 他一点也没变，他就坐我对面，可我觉得感觉特远。
3: 你说你这么一个单纯的家伙，怎么就摊上这么复杂的感情啊？奇了怪了，以后日子怎么？

0: 瓜，你再操心啊，你这儿子都快成小老头了，
1: 别跟我闹！你到底怎么想的？
0: 有什么可想的？我婆婆说要给林斌介绍对象，成个家，生个孩子，挺好啊。哎呀，林斌这些年。还真是够苦的。

0: 后悔了。
1: 说实话，那几天我还真挺犹豫的。
0: 你乔丫平时狂的，我真不想搭理她，你知道吗？可你不知道，她那时候多可怜，人都快走了，还在那练队呢，还一丝不苟。我当时真想笑，可是我笑不出来。我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太善良，心太软。你笑什么呀？我是不是心太软？
2: 你既然知道是好事，你干嘛后悔啊？
0: 说不清楚。其实我也知道，林斌呢和杜鹃早晚会见面，可我现在就是不舒服，你知道，我就不想他俩在一块儿。他们还真有点后悔。你说我现在怎么跟老娘们一样？
2: 你呀，想的太多。林斌是个爷们儿，你不也那么说吗？
0: 我不关心林斌，我是说杜鹃。

0: 那么不信任杜鹃呀？
1: 怎么会呢？杜鹃爱我的爱得死去活来了都。
0: 那你还急什么呀？
1: 咱们什么时候急了？
0: 你呀，什么都别说了，你就是嫉妒林斌。
1: 不，丫嫉妒我行吗？
0: 算我什么都没说，好吧？

0: 在想什么？
1: 想什么？
0: 这几天你都心不在焉的，怎么了？
1: 你就多心吧你。
0: 你敢说你没什么想法？
1: 什么想法？你答应过我的，不再纠缠这些事情的，你忘了？
0: 我没忘。我是不想纠缠，他也不值得我纠缠。我就想知道你对我的感受。
1: 什么什么感受？干嘛呢？公共场所。
0: 我老婆怕什么？你成天怕这怕那，你是不是我老婆？哎，
1: 你又胡搅蛮缠些什么呀？
0: 我是可以既往不咎，你也得悬崖勒马吧？你告诉我，你的心在不在这儿？
1: 你是不是喝多了呀你？什么悬崖什么马，什么行不行的，成天胡说八道。我每天都在你身边，我做什么都在你眼皮底下，你说我心在哪儿啊？啊，在哪儿？
0: 不知道。反正我感觉你有时候离我特别远。
1: 你就小心眼儿，成天瞎想。
0: 你爱我吗？
1: 什么？
0: 你正面回答我，你爱不爱我？
1: 还用问吗？
0: 我追你追得多辛苦啊，好不容易结婚了，这么长时间你一个爱字没跟我说过。不想说。
1: 我心里怎么想的你能不知道吗？
2: 我爱你。

0: 去吧。
1: 教导员，
0: 教导员，这次下部队有我吗？人家可都是想方设法的找借口不去啊，怎么，就你积极？不过咱们团里面现在正在准备参加全军汇演的节目，你的那个节目呢又是重点，怎么走得开啊？这样，下一次吧。
2: 林斌，真是你啊！我听说你下部队了。
3: 对，刚回来。啊，
2: 怎么你生病了吗？
3: 没有，魏国老婆生孩子，我过来看看。
2: 我也听说了，小商宝给他生了个九斤重的大胖小子，一家人都快乐坏了。
3: 是。
2: 你最近还好吧？
3: 还行。
2: 我怎么觉得你见到我好像挺不高兴的？你不会还在记恨我吧？
3: 我下午还要开会呢，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2: 哎，其实我是想说，你现在这么突然出现在杜鹃的生活当中，你让杜鹃和白羊挺别扭的。当然我知道你肯定也不舒服，所以我觉得……
3: 那请问我应该怎么做？
2: 你想走死我呀你，杜鹃！你干嘛呀你这是？让白羊看见了，他又不定怎么想的。
0: 我又没怎么样，我就不想见他。
2: 你们呐，就应该学学我跟赵卫国，我们俩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他们家小长宝坐月子，我还送了好几件小衣服呢。
0: 你又没爱过魏国。
2: 是是是，我们没有你们那么浪漫。行行行，我不说你，可是你真的不能那样。
0: 可能过段时间就好了吧，反正我就是不想见他。我想下部队，想去进修，我就是不想见他。走吧。
4: 你找谁？
5: 妈，其实我一个人买菜就行了。
4: 您回去吧，我一个人动作还快一点。
5: 嘿嘿，我可不放心。
6: 你给我吃大嫂子，我要不多钱我来哪儿做？
4: 这买菜可有讲究了，哪个新鲜哪个不新鲜，哪个有营养。
7: 鸡蛋卖多少钱？
4: 这学问可大了，你以为一个家庭主妇那么好当？
7: 这
4: 一个大学教授都不一定当得好。
0: 教授干嘛当家庭主妇？
4: 我就是打个比方，下次你自己来，今天跟我学着点啊。你别东张西望的，
7: 来买鸡蛋啊！
4: 整天胡思乱想的，你干什么事儿你得全心全意。
7: 看看
4: 你，你先回去吧，我去买个蛋糕。
0: 我去吧。
4: 你哪知道买哪种啊？白羊口味挑剔着呢，去年就是，一不合的口味一口都不吃。你回去吧，
0: 你告诉我就知道了。
4: 就你这马大哈，你去我还得跟着呢。算了，先走啊。
0: 那我回去了，
4: 回去吧，走。Thank you.

0: 快点！天儿说变就变这么快，等半会儿。
1: 何军，
2: 啊，
1: 下雨了，快上我的车。
2: 啊，没事，
1: 快走吧。

0: 总监，妈。
1: 啊？
0: 总监呢？
1: 他比我还先回来的呢，我都到家了，他还没到，我这感觉挺奇怪的呢，还。
0: 不是去哪儿了？
1: 农贸市场。

0: 怎么看着我？当没事人？不知道为什么生气？
1: 不知道。
0: 你看着我？不敢。
1: 看你，看你，看你，你脸上没长花，有什么好看的？哎，你瞪我干嘛呀？我刚才根本就不想坐他车的，我知道你会不高兴。
0: 我是因为你坐他车不高兴？你装什么傻？
1: 我装什么傻了？
0: 那小子看你的眼神，你心里想什么？有我不知道吗？太混蛋了吧！欺负到家门口了？
1: 你混蛋！你自己说过什么的？你可别忘了。
0: 别拿我说过的话当紧箍咒啊！我告诉你，从我娶你那天开始，您的紧箍咒已经失效了，知道吗？
1: 你再说一句。
0: 你把所有人当傻子呢？就你那点智商，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心里跟明镜似的，我告诉你。干嘛去？回宿舍？还是找他去？
1: 到底想干嘛？

0: 慢点，慢点。我现在，我这一走快了，我就想上厕所。哎，恨不得剖腹产，累死我。你想要动刀子呢，心里又害怕。
1: 别说这。

0: 说了我就害怕。
1: 行，那就说说你想听的。其实这件事儿吧，也不能都怪白羊。你说林斌那个状态，你搁谁身上，谁都别扭。他还在爱你。
0: 胡说什么？
1: 哎，要不然你就去找他谈谈吧。
0: 怎么谈？你疯了吧？
1: 你才疯了呢！你也不想一想，你现在是已经结婚的人了，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啊？你越是这样不理他、躲着他，你就越在给他心理暗示。
0: 什么暗示啊？
1: 你在我面前你就别装了，你这心里想什么我不知道，白羊能不知道？我知道你是个一根筋的主，要让你现在把那个林斌给彻底忘了很难，可是你必须得这么做，因为你已经结婚了，你和林斌这辈子不可能在一起了，你必须要把他给忘了。
0: 为什么要把婷美的东西给破坏掉呢？我对林斌根本就不是白羊想那些乱七八糟的感情，我就是有点心痛，这和林斌没有关系，和白羊更没有关系，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这种感觉挺健康的，我把它放在心里，不招谁不惹谁，为什么要来管我呢？我人嫁给他了，就必须他想什么我也想什么，我就不能有点自己想法吗？
1: 我看你这结完婚你还长见识了，你这歪理一套一套的，我都快说不过你了。
0: 我说没道理吗？
1: 说实话我觉得挺有道理，可是你要知道，你丈夫你婆婆绝对是理解不了，你何必找这个麻烦呢？啊，不要说多少遍你才能明白，你已经结婚了，不可能和林斌在一起了，所以你必须把他给忘了，把他从心里拔出去。
0: 怎么拔？他是萝卜吗？就算是萝卜，拔起来还连泥带水呢。
1: 你就不能找他好好谈一谈啊？把你们以前那些没解开的疙瘩都解了，做好朋友，把原来那些记忆全给抹了，重新开始，行不行？要不然你这往后的日子你没法过。
0: 你说清楚，说抹就能抹吗？这一个人的生活里要是还没点记忆，那活着还什么意思？
1: 我现在呀是彻底说不过你了，你也别跟我说那么多，你就听我的，肯定没错。你找个时间跟他谈谈吧。
0: 嗯。

0: 刚当爹，老往我这儿跑算怎么回事啊？不怕你老婆埋怨我？
1: 哥，不知道，我家现在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了。自打我那大胖儿子一出来，再加上一老丈母娘，我睡觉都在打地铺。
2: 哟，这是谁呀、啊？这不军区第一大美女吗？哎，少见少见啊！
3: 赵卫国，少跟我贫啊！你老婆给你生了那么一个大胖小子，还在外边鬼混呢？
2: 谁鬼混、啊？
3: 赶紧回家吧，满大院找你呢。
2: 啊？这刚才不还赶我呢吗？哎，哥，那我走了啊。哎，你慢慢聊啊。
0: 孩子，预产期什么时候？
3: 啊，还得好几个月呢。
0: 祝你们母子平安。
3: 谢谢。
0: 坐吧。
3: 我不坐了，我溜达溜达，老坐着也不行。
0: 你吃点吗？
3: 我不吃，你那个没营养。
0: 是。
3: 林斌，
0: 上次的事儿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
3: 嗨，没事儿。其实我知道，你是一个。

0: 通情达理的人。
1: 那我就吃了。
0: 哎，你快吃吧，吃吧。哎呀，吃吧吃吧，我现在一闻见饭味我就饿，但我还得必须控制着，要不然长太胖了，大海该嫌弃我了。
1: 王参谋还好吧？
0: 嗯，还行。林斌，你有女朋友吗？
1: 没有。
0: 那我给你介绍一个。
1: 我没想过。
0: 嗯，你看你现在也安顿下来了，我觉得也该成个家了，要不然你老吃这些，长期下去肯定不行。我给你介绍一个，保证让你满意。
1: 谢谢你的好意，我刚到机关，还不想考虑个人问题。
0: 你要是安个家，对大家都好。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杜鹃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希望他幸福。
1: 我挺嫉妒杜鹃的，她有你这么一个铁哥们儿，不会受欺负。
0: 你笑话我呢？
2: 圆圆，圆圆。
3: 哟，黄阿姨呀、啊，刚下班啊？哦，
2: 怎么还剩白羊的气呢？
3: 没有，怎么会呢？
2: 就是，你们俩从小一块长大，他啥样你还不清楚啊？
3: 怎么样，白羊结婚以后还挺好的吧？
2: 好啥好啊？哎呀，一个跳舞的小姑娘，又没文化，什么都不懂，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吵。我们白羊现在后悔着呢。
3: 嗨。那肯定是白羊不懂事儿呗，他从小就喜欢欺负女孩子。
2: 那倒是。圆圆，我上次跟你妈说那个事儿，你觉得怎么样？
3: 什么事儿啊？
2: 就你白叔叔手下新来的那个参谋，林斌。
3: 嗨，我都没想这事儿，先了解了解再说吧。
2: 我可跟你说呀，那小伙子特棒，特别有发展前途，比我们家白羊强多了。哎，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你白叔叔说的。
3: 再说吧，你回家呀？
2: 嗯，
3: 要不哪天我去拜访一下你跟白叔叔？
2: 行，哎，好好想想这事儿。
3: 嗯，好，
2: 再见。
3: 那再见啊。
2: 嗯，哎。
0: 行了，别送了，你回去吧。
1: 好，那你慢点。
0: 嗯。我先走了。
4: 哥，大梅干嘛来了？
1: 你说呢？
4: 说梅。是他干的事儿，大梅不行，他那品味找的肯定都是和他一样，你肯定看不上。还是我帮你物色。哎呦，哥，你怎么现在这么肉啊？你是战斗英雄，你给我个通过劲儿行不行啊？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大梅是俗人一个。可是他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啊，你老这么慎着，你这边没事了，杜鹃怎么办？白羊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哎，你跟我瞪什么眼啊？哎，哥。
5: 哎呀，好，谢娘们，谢娘们。哎哎哎哎，谢谢谢谢谢谢。哎，给点钱，给点钱嘛。给点钱，我们好几年没吃饭，给点钱，给点钱。

0: 哎，别拽着我！好了，哎呀，对不起啊，同志。
1: 没关系。哎，干嘛呢？这帮运同志，好几天没吃饭了，给点钱吧。
0: 你这么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不好啊？非得要饭。
1: 哎，谢谢，
0: 以后找点正事。
1: 谢谢，
0: 把东西收拾好。
1: 没见过你们这样的啊！你知道的人干嘛的吗？你乱给他钱，钱烧的吧？他万一要是个杀人犯呢？你怎么知道他是个杀人犯？是，我是不知道，那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好人呢？他脑门子上有没刻着他是杀人犯还是好人？
2: 我身上有钱，就给他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还有事儿吗？啊？怎么了？哎哎，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3: 到底有什么事儿？哦，
2: 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在我们军医院当过医生啊？最凶的那个。对对，没错没错，就是你。
1: 瞎说什么呀？哎，你不是已经转业了吗？怎么还在部队啊？
3: 哎。
1: 怎么说话呢？我哥是军区一级战斗英雄，作战部最年轻的参谋。
3: 美国？
4: 是吗？
1: 哎，
3: 别追了，你要干嘛呀？
1: 哎，八团的政委亲口告诉过我，说他已经转业了的，他怎么还穿着军装啊？
3: 我哥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4: 我想起来了，他们那个作战部的小站是叫他林连长，林斌。哎。
5: 我说啊，
4: 圆圆啊，今天主动找我来了，说同意和林明见面了。你说这丫头片子啊，她就是嘴硬，什么我一辈子也不结婚，我就不找男朋友。这真碰到好男人，她不也动了凡心了？
5: 我觉得啊，他们俩不般配。
4: 你懂什么呀，般配不般配？小林。
6: 阿姨来了，
5: 来了。
4: 我刚还给你打电话呢，我看你出来没有，家里没外人，别拘束啊，走。
5: 是。
4: 进屋。
6: 小林啊，你调到部里工作几个月了，我没怎么关心过你。
4: 坐下。
6: 哎呦，你年纪也不小了，你比我们白羊大两岁吧？我们家白羊那么爱玩。 不都也结婚了吗？啊，其实我觉得啊，早点结婚还是有好处。我听说你这人工作能力挺强的，可是，在这种大机关工作呀，你光有工作能力是不行的。这个个人生活问题一定得解决好。我给你看张照片，给你看张照片。这孩子啊，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4: 你看这姑娘，叫郑媛媛，是个大学毕业生，在国家机关工作。哎呀，可以说这个女孩子是，要学历有学历，要能力有能力，人长得又漂亮，作风又正派。来，坐下。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7: 我接个电话，啊，你先坐啊。哎，
8: 杜鹃，你在家呀？啊，啊，你去帮我招待一下客人啊，我接个电话去。
7: 你好。
8: 你好。
7: 坐。
8: 啊。
7: 吃点什么？不用了，不用了。吃个橘子吧。不用了，不用了。你
8: 跟阿姨说一下吧，我先走了。
7: 哎，你要是不打招呼就走，婆婆会怪我的。
8: 哦。
7: 上次下雨，我搭你车。
8: 没事吧？

0: 什么事儿？
1: 没事就好。我该回去了。
2: 乐死了！
0: 回来了。
3: 怎么着？打扰了。
1: 白干事，
3: 哎，林参谋，来坐。那个过来看老乡？
1: 不是，是阿姨找我有事儿。
3: 哦。小娟，你别一个人傻站着，招呼客人，都倒点水，倒点水，坐，弄点水。哎，
1: 我自己来。
0: 哎，没事吧？
1: 没事，没关系。
3: 哎，娟，来。坐这，没烫着吧？
0: 没事。
3: 哎，坐。我妈找你，不会是介绍对象吧？
1: 我也不太清楚。白干事，杜鹃，你们跟阿姨说一下吧，我先回去。
3: 你别急啊，跟我妈打个招呼。
4: 哟，我接电话这功夫，这小子从哪儿冒出来了？
1: 阿姨，
4: 哎，
1: 我该回去了。
4: 别急呀，吃完饭再走，咱俩那事儿还没说完呢。
1: 阿姨，
4: 哎，
1: 白部长今天晚上要求我必须写完一篇稿子，我真得回去了。
4: 什么了不起的稿子？还星期天要加班？回头我和部长说，啊。中午在这吃饭，
5: 啊！阿姨，
6: 哎，
5: 哟，太
6: 远！哎呀，圆圆，你怎么来了？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我想你了呗。
6: 嗯，这么长时间都不来看我，亏得你做得出来。
5: 嗯，
6: 来，我介绍一下，这是白杨的爱人，杜鹃，军区文工团的。
7: 你好，
5: 你好，我们见过。
6: 哦，这位是我给你提过的
5: 林参谋。你还记得我吗，林参谋？
1: 啊，你就是那个……
6: 你们认识啊？
5: 当然了，哎，我们俩认识啊，挺有戏剧性的，对吧，林参谋？
6: 哎呦，那更好了！来，坐下，来，小林坐，来，爷爷，哎呦，来坐下，喝水。
8: 这个，郑圆圆可是稀客，我怎么听说那个？圆圆好像说过永远不进白家大门。
6: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你圆圆那说的是气话是吧，圆圆？
5: 就是这白羊从小就爱欺负我。哎，你现在都结婚了怎么还那样啊？
1: 阿姨，
6: 哎，
1: 您今天有客人，我看也不大方便，我还是先回去了。
5: 哎，那个
6: 吃饭
5: 呢，我跟你一块儿走吧。
1: 别，
6: 这多好的机会呀。
5: 那个，我改天单独再来。
6: 哦，那要不你们就走吧。啊，小林，你帮我送送圆圆，你们到门口西餐厅吃点什么西餐啊，喝点咖啡什么的。现在年轻人不都兴这个吗？
1: 不用了。要不，我帮您干点什么活吧，我会做饭。
6: 哦，哎，那太好了。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0: 需要我做点什么吗？啊，不用，谢谢。哎，还真没想到是你和白杨结了婚，我以前还以为会是那个大梅呢。哎，白杨和林冰好像挺熟的哈。嗯，还行。不过我觉得他们俩是挺不一样的两个人。哎，也不知道林冰他喜欢吃什么菜哈。
1: 川菜，你怎么知道的？他是四川人。你怎么知道他是四川人的？我也是四川人，我们是老乡。啊，
0: 那你们两个人应该挺熟的了。哎，那你知不知道他以前有没有女朋友啊？
1: 不是很清楚。嗯，那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啊？嗯，不错，战斗英雄，人家都说他有前途。
0: 对，我爸也这么说，说现在和平年代像他这种又懂得打仗，然后又有理论，这种人才非常少见。他要在战争年代啊，一定提的特别快。
2: 最近听说他都要提复营了，哎，你们家白杨现在还正连呢吧？啊，
3: 哎，不知道他到底喜欢什么，爱好什么，喜欢看什么样的书啊？你了解吗？这个，应该问他本人。
2: 哎，娟儿，来，快点，送客人呗。
3: 喂，
2: 哎，以后啊，和这个林参谋常来。
3: 哎，我们四个人可以敲三间儿，再说我们家娟儿总是一个人在家待着，是不是娟儿？
0: 你们家不好玩，下次到我们家玩去。
3: 啊，成，那我们就不送了。
0: 那行，那我们走了。
3: 好，
0: 好，
3: 再见，
0: 再见啊。走吧。

0: 烧壶水，烫烫吧，去去油啊。那洗涤灵啊，能少用尽量少用。虽说去污性强，可是它是化学的东西，用多了能致癌。怎么了？病了？
1: 嗯，
0: 又跑神了。我说的话你能听进去几句呀？啊？
2: 去把那客厅收拾去，我帮杜鹃洗碗。
0: 别在这添乱，看书去。

0: 干嘛呢？魂跑哪去了？怎么不说话啊？
1: 脚让开！让开！让开！
0: 怎么这么反常啊你？想什么呢？
1: 回房间我扫地，快！我收拾，我收拾东西。
0: 心里有什么事说，怎么不跟我讲？我是不是你老公？
1: 我有什么事儿？我跟你说没事，你怎么就不信呢？
0: 是不是林斌和郑源来了？你不高兴了？
1: 成天瞎琢磨什么呢？烦不烦？
2: 我干嘛这样？我是在乎你，你知道吗？我烦不烦？我烦不烦？是不是？你瞅你，你瞅郑源来，你那副德行啊？干嘛呀？吃郑源的醋啊？是不是？
1: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0: 没有，不小心打了一盘子。
3: 你别替他打掩护了。你说他，这戏里除了舞台和叶团长，他有什么呀？
4: 一天到晚跟游魂似的，
3: 不是哪天把房子给点着了吧？看见没有？说两句就给脸子看了，都是叫你给惯的。我告诉你啊，这新媳妇儿你再心疼，你也不能惯她。这将来蹬鼻子上脸，有你苦日子过。

0: 郑源同志，我嗨，别这么严肃，跟做报告似的。现在还有这么叫人的吗？
1: 对不起，黄阿姨今天叫我去，我并不知道是什么事儿，我觉得挺突然的。我们彼此并不了解，生活环境差异也太大了。我认为我们不合适，我们还是做普通同志吧。
0: 你站住！你不觉得我们俩挺有缘的吗？其实黄阿姨早就跟我提过这事儿，当时我都没有认真，我真的没有想到她说的那个人就是你。我们一点都不了解，家庭背景也……好了，你不要说了。我这个人很直，有什么就说什么，哪有一开始认识就相互了解的？ 感情这种东西，就是讲感觉吗？真的，我对你感觉挺好的。人哪有一开始认识，一认识就相互了解的？是需要时间的。这并不是很难的事，虽然家庭背景是不可以改变的，不过我觉得那根本不是问题。我爸爸也是从连长做起的，我们家都是军人。 我相信你肯定能适应我们家。可是，我现在真的不想考虑个人问题。你是不是对我印象不好？
1: 不是这么回事儿。
0: 那就好。咱们都是当兵的出身，就该干脆一点。我对你印象挺好的，我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交往，彼此增进了解。我这么说。 不过分吧，
1: 郑同志，
0: 郑媛媛，
1: 对不起，郑媛。

0: 哎呀，我真不懂啊！这白杨看上杜鹃什么了？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吵，这结婚才多长时间呢？啊，这要叫文工团的人知道了，还不笑掉大牙呀？这叶子莹要知道了，还不得意死？
1: 我跟你说啊，人家刚结婚，他得有一个磨合期。你和我到现在不是还在磨合呢吗？你呀，就是心眼小，老把别人想得跟你一样。
0: 又触动你哪根神经了吧？嗯，不跟你说了，话不投机。哎，你说他们俩能成吗？
1: 什么成不成的？
0: 林斌和圆圆。
1: 哎呀，不知道。
0: 我说的嘛，这丫头怎么同意见面了呢？原来她自己看上了。哎呀，这么一个心高气傲的丫头片子，她居然对林斌一见钟情，我没想到。
1: 那林斌什么态度呢？
0: 我没敢跟她说这是副司令员的女儿啊，我怕吓跑她。我看这事儿啊，只要圆圆同意，没问题，肯定成。
1: 我看你呀，是乱点鸳鸯谱，他们俩人根本就没夫妻相嘛。
0: 谁和谁有夫妻相？杜鹃和白燕有夫妻相啊？你和我有夫妻相？哦，对了，你和叶子莹有夫妻相？
1: 你有病。

0: 哟，怎么着？这个林参谋呢？没送你回来？这太不知道怜香惜玉了吧？
1: 哼，你不是也一样吗？刚结婚没几天，不在家陪老婆，瞎出来逛什么呀？不会是老毛病又犯了吧？
0: 不是，我有什么老毛病？我们出来散步，你没碰见他吗？不可能啊，他就在那个，哎，就前面那小树林等我呢。哎，我时间不多，我少陪啊。
1: 哎，往哪儿走呢？小树林在这边呢。
0: 那怎么了？这边也有，你少管闲事啊。
2: 你这个人就是太实诚了，你心里想什么，不是，你能不能别表现在脸上啊？嗯，你干嘛让人抓点小辫子？这样大家都不好受。再说了，别人是一家人，你孤家寡人一个，你不亲等着活受罪吗？你，
3: 我也不想那样，可我又不会演戏。
2: 这怎么能是演戏呢？这是生存技巧，是本能。你现在是和一家人在一起生活，你的喜怒哀乐你都要随着这个家庭去调整，不能说啊，你随心所欲想干嘛就干嘛。
3: 做人怎么就这么难呢？
2: 这件事儿责任全都在你。你说白让他妈给林斌介绍个对象，你就是应该表现得很热心，对吧？很真诚的去劝两个人好，那样白杨和他妈都得高兴，还会夸你懂事儿呢。本来嘛，你说林斌要是真能跟郑月月好了，对你们大家不都是好事情吗？对他更好，他要是能做了副司令员的乘龙快婿，还不跟坐火箭似的直线往上升啊。你要是真爱他，你就应该替他想想，应该为他高兴，

0: 林斌要是有了女朋友，我当然为他高兴。像你说的那样，打死我做不出来假惺惺。
1: 你真。

0: 怎么又胡说八道呢？这都在一个院里，你说不见就不见啊？
1: 要不我调别的团，你让大海帮我想想办法。总政歌舞团不是要人吗？
0: 杜鹃，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啊，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怎么就一点听不进去呢？你，我就让对牛弹琴。行了行了，你赶快回家吧，你以后别一有什么事就往外跑，白羊会有想法的。
1: 不委屈，烦他。
0: 你不走我走了啊，我可不想让白羊恨我。你别让我费劲了行不行？我这肚子要是有个什么，你可负不起责任啊。你听见我说话没有？快点的，你回家。
2: 哎，我想了解林斌。
3: 你不认识他吗？自己了解呗。
2: 我要能了解，我还来找你干嘛呀？
3: 嗨，我看是你把他吓着了。再说你呀，不是我哥喜欢的那种类型。
2: 他喜欢什么类型的？
3: 嗨，我这瞎说呢。你认识他，你问他去呗。
2: 哎，他有女朋友吗？以前
3: 我怎么知道？
2: 你不是铁哥们吗？
3: 嗨，我都结婚生孩子了，我哥有个个把女人那是很正常的事儿。这么大岁数要没女人，那不有病吗？哎，跟你说啊，你要真想追我哥，别问这。
2: 行行行，谁追谁呀？说话怎么那么俗啊？
3: 对，我们都俗，我们就是一俗人。就你这怎么跟人比呀？
2: 跟谁比呀？你给我说清楚！哎，你给我站住！
3: 不站住，凭什么命令我呀？
4: 干嘛去了？军区大院找了一圈，知道吗？
0: 白牙，今天这事儿可是你不对啊！你赶紧给杜鹃道个歉，要不然她就住我家了。
4: 你又瞎说什么呢？
5: 谁瞎说了？
0: 行了，你们俩老吵来吵去干什么呀？白牙，你个大老爷们，你认个错能怎么着？
4: 我就烦你这点，你知道吗？你屁大点事你说什么说啊？自己家的事自己家解决，家丑不可外扬，不知道吗？
0: 哎，
4: 你说回来。
0: 哎，你说好不容易把他劝回来了，你说杜鹃她有什么事儿？她是我好朋友，她不跟我说，她跟谁说？
4: 行行行，你挺着大肚别乱跑，行吗？你先回家坐啊。你回来。
0: 你好好说。
4: 行行行。

0: 对不起，我错了，行不行？
1: 你打我骂我都没关系，你不能不说话，你知道吗？好吗？
2: 我先不知道你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我也不知道我跟你回去了，你是不是照样犯浑？我不想相信你了。哎，
0: 我那不是针对大梅的吗？那么俗一女人，你总跟她搅和在一块干嘛呀？
2: 她没你俗。
0: 好，我俗，她雅，行了吗？这天色都晚了，咱们慢慢。那这么着行不行？我出去住，我去宿舍，你自个儿在家待着。你想啊，你刚结婚一女孩，在外面待着，你让人笑话，是不是？
2: 你知道我没地方去，你就欺负我。

0: 表演的还可以吧？你真哭了，这怎么能让你哭呢？我错了，真错了，我错了，大老爷们儿错了就得承认错误，
1: 本来就是你错，
0: 对，就是我不对。那你笑什么？你多漂亮一圈，你哭着可难看，光笑什么？
1: 烦不烦？
0: 不烦，烦我干什么呀？

0: 进来。
1: 部长。
2: 有什么事吗？
1: 部长。
2: 有什么事说嘛，别吞吞吐吐的。

0: 怎么回事这是？
1: 部长，我觉得自己不够成熟，适应不了机关生活。我希望组织上批准我回连队工作，回去更能发挥我的长处。
0: 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以为把你调上来那么容易吗？啊，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呢？啊，你想走就走啊？
1: 我知道，我也很感激，但是我觉得自己不称职。
0: 行了，你别说这些。我问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什么不便说的？
1: 没有，我就是觉得在大机关工作压力太大。
0: 你太让我失望了，我原来以为啊，你经过那么残酷的战斗洗礼，生活上又遇到了那么多的坎坷，会比一般的年轻人成熟坚强，没想到你身上的小资情调会那么浓。你给我回去。
1: 部长，
0: 回去。
1: 您就批准我回连队吧，我更适合在基层工作，和战士们在一起，我会更好的锻炼改造自己。
0: 我告诉你，我不会批准你的，除了你当逃兵。回去。

0: 进。哟，你怎么来了？
1: 行啊。哎，给你打听个事儿。你了解林平以前的事儿吗？
0: 真看上那小参谋了？哎，你不是要找一师长什么的给我看看吗？
1: 哎呀，这3岁以下的师长吧，就太难找了，我就不费那劲儿了。不过找个好苗子提拔他一下，当个军长什么的还是可以的。
0: 啊，
1: 你不觉得林斌就是块料吗？小杨，跟你打个赌，他肯定比你提得快。
0: 不赌什么呀？提得快怎么了？他林斌当司令怎么了？跟我没关系，跟你也没关系。
1: 嫉妒了吧你？
0: 这是什么什么呀？有正事快说，我这体育版还没看完呢。
1: 哎呀，别看了。哎，那个林斌吧，也不能说他不同意哈，就是他现在那态度吧。哎，反正我就是想知道他为什么现在是这个态度。
0: 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不有严重了吧？我告杜鹃去。
1: 哎呀，白杨，你这……
0: 哎，不是我说，圆圆，你什么男人没见过啊？我就不明白了，这你怎么看上这主子？他什么地方这么吸引你啊？
1: 反正我觉得他挺男人的。
0: 嗯，

0: 你跟他怎么了？你怎么知道他是男人？
1: 别胡说八道行不行啊？
0: 你就喜欢这种大老粗？
1: 你还会不会聊啊你？
0: 圆圆，你知道好男人为什么看不上你吗？
1: 不要脸！
0: 你看，大姑娘，没出嫁呢，你说你成天这嘴里说的都得有点涵养，真的。我告诉你啊，林斌不是什么一般的瞎参谋烂干事。你要想征服他，别摆什么司令员女儿的臭架子，我都看不惯，真的。那种小地方、小县城出来的人，就那么点可怜的自尊心，不跟你萝卜碎了？
1: 哎呀，我知道，其实我在这方面挺注意的，我根本就没有嘛，我有吗？
0: 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真的，圆圆，我禁言你两句吧。男人都喜欢温柔的女人，小鸟依人，知道吗？百依百顺，知道吗？
1: 行，就你们家杜鹃最温柔了哈。
0: 对呀、啊，不是，我跟你这种半男不女的假小子没法说，你不明白，我们家杜鹃。那温柔劲儿，
1: 大哥，你呀、啊，就自己在这儿好好美吧啊！再见。
0: 包。温柔。
2: 小花啊，你先回去，我和林斌走回去。现在是下班时间，咱们抛开啊上下级这种关系，好好聊聊。
3: 是，
2: 咱们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了，我对你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这我觉得呀，你太内向，不开了。就这种性格在机关工作，恐怕不行啊。
3: 部长，
2: 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又想当逃兵啊？
3: 您放心，我会努力成熟。
2: 我总觉得你有什么心事。
3: 没有，我就是不太适应。
2: 那好，我相信你。晚上加班啊，别加得太晚。能班上干的呢，就别下班时间干。把自己的业余生活呀、啊、安排得丰富一点。
4: 叔，
2: 哦，郑源有事吗？
4: 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林斌的。
2: 哦，那咱们到办公室去吧。
4: 白叔，现在都是下班时间了。
2: 哦，对，好，那你们谈啊。
3: 部长，
4: 再见啊，白叔。
5: 再见。
6: 我真希望他俩能成。
7: 谁啊？
6: 我看未必。
7: 为什么？
6: 他们俩不一定合适啊。你想啊，林斌他既然喜欢你这样的，他怎么可能喜欢郑媛媛呢？我真觉得他挺苦的。要是能找到条件好一点的，对他来说也是件好事。
7: 我都听白部长说了，你下了班呢，除了写文章就是看书。要不今天晚上我请你看电影吧？
3: 对不起，我还有任务。
7: 那就明天呗。
3: 我要赶一篇稿子，完稿以后我还要下部队。
7: 下部队啊？哎，正好这几天我休假，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3: 我是军人，我在执行任务。
7: 瞧你，军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当兵的资历可比你早多了。

0: 时候在部队当军医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个小战士呢。哎，下边好多领导我都认识的，我可以帮你的。
1: 我知道你的身份。
0: 其实我也没什么特殊的，我就是一个前军医。
1: 对不起，我不需要。
0: 哎，你是不是因为我的身份才这么对我的？
1: 就算是吧，
0: 我觉得也是这样。那身份和出身，这是没有办法可以选择的。你真的没有必要这么想。
1: 对不起，我真的有事儿，我要走了。
0: 哎，我跟你说啊，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而且是跟定了。
1: 我不明白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以前跟你说过，我对你印象很好，我想和你交朋友，多一些机会在一起，相互了解对方。你不理我，那只好我理你了。
1: 朋友？朋友难道是这样的吗？
0: 对啊，朋友就应该是直率坦诚的。咱们都是当兵的出生，就别弄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了。
2: 说呢，
0: 你同不同意啊？跟你下部队，
2: 真缠上林冰了。
3: 干嘛？
2: 回去，别让他们看见。
3: 我告诉你，越躲越不是回事，你知道过去说清楚。
2: 谁躲了？你挺着大肚子回去吧，
3: 你别让我费劲啊！
2: 休息休息，
3: 别让我费劲，快点，快点，听我的话，没错。
2: 想干嘛？
4: 哟，怎么是你们俩呀？真巧哎，
0: 我们俩在谈工作呢。走吧。我还以为你会和白羊结婚呢，没想到你跟大海好了。
4: 那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说那个干什么呀？
1: 张媛媛，啊，实在对不起，我还有事儿，不送你了，再见。
0: 哎，林斌，
2: 走了。
0: 哎，林斌，等会儿。
2: 等什么呢？
3: 等什么？正好去跟他说一下，这是个好机会。
2: 说什么？
3: 告诉你，你们俩这样下去没好，你赶快去跟他说清楚。
2: 你快点，你傻站着干什么呀？
3: 说什么呢？
2: 说什么？我不都叫你了吗？快点，人家等着你呢，快去，你快点去。
1: 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4: 记得，那时候我们送宝哥走，他哭得跟小孩似的，那时候特单纯。
1: 和他还有联系吗？
4: 嗯，接他信挺长时间的了，我一直想回，但不知道写些什么。他不会生我气吧？
1: 我告诉他你结婚了，他让我转达祝你幸福。他有小孩了，是个儿子，全家都挺高兴的。
4: 哎呀，真可爱。他不会恨我吧？
1: 谁要是恨你，谁就不是人。杜鹃，我们都祝你一辈子幸福。真希望能回到刚认识你的时候，可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是不是？

0: 大梅一直说想让我跟你谈谈，我跟你谈什么呢？你经历这么丰富，又懂这么多，又那么成熟，我都不知道我能跟你说些什么。
1: 杜鹃，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你。说实话，我也没脸再见你。
0: 这都过去了，还想这些干嘛呀？你看，我全都给忘了。真的，我这人记性本来就差，你也给忘了吧。我们。

0: 可以重新开始，做朋友。
1: 怎么是，一直都是你在安慰我呀？我这是怎么了？
0: 郑媛媛这人挺不错的，家庭背景也好，将来对你的事业一定会有挺大帮助的。你就早点安个家吧，不要总让人为你操心了。我们不要再见面了，永远都不要。
1: 杜鹃，你一定要好好的，过得比谁都幸福啊！

0: 回国？哎，郑源同志，如果你还是问林斌的事儿的话，我能说的全都说了，真的。我怎么觉得不是全部啊？你还信不信？
1: 哎，
0: 他以前是不是受过什么心理创伤啊？
1: 不会吧？你是不是有点太急了？刚才我看见他和杜鹃在说话。
0: 你这样可不行啊！你把人盯得太死了，是个男人都会烦你啊。那他们俩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我问你，你是想就这么谈谈就算了，还是说有点什么长远的打算？
1: 我挺喜欢他的。
0: 什么叫喜欢啊？你说再具体点。
1: 想结婚。
0: 想嫁给他？结婚？你们才认识多少天啊？那有些人认识一辈子是没什么感觉，那有些人认识一分钟，感觉就挺好的呗。<笑>看不出来啊，还挺酸的。那你有感觉，人家有吗？他一定会有的。那你得有耐心。我等。
2: 自杀呢？哥，你还是打过仗的人，你怎么这么怂了？

0: 别喝。
1: 我叫你哥，是把你当英雄，
0: 当男人。
1: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要是你亲弟弟的话，
0: 我他妈抽你俩大嘴巴！
1: 不就是个女人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追大梅那会儿不比你惨啊？你是怎么劝我的？啊？现在到你了，你
0: 喝喝喝喝，怎么喝死了？喝！
1: 我小长板现在先结婚后谈恋爱，日子过得不是也挺好的吗？那个叫郑媛媛的
0: 老缠着我问你的事儿，
1: 你找她也好，找别的女人也罢。

0: 你还留着他干嘛呀？你不存心折磨你自己呢吗？少秋霜，
1: 你混蛋，
2: 不能这样！
0: 哥，你这样你自己难受，你也能害了杜鹃，你知不知道？
2: 卫国，你说，杜鹃她现在？
0: 幸福吗？我怎么知道？他嫁了一个狗官子弟，应该幸福。他现在要是幸福，我心里不会这么难受。对，哥，白杨这人啊，是个小心眼儿。 杜鹃呢？个性又太直了。不过话说回来，杜鹃现在幸不幸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别想他了，哥。你要是掺和进去，倒霉的是杜鹃，你知道吗？
2: 现在就是多想想你自己，啊，想想别人。你想想哥们儿我，你怎么从来不问问我幸福不幸福？你说我欠谁的人情不好啊？非欠白羊的，
0: 这是你的命。
2: 我一辈子都还不清啊！我现在简直没脸见白羊，更没脸见杜鹃。我他妈的算是怎么回事儿啊？
1: 小点声，小点声。卫国，你还记得吗？我骂过你。 我让你像个男人，像个军人一样，别整天那么要死不活的。可他妈现在我怎么也成这样了？我怎么也成这样了？
0: 你以为别人不难受？ 你以为杜鹃不难受吗？爸，哥，这是你自己的命，你就别后悔。你是个男人，哥，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没了杜鹃，地球就不转了。那人不还是得这么活着吗，哥？
3: 你还战斗英雄呢？
0: 我他妈看你就是一怂包蛋！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引擎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发出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订单。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我今天见林斌了，什么都说开了。我跟他说，以后再也不会见他。
1: 我也没那些意思。
0: 以后啊，不要再提这个人了，就当他不存在。
2: 那你心里，你心里是不是还有这个人？
0: 你还要我怎么做啊？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
2: 什么叫我还要你怎么做？不是，你想，如果不是你真心想这么做的话，错了不是也白做吗？
0: 什么意思啊？你到底要我怎么做啊？
2: 没事，你累了，反正我也管不着，怎么着怎么着呗。
1: 是。

0: 学呢。
1: 今天是礼拜天啊，你上到点干嘛呀？嗯，忘了。
0: 哎呀，那不早说。
1: 忘了吧。嗯，再睡会儿吧啊。
0: 嗯。

0: 哎，你怎么穿上衣服了？
1: 我今天有个约会，我说我怎么上到表呢？客户。
0: 礼拜天还有客户啊？
1: 对呀、啊，这个是我第一个客户呢。这个客户本来是我们那个组长的，你记得吧？就那个老姑娘，她把这几个客户看得可严了，没想到还是被我撬过来了，肯定气死了。
0: 这人就这样，到哪都好拔尖儿。你刚到新单位就抢人东西啊你？
1: 这怎么能叫抢呢？这叫公平。

0: 紧张，你懂不懂？
1: 像他平时这么傲的，他北外毕业的，平时可不得了了。现在好了，非气死他不可。给我翻一下。好看吗？
2: 好看。
1: 这件衣服还行吧？
2: 好看，好看。
1: 那我就选这个了。
2: 嗯，好。
1: 傻笑什么呀你？
2: 我傻？我要不傻，我能娶你吗？
1: 干嘛？娶我你还亏了？
2: 不亏不亏啊！我娶了一个可着华北一带最好的媳妇儿。
1: 那也差不多。
2: 哎，你亲我一下吧。
1: 别闹了，我来不及了。
2: 亲我一下。
1: 我真来不及了。
3: 大梅，别忘了今天下午接小海。
2: 妈，我接吧。
4: 大梅，
1: 我会转告总经理的，请您放心。嗯，好的。啊，那您说，您稍等，我记一下。再见。
5: 乐什么乐？坐。
4: 打完了。
5: 嗯。
4: 你现在说话怎么这样啊？跟演话剧似的，假惺惺的。哎，好，我知道了啊，就这样。
5: 去你的！我们公司为了这个培训了我们3个月呢，有一门课专门讲怎么接电话，要求我们声音要甜美，要端庄，都像你这样傻呵呵的，客户早就跑。快坐。
4: 你今天不是有工作吗？他叫我来干嘛？
5: 白天嘛，又没有那么正式，我就接待一个客户，都结束了。哎，咱们走吧。
4: 去哪儿啊？你不用接儿子吗？
5: 大海跟他奶奶去接。
4: 你个当妈的不去接孩子，大海他妈不生气啊？
5: 他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要问一遍你去不去接孩子啊，可是我要真去吧，他还不愿意，他想自己去接。我儿子多漂亮啊，走到哪儿都跟人说这是我孙子三儿子生的，还生怕别人不知道三儿子是谁，就拼命说就是大海，在后勤部当参谋的那个大海。
4: 干嘛啊？这种表情。
5: 没事儿，走吧。
4: 去哪儿啊？
5: 去给你买漂亮衣服啊。
4: 我一个当兵的，平时又没时间穿便装，别买了，浪费这钱干嘛呀？
5: 嘿，当兵的怎么了？你不是女人啊？哪有人礼拜天出来还穿个军装的？快走。
4: 真去啊？
5: 走吧。
4: 去哪儿买？好地方。干什么呢？小刘呢？
2: 小刘家里有点事儿，不来一样啊。
4: 大梅呢？
2: 没呀，加班呢吧。
4: 大梅到底现在在什么单位？怎么星期天也加班啊？
2: 我也说不清楚，好像跟商业有关系吧。
4: 你当初啊就不该同意他到什么外贸单位去。大梅本来就不是什么安分人，到那个地方能学好吗？
2: 妈，人家也是国营单位，净瞎说你。
4: 我可听说了啊，到了那地方的人都变了，整天啊跟什么外国港台商人打交道，能学好啊？
2: 愿意干你让他干呗，而且大梅有这能力。
4: 他愿意你就由着他呀，你也宠他宠的没边儿了。
2: 他喜欢你就让他干呗，妈。你瞧这两个人在一块儿，您都是相互的嘛。
6: 来来来，快进来啊！来，
7: 哎，大海，看看这是谁？
5: 怎么样，好不好看？像不像画报上的模特？
2: 哎，杜鹃呀、啊，哎，是挺好看的啊，看着还是不如穿军装顺眼。
4: 是吧？我跟你说话不买的，这你非让我买，回家白眼不定怎么笑话我呢。
5: 你看你，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让你这么一搅和，他又不愿意穿了。你懂什么呀？你懂？你这辈子除了军装，你还穿过什么？
4: 什么话呀？军装怎么了？穿军装的人。

0: 最光荣，有人想穿还穿不上呢。
1: 妈，大没开玩笑呢，您这又你。
0: 军装是可以随便开玩笑的，你爸听了还不定多生气呢。老同志最恨别人不尊重这份荣誉。
1: 我爸跟小海回来了。
0: 哦。
2: 你看你妈，马列主义老太太。
0: 哎呀，行了，你婆婆对你够好的了，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我婆婆啊，要有你婆婆对我一半好，我都不是美的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2: 你们也不看看我平时怎么伺候她的。是，你以为我跟你似的，绝不小老头。
0: 谁小老头啊？
2: 就是你。
0: 你喝酒了？怎么这个样子？
3: 累了。
4: 就踢一场球，哎，脚上找了点感觉，
0: 改踢球了。你倒是会变花样。怎么，不参加今年的研究生考试了？
3: 考什么研？有什么劲啊？哎，我朋友跟我联系过了，去美国留学。
0: 美国？你会英语吗？
3: 你是问我吗？难吗？哎，你笑什么笑？不，哎，我在中学的时候是英语课代表啊。
0: 去，吹吧你！你才上几天中学啊？不就学了七个英文字母吗？还英语课代表，好意思说？
1: 我的光辉业绩你不记得？光提这些破事儿，你找事儿是不是？你找事儿是不是？
0: 说到你痛处了。
3: 要是你这个亲爱的白羊，你亲爱的白羊远赴他乡，去到美国，你一定特想我吧？
0: 不想。
3: 这你说的，我马上就走，我马上就走。
1: 我还告诉你了，我去到美国，先进西点，回国之后，去国防部。当然了，这个总参。委屈也可以去一下。
0: 哎，白杨。
1: 嗯。
0: 这军事研究院的报名时间好像都过了，你报没报啊？
1: 什么呀？
3: 你管？
2: 哎。哎呀，你别坐了，我跟你说个事儿。你知道我今天见的那个客户是什么人吗？
1: 嗯，
2: 是个老华侨，加拿大华人。
1: 是吗？
2: 嗯，他夸我呢，他们公司想聘我，还说我的资质特别好，说他们公司哈佛大学的都没我好呢。
1: 那是啊，那哈佛毕业的哪有你漂亮？
2: 真的？干嘛？你嫉妒啊？
1: 什么话呀？我能嫉妒吗？有那么好的老婆，我骄傲啊！
2: 你不知道，只要你在家，我心里就特别踏实。我在外边受多少委屈，我一回来看到你，我就什么都忘了。
1: 是吗？
2: 嗯。
1: 嗯。
2: 你说我要是真的去那家公司好不好？那家公司的工资可高了，比国营公司高十几倍呢，别人都抢着去。哎呀，就是舍不得你跟小海，怎么办呢？
5: 美云，
6: 哟，王阿姨，
5: 哎，
6: 上班啊？
5: 我刚开完会。怎么了？
6: 没什么。
5: 刚才我看见林斌了，我问他干什么去，他说他下部队。
6: 下部队？他说他什么时候走了吗？
5: 我本来想。

0: 想跟他多说几句，结果他就走了。他没跟你说呀？
1: 阿姨，你会不会觉得我特别不可爱，特别没有女人味？
0: 胡说，谁跟你这么说的？
1: 白杨他老这么损我。
0: 哎呦，白杨这混小子的话你也往心里去啊？啊，你们是在幼儿园一块长大的，你还不了解他？他那嘴里都能跑火车了，什么话他不敢说？他眼里能看上谁呀？
1: 杜鹃呀，他不是特喜欢杜鹃吗？
0: 嗯，他可没看上杜鹃啊，他那是鬼迷心窍。哎呀，杜鹃这个小丫头，整个一个倔驴，你让他往东他就往西，你让他往南他就往北。哎呀，我们白杨呢，就太幼稚了，以前都是女孩子上赶着他，这回可能好，人家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儿。哎，人越不理他他越追人家，人越不理他越追人家，他以为这就是伟大的爱情，真可悲。哎呀，他们不会幸福的，你想想，门不当户不对，又没有共同语言，他怎么可能幸福？
1: 你也别这么说，不管怎么说，杜鹃长得挺漂亮的，身材也挺好的，在他们团也算得上是个艺术家吧。
0: 哎，你可别跟我谈艺术，你别笑死我，都大个字儿不识几个，还艺术家？那充其量他就是个想玩闹。这几年嘛，年轻还行，你看等到将来他老了，要模样没模样，要身材没身材，他是个啥？他啥他都不是，你看他后悔不后悔？
1: 好了，别生气了，改天我请你吃饭，走。
0: 你这么客气干嘛呀？
1: 那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0: 谢我什么呀？
1: 你说谢你什么呀？
0: 哎呦嗨，这谢什么呀？你们俩真能走在一起啊，你白叔叔也高兴，我也愿意，这对大家都是个好事嘛。林斌同意了？
1: 他不同意。
0: 不同意？他为什么不同意啊？他一个小参谋小地儿来的人，不过可以理解，真的。哎呀，可以理解，你们两个啊，生活环境差距太大了。猛一提这个事儿，你搁在谁身上，谁不都得考虑考虑啊？再说林斌他自尊心又那么强，你得给他点时间，嗯。
1: 我就是觉着吧，他不是特别喜欢。
0: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男孩子说的话你得反着听，他越说不喜欢你啊，越说明他心里有你。他凭什么不喜欢你？没有任何道理啊。你放心，过不了十天半个月他肯定会主动来找你的。阿姨是过来人，阿姨最了解男人了。
1: 哎呀，林斌这个人吧，反正我也不知道。
0: 怎么说呢，要说林斌的出身吧，那跟你没法比啊。可现在是新时期了，英雄不论出身嘛。圆圆，有时候我就想你们俩站在一起，郎才女貌，绝对般配。真的。
2: 怎么才回来啊？这等你吃饭都饿死了都。
0: 别提了，气死！我真搞不清林斌这小子，他到底喜欢什么样女孩子，把圆圆给闪了，圆圆还不得恨我一辈子？
3: 我看你啊，这就是乱点鸳鸯谱。哼，我说你多少次了，你就是不听。你说你介绍那几对有几对成的啊？根本就是不懂嘛。
0: 哎呀，你别说了，什么乱不乱的，说白了就是林斌这小子心里自卑，小家子气。哎，我说你就不能给他们创造点机会，让他们两个增进互相了解啊？啊，
4: 什么机会？什么机会？那郑媛媛又不是在军区工作，我让林斌调他们机关去。
0: 你还别说，

0: 我跟圆圆说，我说林斌要下部队了。哎，这小丫头片子蹭下就跟去了，她还真喜欢林斌。
1: 什么什么？这不乱弹琴吗？林斌下部队，她跟你算怎么回事啊？
0: 你可真逗哎！圆圆又不是没在部队待过，那个师的师长就是他爸的老警卫员，这点面子不给啊？哎
1: 呀，行行行行，该做的你都做了，你就别瞎操那边心了。我看你呀，快成专业媒婆了，一天到晚瞎扯淡。
0: 杜鹃呢？怎么我回来他走了？该吃饭了。哪儿去了？快叫！

0: 喂啊，嗯，坐。又闹别扭了？
1: 没有。
0: 哎，自打你结婚，我一进家门，我心里就堵得慌，也不知道你们俩什么时候吵，为什么吵。操不完的心呢，
1: 爸。我，
0: 你说你呀，你就是小孩子脾气。是，杜鹃是不懂事，可你也不能一天到晚跟他吵啊，啊，大事小事你都跟他发脾气，你都把他吵皮了，吵得他也不在乎你，他也不怕你了。儿子，你要想镇住他，你就找一件他特别不在理的事儿，而且是大事儿，你狠狠地教训他一次，不再多，一次就行。你们四个小的时候，我和你爸爸就是这么教育你们的。
1: 妈，杜鹃也不是小孩了。
0: 嗯，他那智商跟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差不了多少，一样倔，不懂事，不听话。
1: 回屋了。
0: 哎呀，一个让人省心的呀。

0: 特伤心吧，条件这么好的姑娘放着不要，想干嘛呀？嗯，想做给谁看吧？特感动，对不对？
1: 别无理取闹啊！
0: 谁无理取闹？啊？谁？
1: 有完没完？
0: 我有完没完？你有完没完？一提那小子那么神经，那么上心，
1: 你别血口喷人。
0: 我血口喷人？你心里怎么想还要我说吗？啊？
1: 你这么聪明，怎么就看不到我心呢？我什么都没想，我除了跳舞什么都不想想。
0: 啊，是，当然，没想过我，也没想过这个家。
1: 哎，你干嘛干嘛？到底要我怎么做？
0: 我要你对我热情，过分吗？
1: 要我说那些肉麻的话，我说不出口。
0: 哼，
1: 你别胡思乱想，行不行啊？
0: 啊，是。

你是说不出口，那是对我。你对那臭小子能说出口吗？干嘛？我他妈想干什么？你是我老婆，我想干什么？你干嘛去？干嘛去？很疼吗？哎，起来。

0: 等我一下，下车。
1: 干嘛？
0: 下来吧。
1: 哎，你别拽我。
0: 走。
1: 干嘛？
0: 我给你拦了一辆车。
1: 我不走。
0: 赶快回家。
1: 放开我。
0: 上车。上去。军区大院。
2: 走，
3: 你怎么了？
2: 没怎么。
3: 你的腿是不是有伤了？
2: 没有。
3: 叶团长不知道你的腿有伤吧？
2: 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关心你呗。
2: 那我谢谢你了。
3: 你别老把别人当敌人看啊。咱们从小练功的有几个没伤的？如果你不好意思跟叶团请假，我帮你啊。
2: 用不着，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怎么回事？你这个动作老是拖泥带水的，跟你说多少遍了。停，停住了，脚蹲住了。杜鹃，这次全军汇演，你和乌娜的节目都是我们团的重点，你和乌娜也都是第一次在这么重大的比赛上跳大梁，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可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
1: 放心吧，团长，

0: 分手吗？
1: 你怎么会来这儿？
0: 来看病啊。
1: 我没病啊。有点小感冒，我是来拿药的。你不信啊？
0: 没有，我干嘛不信啊？可以吗？要不我扶你。
1: 没事，我没病，我可以走。你还是看你的病吧。杜鹃，你是来看骨科的？
0: 对啊，腿伤，老毛病了。
1: 干咱们这行的，谁没点病啊？我的腿以前也是受过伤的，一见风就抽筋儿，根本控制不了。
0: 我就那样，都愁死了。
1: 哎，对了，有个老中医啊，给我开了个老土方子，我吃的挺管用的，回头我抄给你。
0: 行啊，谢谢你。
1: 别那么客气。
0: 我先走了。

0: 么味儿啊？给你自己熬的中药啊？
1: 嗯。
0: 怎么了？
1: 没什么，一点老毛病。
0: 是不是那个了？
1: 哪个？
0: 是不是有了？
1: 有什么？

0: 嗨，活血化瘀的，是不是关节有毛病啊？
1: 哦，腿上的一点老毛病，
0: 跳舞落下的。哎呀，白高兴了，我还以为你怀孕了呢。
1: 你说什么？
0: 我最看不得你这副样子了，结婚一年了，怎么还跟个小姑娘似的？一说这个还脸红，脸红什么呀？
1: 我才不要像大明那样呢，胖的连弯腰都困难。我不要这么早要孩子。
0: 不要孩子你结婚干什么呀？
1: 谁说结婚就非得要孩子啊？再说我们这职业不能这么早要孩子。
0: 呵呵，还职业呢？就那跳舞算什么职业呀？真是的，除了落一身毛病啊，要名没名，要利没利，要文化没文化，出了军区大院谁认识你啊？搞不明白你到底图个什么。
1: 我早就说过我啥也不图，就图个喜欢。

0: 这是好点没？
1: 别在这里说这个行吗？
0: 我就是想知道你的腿好点没。
1: 我才喝两副中药，感觉还不是很明显。我本来想喝完一个疗程才告诉你结果的，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呀？
0: 我不是关心你吗？
1: 谢谢你，

0: 团长，
1: 你怎么了？
0: 我没事儿。
1: 去吧。杜鹃，你的腿怎么了？
2: 我啊，可能是早上没有活动开，撑撑就好了。
1: 有事可得早点汇报。这次比赛，军区首长非常重视，这可是为咱们军区争光的事，来不得半点差错，知道吗？
2: 是，
1: 好好练吧。
2: 嗯。

0: 在这儿干嘛？
1: 等你啊。
0: 等我？有事儿吗？要是没事我走了，我还有事儿呢。你有什么事儿你说呀，你跟着我算什么意思啊？
1: 我，你跟叶团说我什么了？
0: 叶团说你什么？
1: 你这个人最虚伪了。
0: 我虚伪？

0: 你一天到晚老缠着我，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儿啊？
1: 你才有不可告人的事呢！你说呀，你说呀，你别走，
0: 干嘛呀？
1: 说清楚了再走。
0: 你这样
1: 才有病呢！
0: 有病这人，让我走！
1: 你别走，
0: 干嘛呢你？
1: 你干嘛？
0: 怎么了？别理他，神经病！
1: 你才神经病呢！我告诉你，你小心点儿。
2: 今天的会议主要是确定比赛方案，要做到万无一失。也就是说，把我们能够想到的困难提前想到，尽可能的解决。杜鹃呢？
3: 杜鹃呢？
4: 杜鹃吃药呢，一会儿就过来。
2: 她病了。
4: 老毛病了，就是腿部受伤引起的劳损。他说一犯病就特僵硬，根本就控制不住。
2: 这么重要的情况，为什么不早汇报？
4: 我以为领导早知道呢，而且他一直吃药，情况好多了。
0: 报告，
2: 杜鹃，
0: 到。
2: 你的腿上怎么回事？你这是欺骗组织！这么重大的比赛，一点小伤小病都容不得，更何况你这么重的伤。这次比赛，你别参加了。
0: 我这是老毛病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最多打封闭好了，干嘛剥夺我的参赛权呀？我可都准备了大半年了。
2: 散会。

0: 团长，你听我解释，我想参加比赛的，我这腿是老毛病了，我去看过医生了，医生说没什么，已经两个多星期了，都好了，真的，我不会影响比赛的。团长，你就让我参加吧。团长，你听我解释呀。团长，吴娜，
1: 干嘛？
0: 团长，吴娜可以帮我证明，我这腿上是老毛病了，已经有两个多星期了。吴娜，你说，你不是在医院见我看骨科了吗？是不是有两个星期了？你说呀，
2: 吴娜，你也去医院了？
1: 我没有去医院，团长，我又没病，我去医院干嘛？您别听主持人瞎说，他是胡说的。
2: 怎么回事？
0: 揭发我，心里有愧呗？
2: 什么叫揭发？这叫汇报情况。
0: 我就不会这么做。
2: 那就是你的不是，你也不想想，人家吴娜不汇报你的事，万一到了比赛的时候出现了大问题，到时候哭都来不及。
0: 反正我会像他这么卑鄙。
2: 我说你思想太成问题了吧，这话哪像个老同志说的呀，回去好好想想。
0: 看我干嘛？
3: 阴谋诡计。
1: 你不阴谋诡计，你应该是虚伪。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
0: 我心里想什么了？
1: 你自己知道。反正没安什么好心眼儿，
0: 你自己心里阴暗，别把别人跟你想的一样。我讨厌你，少跟着我。
4: 我说呀，你就别在那个针尖大的舞台上争来夺去了，赶紧跟我出来得了。社会舞台大得很，有的是你施展的空间。
0: 我是让你来安慰我的，你倒好，趁虚而入，落井下石。
4: 嘿，你别不识好歹啊！这是你换了别人，我才不管呢。爱保守保守，爱落后落后，关我什么事情？
1: 我找杜鹃。
5: 杜鹃姐，有人找。
0: 谁呀？
5: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吴娜，
5: 他说他叫吴娜。
0: 不见。
4: 他干嘛老缠着你啊，阴魂不散的。

0: 知道，有病呗。
1: 找你道歉来的。
0: 他会有那好心，还不是心里有鬼。
2: 哎，他有什么鬼啊？你知道他什么事吗？
0: 我才不关心他呢，爱有事没事，反正我不会像他那么卑鄙。
3: 杜鹃，你给我出来！
0: 你瞎嚷瞎嚷什么呀？你害完我不够，还跑到我家里来闹，什么用心，什么意思？
3: 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0: 你心里没鬼，你怕什么人？
3: 从我一进团，你们就欺负我，我怎么你了？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0: 谁欺负你了？是你在团里说我坏话，害我参加不了比赛。你做了小人还趾高气扬的，我告诉你，你别欺人太甚。
3: 你参加比赛不参加比赛有什么关系？反正你丈夫是高干子弟，你想跳就跳，不想跳就不跳。你干嘛跟我争啊？
0: 哎，别太过分了啊！你这叫猪八戒大打一耙，你懂不懂？现在是你害了人，理当成了你的了。杜鹃为舞蹈付出多少，你知道吗？
3: 练功的谁没点伤啊？有什么大不了的？
0: 这么说，你承认自己有伤了？我告诉你，我不会像你一样。
3: 我怎么了？你说呀，我到底怎么了？你说呀，你
0: 说说什么？我告诉你，我不是你，我不是小人。
3: 你才是小人呢，你最卑鄙了。你从我一来的那天起，你就看我不顺眼。你想把我搞臭了赶出去，对不对？我告诉你没门儿！你想整我，谁怕谁呀？
1: 哎，他疯了吧他？
0: 谁知道？
1: 你是不是真知道他什么事儿？
3: 杜鹃，你知道我什么？你说呀，你说呀！
0: 有点素质行不行？这是别人家里，你嚷嚷什么呀？你那点事儿是不是觉得别人都不知道啊？不说是给你留面子，想让你主动坦白，教你怎么做人，懂不懂？行了行了，太无聊了，这人
2: 别跟他一般见识。
0: 你怎么了？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啊？
3: 你才有病，你才要去医院呢。
0: 我看我干嘛？
1: 替他保什么密呢？
0: 我替他保什么密啊？我是过来人，我一看他那样，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你说你傻不傻呀？你成天跟个疯子，你较什么劲呢？
2: 我跟他较劲儿？我跟他较什么劲儿啊？
0: 那你跟谁较劲呢？我跟他。
2: 切。不信我治不了你，谁好不了
0: 你呀？比那个吴娜还疯。
4: 三打四打一打二打一打一打打打快，好，转过来，一打打打打，往前，好，一打二打三打四打，看见没有？来。对了，好一点，接着练。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来自贺兰
6: 山，这位网友反映
4: 了，这个白天路
6: 标
4: 是直接
1: 满停。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只间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必须特别长。于是五龙人变身空间利用大师，一条窄巷满满都是龙，龙跑人也跑，人撵着龙跑，都想沾沾喜气。难得遇见一个广场，金龙狂舞必须安排。龙也难得有机会看见自己的全身，下次龙头和龙尾再相见，要等到下一个广场。可是冲出人群的龙竟然被马路挡住了，原来龙过马路也得找警察疏导交通。听见龙要来，很多人都会打开大门，把福气迎进家里。就这样，龙一直在舞，人一直在追，穿过一条条街巷，几乎要跑完全城，浓浓的年味儿也就这样弥漫开来。这是一条回家之路，大航海时代，一座座炮台在澳门建起，濠江中学在1949年10月1日升起了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端午节赛龙舟，澳门人从未忘记自己是龙的传人。澳门有许多古炮，有些炮口对着海岸线，有些占据着城市高点，有些护卫着古堡，有些瞄准河道。澳门这些炮台，包括城墙、关闸在内的军事建筑，主要建于16至18世纪。当航海时代的贸易中转站，总会建有这样的军事设施。那时的澳门就是一座贸易中转站。被占领后，澳门与内地就此两隔。几百年过去，古炮已成为历史，一些炮膛里的炮弹变成装饰，古堡接纳了生机，墙里的树是岁月的痕迹。没有隆隆炮声，鸽子也就飞了回来。要塞变成了博物馆，诉说着这座城市的过往，那些过往也在一代一代澳门人的讲述中传递下去。

0: 周。
1: 和内地的学校一样，每逢周一，澳门濠江中学也会举行升国旗仪式。在这所学校，能成为国旗班的一员是一件自豪的事情。操场上的每一名孩子，包括所有澳门人，都知道那个故事。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濠江中学校长杜兰从收音机里听见天安门传来的国歌声，他和几十名师生就在这所学校升起了澳门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用这样的方式遥祝新中国的诞生。那时澳门还没有回归祖国，但从那天起，澳门人总会在城市中看见五星红旗。或许只有澳门人才能体会，经历数百年沧桑后，是多么渴望拥抱那面五星红旗，拥抱祖国。

我。2022年，濠江中学90岁了。他曾和许多澳门学校一起，在教授知识的同时，也将五星红旗的故事告诉一代又一代澳门学生。端午节，赛龙舟，大江大河里的节日。澳门没有这样的江与河，澳门人就在海上筑起堤坝，建起一座人工湖。虽然人工湖的水仍是海水，但并不妨碍他们在这里赛龙舟。所有队员们也像置身江河中一样，一人掌舵，一人擂鼓，众人划桨，一条条龙舟刺破水面，奋力前行。

不知从何时起，每年在这个时候都会有这样一群人坐在龙舟上奋力划桨。有时风起，有时浪袭，有时顺流，有时逆境，可他们还在划，不停地划。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龙的传人。几百年前，这座城市曾不得已向母亲告别，却一刻没忘自己的来路。国庆节，由澳门警察、消防和海关人员共同组成的仪仗队都会在金莲花广场准时集结。

来自澳门各行各业，或许只有他们才能体会，在这座经历数百年沧桑的城市中，每一场属于自己的升起仪式都意义非凡。1999年12月20日零时，中国政府正式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每天早晨8点，五星红旗都会在这座广场准时升起。这座城市的人们一直有着爱国爱乡的传统。2022年是澳门回归祖国的第23年，澳门人早已习惯了国旗相伴，共同见证自己的生活蒸蒸日上。接下来的旅程速度会很快，从城市的最高点急速俯冲，在充满挑战的赛道上飞驰。在澳门的一天，既可以体验全世界，也可以吃遍全世界。澳门人叫这座高塔旅游塔或者观光塔。这座城市虽然小，可在全球的名气一点都不小，它可是世界级的旅游休闲中心。游客在这座海边高塔上漫步时，能看见最多的陆地和最广阔的海洋。很多人都打算在61层蹦极后回到60层的餐厅。

好好享受一顿。但大多数情况是，刺激过后，他们常得花上个把钟头缓下神儿，再拿起菜单。威尼斯拥有丰富多样的建筑风格，澳门没有这样的建筑，于是就把威尼斯和他们的水上生活搬进这座大楼中，就连天空也搬了进来。所以如果仔细看，这里的云一动不动，屋顶挨着天空，街道和雕塑依旧是老邻居。开幕时，这里就是全球第二大的建筑物。逛着逛着，你会忘记，外面天早黑了。此时，夜灯已被点亮，居民楼里的每一盏灯都照亮着一个温暖的家。无数盏灯组成这座温暖的城，但游客却不想这么早就休息。如果还觉得不过瘾，夜晚可以登上这座建在空中的摩天轮，130米高，好男人必须带得了孩子，拍得好照片。女孩已经摆好 pose， 可就是没人注意。哎，后面的男朋友，上边有什么好看的？明亮的黄，鲜艳的红，不同色彩勾画出这座世界旅游之都。这些要么数二，要么数一的成就，不过是之前发生的新闻。穿过摩天轮，未来更精彩。格兰披治大赛车对于澳门来说不仅是一项赛事，更是这一年旅游观光的重头戏。每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很多车迷都会从全世界不同地方来到澳门。这几天，澳门城里的一些街道将成为车手晋级的赛场。这个弯道接近90度，直线拼马力，前一刻还在比快，后一秒必须精确降档。够胆就是比谁在最后一刻踩刹车。有人冲出了赛道，进弯前4车道，进弯后2车道，再拐弯1车道。城市小，街道窄，丘陵地带弯道多，这些原本的不方便，在这几天却成为全球车迷眼中的魅力所在。这几天澳门人其实最开心，欣赏这样的世界顶级赛事完全不用买票。比如这样的楼顶就是一处上帝视角的看台，大楼窗户后也藏着无数双眼睛，甚至你坐公交的时候、遛弯的时候，都能看见一辆辆赛车呼啸而过。真是操碎了心，体谅白天看赛车太紧张，于是在晚上就安排了这场盛大的宴会。

一些排档的厨师白天还在高档餐厅上班，此刻正向游客捧出最地道的粤菜、最地道的葡餐、最日常的烟火、最世界的风味。一广场的人把整个广场当餐厅，即便乌云悄悄聚在天空，人们还不愿放下碗筷，一边品尝美味，一边苦思冥想，那么多好玩的，明天该去哪里呢？这一趟旅程我们去看巨变的澳门，陆地一点点变大，飞机从海上起飞，一桥飞架三地，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回归祖国后，澳门越来越自信。澳门虽然小，却有大梦想。为了让自己的怀抱更宽广，澳门人精心选择，谨慎测量，在澳门半岛和荡仔岛之间打算造出一块陆地。混凝土沉香，填海区外围永久的围堰，沙料铺设基础，吊车准确排序，串联、浇筑、加固。这片区域的面积虽不大，但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怀抱才会不断延展。飞机还未落地时，机上的乘客就已经进入了旅游模式。这条建在大海中的跑道是澳门旅游的第一个景点。澳门没有铁路，也没有深水码头，想要与外沟通非常依赖航空口岸。于是澳门人花了3年多在大海中建起了中国第一座海上机场。跑道周围的这些石头大部分都100公斤以上，可以轻松抵御每日潮汐。有些石头重达16吨，即便是最强的台风对机场也无计可施。1995年，澳门人拥有一座机场的梦想终于实现，这座小城终于触碰到广阔天空。又一架航班启程了，机上的乘客或许会记住，这次起飞是从大海直上云霄。

澳门大学在澳门市只有0.05平方公里，而这座新校区竟是原来的20多倍，就在一水之隔的珠海横琴。校园大了，能做很多事，比如你可以在实验室操作无人汽车，下了楼，一辆真的无人汽车让你有了更大的实验场。澳门大学智慧城市物联网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全国同行中，它最早诞生。内地的科技与学术人才在交往交流中不断注入，加持着这座城市的底气。

这种土地面积的扩大对澳门来说并不罕见。2021年9月5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发布，着力建立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体制。合作区范围总面积约106平方公里，是整个澳门面积的3倍还要多。有了这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门经济发展便有了更多的选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也有了新的空间。澳门转型得到中央政府全力支持。2018年，港珠澳大桥，这条全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开通运行，将澳门与珠海、香港连接起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澳门的发展获得更多空间。如今，澳门正在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并成为中华文化与多元文化的交流合作基地。

又是一天过去了。曾经澳门渔民常会在夜幕降临时望向大海，那里有他们赖以为生的渔场。今天澳门人登高远望，会看见内地祖国江河灿烂。河之歌，从内地眺望澳门，会看见这座古老城市的精彩与繁华，也期待这座活力之城的自信

0: 去30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路凯歌，巨大的人口流动和高速的经济增长给予人们机遇与梦想，也催生了新的隐忧。世界银行在中国慢性病报告中指出，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居高不下的吸烟率，使得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继心脏病、糖尿病之后第三大威胁国人健康的慢性病。但在广东化州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一种特殊的饮品能缓解人们的痛楚。饮品的名字叫做化橘红。化橘红是化州特产柚子的干燥外层果皮，这种柚个头小，果肉苦涩，不能食用，但其果皮的止咳化痰功效却非常显著，故以产地化字命名区分。《本草纲目拾遗》长期治痰症如神。
1: 不对，不是这样的，不是。
0: 58岁的李峰是李氏橘红家族的第24代传人，根源于炮制橘红的手艺是明朝成化年间传下来的。
1: 化橘红天生都有某个某热脉热喉。
0: 这里的每一颗橘红果皮都带有细密绒毛，这是化橘红的标志，一旦饮中他处，绒毛就会逐渐消失，药效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全世界只有中国化州

0: 直画橘红。但半个世纪前，这味本草几近灭绝。宝林，李峰曾经的家。
1: 以前宝林市人全部都是吉红市，但现在呢，以前的吉红市已经一货都没有了。
0: 直到90年代末，化州鼓励百姓承包荒山开垦种树，李峰知道濒临灭绝的橘红有救了。
1: 我爷爷过去把我们的家训写在宣纸上，要我把化吉红世世代代传下去。
0: 从祖先种在祖坟山头的40株橘红树取芽嫁接，才保全了如今的一杯橘红茶。橘红每年6至7月摘果，需趁鲜炮制才能发挥疗效。沸水翻煮是第一步，将果皮均匀地化成七瓣，去瓤后再削去中果皮。最传统的青爪橘红初具雏形。如今的橘红大多直接切丝或切片，七爪费时费力，渐渐成了古董。李峰说，做一次少一次了，像对待工艺品一样精心修剪，每一片都必须压平。清代高祖留下的墨具已经传了5代人了，而今依旧吱呀作响。
1: 以前跟爷爷学炮制的时候，他总是会说用三把匙羹熄火，细心烤出精品药，如果做不好，他会打我手心的。
0: 得之于自然的本草已然抵达一段生命的终点，另一段崭新的生命开始了。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0: 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哎，您先生，您来了。哎，里面请。太太，您先生来了。哎，
1: 梁小姐，来了，谢谢。一直都想谢谢您，进来。哎，正好今天子路过生日，
0: 坐。
1: 我最近一直挺忙的，也没顾得上过来看你。
0: 思路恢复的怎么样？ 你上次给介绍的那个美国医生特别好，这段日子子路在他那儿一直做康复治疗，我也每天坚持带着子路做一些发声练习。子路，看谁来了？子路，子路，你不是一直都想见林叔叔吗？
1: 林叔叔，哎，子路，生日快乐，送给你呢，
0: 谢谢。

哎，哎呀，谢谢子路，画的真好，感觉比之前好多了。

0: 放这儿。你去把那盘拿过来。嗯。好，田妈去做吧。
1: 哎，好。子路，
0: 等一下，子路，我马上给你啊。第一块先给子路。
2: 谢谢。

0: 陈长，这是我从重庆回来的时候，毛人凤毛主任特意让我带回来的茶叶，来尝尝。
1: 好。
0: 这是什么？今天南京方面转给我的。这是我们在共党根据地安插的内线发回来的，他还打探到。 廖通就是邮差，照片上还有那个冷笑，这个案子彻底结了。

0: 看来陈慕寻当年调查的邮差是真的了。我当时还是因为调查邮差，才进入的上海区，真没想到这个邮差竟然能在上海区潜伏这么多年。
1: 这么多年，终于是解密了。
2: 这次房间谷的进驻，你别多想。我在这个位置上也是没有办法。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看咱们上海区的笑话，我还没想好怎么去跟戴局长汇报。毕竟是我这个当站长的疏忽了。哎，
3: 站长，我们两个之间千万不要说这些。
2: 你是我的老长官，这又是我们上海区自己的事情，作为上海区的副站长，我也有责任。简戴老板，我跟你一起去，你我共进退。
1: 小林。

0: 你走以后我该怎么办？
1: 你跟我不一样，你没趟过浑水，你清白。蒋介石剿共的决心不会变，你一直潜伏在共党的内部，是在第一线配合剿共。军统向来讲究论功行赏，以后我会把我的这块表交给王世安，他直接领导你。这个人看重利益。

你只要让他看到你的价值跟作用，就一定有机会回到军队。但一定要记住，一定，不论是对王世安，还是林南生，多加提防。

0: 以后的路靠你自己走了。
1: 何时还能与你相见？

怎么回事？我们抓到两个在逃的汉奸，用的都是民政局签发的真证件。顺线一查呢，发现民政局副局长尤宗植私下帮汉奸伪造真件。半夜抓到他的时候，发现了这个。

0: 这是我们抓住陈伯钧唯一的机会了。
1: 刘宗志，我已经押进去了，这事儿瞒不过王氏。
0: 现实再想办法。
2: 你们凭什么抓我啊？放开我。
0: 这个人什么时候来找你巡查？
2: 林南寿，你手底下人也太没规矩了。
0: 尤副局长，我能来审你已经是很客气了，你要是再不配合，那就是逼着我上河去了。
2: 哼，吓唬谁啊？林南生，我告诉你，我过去是中统的人，就算犯了再大的错误，也轮不到你们这些军统的迫害我们中统的人。
3: 我是肃奸委员会的委员，
0: 既然你敢帮着汉奸做假证，那么今天我就让你把中统的审讯室流程走一遍，
3: 把军统的审讯室流程也走一遍。
0: 尤副局长，我相信凭着您个人的资历和底气，完全扛得过去。
2: 林南生，你不要欺人太甚。
0: 你要是不想说就别说了，千万别打死了，留着一口气送到南京。好。
2: 哎，你们干嘛？
4: 尤副局长，我们这审讯室呢是刚收拾出来的，正好帮我们这些家伙上上色，忍着点啊。
2: 你们别
4: 把手给我挨住。
2: 你别胡来，林副站长。我都说。今天上午10点，陈梦却等在我们约定好的地点。我们当时说好，开船前1个小时把护照给他，等他拿护照上了船。
0: 约定地点，具体在什么位置？
5: 站长，船票拿到了。
6: 好。
5: 有个紧急情况，林副站长抓了民政局的尤宗志，顺着他伪造假证的线索去抓陈木群了。
0: 什么时候的事？
5: 半小时之前。
0: 多安排我们的人去布控。

0: 果能让陈墨群感觉到悄悄离开最好。
1: 明白，我去安排。
2: 先生，有请客呀！
3: 别来，我来一根吧。
2: 好，
3: 给您包
2: 来了。好，哎，谢谢，
3: 行。
2: 来喽！老板，再来一壶茶。
4: 好嘞，
5: 红的、白的啊，过来看看啊。
3: 好了，
2: 大米，大米喽。
5: 再续一碗。
3: 哎，好。
0: 什么情况？
6: 正常。您怎么来了？
0: 有任何关于陈墨群的消息，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我。这是我下的命令吧？
6: 嗯。
0: 谁给的你们擅自做主的权利啊？
6: 对不起，陈长，实在是因为时间太紧，没来得及跟您汇报。
0: 情报可靠吗？
6: 可靠。由宗志亲口说的，10点钟。在这里交接。
0: 你们带了几个人？
6: 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人。
0: 两三个人就想抓住陈墨群，你们也太小瞧他了。幸亏我及时赶到。
2: 大米，大米喽。
5: 老板，
3: 再续一碗。
6: 站长，您带这么多人会不会打草惊蛇啊？
0: 林南生呢？
6: 知道。

老陈，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来找尤宗志拿护照，就是为了逃到国外去吧？啊？那天在小旅馆，你和王世安同时出现，他没有抓你。 你们之间一定达成了某种交易吧，老陈。你和王世安共事这么多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很清楚。他靠不住。当初你从香港回来的时候。

0: 我问你，当年在青浦，是王诗安把新闻处的计划出卖给你的，对吧？你如果告诉我，我就把你送去南京关押；你如果硬说跟王诗安没有关系，我就把你送到南市看守所。我相信在那个地方，你活不过十二个小时。
1: 我知道，把我送去南市，王诗安会灭口。
0: 那就是跟他有关系了。
1: 我不想说这些。把我送去南京，我也就是多活十二个月。我要离开这儿，我要活着。
0: 你的护照在我这儿，你走不了了。那天在小旅馆掩护你撤离的人是谁？
1: 你对这个人感兴趣，我不管你为什么有什么理由要对他感兴趣，但我向你保证，你只要把我送到南阳去，我把他交给你。
0: 快说，那个人到底是谁？
2: 这就是你口中的可靠情报。
3: 站长，要不咱们再等等。
4: 发现李副站长了，
2: 赵建龙，你负责把尤宗志带回站里，马上。
3: 是啊，
1: 我现在不能说，但我向你保证，只要船开出吴淞口，我让他去找你。
0: 你还想耍什么花样？
1: 你不相信我？
0: 我不和汉奸做交易。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不和汉奸做交易。
1: 李南生，是我把你带到上海，你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今天不让我走，你也不会离开这儿。

0: 你不敢开枪的，你只要一开枪，那些想要抓你的人就会过来。你如果过得了生死这一关，你就不会投敌，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1: 我只要能离开，我把什么都告诉你。快说，那个人到底是谁？老陈，老陈，老陈，快说，那个人到底是谁？快说！
2: 你没让我说。
3: 小林，你是怎么被陈某举挟持的？

0: 不管他说了什么，他也是汉奸。
1: 被捕的汉奸都是狗急跳墙，
0: 只会污蔑别人，自我开脱。
2: 站长说的对，

0: 哎，麻烦您再帮我查一下，到底有没有矿回动的电报？
1: 没有。
0: 有没有可能是对方发了，然后这边你们的工作人员给记错了或者记漏了？
1: 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没有。
0: 对不起啊，那个，麻烦您再帮我仔细的查一遍好吗？
1: 我真的查了很多次了，真的没有。你赶紧走吧，后边还有人排着队呢。下一位。

0: 进来。
1: 站长，王站长把陈默军的遗物都拿走了。这是物证科的同事对现场物证拍摄的照片。还有，站长，季队长要被调到海外站了，听说调令已经到了。
0: 我知道了。

0: 金。
1: 镇长，我已经通知中央军校核实邝慧东的身份，对方说了需要一些时间。
0: 嗯，你去报社按照这上面的内容发个寻人启事。
1: 哦，明白。
2: 回来啦！
3: 回来了，小沈。
4: 哎，回来了，菜马上就好啊。哟，买鱼了。
3: 今天高兴。
4: 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3: 你自己看吧。

0: 陈某群一死，通过他找到彭岱森的线索就彻底断了。按照队的安排，彭岱森即使回归，也应该在情报部门工作，所以我查了上海所有相关单位，目前都没有他任何的消息。只要他还活着，我们就一定要找到他。我感觉，他就是陈某群脱身的筹码。 只是现在不清楚，王世安究竟了解多少情况。
1: 你不要操之过急，万事谨慎。这次房间谷出现，真的是非常危险。
0: 我明白，我会尽量处理好和王世安之间的关系的。

这个。

Mm-hmm.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小姐，你坚持住！医生，你快救救他！
1: 子龙，医生，医生有没有看过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2: 你去那边看。
1: 你是魏子路的家属吗？我们子路怎么了？这孩子伤得太严重，没抢救过来，请节哀。 咱们去那边还有好多病人需要救治呢，咱们过去。

0: 报米行的人，我打听了，一直没结果，可能是我们老方办的。我再问问南京那边，你等我信儿啊。
1: 行，谢谢我唐处长啊。那你有消息了，立刻通知我。嗯，先这样。好，进来。
2: 站长，他
1: 向田秘书，你先处置吧。
2: 是，
3: 李先生。
1: 怎么了，田妈？你怎么来了？
3: 李先生，你快去找找我们家太太吧。
1: 你别着急，慢慢说。怎么了？
3: 我们子都被宪兵打死了。
1: 你说什么？
3: 太太拿着枪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我找了好多地方也没看到，我这实在没办法了才过来找你，我怕太太出事。
1: 铁妈，你先别着急，你现在马上回家，哪儿都不要去。田秘书，你把铁妈给送回去。
4: 是。

0: 传说，找谁啊？
1: 我要找你们长官。你是干什么的？你们的人开枪打死了我儿子。我要找你们长官。
0: 哎，不许！我警告你啊，这里是军营，没有你要找的人，赶紧走，走啊！

0: 进。
1: 镇长，你找我？
0: 怎么回事啊？蓝心杰拿着你的枪去找宪兵闹事，还打伤了卫兵，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什么？他开枪了？
0: 夏团长电话里都骂人了，人家顺着枪号查到这个枪是配发给你的，非要我们给个解释。
1: 那是我原来的枪，我早就不用了。你也知道现在市面不好，我那把枪是留给他们孤儿寡母防身用的。他现在人怎么样了？
0: 关着呢。夏团长电话里说，明天一早拉去龙华枪毙。
1: 枪毙？镇长，夏团长，他们为了抢房子，和京沪卫戍司令部当街火拼，把蓝心杰的儿子都给打死了。
0: 你先别着急，啊。你这是要为蓝心杰出头吗？我知道你们俩的关系不错，但是现在上海市面上谁敢惹宪兵啊？就算你是他亲爹亲妈也不管用啊！我劝你啊，还是先把枪的事撇干净再说，啊，不然夏团长那绝对是交代不过去的。
1: 他是我的未婚妻，他儿子是我妻子。镇长，这件事你必须得帮我。镇长，情况怎么样？
2: 出了这事儿，那套房子他们也不敢和卫戍去抢了。我把咱们控制的汪伪海军的房子给他们了。
1: 那他们答应放人了吗？
2: 打死孩子的人，他们同意法办，但是被蓝金杰打伤的那个卫兵，你们得给一些补偿。快去领人吧。

0: 我送你回家。
1: 大四蛇路的人在哪？
0: 听我的，先离开这里。
2: 离开这里？我不走，我要找大四蛇路的人。子路还那么小，他不能这么死得不明不白的。我要去找大四子路的人。
3: 梁姐，梁姐，
0: 这里是县委团部，你在这里开枪打伤人，他明天就要枪毙你。先离开这里，你只有活着，才能跟他们讲道理。
1: 今天来到这里，就没打算活着出去。讲道理，我一直想跟他们讲道理，可是他们谁都没有讲过道理。这么多年，这么久。从重庆到上海，我忍了多少？如果今天还跟他们讲道理的话，子路就白白死了。现在这个世道，没有人讲道理。
0: 梁小姐，梁小姐，梁小姐，梁小姐，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先离开这里，你得活着，你得活着，你只有活下去，还能去给他们送花，还能去给他们烧出香。

0: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了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龙盘的天地。
2: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了。
3: 总有一天，
1: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4: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做梦。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6: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7: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6: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8: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落，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6: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

0: 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1: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2: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3: 哇，好酷！
2: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4: 哦，500啊，等下，欠专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您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没事，
2: 送完这胆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续活下去，还能去给他们扫墓，还能去给他们烧出香。

0: 站长，那个寻人启事已经刊登了一段时间了，但是这邝慧东就从来没在约定地点出现过。
1: 陈茂群的死把他吓着了，这个断了线的风筝恐怕得从长计议。林南生那边忙得怎么样了？
0: 站里呢也没人多问，毕竟不是什么高兴事儿。他和蓝心杰听起来倒是没什么，但是我总感觉哪儿不太对呀。
1: 蓝心杰这个女人活得比较现实，当初和陈默群在一起不也是贪图老陈的有钱有势吗？哎，
0: 那您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也是，林南生这么些年就没听说过跟哪个女的有过挂。

0: 韩新杰那什么世面没见过，他想攀上林南生啊，太简单了。
1: 孩子的事儿应该忙得差不多了吧？
0: 啊，
1: 你侧面了解一下，他们打算什么时候举办婚礼？夏团长呢，一直盯着呢。
0: 哎，明白。
2: 站长，
3: 哟，秦处长，
2: 哎，哟，站长，您换上这个新式军装，就是精神啊，是吧，张秘书？罗夏准备好了，林副站长和各位处长都在等您拍照呢。站长，哎，张秘书，
4: 嗯，

0: 你以后要是想去看看子路，就给我打电话，我给你安排车。
1: 谢谢你，天妈，你先回去吧，我有话跟林先生说。你救了我，我还没有来得及谢你。这段时间，你为了子路，帮了我不少忙。我从来没想把你牵扯进来，希望没有给你添太多的麻烦。
0: 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你不必放在心上。
1: 你为了救我，跟站里说的理由我都听说了。我知道这件事听起来是私事，但是如果不给他们一个交代，肯定是说不过去的。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影响了你的前程。
0: 听你说这样的话，我倒是放心了。你从上海到重庆，又从重庆回到上海，你是经历过大事情的人，所以在我心里，你可以面对和处理一切的困难。

0: 你也不用什么事情都自己担着，你帮了我那么多，这件事情我可以帮你一起处理。如果我的过去不影响你，你也没有其他的安排，
1: 为了给宪兵团一个交代，
0: 我可以和你登记结婚。这件事拖下去有多难，我是知道的。
2: 谢谢你，白小姐，谢谢你的体谅。
0: 你想好了通知我就行，我先回去了。

0: 你和兰心杰这是多年，对他的为人和性格，应该是非常了解。只要你觉得安全上没问题，组织上同意你假结婚，
1: 请组织上放心，他对我的前夫工作不会造成影响的。不结婚，始终是逃不过去的。
0: 新民台实在是太难着，我理解你的处境，也清楚这件事对你意味着什么。我更知道，你心里深爱着朱一珍同志。
2: 这款项链特别适合您，您稍等。太太，您看点什么？
3: 我来取我的胸针，之前打过电话的。
2: 您稍等。老板，老板，有客人。哦，沈太太您来了，胸针啊早就维修好了。哎呀，你怎么才来啊？
3: 家里最近有点事情耽搁。
2: 一接到电话呢，我就给您准备好了，看看，完好如初。

0: 太太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夏琪呢？阿芒，
2: 文天阿姨回来了，
1: 来吃个水果。
2: 谢谢阿姨。

0: 先走了，
1: 来啊，
0: 再见，
1: 来啊。
0: 哟，沈太太回来，
2: 哎，买酒啊？哎，
0: 小沈，啊，你太太回来了，出来下棋。
1: 哎呀，不跟你们下，不跟下，你们老晦气了。来，我走。
2: 你快去吧，我来烧饭。
1: 哎呀，不去不去不去，我给你烧饭。
0: 明明是给太太烧饭，非说我们晦气。走了走了走了，
2: 再见
0: 啊
1: 啊，这位这位这位这位。

0: 行，里边请里边请，随意啊，随意随意随意。
1: 唐处长，欢迎欢迎欢迎，
2: 敬各位领导来。哎，
0: 里边请，好。
2: 赵团长，嗯，辛苦了。刘二姐，
3: 今年辛苦。
4: 谢团长，里边请，请。
1: 团长，
2: 王团长，
1: 哎，
2: 夏团长，夏夫人，大驾光临啊！
1: 林副舰长，这是响应委员长新生活运动的号召啊！
2: 他们俩呀都不想搞得太复杧，请的人也不多，
1: 人
2: 也来多来少。好，年轻，观念新，值得提倡啊！
1: 来来来来，
2: 哎，谢谢夏夫人赏光啊！来来来，
1: 这是我夫人，来来，
2: 咱们敬夏团长一杯，
1: 来，幸会，
2: 这是
5: 干杯。 结婚的时候，一直特别想穿婚纱，可是当时我丈夫必须马上回部队去，我们什么也来不及准备，就是跟他们家人吃了顿饭。他走之前还跟我说，要怎样回来给我补办婚礼，怎样布置新家。 后来婚纱到了。

却在南京牺牲了。连封遗书都没留下。现在就更用不着穿什么婚纱了。你有没有想过你结婚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以前在学校里，我喜欢过一个女孩，我曾经想过，如果跟她结婚，就一定要在篮球场举行。

0: 里，快快快快快，这都交给我了。
1: 啊，行，夏团长，那我先失陪了。
0: 来，今天咱们难得放松。
1: 哎，刘老板，
0: 啊，都尽兴，
2: 谢谢
0: ，来，
3: 恭喜，
2: 欢迎你们。
0: 那你们先聊，啊，
4: 好，
0: 你们先聊，
4: 你去忙吧。
5: 好，咱们几个聚在一起不容易啊。
6: 刚才我看见礼单上毛局长上了一份大礼。
0: 毛局长这可不光是体恤下属，他们两个人是有些私交的，在重庆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两个的办公室就在斜对门。
7: 康太太，
2: 恭喜恭喜，
8: 谢谢！
2: 哎呦，弟妹今天可真漂亮！
9: 恭喜啊，新娘子！
8: 欢迎你们，
2: 恭喜！哎，对，那边啊有几个太太，弟妹我介绍你认识认识，咱们改天呢可以一起打牌呀、
8: 啊。好啊。
6: 戴局长一走啊，我还以为林副站长没靠山了。
0: 我们的林副站长啊，没那么简单。
8: 下次啊，咱抽个空一起打牌。
6: 老唐，我托你帮我打听的事儿怎么样了？
9: 问过了，可是南京稽查处那边也没有接收到这个人，我又不好直接去问方处长。哎，你可过分了啊！今天大喜的日子，你还操心工作？
6: 行了，我不说了。
9: 来，好，恭喜
0: 诸位。今天是我们上海区大喜的日子。啊，让我们一家人一起拍个照。
10: 好，
6: 来，老唐，走，
10: 大家来这边拍个照，来这边请。
9: 没有，好了，各位长官，咱们一块儿拍合影吧。啊，来，我先干。
10: 各位长官，请看我这里，一、二，笑一笑。
11: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开始。辽沈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这是一场双方参战人数超过100万的大决战。辽沈战役中，解放军共计歼敌47.2万人，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9: 林太太枪法不错啊！啊，
1: 她之前在重庆的时候练过。
8: 当时我在我们电话班，除了班长之外，就是我枪法最准了。
9: 哎，这只还不小啊！啊，
8: 哎，汤太太，你也来试一下，可好玩了。
2: 哦、我不要，
8: 来嘛！
2: 不要，吓死我了！你让我打打牌嘛还可以，你让我打这个，我不行。
9: 哎，男生，走，咱们拾猎物去。
1: 走。
2: 我这心呢？哎，
9: 看来今天啊收获不小啊！
2: 啊，哎，
9: 你要不要给你们王大站长送几只尝尝鲜啊？
1: 我们王大站长什么山珍海味没见过？这几只野味他根本就看不上。
9: 哼，你要真给他送去啊，他得先验验毒。
1: 哎，老汤可不敢这么说啊。
12: 三太太回来了，
8: 回来啦！
12: 农家小三啊，把饭都做好了。对太太真好呀、
13: 啊！俺俩哪个对太太不好呀？
12: 你看看人家小沈呀、啊，除了做生意呀、啊，就是照顾他太太，哪像你哟？
13: 是的呀，人家小沈现在连下棋都不来了呀。
8: 那他是下不过你，不好意思啦。
12: 哎呦，真会讲话呀！
8: 你们就不要取笑我了，
12: 还挺护小沈的呀。
14: 中央社锦州，10月13日12:00军西，锦州外围。塔山、白台山方向，国军士气旺盛，复得空军支援，愈战愈勇。
6: 哎，你回来了。
8: 广播里又说什么了？啊，
6: 又是在夸大战果。这广播啊，得反过来听，就是真实情况。现在外面暗哨很多，你出去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点。啊，这是我进货的时候买回来的。
8: 那我先上楼了，晚上不用等我吃饭。

0: 我们一起啊，敬二位新人一杯。
1: 好，
2: 来，
3: 谢谢大家，
4: 恭喜
5: 林站长，
3: 谢谢
5: 太太，恭喜恭喜。
6: 小玲，恭喜，
7: 谢谢王站长。王站长，那下团长这儿，
6: 今天是你的婚礼。

0: 这是南京转来的督办令，济南失守，存在重大情报泄露行为。送出情报的人代号渔夫，是华东局地下情报网的神经中枢。据悉此人抗战前就已经潜伏在上海了，这些是他的情报汇总和分析报告。
1: 这具体的消息来源是什么？
2: 我们的一个密派从他们的解放区电报回来的消息，但还没有摸清完整的情况，连人带电台就都被破获了，人也已经殉职了。
3: 我们情报处对这个渔夫也早有耳闻，但是此人隐藏的极深，我们连他的年龄都不知道。
2: 那查呀，
4: 要你们情报处是干什么的？南京方面下令我们严查此人，共军拿下山东，直逼江苏，马上就要打到家门口了，渔夫这个情报员一定要切断。

0: 出什么事了？保密局的情报处专门为你成立了两个小组，南京一个，上海一个，正在到处挖你。我看过情报汇总了，他们只知道于夫这个代号，对于你个人完全不了解。
1: 那工作方面，他们对于夫了解多少？
0: 也是十分的有限，但是他们确定于夫就在上海，所以责令上海这边彻查。目前上海站的初步分析，一条说于夫这个代号可能是个假的，用来迷惑人的；另外一条说于夫可能是三个人的共同代号。
1: 就是说，进入他们视线的只是于夫这个代号。
0: 是的。但是绝不能小看他们的甄别能力。最重要的是，他们现在已经明确地知道，于夫就是我党华东局地下情报网的神经中枢。
1: 情况我了解了。
2: 今天会有华野的人来取，你要速就速回。
3: 放心，中午之前我就回来。

0: 欢迎下次光临，先生，您来了，您领面请。
1: 老板，
2: 您来了。
1: 哎，
2: 哎呀，要送到这么好东西啊！您的货每次都很好卖的。
1: 嗨，好卖就行。你看看这些。
2: 哟，这次的钥匙也不错嘛。
1: 啊，
0: 二位小姐喜欢哪个？我给您介绍一下。
2: 行，您稍等，我给您拿钱去。
1: 好嘞。

0: 哟，先生，您来了。
1: 啊，来了。
0: 老板，
2: 来客人了。
3: 哟，您来了。
1: 老板，又有什么新样是吗？
3: 刚到的新货都在屋里，稍后就带您去看看。
1: 好。
3: 哎，先生，您的钱。
1: 老板，你家货太贵了，我去其他家看看。
3: 有危险，跟我从后面走。
4: 别动！
1: 你干什么？
4: 老实点，少废话。
5: 屋里人都给我抓起来！
6: 是。

0: 林副站长，
1: 林副站长，
0: 站长，
2: 出什么事了？啊，宜昌路的吴越秀庄发生了枪击案，打死了我们几个兄弟，说那边可能是个共产党的联络点。抓到人了吗？现在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1: 走，我们一起去一趟。
0: 好。
1: 干什么呢？我就住在这儿，倒脏水的，
2: 快滚！
1: 没有，肯定就在这附近，继续找。
3: 林副站长，咱们死了两个人，这儿一个，那儿一个，还有两个受伤的，送医院了。就是这个人，今天早上从北面进的上海，在大长城检查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4: 他一路在巷子里面转圈甩尾巴，我们一路跟到这里。
5: 怎么会到这儿来？这个秀庄我们之前有所了解吗？
3: 完全不了解。这个人看起来像是来买绣品的，但是发现我们之后就立刻开枪了。店里的老板和伙计，一个抵抗，一个想跑，都被我们给打死了。问过房东了，这店呢开了好几年了，
4: 之前没有什么可疑的，
3: 但是有个男的从后面跑了，老板好像就是为了养他。
5: 人呢？
3: 去追的兄弟还没回来。
1: 林副站长，林副站长，
5: 什么情况？
0: 站长，你看，这里边有胶片，从打死的伙计身上发现的。
5: 仔细搜查所有证物，一起带回这里。
3: 好，
5: 冯队长，这些尸体勘查完之后，马上妥善处置，别在这晾着，外面那么多老百姓看着呢。
3: 是。

0: 5万。
1: 啊，5万了？这涨得也太快了吧。
0: 是啊，我们进货也一天一个价。
1: 来，拿上。啊，再这样涨下去，日子都没法过了。先走了啊。
0: 哎，慢走啊。
2: 哎。

0: 有司徒胤禛的绣品是你传递出去的吧？我猜的果然没错。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还要做生意。别紧张，外面没有别人。你放心，如果我想抓你的话，你根本活不到现在。
2: 你到底要干什么？没事，你可以出去了。

0: 跟你离开这里，你的情报已经被保密局的人查获了。你说的这些，我不知道。
1: 我再跟你说一次，要是想活命的话，马上离开。你们秀庄的站点已经被破获了，里面的人都已经死了。啊，有一个跑出来的，但是保密局正在抓捕，十有八九。 是会被活捉的。
2: 我的同志都牺牲了，你为什么还要来救我？

0: 你明明知道我有暴露的风险，他们随时会赶过来，为什么还要来通知我？
1: 我帮你，是因为我们曾经共同抗日的过去。但你应该清楚，仅此一次，你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记住，不要再通过秀斌传递你的情报，也不要再秀那个什么印章。

我觉得你应该庆幸你修的那些东西只有我认识，不然你早就跟你的同志一起死了。不要跟任何人说我来过，我不想跟你连累。

0: 你回来了，还好没出事儿。
1: 你知道萧城出事儿了？
0: 你晚回来太长时间了，我怕你出事儿。
1: 你怎么一个人在厨房？
0: 我在给你守门。你受伤了吗？
1: 没事，小伤。

0: 忍一下。
1: 没事，我确定修庄的老板和伙计都已经牺牲了，林田东西都被他们控制了，我是想办法躲起来才避过了追捕我的人。
0: 你确定回来的时候没有被跟踪？
1: 我确定。
0: 那你走到附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人？
1: 没有，我在周围转了好几圈，确定没有人跟踪以后我才敢进入。
0: 还好那只是一个基层站，并没有咱们任何信息。这两天你就先不要出门了。
2: 站长，这是从锈瓶里取出的胶片。
3: 这是第二兵团在砀山的预设布防图，
4: 拍照后做成胶片藏在锈瓶里，他们用这种方式传递非文字的情报。
5: 第二兵团，邱长官的第二兵团要去砀山吗？共党是从哪儿得到的这个情报？
2: 还有别的发现吗？
6: 没有了，只有这一件绣品里有胶片，也请老绣匠看了，所有的绣品针法和样式都毫无特点。
2: 那这样，你再多去找几个老绣匠看看。
6: 沪杭地区的绣匠成千上万，如果绣品毫无特点，无从查起。
2: 这共党用这种方式，看来早就是做好防守了。
5: 这个情报牵扯到部队调防，必须请国防部核实，绝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自以为钓到了大鱼，其实是闹了笑话。
7: 孟安达有没有意识到林南生来过？
0: 绝对没有。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是否需要转移？
7: 不需要，通过酒庄不可能逆查到你们那里。

0: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
4: 了，这个
2: 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人。
7: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的快的天地。
8: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9: 总有一天
7: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0: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

0: 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做梦。
1: 你他来呀，我等你了。
2: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3: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4: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3: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5: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3: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6: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0: 林丹生来过，绝对没有。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是否需要转移？不需要。通过酒庄，不可能逆查到你们那里。如果突然关店离开，反而会引起注意。可是林丹生知道我在那儿，我知道他虽然是因为我们俩的过往才来提醒我的，但我还是会担心。 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影响到这条线。
1: 不用担心，如果他想抓你，现在咱们俩的周围。

0: 能是特务了。
1: 那秀庄那份情报没传递出去，现在怎么办？
0: 我来想办法。

0: 哎，林次长，不，林次长，您这是从南京？
1: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我怎么了？
1: 前两天，你是不是去南京了？
0: 是，我是去保密局总部开会，我当天就回来了。
1: 除了参加总部的会议，你还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
0: 我就是在总部开会，我见的是毛局长。
1: 王世兰，你好大的胆子，拿到了情报还绕到我这里来核实。
0: 是什么情报啊？
1: 第二兵团移驻砀山，后天才展开，目前只有作战厅和二兵团的几个最高长官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去南京搞情报去了？
0: 不，绝对没有。我们是破获了一个共党的联络站，这搜出来这些，您看，全在这儿。你这，林次长，您。

0: 于夫又动了，这张照片的左上角有一个雾化，这是镜头轻微受损的原因。在去年，我们曾经截获过一份绝密布防的照片，同样的位置也有个雾化，那份情报就是传递给于夫的。国防部内部应该有个泄密员，泄密员。
1: 应该不止一个，我们一直在追查。哦，对了，这位是作战厅情报处的于处长。啊，见过见过，于处长。
0: 你们这张照片上的情报，是作战厅的绝密部署，像这样的绝密情报，都是于夫传递给共党的总部。王山。
2: 这份情报的具体内容，你们这里还有哪些人知道？啊，我的副站长林南生，还有情报处的处长傅兆文，还有行动队的赵金龙，还有我的秘书。
3: 好，这份情报再传出去，就从你们五个人开始查。是，是。
0: 王世安，给你准备的空车都开来了。如果你真说不清楚，立刻带回南京。现在，你全力查办这个渔夫。余处长会把我们掌握的情况全部都交给你，并案处理。你负总责。
3: 请林次长放心，我必定倾尽全力。

0: 国防部专门派人过来，将秀庄案还有调查你的案件并案处理。目前由盛海站主要负责，所以最近一定要尽量减少活动。知道了，我会多加小心的。秀庄的事，朱一真跟我讲了。你这样做有多么危险，你是知道的。因为你的贸然行动，有可能同时损失两条情报线。
1: 当时我来不及通知你，而且有个从秀庄逃走的人被追捕，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被抓，认不认识朱一真。一切从最坏处打算，一旦他被抓，而且也认识朱一真，万一叛变，朱一真会被立即抓捕。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条线在利用这种方式传送情报，所以必须立即终止。
0: 老姐，你不知道，我们当时见面的时候，他以为我是去逮捕他的，他的眼神里面全部都是愤怒和提防，而我呢，我只能用最伤人的话去警告他。
1: 我担心他突然遇到危险，那他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早已是他的战友了。
0: 我理解你的心情。你们一路走来，有太多不能言说的痛苦，只能等战争结束，才能真正过去。

0: 从近期的情况来分析，共党一共有超过五部电台在上海活动，由于发报时间短而且还不规律，我们一直无法破获。随着战事的展开，这些电台都开始活跃了，其中有一部大功率的异常的活跃，应该就是他们的高级核心台。
1: 战事越来越吃紧，这是你们的机会，加配探测车去找去挖，尤其是那部高级台，一个月内给我拿出成绩来。
0: 是。
1: 哎，你觉得那个中央军校的那个
0: 邝回东，
1: 你觉得他还在上海吗？哟，
2: 这可不好说。咱们那会儿连着发了几个月的寻人启事，没有任何反应啊。您的意思是？
1: 没有线索，也没有办法。上面还一直盯着。
2: 哦，我明白了，那我立刻安排出行的报。

0: 我们前天从沙场方面得到的消息，他们向徐州方向运出去了几吨的医用纱布，采购方是国民党第二兵团第五军的野战医院，这个医院的规模扩大了一倍。
1: 我会及时把这个消息传递回老家的。

0: 东北正在收尾，华中要打了，华爷已经下达了淮海战役的命令。这场仗打完了，我认为不用太久，我们就能听到解放上海的炮声了。
1: 这真是太好了，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跟同志们见面了。
0: 是啊，各方面的情报都会不断地到达我这里，从今天开始每隔三天我们就见一面，我会把情报汇总给你。
1: 嗯，
0: 每次见面的地点都先电话确认，特殊时期我们必须要打破常规。

0: 陈太太，我来啦！
1: 我来了。
0: 今早拿吃鱼呀、啊？
1: 吃鱼啊！待会儿做好，让小沈给你送点过来啊！哎呀，
0: 哎，不要不要不要！小丫，
1: 再会啊！啊，
0: 再会。
2: 陈太太回来了。
1: 回来了。
3: 这就是共党华东局地下情报网的结构图，它就像一个金字塔，渔夫就位于金字塔的塔尖，向下会有中继站，但不会超过两个，每一个中继站各管理着五个左右的小组。我们之前破坏的秀庄就是小组之一。
4: 也就是说，找出两个中继站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盗挖出渔夫。
3: 没错，这也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5: 以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他们这套系统有什么漏洞吗？我们能不能从情报传递入手？只要有传递，过程当中一定有缝隙。
3: 这就是渔夫狡猾的地方。渔夫和中继站的负责人应该都是单线联系，他的掩护身份肯定也做得天衣无缝。可以设想，即便是我们找到他，在他的家里也不会起获任何不利于他的证物。
6: 他们这种基础小组，这几年我们起码破获了有三个，包括不久前的沙场小组。自信人员倒是有一个，但是他也是单向被动接受指令，根本不知道中继站的位置，连中继站的负责人也没见过。
4: 真是严密啊。

0: 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牙疼。
0: 牙疼？
1: 昨天就开始疼了，今天更严重了。
0: 是不是上火了？
1: 有可能。哎呀，这一咬东西就疼啊。
0: 那你去医院看看吧。
1: 最近你也忙，我还得看店，我哪有时间？回头再说吧。
0: 我需要打个电话。

0: 喂，是我。嗯，我知道了。我需要出去一趟。
1: 啊，好，那你路上小心点。
0: 你牙疼就吃点药吧，别扛着。

0: 看来啊，
1: 要大打了。
0: 哎，你看啊，这黄百韬兵团，还有邱清泉兵团，全部都在徐州附近。
2: 嗯，

0: 是共党
1: 早就拉开架势了。东北基本上是完了。哎，徐州要是再丢了，那共党一迈腿儿就到南京了，再一迈腿儿可就到了上海了。
2: 那徐州应该守得住吧？啊，
1: 我的意思啊是，让你太太跟我太太搭个伴儿，啊，先到台湾去，在那儿安个家。万一徐州要是失守了，咱们俩转身就可以跑。
2: 那跑倒是容易啊，可是到了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
1: 所以我让你尽快考虑呀、啊。
0: 你们那个王大站长那动作可快啊！就他们家那家具啊，十辆军卡没运完。
2: 哎，你的那个方大处长呢？哼，
1: 都一样，就这事儿啊，早就一马当先了。
3: 来吃点水果。哎呀，你看看你，你看看你，啊、又喝这么多酒，还倒别倒了。你学学人家男生，不抽烟不喝酒的多好。
0: 你看看，
3: 是
0: 我说什么来着？赶紧让你太太跟我太太一起到台湾去吧！啊，他们俩适合在一块儿过。
3: 什么意思啊？啊你真就想丢下我一个人啊？
0: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2: 来来，吃水果吃水果。
3: 讨厌。
0: 我
3: 叉叉。
2: 哎，老汤。
0: 哎，你这让我干嘛呀？给弟妹吃，快快快！啊。
3: 来，你吃这个。
0: 哎，好好，嗯，嗯。
4: 香烟，香烟，香油啊，香一香一，他的香一香。
5: 喂，云盛公司吗？我在四川路都能路这里。嗯，帮我叫辆拆头。嗯，好，尽快。老板，嗯，给，
6: 好嘞。

0: 喂，你好，云商出租车公司，有什么可以帮你？
1: 给谁打电话？
2: 爸，货架空了，我打电话想垫点货。
1: 哦，
2: 现在世道不好，哪儿哪儿都缺货，这货站电话一直占线。
1: 你牙疼还没好啊？
2: 对，隔壁老孙啊，昨天告诉我一偏方，说含着花椒能治牙疼。
1: 别总相信偏方，要好好看看医生。
2: 没事，我能扛得住。

0: 喂，是我。我知道了。好，我尽快。我走了啊。
1: 您若小心点啊。

0: 徐州这场仗，他们是有准备的。如果输了，他们的国民政府预计会撤到广州。上海站也一样，这是他们的撤退预案。到时候，我也要一起去广州了。我的联络方式是，
1: 你的08号船员呼号不变，注意收听广播。到了那边，会有广东的同志及时和你联系。

0: 回来啦。
1: 你还没睡呢。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0: 我从心里不想去台湾，人生地不熟的，站里那些太太表面上客气，其实背地里没少议论我。要不是因为你的官职，他们早就欺负死我了。你是怎么打算的？
1: 上海站
2: 可能要撤到广州，
1: 如果走，你先去广州等我吧。
0: 好，我就说我要照顾你身体。
1: 好，这件事情汤太太还有老汤可以说，其他地方就不要说了，是机密。
0: 我知道。
1: 早点休息了。
0: 你也是。

以下是远洋公司对01号、05号、11号的广播。01号，请注意：2536、5842、3632、4532。对01号。

0: 我知道了。
1: 哎，怎么关门了？你家小沈呢？哎
0: 呀，他牙疼的实在厉害，实在受不了了，我让他去医院了。
1: 啊，
0: 你要买东西吗？
1: 哦，不买，我就是路过问问。
0: 哎，
1: 走了，
0: 再会。
1: 嗯。

0: 哎，老板，你好。
1: 啊，能好啊。
0: 我是从外地来找我表哥的，就是那家。那个，我等了半天，敲了半天门，都没人来开。这一大家子人，总该有人在家吧？
1: 你找错了吧？那家就一个男的住，很少出门，偶尔在我这买点东西。
0: 哦，那有可能是我记错了。啊，对不起啊，打扰你了。
1: 没事，
0: 谢谢啊。
2: 老方，嗯，我那些东西啊，这个运输机根本装不下。你在海军有关系，我可就全都指望你了。
1: 董军舰啊，哎呀，这我可得给你问问。
2: 那我就先谢谢了。
1: 哎呀，本来吧，我也想把半个家先搬到台湾，可这……
2: 哎，对对，整个都搬过去吧，啊。说到这事儿啊，就是这古玩字画，这个金银首饰的没问题啊。但是你说，咱们这么多房子，这怎么办呢？哎呀，
1: 是啊，是啊。啊，对了，那姓范的巡查员到你们那儿去了吧？
2: 也去你们稽查处了吧？
1: 哎，
2: 无非啊，就是从北边下来啊，想找个油水多的地方落脚。他有什么可巡查的？
1: 哎呦，这从北边撤下的人多了，级别都在那放着，每个都得安排。反正啊，我是不怕。包括我们稽查处的汤大处长，你们的林大站长，那明显也是不怕。
2: 你们不都是在重庆待过吗？
1: 是。特别是这林南生，在重庆的时候啊，有一次我去面见毛局长，正巧碰见了他办公室茶叶没了，人家二话不说上毛局长那办公室拿完茶。

0: 阿姨，回头就走。毛局长就说了两个字：抢劫。你瞅瞅，人家那关系。哎，
1: 这我确实就无能为力了啊！我这个连半天都没在重庆待过，这现在想补，肯定是来不及了。
0: 你呀，得重视渔夫。这渔夫的案子是国防部定的，你要是办好了，你甭管是到了广州还是台湾，你才有资本。否则撤下了那么多战场，一旦把你挂了起来，过了几年，那上面连你是谁都忘干净了。

0: 喂，
1: 喂，你好，是长兴公司吗？
0: 是，我找方香里。是我，我手上有一批货要转手。
2: 你讲。

0: 什么重要情况？
1: 明天晚饭前有一份关于淮海战役的重大情报，一打到我马上联系你，务必第一时间发出。
0: 我会一直等你电话，老季。我从没见过你这么紧张。
1: 事关战局，确保万无一失。
0: 放心。

0: 你们两个处长跑到我这儿谈感觉是吧？一点实际进展都没有。
1: 站长，再多给一些时间，总能挖出线索来。
2: 是啊，站长，这段时间大伙可是一点都没歇着。
0: 少废话，难道就连一点可疑的方向都没有？
2: 暂时还没有。
0: 再这样，你们俩干脆别干了。喂，
3: 王站长，我是邝慧东。
0: 等一下，
1: 快！
0: 你是陈木群的那个人？
4: 看来你记得我了。你拿笔记一下，泰兴路151号，住着一个中年男子，
5: 50岁上下，长脸粗眉。他是华东局成功部潜伏在上海的核心领导。
0: 45年的时候你没出现，我凭什么相信你？
6: 肃奸的时候，我的上线陈默群被打死了，所以我不敢跟你们联系。
0: 那现在呢？
4: 5月嚣张出事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觉得你们离我越来越近了，我可不想成为共产党的烈士。
0: 当时跑掉的那个人就是你，信息我记下了，马上叫人去办，如果抓住了怎么联系你？你现在安全吗？
4: 我可不是因为暴露了才联系你们，只要抓住这个人，我会向你保证，这是你这几年来立的最大的功。
5: 共产党就要打过来了，我要结束我的密派生涯，还是守好这个电话。

0: 你们是什么人啊？
1: 保密局，行动队。
0: 长官，我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啊，
1: 普通老百姓。
2: 报告队长，里边没人，
0: 带走。

0: 进来。
1: 站长，王站长大人回来了，在审讯室呢。
0: 知道干什么去了吗？
1: 抓了一个共党要犯，听说是他们华东局潜伏在上海的核心人物。
0: 核心人物？谁跟你说的？
1: 刚才碰见张秘书，他说的。
0: 啊，我知道了。

0: 林副站长，你起吧。哎呀，这是多大的人物啊，需要站长亲自去办。怎么都不开口，
1: 那这想办法让他开口啊！这兄弟们不都闲着呢吗？
0: 哎，别，大人物别伤了和气。今后要是投过来，没准成了同事，还得天天见面的。
2: 谭兆义，交易所棉纱期货交易商，目前停手，在家吃老本。这就是他交代的。
3: 陈委长官，我是一个做生意的，现在行情变化太大，我在家看看时局。
2: 不会因为您是个期货商人就把您抓起来，这一点您很清楚。
3: 你们把我抓来。
2: 我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呀？能证明你是棉纱期货商的人都已经死了。前一阵子得了重病，你这倒是挺干脆的呀。抗日期间，太太死了，孩子也没有。我说的是实话，真的实话。这些都不是我们想知道的。说说您在华东局的职位，或者有什么代号？
3: 一本分商人，这哪来的什么代号啊？一个本分的商人，平时会带把枪在身上。
2: 物价涨得厉害，我准备多取些钱，换些大头。
3: 哎，我有合法的枪证啊。
2: 谭先生，这样下去没有任何意义。没错，你们的人在东北得了手，但是北平和苏北。 国军还有。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不少网友反映啊，
6: 这个白天路标直接
1: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

0: 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没错，你们的人在东北得了手，但是北平和苏北，国军还有上百万大军。退一万步讲吧，您所期待的那个胜利已经和您没有关系了。您要清楚您现在在什么地方，如果不配合，恐怕连明天都看不到。
1: 我只关心市场的行情。你们和共产党谁赢了？我们老百姓都得过日子呀。
0: 我给您时间，好好想想我说的话，只为自己想。林副站长来一下。
2: 站长，这人什么来路啊？
0: 华东局的，据说级别很高。
2: 消息来源可靠吗？
0: 我的内线绝对可靠。这个人把自己的身份说得有模有样啊，但是每一条查实的道路，有的给堵死了。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你觉得呢？
2: 是啊，你越是级别高的，他的身份越难查出漏洞。
0: 大领导是一定的了，就看有多大。搜证组已经开始调查背景了，估计很快就会有结果。今天晚上咱们都别回家了，争取用最短的时间撬开他的嘴。
2: 放心，站长，我一定全力以赴。
0: 通知行动队，全员待命，一旦交代了，立刻出动抓人。
3: 是。
0: 徐州就要大打了，共党的地下机关肯定会鼎力配合，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为党国分忧。
2: 明白。
4: 报告站长，没人来电话。

0: 撵出去。
1: 是。
2: 站长，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是渔夫啊？
3: 这么容易就送上门来了？你下去盯紧，如果林南生乱来，我直接抓住两个大的。
2: 是。
3: 另外，告诉审讯室的人不要动刑，一点缝隙没有怎么营救啊？万一北边的局势控制不住，得抓两张好牌去保住。
2: 明白。

0: 喂，你打错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0: 啊，没有。
1: 啊，饭菜我又给你热了，先吃吧。我先上去了，有什么事你叫我。

他用审讯室的电话打给太太的，说是今天不回家了，还张罗给兄弟们弄点夜宵，但是自己没吃几口，不知道想什么呢。

0: 怎么样了？一直就这么死撑着，问他什么都说不知道。
1: 像他这种人啊，咱们得有个心理准备。你先回去休息休息，后半夜我来。
2: 没事，我不困。
1: 去休息，咱们不能把精力一天都耗完。
2: 行，那镇长辛苦了。

0: 还没着呢吧？刚把他弄醒，嘴是真硬。
1: 去休息一会儿，还得接着熬。不用，搜证组刚送来的材料，一起吧。你说你和交易所的李少利相熟，李少利是死了，可是我们的人昨晚问过他的家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你啊。
2: 我和老李很熟，但没去过他家。1945年棉纱多少钱一吨？
1: 现在多少钱一吨？你说得出来吗？现在不做，不知道了。3年前的价格都忘了。你知道3年前哈德曼多少钱一包？
2: 这是一回事吗？我是卖烟的吗？45年的时候，
1: 你向交易所存款，在哪家银行开的支票存了多少钱？时间长了，记不清了。

0: 我是王山。
1: 人抓到了吗？
0: 抓到了。现在能和你见面吗？
1: 可以，地方你定。好，一会儿见。
0: 我去进一步确认谭兆义的身份，你在家里定睛了。
2: 您放心，据我判断，李副站长昨天晚上肯定没睡，这搜证组材料一到，他立刻就出现在审讯室了。
0: 慢慢走着看。
3: 给。我不要警员券。
4: 啊，那你等一下，我上楼去给你取零钱。
3: 好的。

1: 我们出去。不好意思，邝先生，您脱线两年，信任，我们得慢慢培养。
2: 王站长。

0: 这个规矩我懂，所以先往你手里放了一个人。当年陈默群的死纯属意外，这块表就是他生前专门交给我的。邝先生的情况，我早已经做过调查。
1: 民国22年，我考入中央军校。我一直是党国的人，不能因为我是陈默清派出去的，就把我跟汉奸挂钩。他是他，我是我，现在是归队，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我邝辉东的身世，不能就这么不清不楚。
0: 那当然，邝先生非常注重协同，归队以后。 来保密局上班，我们就是同事，或者去南京。以您的资历和功劳，国军任何系统都由着您选。
1: 我要上校军衔，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应得的。
0: 这方面我会极力的为您争取，但是眼下最重要的，是要确定那个被抓住的人的真实身份。
1: 我们回去以后可以慢慢说，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0: 我们就在这儿，现在说。

来壶开水。韩昭仪，你这么耗下去，没有任何的意义。你这个身份根本就进不起藤校。你最好在王站长回来之前说点什么。说了吧。你呢，拖得越久，弟兄们下手越狠。 到时候啊，我们还会把你的家人翻出来，陪着你啊，一块受罪。

0: 有没有等等开水。
1: 哎，那个先给我一杯热水，我这又渴又冷。

0: 和你先说句话。
1: 周秘书，你没事吧？
2: 这欺人太甚！
1: 周秘书，
2: 我们家人吗？
1: 我说了，我不是故意的。
3: 这个，这个，
1: 红了一片，咱们医务室处理不了啊！
4: 赶紧给张秘书送医院去。
1: 是。
4: 他怎么样了？
5: 晕过去了。
4: 带去医务室。
0: 跟我在一起的这个人叫朱一珍，他是华东局成功部的一个处长。我和他以夫妻的身份
6: 在上海潜伏，我们有一部电台。
4: 谁？
0: 朱一珍。怎么了？
4: 接着说。
0: 现在你们抓的是朱一珍的联络人。
5: 一般对外联络都是由我负责，只有这个人他是单线联系。
0: 我找了他三年多，最近他们三天联系一次，终于让我找到他了。
4: 这个人是不是渔夫？就是他们华东局潜伏在上海的一号人物。
0: 这一点应该由您亲自去确定吧。虽然我不知道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但是我敢肯定，这是一条大鱼，相信我，不会判断错误的。

0: 怎么样了？昏迷了，暂时性的，最多15分钟就能醒过来。哎，你去趟医院，张秘书伤得不轻，你看看专科医生怎么说。
1: 我这就去。
0: 你们两个赶紧回审讯室，把审讯室打扫干净。王站长回来之前，我们得把他送回去。
2: 是。

0: 怎么样？啊，我没事。知道我被捕的原因吗？不知道。现在只有你一个人被捕，王世安说是他的线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现在只是判断你是个大领导，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你就是渔夫。知道派出所了我这条线上的人，出卖我的可能，因为在上海，包括你在内，知道我的人只有三个。
1: 看来还是工作上不够谨慎暴露了。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先得想办法把你救出去。
2: 不要救我，听我说，现在有件事只有你去办。
1: 什么事？
2: 下午4点，你安排人在仙乐寺舞厅开枪，并通知报馆来拍照。
1: 你出来的时候怎么和朱一珍说的？
2: 这你放心。
1: 他是不会怀疑的，他更不会想到他的上级已经被我们抓了。你现在就可以去抓他。再怎么说，他还是个处长，抓住他，我们就能收网了。
3: 既然他没有怀疑，你现在马上回去。
2: 我今天出来就没想过再回去。
3: 如果他们每3天就联系一次。
1: 那共党很快就会意识到出事了，
3: 他们一定会派新的联系人和朱一珍联络。你回去等着，可以再抓一个大的，总收网。
1: 说实话，我根本就不关心什么新的联络人，我一分钟都不想回去待着了。
3: 但是邝先生。 这块手表在我手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了。您从德国回来到现在的这段历史，也只有我能帮您证明。

0: 你想干什么？
1: 黄先生，如果抓到那个新的联系人，加上朱一珍和我们手里这个，那您就不只是上校军衔了，到时候和我平级也是合情合理。那今后就得老弟你多关照我了。
2: 国防部司厅的荣将军是1936年被我发展入党的，
3: 从潜伏的第一天就进入了静默状态，
2: 我们没有给他任何指定任务，全凭他自己判断，拿到决定性的情报才会自我唤醒。两天前我接到了他给我打的电话，12年了，他突然自我唤醒，要给我传递淮海战役的核心情报，战事迫在眉睫，他这次来上海是完成传递的唯一机会。我现在被捕，已经错过了昨天的接头时间，现在只有你去办了。
0: 知道他在上海的具体行程吗？
2: 他昨天到了上海，在京沪卫戍司令部开会，他只待3天，明天是最后一天，要想尽办法拿到情报，然后立刻去找朱一珍，发给老家。
0: 朱一珍负责点单，
2: 对，之前你拿到的所有情报都是通过他发往老家的。
0: 那你和荣将军的见头暗语是什么？
2: 没有暗语，他指认我。你听我说，接下来我会凭王志安出去，你要安排人在对面朝我的方向开枪，枪一响，周围的特务就会认为有人要暗杀我，必定第一时间掏枪保护，这样照片登在报上，荣将军才会完全相信我无法完成交接，他才会相信你。所以你不用突然去找他，他会认为你是保密局派来讨情报的，因为担心暴露，他一定会顽强抵抗。
0: 老秦，你考虑过没有，一旦王世安

0: 发现你是骗他的，等回来之后他一定会开通知。这份情报，事关全国战局，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如果需要，我们都可以牺牲，这是命令，你必须完成。
1: 好，
0: 在任务完成之后，我第一时间会来救你，一旦有任何暴露的危险，不要管我，立即撤离。 你和朱一珍的路线都是5号，一起去东北解放区，这也是命令。记住，必须要保证荣将军的身份安全，这是前提。
2: 老金，我
0: 小林，我和老谷没有看错人。记住，前途艰险，珍重万千。

0: 我才出去半天，你就搞成这个样子。没想到那家伙是个坏脾气，突然给我来这么一下子。你去医院的时候，林南生有没有跟那个工党单独接触？
1: 没有，一直有人盯着他。
0: 他人呢？
1: 在办公室休息呢，旧伤犯了，他太太过来送药了。
0: 蓝心杰来了。
2: 为什么是我？我但凡还有一点其他的办法，我绝对不会让你绝。林副站长，哎呦，
3: 王站长，
2: 弟妹来了，
3: 怎么了？
2: 你说你身体不舒服？啊。 都是老毛病了，我已经习惯了。他总是不在意，我着急也没用。这个怪我，昨天晚上是我没让他回家。哎，这事儿还真得怪他。我估计今天晚上他也不能让我回家。
1: 那，你当着我面把药吃了。
2: 我命令你把药吃了。是，站长。 行了吗？赶紧回家吧。那你们先忙，我走了。那个工长醒了，等你过去呢。
3: 行，那我们一，你看，快快快，我先去给他送汤包。
2: 林副站长，林副站长，金杰，林副站长，啊，走，我送你到门口。我再强调一次，下午4点，你用家里的枪打中心的死，门口的路灯，但是千万别开第二枪。第一声枪响之后，会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但是他们无法锁定你的具体位置，所以只要不开第二枪，迅速撤离。 就是安全的。嗯。还有，千万别让他们看清楚你的脸。
1: 我知道了。
2: 用它做你的座位。对不起，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0: 你是我这辈子最值得珍惜的人。我都记住了，你放心吧。
1: 谢谢。

0: 又翻了一倍。我带去的钱就够进这么点货，一会儿咱们把这货架买松点，也能显得满点。
1: 给我吧。
0: 哎。

0: 我刚收拾柜子的时候，发现你的手表不见了。
1: 我带那些钱，够点什么货呀？我本来想把表卖了，多换点钱，多进点货。可人家嫌我这表啊，没有秒针，连当铺都不收。
0: 你不说这表是你恩人送你的吗？那应该好好留着。
2: 这都不重要，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留个念想就行了。对了，电话来了。
0: 还没有。
2: 别急啊，这电话一定会来的。
0: 那你这表，我帮你收好吧。

0: 我没事，我就是有点头疼，我一会儿就好了，您先去忙吧。
1: 好。

0: 我们的耐心是会用完的。我尽量不伤和气，但是你要总这么逼着我，我很为难。
1: 几点了？
0: 快三点了。

0: 你让他们都出去，我只想和你单独谈。
1: 出去，小心一点，这前后搅和的很。

0: 李明真的，这家伙看来撑不住了吧？
1: 估计是想明白了吧，再耗下去也没什么意义。新
0: 的证据来了，耗下去啊，只会越来越被动，到时候谁都不好看。
1: 您伤怎么样了？
0: 还好，能坚持。
1: 工作是党国的，身体是自己的，都耗这么长时间了，去休息一下。
0: 不用，我刚才眯了一会儿，您先回办公室休息，有事我叫您。
1: 行吧。

0: 抽根烟。
1: 不会。
0: 那咱们就聊聊。我想知道的。
1: 我叫丛志远，是华东局成功部公运组的总负责人。你和我说的那些话，其实我都明白。我的同志们，无论取得多大的胜利，反正我是看不到了。
0: 丛先生要是这么明白事理，我们一切都好谈。
1: 王站长，你听好了，我和你说些不疼不痒的站点，你不会感兴趣，这对我也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但是你知道渔夫吧？华东局成功部在上海的最高领导。
0: 当然知道。
1: 下午四点，也就是一小时后，我将和他在仙乐寺舞厅门口接头。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沙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成员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您在这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这
2: 个
4: 白天
2: 路标是直接
1: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人，
7: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入盘的天地。
8: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
9: 总有一天
7: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0: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做梦。
11: 你他妈呀，我生气了。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我和你说些不同不痒的站点，你不会感兴趣，这对我也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但是，你知道渔夫吧？
1: 华东局成功部在上海的最高领导，
0: 当然知道。
1: 下午4点，也就是1小时后，我将和他在仙乐寺舞厅门口接头。那您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说呀？
0: 要是我一进来就说了，万一这里有我们的人，肯定会想尽办法。 反削去出去，这对你我都没有好处。现在渔夫已经在路上了，谁也来不及给他通风报信了。只不过，对不住你那个手下，我下手太狠，但是我得表现自己，这都是为了以防万一。丛先生是高人。 我要价也很高，而且你们必须得接受。现在这个时局，给我少将军衔我也不要。我提2个条件：一，我要10万美金和50根10两的金条；二，送我去阿根廷，那是离这里最远的地方。
1: 关键是这么多钱，我这一时去哪儿找呢？你要考虑好了，我的要价不会改变的。接头前，渔夫会躲在人群中，我会做一个叉腰的动作，他就会出来接头。如果我有任何异常举动，他就会随即隐没在人群中。 你考虑好了，我的要价，你能不能接受？您说的这些，我应该是可以相信了吧？渔夫不会等的，我们还有不到1小时了。
0: 你就是强行把我送去，也不可能用枪逼着我做叉腰的动作。你考虑好了。

丛志远交代，渔夫要跟他交代华东情报网的重大布局调整。我判断应该是我们逼得太紧，渔夫要撤。这是我们离渔夫最近的一次，如果不好好利用，恐怕以后很难再抓到他。抓住渔夫，就能铲除他们在上海整个的地下情报网，这个我能保证。

0: 喂，你好，我有新闻要报。今天下午4点，在仙乐寺门口有一桩桃色纠纷案。老板带着小的在舞厅跳舞，听说正房要来打这个小的，还要带枪。
1: 老板是谁？是多大的人物？到时候你们拍了就知道了。
0: 新闻线索的钱一点都不能少。

0: 我已经向毛局长汇报了，资金方面他解决，我们负责抓人。
1: 可是这时间太紧了，我们根本就无法查实真假。
0: 先抓到人再说吧，抓不到渔夫，那个从政员也跑不了。你觉得呢？
2: 也只能这样了。班长，开门。

0: 我站里现在全部的储备金都在这儿了，这是我们保密局特殊情况提交给财政部的特别提款申请表，我已经签字了，剩下的钱两天之内都给你补上，但是现在时间来不及了。
1: 我同意。
0: 你想好，我全力配合你，但我只等到4:05。如果渔夫不出现，这一切由你承担。
1: 出发吧，要不时间真的来不及了。

0: 小张去哪儿了？
1: 上厕所去了。

你不要耍滑头啊！把他手铐打开。

0: 我们今天上车吧！到底怎么回事？快给我问了！
1: ！
0: 应该在对面。
2: 队长，回答公司楼底有个人影。
0: 快过去，把枪管门给我锁住了。
3: 是。

0: 过来，
1: 好，
0: 打开。
2: 哎，你别乱跑，站住！
3: 干什么呀？
0: 走，你。
2: 呀，
0: 这什么？
2: 回家。
0: 走，
2: 过来，走了。
0: 过来。
2: 哎，中间
0: 站住！
3: 好，去那边看看。
0: 你走。
1: 什么也没有。
0: 干什么呢？
2: 这装的什么东西啊？
0: 去哪来？
2: 打开，帮我看看。
3: 站住！站住！
0: 干什么？
2: 干什么呢？站住！
0: 站住！
2: 站住！
0: 人是不是抓到了？
3: 过来。

0: 院长，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什么情况？
2: 那女的自杀了，拉了手榴弹，人都炸碎了。
0: 科长先生，
3: 是。

0: 敬意抵达，便是团圆；敬意相伴，便是团圆；敬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目前，从现场收集的碎片来看，只能证明枪手是名女性。但是衣服的质地很普通，枪也被完全炸毁，看不清枪号，查不到枪主。
2: 除了这名女共党，在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目前只有两名受伤的警察见过她，但是没有看清楚长相，只能确定的是中等身材，年龄在30岁上下。
3: 站长，我们已经把惠达公司在场的人员进行了排查和询问。
4: 我要的是结果，别跟我说这些废话。现在要抓的人没抓到，攥在手里的人死了，我怎么交代？
5: 镇长，消息，今天出现这个状况，大家心里都很不舒服，但是在现场，所有的兄弟都在拼命。我觉得很可能是共党发现我们了，临时把接头变成了出现。
4: 林副站长的意思是，共党临时改变了计划。
5: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丛志远会夺枪。现场突然出现了枪手，他很难判断当时现场的情况，对我们的人也产生了怀疑，所以他只有夺枪，拼死一搏。
4: 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除了这些，林副站长觉得我们内部就完全没有问题了，是吧？
5: 站长说的对，我觉得我们内部也应该彻查接触过丛志远的人，尤其是在他吐口之后单独接触过的人。

0: 什么意思啊？从致远吐口的时候，第一个单独接触的人是我。
1: 站长，您息怒啊。今天的事儿吧，确实发生的太突然了。冯队长一直在现场盯着李立夫站长，他在现场没有任何异常举动。
0: 报社记者的事问了吗？
1: 问了，问了现场几家报社。记者出现在现场，主要是有人爆料，说舞厅里会发生这个大房带人打二房的社会新闻。这种新闻一般是有费用
0: 的。为什么没发生呢？
1: 这现场都枪战了，大房肯定不敢带人进来了。

0: 这是太太一早专门给先生做的，都是您最爱吃的菜。
1: 太太晚上去朋友家了，不回来了。你去休息吧。

0: 山，我不在乎死几个人，你给我保证的可是破坏华东局在上海的整个情报网。这件事情我可是专门向财政部和国防部提交了申请，我在等你的报告。
1: 毛局长，我这边还有个内线，正在等待接替丛志远的人，抓住了同样可以。
0: 你最好给我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否则在郑厅长面前我也保不住你。

0: 进去，这是军官包场。
1: 我不是军官，
0: 但这是京湖卫戍总司令部的包场。
1: 卫戍司令部不是国防部的吗？老子是国防部保密局的上校，你们上峰哪个不认识？
2: 长官，您请进。
1: 滚开。

0: 什么时候走的？至少半小时前。
1: 他去哪儿了？
0: 田秘书也不知道，他可能去的单位，我都打过电话了，都说没看见。站长，我觉得问题就出在医务室，因为在这之前之后，他们就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了。
1: 我问的是他到底去哪儿了。

0: 干什么呢？
1: 回掌柜，得到将军们的赏赐，给将军们加出折子戏，请将军选戏。谢长官。荣将军，请您选一出戏

冯将军，时间紧迫，您什么都不要说，请听我说。1947年11月，您和季中原在金桥饭店见过一面，谈论公事时，您不停地在咳嗽，手里拿着一块蓝色的手。

其中要跟你说，在南市的永宁街，有一位老先生治疗咳嗽非常的拿手。

0: 这是您最爱喝的茶叶，和他当时带给你的完全一样。
1: 华叔同志，
0: 老七让我来接你。

0: 放心，今天的守卫都是南京的，不认识我。
1: 老纪是怎么牺牲的？
0: 为了这一次的顺利交接，他必须要断绝只和他接头的约定，所以才奋不顾身。
1: 他怎么被捕的？
0: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老纪交代，一定要先保证您的安全。

0: 请你一定要好好的完成任务，早一分钟传递，我们的胜利就多一份把握。
1: 请你放心，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0: 好，我知道了。接，
1: 站长，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给几个地方打过招呼了。只要林副站长一出现，立刻通知我们。
0: 林南生闯了京沪卫戍司令部的西苑包场，还打了卫兵。
1: 他打卫兵？ 他一大早跑去看戏了，
0: 马上把他给我找回来。就算查不到问题，也绝不能再添事端。
1: 是。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情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利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6: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啊、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7: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8: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7: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9: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7: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0: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7: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1: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7: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宁夏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埃及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亚洲象下。
3: 快离开，危险。
4: 哇，
3: 嘿，没事吧伙计？
5: 盐巴石队没了。
6: 我们少了一个吃盐巴的地方。
7: 对不起。
2: 别急啊，姑姑，刚才听你说闻到了更浓的盐泥巴味道。
7: 我不确定啊。
8: 大象的嗅觉也非常灵敏，它们能用象鼻探测出各种水源。
2: 姑姑，我们需要你来带路，找到更大的硝糖。
7: 要带路？
2: 这次不仅是为了大象们，也为了其他动物。我们需要你的判断和指引。
7: 好，是这边。
2: 我们走。
7: 谢谢你，巴克队长。

0: 希望这次我不会出错。
1: 谷谷啊，很多经验都是从犯错中积累的，不要害怕犯错。
0: 好，我明白了。
2: 我看到大象行走的通道了。
3: 太好了，终于有点线索了。启动夜宵艇的生物探测器，扫描这片区域。找到了，山脚下发现大象的踪迹，
2: 希望是谷谷的族群。
3: 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2: 大象们很警觉，
4: 走开！
3: 往前后退！
5: 我来了，伙伴们！
3: 大猩猩，
5: 太好赶上了！我带来了一大份见面礼。是芭蕉，他们想干什么？
6: 好香啊！我想吃。
5: 好吃，好吃，给我一个，让孩子先吃。好吃，来，给你。你身上有我们象群成员的味道。
7: 我们遇到了走错方向的谷谷他们，我的同伴们正在帮忙找新家的位置。
5: 是谷谷他们四个吗？
2: 对，是四只年轻的大象，他们正在来新家的路上。
5: 这里不是我们的新家，我们的首领肥肥一路上都没发现谷谷的踪迹，为了去找他们不见了。
7: 没有首领带路，我们已经在这里停留三天了，这里的食物太少了。
5: 我们也很担心肥肥，他还怀着宝宝。
7: 别担心，我们会帮忙找到肥肥的。
3: 夜宵艇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在东边的山脚下看到了桂花树。
2: 对，非常香的味道。
5: 一定是我们的新家。
7: 是，你们可以跟着我的伙伴们去新家。你们带着象群去新家，我去附近找肥肥，保持联络。
2: 好的。
0: 找到了！
8: 哎呦，好大的水潭！
9: 是硝糖，居然有这么大！
3: 我闻到人妈的味道了。
10: 这里太深了，边上太陡峭，我们都不敢到这里来。
3: 我们可以开道下去。我们常常这么做。
0: 开道！我们可以用林子里的树搭阶梯。
8: 甲壳虫听也可以帮忙。
1: 好的，那我们都听谷谷指挥。
9: 哇，这里也有上道了，不愧是大自然的工程师。
1: 工程师？你是说大象们吗？
9: 是的，大象觅食迁徙可以传播种子，行走开拓的巷道可以为树林减密，加速森林更新。它们常常能改变水源、山地、森林的地形，所以被叫做大自然工程师。看，就算只是工程师的一个脚印，也会在雨后形成积水坑，创造出一个小世界，为两栖和水生生物提供了繁衍和生存的空间。它们的活动塑造了植物和昆虫的多样性。
1: 原来是这样。
8: 我们搭好了。
10: 这下可好了，这么大的硝糖够大伙儿用了。
4: 以后我们再也不用为盐巴发愁了。
1: 是达西西。
5: 队长，我们已经找到象群，但谷谷的妈妈失踪了。
0: 我妈妈怎么了？
1: 谷谷，先别急。达西西汇报详细情况。
7: 我正在用象群成员的叫声寻找肥肥，可找了好久都没有回应，能问问谷谷有什么线索吗？
1: 谷谷，越是危急的情况越要冷静，想想你的妈妈

0: 去哪里找你？
1: 小时候闹脾气，我就去找泥潭打滚，妈妈忙完了就去找我。
2: 泥潭？那我往低洼的地方看看。好像听到回应的声音了。马克队长，发现了一头被困的母象，应该就是肥肥。
1: 找到我妈妈了。
0: 是的，我们立刻出发。
3: 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我们快用舰艇把肥肥钓上来。
2: 不行，肥肥的肚子里有宝宝，不能被挤压。
3: 小五，你能想到更安全的办法吗？
4: 有点麻烦。为了安全，我们可以用树枝造一个简易的担架，把肥肥侧身拉上来。
3: 肥肥，你能站起来吗？
2: 我尽力配合。
4: 好，行动。

0: 我准备好了。
1: 不要紧张，菲菲，我们会慢慢的拉你上来。大家听我口令，一起拉。不行，还需要一点马力，我们需要更多帮助。
2: 加油、
1: 啊、甲壳虫艇，太好了，他们来了。
3: 好，慢一点。
0: 姑姑，
4: 妈妈，不要担心，我们马上会救你上来。
0: 这次居然没哭，有进步。
4: 我们一起用力。
2: 我准备好了，
1: 各就各位，拉。
4: 老爸，你没事了？
0: 是的，感谢大家。
3: 是象群的声音，他们在呼唤你。
0: 他们已经到家了，
4: 我们也回家吧。
0: 好。菲菲，你没事吧？嗯，我没事了，就是肚子有点儿。
4: 啊，什么肚子？是我的妹妹要出生了吗？啊，不对，不行，对呀，
5: 也有可能是弟弟啊。
0: 没有那么快。
4: 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名字就叫月亮，纪念月亮带我们回家的这个夜晚。哦耶！
3: 月亮真是个好名字啊。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亚洲象。

0: 拯救
1: 宝图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高原动物大乱斗。
2: 阿姨古丽，动图检测结果怎么样？
3: 这片动土层温度和湿度还不太稳定，可能需要扩大增雪范围。
2: 小问题，我立刻驾驶蜻蜓直升机过来进行人工增雪。
4: 天天在山坡上白花力气，还不如找个地方晒晒太阳。
3: 哇哇哇！准备娃娃。需要娃娃。
5: 哇！搞定一条新通道。
3: 这里还能放。这边再堆高一点。
5: 完美。
6: 我刚摆好的。
3: 被弄乱了。
7: 是属兔的，
8: 我是旱獭小蛙。
3: 对不起，我这就走。
6: 这地方没法待了，我得换个洞穴草粮食。
9: 送上门来了。
10: 跑这么快做什么？快到我嘴里来！
3: 这个洞穴太小了，存放不了多少食物。这个洞穴太浅了。
11: 这里能放下很多的食物。小鼠兔，别着急跑啊，我的肚子还挡着你的入住。
3: 是你，我超级的家伙。
10: 别跑了。
11: 更肥美的小旱獭，
9: 美味的鼠兔，我过冬前的美食。
11: 别打我猎物的主意，
10: 这是我最喜欢的猎物。要不
11: 你想干嘛？
10: 我分着吃吗？
11: 猎物是我的。
3: 小鼠兔，我们往那边跑
11: 啊！别想跑，
10: 我可不会让你们跑了。
3: 咱们快往有雪的地方跑。
6: 哪里有更大的捕食者？
3: 别怕，我观察过了，他们只是饼干。
11: 往我这边赶。
10: 好的。等等，凭什么全听你的？他们是我的。
11: 你这个家伙。
3: 什么声音？
5: 快出来，那里很危险。我得把杂雪装置关掉。
10: 你把我的猎物藏到哪里去了？
3: 什么？你没事吧？
10: 我没事。
3: 糟了。
11: 你竟然打败了藏狐。
3: 我不是，我没有。
11: 快把那两个猎物交出来，不然我就让你好看。
6: 请远离我的同伴。
11: 还有帮手。

0: 什么？你没事吧？
1: 哦，我没事，有事的是这只藏狐，它被砸到了。不知从哪来的一群小动物在我作业时发生了大乱斗，它还撞坏了我的动图检测仪，还有两只小家伙被埋在了雪地里。啊，
0: 这可怎么办？
2: 兔兔兔，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1: 巴克队长，我和兔兔兔这里的冻土区域发生了坍塌。
2: 啊！
0: 更糟糕的是，一只鼠兔和一只旱獭被埋在了地下，我们需要支援。
2: 小五的飞豹艇很适合山地行动，我立刻通知他前往援助。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是。
3: 嗯，我这是怎么了？他们在挖什么？
4: 你们在挖宝吗？
0: 不是的，我们在拯救刚刚被埋的鼠兔和旱獭。
3: 嗯，上面确实有鼠兔和旱獭的味道。
1: 你醒了，你好，我是阿姨古丽，她是兔兔兔。
0: 你能帮我们一起挖吗？
4: 啊，我可不擅长挖洞。
1: 啊，那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4: 别白费力气了，他们在地下憋这么久，肯定没气了。
0: 你能听到地下的动静，对不对？请帮帮我们吧。
4: 我脑袋还晕着呢，我才不要白花力气。
0: 会白花力气，我的鱼饼干都给你，请帮我揪出两个小家伙吧。
4: 味道还不错，成交。让你们见识一下高原猎手的听力。
3: 有呼吸声，还有微小的转头声，就在这儿。
4: 还没走透，
0: 我们来挖。
5: 等他们挖出来，我就去捡个现成的便宜。
0: 快挖，快挖！挖到了，
6: 我得救了。
1: 我没死。
4: 我也可以成全你。
1: 芳芳，我们有约定，你不能吃它。
0: 你还好吗，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多多。
5: 高明的猎手眼里只有美食。
0: 别跑！别追他们！
2: 住手！
1: 是小五来了。
0: 别想吓唬我！
7: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
0: 美食，
7: 我可不能让你过去。
0: 走开，走开！
5: 好吧，高明的猎手遇到强大的对手，也懂得及时收手。算你赢了。
1: 动土检测仪损坏了，我们没办法进去检测需要加固的动土层。
0: 这可不太妙。如果整片冻土融化，很容易发生泥石流。
1: 我要立刻搬家。别担心，我们不会让灾难发生的。
3: 这里又不是你们的领地，你们离开就好了。为什么要花力气做多余的事？
0: 这里虽然不是我们的领地，但是保护这片高原也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1: 对，你们可以一起来保护这片土地。
6: 我很弱小，只会逃命。
8: 我也只会挖洞。
3: 你们熟悉这片土地，知道哪里的冻土正在融化，可以帮忙标记。
0: 芳芳，你的听力很好，一起来帮助寻找正在融化的冻土层吧。
3: 那得有更多的鱼饼干才行。
0: 成交。
5: 高明的猎手对这个交易也很有兴趣，不过我要大份的鱼饼干。
0: 没问题。
3: 怎么又是你？
7: 请你们等一下。
1: 看来我们需要把它们分开。
0: 那我们分头行动，你们来标记，我们来增血加固。

0: 任务完成，这片山地安全了。这是答应你们的报酬。
1: 你的在这儿。
2: 还有你们的。
0: 谢谢。
3: 在这。
1: 味道真不错，请再给我一点，再给我一点。
4: 给。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高原动物。

0: 阿胡，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馒头蟹。
1: 哟呼！
2: 剧毒博士是神秘姐妹遇到的最棘手的反派，他不仅有八条触手，还会喷射毒液。
3: 哇，太酷了！
2: 我的剧毒博士。
3: 别难过，看我的！
2: 淑芳给马蹄蟹体新安装的 3D 打印机正好派上用场，我马上给你打印个新的。大功告成，我马上回来。
4: 白西西，小小，你们在做什么？这小章鱼造型挺特别的呀。
2: 姐姐，这是剧毒博士。要是竹峰在，肯定能打印出超完美的模型。
4: 别灰心，等竹峰和兔兔兔忙完新基地的建设，你可以邀请他一起制作。
2: 我都好久没有见到竹峰了，也不知道新基地建设的怎么样了。
5: 那我们去看看吧，我正好找些写作灵感。
4: 马上要退潮了，也不适合冲浪了，不如一起去新基地吧。
6: 出发出发。
2: 姐姐快看，它好像快脱水了，得尽快送回海里。
5: 别碰，那是剧毒博士。
2: 我的剧毒博士就是以剧毒的蓝环章鱼为原型设计的。
4: 这只章鱼的身上确实有蓝环，我先启动章鱼警报，问下谢灵通。
0: 大西西，发生什么事了？
7: 我们遇到了一只被冲上岸的章鱼。

0: 到天爷呀，你们快后退。
1: 怎么了，心灵痛？
0: 那是蓝环章鱼，海洋中毒性最强的动物之一。
2: 它看起来很难受，我们得帮帮它。
0: 营救时千万不能徒手触碰，必须戴上防水手套，还要记得先用湿润的海绵给它保湿，防止它脱水，最后用长柄网兜把它送回海里。
3: 明白。
4: 小小、卡西西，注意保持距离，我来营救蓝环章鱼。
2: 小小，快看，这两只螃蟹好有趣。
5: 退！
2: 别害怕，我们只是好奇你们为什么要抱在一起。
5: 这不是普通的抱抱，是我们馒头蟹的保护方式。圆圆正处于蜕壳期，是它最软萌的时候，可不能让别的蟹抢走了。
2: 好浪漫啊！我要把你们写进小说里。坚持住！水来啦！
5: 得救了，
6: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救了我和壮壮。
2: 不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预备员，我是小小，他是卡西西。
5: 沙滩真是太危险了，我们得赶紧回到海里。
2: 那就让我们来护送你们吧。
7: 活过来了，谢谢你。
8: 我先走了。
6: 你们这是？
2: 我们救了两只馒头蟹，我想他们是和蓝环章鱼一起被冲上岸的。
5: 章鱼在哪儿呢？
4: 别怕，他已经离开了。
5: 谁怕了？要不是圆圆着急找地方蜕壳，我早就把他们打趴下了。
2: 别走呀，我还想用 3D 打印机给他们做一个蜕壳城堡呢。
9: 不行不行，我们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性。
4: 卡西西说的没错，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智慧，我们尽量不要干预。
2: 好吧，
4: 虽然不能直接干预，但我们可以跟踪观察。小小可以把蜕壳的过程画下来，卡西西也可以寻找创作灵感。
2: 好耶！
4: 我也会用马蹄蟹艇扫描附近适合他们脱壳的地点。行动吧，预备员们！
10: 是。
2: 这里水流平和，沙地也柔软，他们怎么不在这里蜕壳？
11: 喂，别在这晃悠，把我的午餐都吓跑了。
2: 非常抱歉。不好，教室洞里有东西，壮壮和圆圆会有危险的。冷静点，我们先看看壮壮和圆圆会怎么做。
5: 有章鱼。
2: 是条小鱼呀、看来壮壮的胆子还需要再壮一点。
5: 哇，圆圆你看，这里洞穴多，隐蔽性好，应该很安全。
4: 看起来不错。
12: 哼，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也敢踏足我的领地。
5: 退后，我来挡住他。
12: 笑话，我的速度可像子弹一样快，看招。
5: 圆圆，你坐好，等我回来。
12: 哪里跑，入侵者必须粉碎粉碎。
2: 我们快去帮壮壮，可我们答应过姐姐不干预的。
4: 别担心，我跟过去看看，你们保护圆圆。
2: 圆圆，你怎么样？你需要尽快离开这里，螳螂侠随时可能回来。
6: 我没有力气移动了。
2: 别担心，我可以用 3D 打印机帮你制造一个临时防护罩。这算干预吗？只是临时保护，没有干扰圆圆蜕壳。
6: 哦，那拜托你们了，小纵队。
9: 嗯，圆圆，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
6: 嗯。
9: 拜托了，这次一定要成功。
12: 气死我了，赶走一个又来两个，通通粉碎。
9: 圆圆加油。小心，不好，他楼下的攻击太强了，保护罩撑不住的。
12: 粉碎，
6: 别管我了，你们快走，
9: 你的星核还没硬化，没办法抵挡螳螂侠的攻击。该怎么办？要是出风再就好了。
12: 是新的入侵者。
9: 就是现在，快带圆圆走。
12: 还想跑？看我的无敌粉碎拳！
4: 快上舰艇！我们快离开！
12: 快出来，跟我决斗！
9: 姐姐，我们回来了！
12: 不敢跟我决斗，真没劲！
9: 大西西，你没把壮壮带回来吗？
4: 他不愿意和我回来，你们自己看吧。
1: 走，亲爱的，我带你去找安全的地方退壳。
9: 这他不知道自己报错了吗？
4: 繁殖季的雄性馒头蟹就是这样的，本能驱使下会抱住任何即将蜕壳的雌蟹。
9: 糊涂的王子救错公主，我要把这段也写进小说里。
4: 这里很安全，可以让你待到蟹壳变硬。
6: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4: 那我们现在去新基地吧。
9: 好耶。
3: 伙伴们，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海星基地正式完工。内部不仅有每个人独立的住宿舱，还配备了实验舱、医疗舱、维修站，以及能够自循环的生态植物舱。
9: 太棒了！
8: 那么，海底小纵队，海星基地集合！
10: 集合！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馒头蟹。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

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准格尔旗博物馆坐落在大陆新区，外部呈梅晶体造型，独具地方特色。这里有准格尔的故事，准格尔人的情怀和这片热土的前世今生。
1: 好的，大家这边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准格尔旗的一个美济城的一个遗址。公元前57年呢，呼韩耶单于复汗，选择河西北地郡治蜀国都尉，都尉治所为美济城。
0: 据史学家考证，美济城于西汉设立，是两汉时期北疆地区一处军政要地。在汉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必要作用。美济城就是现在的准格尔旗沙哥堵镇纳林一带。纳林为蒙古语，汉语意为狭长的地方。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纳林川美济古城已然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在古城墙的遗址中寻找些许当年的影子。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村落，纳林村。走西口催生了人口的大迁徙，促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交融。准格尔旗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黄河向东流，唯独龙口向西流，是对准格尔旗龙口镇黄河段的生动描述。龙口镇地处晋陕蒙三省交界，区位独特，历史厚重，黄河在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貌。龙口镇政府所在地马扎是晋西北人经河渠入蒙的必经之地。在走西口的历史中，这里是西口古道的重要渡口。就是走西口的人进入龙口，顺纳林川北行，第一天通常要在纳林村打尖过夜。当时作为名扬口里塞外的商业重镇，纳林村商贾云集，多种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时光荏苒，如今走进纳林村，一条笔直的仿古街道映入眼帘，青砖灰瓦，红木门窗，商号林立，依旧书写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的故事。

0: 林手工地毯被誉为东方地毯珍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已闻名中外。
1: 咱们本地的羊毛呀，它是孔香的，胎里好，稿子都好，不跟这个他们外面的羊毛就不如咱们本地羊毛好。是咱们的地毯做出来的话，那个手感相当好。
2: 你看，刚才个六姑姑，不粗粗，差不多。
3: 有的都是也粗线儿，都是也合适的。
2: 你看，你个人看。
3: 再掉毛一个，掉毛一弯弯尖尖，可粗。再剪也剪不
2: 着。你了解，也都开始剪了。
3: 就树上的进步不像。
2: 你这就得你注意。你好好儿姐给他操心了。
3: 对。
0: 六十一岁的杨李锁是纳林手工地毯染色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年轻时他就在国营地毯厂工作。
1: 就是六七十年代的话，我们这儿也是一个主要产业，那时候主要是出口是创汇吧。
0: 那个时候，一块纳林手工地毯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带火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更让纳林这个小村子也成了知名的地方。但后来随着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的缩小，纳林地毯厂于2002年倒闭，很多老员工割舍不下这祖祖辈辈传承的手艺，并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继续制作地毯，支撑这份传统手工业。杨李锁就是其中一个。
1: 本身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手工产品，这只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从我接受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一点的感情了。
0: 纳林手工地毯的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包括雪毛纱、染毛纱、河纱、织毯、铺花、洗毯、剪花、整修等数十道工序。一平方尺的毯面需要打10000个结，工人重复绕线割线万余次，一针一线都承载了几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1: 那时候这个家庭作坊都是羊毛，都是手纺的，手洗的。那时候他小作坊那时候小，他就是那时候的当地就是有钱人，不跟现在是一样，你叫普通人都能有钱。
0: 在杨李锁的记忆中，老一辈人时常会聚到一起研究织法，讨论花色，很多蒙汉艺术元素便在时光中慢慢融合成了一幅幅精美复古的图案，呈现在每一块地毯上。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准格尔旗大陆镇小摊子村紧邻黄河，风景秀美，人杰地灵。71岁的齐富林是这儿的名人，一大早他就开始忙活。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以他名字命名的曼汉调传承基地要在这里揭牌，老人的徒弟们也从各地赶来捧场。1996年，准格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曼汉调之乡。2008年，曼汉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齐富林是曼汉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从小听着曼汉调，10岁开始学唱曼汉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种艺术形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4: 你知道天下好河哟，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高兴之余，齐福林在一次唱起自己的成名曲《天下黄河》。虽然气息已不如年轻时那么平稳，但依旧掩不住那份浓烈的感情。满汉是蒙古语盲鹤的译音，意思是沙丘、沙梁、沙漠。探寻准噶尔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自古便多民族聚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时间久了并有了各个层面的融合。
1: 汉人到了咱们蒙古这地界了，他也喜欢上蒙古的这个蒙语文化，所以他一开始呀，他就不会唱那个啥，不会唱金蒙古那调调，他就用金蒙古的调调加上汉词。后来交融的交融，蒙汉交融交融的呀，然后就这个蒙古人也唱，是汉人也唱。后来一开始唱的就一种仿教学，就是前半句是蒙的，后半句是汉的，合在一起这样唱。
0: 王美珍是准噶尔旗满汉调艺术研究所所长，一直以来，他和同事四处走访，致力于搜集整理满汉调古词曲，做好满汉调的发展传承工作。

0: 呐喊调高亢质朴，抒发着准格尔人对山对水对人对情的胸怀。它是情感的纽带，民族共生共荣的见证。在准格尔，人人爱听呐喊调，也几乎都能哼唱上几句。
1: 麦海调它那个能流传至今嘛，它的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即兴别词，就是老百姓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即兴别词。它就是借拿唱拿，它的词就没有限度，是不是说我有十首来八首来几百首来，它是借水唱水，借景唱景，借故事唱故事，借风土人情山山水水都可以别进去。
0: 2023年成立的布尔陶海苏木乡村乌兰木齐有队员30多人，他们全部是当地农牧民。百余年来，蒙汉人民深情演绎，代代相传满汉调。很多人都和齐福林一样，自小便跟着老一辈学习。虽然每种乐器都能拉两曲，每首老调都能唱几句，但基本没接受过专业培训，尤其是蒙古语歌词会唱的人就更少了，这极大制约了慢汉调的传承与发展。
2: 体里头给我们选派下5名慢汉调传唱人，蒙古语民歌传唱人，有4届的，有7届的，5名指导老师下来给我们专门就是指导。
3: 我看大家会不会，先唱给一遍。啊呀呀大海音，一二。
0: 如果说对慢汉调的热爱是从小流淌在准格尔人血液里的基因，那接受专业指导与培训无疑就是把这份热爱放大。
4: 就和咱们这呢这个乡村乌兰木齐成了了是，我感觉就是挺高兴。国家给咱们这么好平台，咱们也能不能误过。你比如说说我们这上元仔说呀，咱们有个活动呀，试练呀，我上午我就把我的养生给做的就做了，下午就不能误。
0: 文化是民族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符号，其核心是民族精神。满汉调流淌着古老的血液，焕发着创新的异彩，在岁月积淀中见证了黄河与长城的亲切握手，吸收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精华。

0: 残疾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作为一名党员，同时也是一名退役军人，我始终认为要坚持自己的初心使命，在村庄和组织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义无反顾。
1: 哎，昨天下了一场雨，忘说咱把咱们这个熟的玉米赶紧掰掉，尽量减少咱们这个受损。嗯，挑熟透的啊。啊，哦呦，嘿，我说你不忘画下靴子。
0: 我的祖籍是河南，2016年随家属，然后从部队复员，回到咱们美丽的宁夏银川，啊，新区通贵乡。2020年，我通过换届选举，成为四家桥村党支部书记。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外地人，刚开始的时候也有很多不信任、不理解。但作为军人的这个执着，我既然竞选，我就是有信心、有能力带领老百姓增收致富，啊，脚踏实地，一步一个台阶，啊，把四家桥村变得越来越好。
2: 这个树叶一倒的话，你看好多小虫子。道观这个情况，我们已经联系了挖机。
1: 照完之后，我感觉这个面是个平面呀。

0: 因为先前我们车辆这个产业可以说很薄弱，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开始通过我们这个两委会，因村而异，因地制宜，对吧？搞好自己的定位。冯总，上午好。
1: 好。
0: 咱们看看一市目前为止准备咋样了？
1: 游客呀，还有我们来采摘的人，估计我们预算一下，我们这边大概在100人到200人吧。
0: 北边只可以进人员，然后车辆统一在这个东门口。
1: 这个没有问题的。
0: 因为我们距离我们的母亲河、黄河非常近，我们距离母亲河只有直线4公里，所以我感觉现在都在搞这个乡村旅游。为啥我们这么好的资源，我们自己不再发展这个乡村旅游呢？然后我们就很好的通过这个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啊，通过引入企业带动农户，对吧？去搞这个庭院经济。

0: 先前的发展模式可以说也是不太顺畅啊。为啥？可以说就是改变，一些这个认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比如我们这个休闲观光财政员，他认为水稻种不好，你不可能种出一些高端水果。
1: 别那个拉拉说那个吃啥，干一天俺们吃水特别好。
0: 怎么化解这个事？我就是先带着两位队长啊，我们先种第一栋大棚，结果到园区之后，大家看到我们种的柿子，第二品尝之后，口感啊，还原咱们小时候的味道。从刚开始不理解，到后期慢慢的认知，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李哥在下面，李哥。
2: 在，你像俺们这种大棚都是铁皮都在。
0: 外面闷不啊？
2: 它那铁皮是里面闷，好像是没有那个闷子里面好。
3: 之前葱上的话，比如说墙呀什么的，以前可能乱七八糟，然后也不是一个样。自从秦书记来了之后，葱里面的一个外貌呀什么的都看着特别整齐。
0: 先前我们这个院落就是没人管，就是空着的。结果过来完年引入这企业，现在每家每户以前是一年是5000块钱，现在一年就12000。这12000的收入，我是不是进入你的腰包？但是如果没有我们基础设施提升改善，人家不可能在四家桥能租房子，对吧？这都我们干的事，但是人家不理解呀。
4: 既然有这么多的苦，为什么还要去坚持？
0: 但是我是军人呀，我这人从来不会退缩呀。我说我只会死在冲锋的路上，我不可能平白无故我就会这个，你说提前离职，我不会。一代人有一代人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因为咱们的负重前行，只能换来后期更好的生活。
5: 铁锅炖大鹅，
6: 水
5: 家人
6: 果
5: 们上
6: 都
5: 午
6: 在这
5: 好，我是冰真叔。
0: 我们的
5: 目前
0: 黄
5: 为
0: 金
5: 止
0: 宝
5: 就在
0: 帮你
5: 中
0: 支
5: 南
0: 付
5: 青。
0: 了。农村的好物有很多，我们有自己的胡麻油、歇菜米、石磨面、土柿子，还有老豆腐。在以前总是没有好的销售渠道
5: 啊，重点介绍一下我们通惠的五宝，我们的特色胡麻油。
0: 一开始我们对直播一窍不通，而且还面临着资金的问题。退居人事务厅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他们出资帮我们打造了这个直播间，通过直播带货，我们的农产品销售渠道拓宽了，村民们有了更多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前2天的话，这个啥四季玫瑰，对，全开更漂亮，很香。四家桥在变好，村民也在这个变好。我们的不管是环境卫生呀、居住环境啊，或者这个村民的收入啊，都在慢慢的在完善、在提高。曾经跟阿姨拉着我时候说：“书记，我孩子都对我都没那么好，结果咱们村干部竟然做到了，所以对我感触很大。我的幸福来源于村庄美、产业兴、农民富。面对困难和责任的时候，我仍然想做第一个冲锋陷阵的人。”
7: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3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人。

0: 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的快的天地。
1: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
2: 总有一天
0: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3: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做梦。
2: 你来呀，我当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9号的白天到夜间，银川、石嘴山两市大部以及利通区、青铜峡市红寺堡区、同心县沙坡头区、海原县东部、固原市大部出现了雷阵雨或阵雨，最大累计降雨量和最大小时雨强均出现在惠农区燕子墩乡罗家园子，为 36.1 毫米和 29.4 毫米每小时。伴随着降水天气的出现，属于宁夏深秋另外的一种天气现象，雾开始频繁出现在大家的生活中。20号清晨，延迟出现了浓雾，永宁县灵武市大武口区、利通区、同心县等地出现了轻雾，最小能见度出现在吴中市延迟县麻黄山站，为321米。虽然说有时候雾的出现会带来十足的氛围感，但也会带来能见度的下降，所以雾天行车建议您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注意安全。关注未来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区主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其中21日清晨全区有轻雾，22日隆德县、泾原县有雷阵雨或阵雨，23日延迟县、红寺堡区、同心县、沙坡头区、海原县及固原市有小雨或阵雨。银川多云转晴，12到25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晴，10到25度。吴中多云转晴，12到24度。固原多云转晴，10到21度。中卫多云转晴，11到25度。宁东多云转晴，13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情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3: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斩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商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幸意抵达，便是团圆；幸意相伴，便是团圆；幸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重养家一体化，产供销全链条协同发展，正加速完成从奶源资源优势向产业竞争优势、高端产品优势的深度跨越；
1: 银川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落到街巷，走进群众，为全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提供了鲜活基层样本。
0: 宁夏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播出，以马小琴为代表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演员们，以亲身经历呈现他们迁徙扎根、建设新家园的奋斗历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宁夏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独特，要走特色化、差异化的产业发展路子，构建体现宁夏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近年来，宁夏深耕奶产业全链条布局，坚持重养家一体、产供销协同发展，持续补齐产业精深加工短板，推动乳制品加工产业告别单一的普通液态奶生产模式，向功能性食品配料、专用原料、高端高质乳制品领域迭代升级，努力走出奶产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位于平罗县的牛柏市宁夏乳制品有限公司。我手里拿到的这款黄油呢，就是从这里的一号车间生产出来的。那么企业呢，通过智能化的生产线，将牛奶加工成高附加值的产品，助力呢宁夏的奶产业呢，从出售的初级原奶向高端的精深加工转型。
3: 今年2月，牛柏市宁夏乳制品精深加工项目一号车间正式投产。作为平罗县重点布局的高端乳制品加工项目，有效填补了宁夏高端乳品原料生产领域的产业空白。
4: 宁夏的奶源质量比较好，然后在全国应该是宁夏奶源是最好的啊。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深加工企业来讲，我们注重的就是奶的品质，而且还必须有奶的量啊。目前呢，一天的加工量在300吨。
3: 奶源端的科学化养殖、提质增效是乳制品精深加工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为持续提升奶源品质与生鲜乳产能，平罗县高人乡宁夏金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持续优化牧场养殖体系，通过改造奶牛采食设备，科学调整饲草配比结构，有效提高生鲜乳单产与品质。
5: 现在您看到的这个镜夹也是我们为了提高单产和采食量而改的，它以前那个夹子都是一个个的镜夹，现在我们都改成这种横杠，可以提高采食量，然后没有牛喂限制。像我们这个料也是把以前的苜蓿草都取代掉了，然后现在改成了苜蓿清楚，保证蛋白的情况下增加消化率，还能提高单产。
3: 目前该牧场奶牛存栏4670余头，日均产鲜奶85吨。同时，牧场通过开放式通风牛舍、恒温喷淋挡风设施等精细化管护，为奶牛营造舒适生长环境，以健康牛群孕育优质奶源，为乳品精深加工企业提供稳定高品质的原料供给。近年来，宁夏将做强奶产业精深加工，实现生鲜乳供需动态平衡，作为推动奶产业长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全区新引进乳制品加工企业18家，乳制品加工市场主体数量实现翻倍，行业日加工设计产能突破2.5万吨。产业发展过程中，宁夏创新推出牧场加工厂、奶农联合办加工等重养家一体化发展模式，在全国率先建成智能方舱云工厂，创新打造冷链直配、新鲜直供的乳制品流通新业态。目前全区已建成鲜奶自营门店、社区直销店180余个，实现鲜奶就地加工转化增值创收。如今宁夏奶产业正加速完成从奶源资源优势向产业竞争优势高端。

0: 产品优势的深度跨越，种养家一体化、产供销全链条协同的现代化产业发展格局日趋完善。
1: 银川市认真落实、宁夏试点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工作评价标准指导体系试行，持续深化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工作实践。在西夏区朔方路街道217社区，多民族群众共居一院，在邻里相处、互助共建中演绎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的动人故事。
2: 银川市多民族社区的氛围好，邻里亲，那么社区的生活到底好在哪儿？邻里之间如何亲呢？今天呢，我就带着大家来到了银川市西夏区的217社区，看看这个社区最温暖、最接地气的烟火气。
0: 银川市西夏区朔方路街道217社区是多民族聚居的老旧家属院，前些年小区基础设施老旧，居民缺少公共活动空间，借着老旧小区改造机遇，社区将闲置车棚改造为爱一起阳光房活动阵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社区党建与基层治理，兼职手工、群众文体、志愿服务在这里常态化开展，为社区各族群众搭建起交往互动的平台。
3: 大家呢经常聚一聚，增加互相的这个感情啊，完了以后互相交流，互相完了以后学习，挺好的。
0: 依托临近高校的区位优势，217社区深化校企联动，邀请北方民族大学设计学院的学生走进社区，开展民族团结主题墙绘创作，美化居住环境的同时传播团结理念，同时开设七彩公益课堂，解决辖区上班族子女周末托管难题，让青年学子把课堂延伸到社区一线。
4: 来这里就是既是做社区志愿服务，然后同时也提升我自己的能力，也能为社区做出很多贡献。我们虽然是不同的民族，但是我们却可以亲如一家人。
0: 在217社区，民族团结不只体现在阵地和课堂，更流淌在普通人的善意行动里。社区党员商户汤宗宠主动和大学生结亲，带领结对学子参与各类社区志愿帮扶。在前一届结对大学生毕业后，汤宗宠又主动向社区申请继续结对，把这份暖心帮扶接续传递下去。
5: 去参加一些义务活动，就是帮着给孤寡老人送个饭呀，打扫个卫生呀，去照顾照顾他们呀。虽然不是亲人吧，但是甚是亲人吧。
6: 我们这几年发展的我们各种志愿者团体，再加上大学生的这种融合，让我们的各族居民呢，生活在这非常幸福。
0: 老旧大院绽放石榴花，细微处见共同体意识，以社区小单元做实示范区建设大文章。近年来，银川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落到街巷，走进群众，为全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提供了鲜活基层样本。
7: 扎实推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工作评价标准指导体系试点工作，提升社区结构互嵌度和社区环境融合度，大力推进红色家园、和米家园、精神家园、共富家园、平安家园、幸福家园六个家园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更加深入、更加广泛。
8: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宁夏各地组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致敬不朽的长征精神，汲取前行的奋进力量。
0: 隆德县近日举办清平乐六盘山千人集体诵读主题活动，活动中全县3000名干部职工、青少年学子首先沿着红军小道前行，体验红军长征路上的艰苦历程。抵达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广场后，大家有序拼出90长征字样，共同诵读经典红色诗词，重温峥嵘历史，更续长征精神。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的长征路就在那一方讲台，要把清平乐六盘山中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情种进每一位少年的心里。
1: 石嘴山。

0: 是大沽口区长盛街道巢湖村，在夏庄子烈士墓遗址旁举办烈士纪念碑揭碑仪式，即铭记红色历史、传承爱国精神主题党日活动。活动通过揭碑祭英烈、诵读碑记、重温入党誓词、专题研学等环节，凝聚基层爱国奋进力量。
1: 在回望初心中铭记来时路，更是为了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将这种精神力量转化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0: 同心县举行2026年九至长征同心筑梦行走的思征课红色研学文明实践活动，县第三中学、第八中学、第九中学高一全体师生及保障人员2000余人往返徒步42公里，在行走中感悟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我真切体会到团结的力量，一个人走不远，一群人才能坚持到底。
3: 也让同学们亲身体会什么叫做不畏艰难，团结互助。希望这次经历能把长征精神刻在心里，在今后学习生活中迎难而上，勇敢走好属于他们的成长之路。
0: 鄱阳县第三中学也组织全校高一年级750余名师生徒步前往忍山河烈士陵园，开展以军训淬炼意志、步履丈量山河为主题的行走的思政课，即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研学实践教育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不朽功勋，
4: 让我懂得了坚持与团结的意义，也真切体会到先辈们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
5: 让同学们懂得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把长征精神内化于心，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0: 9月20号，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活力中国”调研型宁夏站“开放活力篇”主题采访活动在银川启动。国家有关部委专家、区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介绍情况，来自中央媒体、财经类行业媒体、有关省区媒体和自治区各媒体的150多名记者，分南北两县，深入宁夏5个地级市的21个具体点位，近距离感受、深度式体验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中阿博览会平台作用、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等情况，深入挖掘一线鲜活案例，讲好宁夏敞开大门拥抱世界的开放故事。采访首日，记者团深入吴中市红四堡区洪德工业园区、农业科技公司等地，了解宁夏以科技创新赋能特色产业、以开放合作拓展发展空间的新路径。
6: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坐落于永宁县闽宁镇。这座以脱贫攻坚、闽宁协作历程为核心的沉浸式戏剧村落，用全域沉浸式演绎再现30年来西海固群众迁徙扎根、闽宁两地携手共建家园的奋斗历程。在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里，本地演员是这里最特别的主角，马小琴就是其中之一。这位从西海固走出来的普通妇女，过去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如今却站在舞台上演秀兰，也演自己。
7: 就是那时候特别缺水，我们庄子里面两家很关系很好，做了个媳妇儿，就因为那件水这媳妇儿不够了。我感觉这就好像就当初跟说我跟我们老公走的小子那事，我就其实这件事情就说到了我家我们老公是他们家特别穷，我一想走不想过这个日子，我一想走，但是有两个娃娃呢，但是又我又舍不得，我又放不下，就是进退两难的那个。
0: 对马小琴来说，舞台上演的是戏，掏出来的却是自己半辈子的人生。那些年吃过的苦、走过的路，都被他一点点搬回舞台，变成戏里的土窑、水窖、驴车和方言。演着演着，他不再只是在演别人，而是在替一代西海固移民把那段快要被遗忘的记忆留给今天。
7: 但是都亲戚呀，咱们看见闽宁还能当演员呢，报名我们报了去，报了名来了，这个英中话都说不准，人家就说那个八百标兵，那个我们都舌头绕不过弯，我们就从啊喔喔才开始学的。
0: 从八百标兵都绕不过弯，再到啊喔喔重新学起，

0: 马小琴一点点走进舞台，她珍惜的不只是当演员的机会，还有那个藏在心里很多年的梦。
1: 我上学子那时候家里特别穷，我上三年的时候别的娃娃都给我留意着呢，我就蹲在羊圈里哭着呢。其实就是我小把以前没啥过的，我今天就说是重走一遍，我还能演我自己，搞着工作，感觉特别高兴。好像把我的人生演出来了，把我的这一段又掏出来，我心里不是那么苦了，看到钱了，看到希望了。
0: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秉持演员及村民演绎及生活的核心理念，面向闽宁镇本土移民返乡青年喜剧爱好者招募演员，让村民亲身讲述自己的经历与变迁。这些本土演员带着质朴情感、地道乡音与鲜活生活阅历，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移民初期的艰辛、山海协作的温暖和脱贫丰收的喜悦。
2: 49也开始想不到的事，我想到在这年龄还能当演员，这样上场演出都大家在这都看啊，这地不走，这得靠演技吃饭。
3: 这从白天我们一直跟着到这儿，一直到现在，这30多年一路好好的走来，啊，闽宁两层协作现在真的够狠了。
4: 自治区市场监管厅近日召开第五届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暨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座谈会，面对面倾听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诉求。
5: 目前在基层执行当中，外摆的宽松政策大多适用于烧烤餐饮业态，对于邻居、文树、百货等便民小店，即便仅在自家门前台阶区域少量摆放货品做简单引流销售，虽然商家做到了不占道、不堵路、无油烟、不扰民、不影响行人通行，也往往被一刀切认定为店外经营，予以禁止。
6: 现场来自不同领域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代表结合自身经营实际交流发言，讲实情、说困难、提建议。
7: 加强咱们这个管理层跟那个基层的交流还有对接啊，让咱们能有事能在那个会上能积极解决，有些能在会后能在各个管理层呀、各个那个部门呀能对接，这是最好的一个点。
8: 对座谈会上大家反映的问题困难，我们将逐项梳理，跟踪反馈，确保件件有着落，全力服务个体工商户稳经营、谋发展。
6: 下一步，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将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培育，精准服务不同类型商户，做好个转企培育，倡导商户诚信经营，推动大企小店互利共赢。
4: 记者从相关新闻通气会上获悉，2026贺兰山东路半程马拉松路跑双季赛金秋赛将于9月26日上午8时开赛。赛事经中国田径协会 B 类赛事认证，赛事总规模5500人，参赛选手覆盖全国10余个省市，省外选手占比39.2%。本次赛事服饰奖牌融入贺兰山葡萄酒及双节文化特色，赛事还配套当当车巡游、酒庄品鉴、中秋合唱等文旅活动。
9: 联动辖区的酒庄、景区、民宿、商圈推出了门票减免、折扣优惠等专属的礼遇，激活票根经济的消费潜力，充分发挥赛事引流聚客的作用。
4: 在西吉县新龙镇王河村，有一门传承已久的土豆粉制作手艺，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红军粉。当年红25军战士留下的记忆历经岁月传承，如今从农家手工活发展成富民产业。
10: 一颗平平无奇的土豆如何能变成一根根晶莹剔透的红军粉？
11: 我们这个做这个粉条主要用的是咱们西吉的这个马铃薯土豆做的淀粉，再和面，再漏粉，进行冷冻，再进行晾晒，一字类推的话大概得4000时间。
10: 在西吉，土豆粉还有个响亮的名字，红军粉。当年红25军受伤战士留在王河村养伤，看到乡亲们做土豆只会蒸和煮，便把做土豆粉的手艺交给了当地人。
12: 最早也就是当时红军留下的老一辈的生产的那种，有一个特别就是古老的那种打酱机，我们王河村所有的农户基本家家户户都在生产这个粉条。
10: 时光流转，

0: 这份老手艺没有被遗忘，慢慢从农家手工活发展成村里的特色产业。
1: 现在我们王河村有生产红军粉的企业总共有13家，年产量大概就是9000余吨，带动了当地农户的就业，总共带动了有386人，他们的月收入都在4500到6500不等。
0: 一段红色往事，一门代代相传的手艺，昔日红军留下的记忆，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好路子。
2: 从9月17号开始，吴忠市聚焦危货运输车辆无序停放、停车场安防设施缺失、应急保障能力薄弱等突出问题，不定期开展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停车场专项整治行动，切实从源头筑牢危货运输安全防线。
3: 9月17号，吴忠市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分别来到盐池县宁夏祥安泰危货停车场和吴忠市恒运物流有限公司进行突击执法检查。从检查结果看，都能按照工业园区危货停车场建设标准建设，实现分类分区停放、出入登记、人车分离规范化管理。
4: 新的危货停车场安全设施设备齐全，有齐全的维修设备，我们司机回来之后维修得到了更快的保证，新建的司机之家能保证我们司机和押运员住得安心。
3: 除此之外，吴忠市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还将常态化向企业提供选址考察，制定管理流程，帮助企业清理整改思路，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5: 我们将深化专项整治，常态化联合执法，严查危货车辆乱停乱放，守牢危货运输安全底线。
3: 9月20号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近日，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在景墨家园口腔门诊组织了920全国爱牙日义诊活动。
6: 我们也及时的去收集患者的一些需求，然后呢，科学的分析我们的患者的构成以及病种的构成。我们未来的希望呢，是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这种形式能够进入到更多的社区。
3: 第4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65到74岁老年人中，牙周健康率仅为9.3%。医生表示，牙齿缺失带来的影响远不止吃饭不便。研究表明，牙周健康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密切相关。
7: 因为这些老年人呢，往往伴发着一些系统性疾病，那么在这个诊疗过程中呢，可能就是我们医生更多的要关注的是患者的全身情况，那么平时自己的刷牙呀、漱口啊、包括饮食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调整啊，更科学化，那么他的身体状况呢，肯定是也会相应的有所改善。
8: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9: 9月20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发布活动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在强农兴邦篇章中，中卫市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登台，表演原创音乐剧《红宝村的故事》。他们用质朴乡音和真挚表演讲述红宝村的发展变迁。随后，合唱团现场推介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向全国观众发出丰收邀约。9月19号晚，同心筑梦丝路欢歌湖南广西宁夏三省区文化交流展演在中卫市体育馆举行。展演荟萃3地特色文艺精品，涵盖歌舞器乐、非遗民俗、戏曲小戏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展现了三省区地域文化魅力与各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9月20号，2026年 ITF 国际男子网球巡回赛银川站在宁夏体育馆开赛。作为 ITF 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中级别最高的赛事，来自中国、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等26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名职业网球选手齐聚银川，将在8天时间里上演高水平网球对决。比赛首日多场预选赛同步开打。9月18号，石嘴山市组织三县区同步开展2026年宁夏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全国大型义诊活动。来自当地2级医疗机构的100余名医护人员走进基层，开展疾病诊疗、健康咨询、科普宣教等服务，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百姓家门口。
10: 连日来，彭阳县在12个乡镇同步开展2026至2027

0: 2021年7月16日，宁夏市第三批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今年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重点覆盖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和自治区民生实事保障人群。符合免费接种条件的群众，可携带身份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就近前往鄱阳县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接种。
1: 入秋以来，宁夏多地塘内虾壮蟹肥，迎来集中捕捞上世纪。眼下，养殖户们正忙着齐网采收，鲜活水产成为增收致富的水上珍宝。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养殖基地，感受金秋水乡里沉甸甸的丰收喜悦。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趋战略。
3: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4: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5: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1: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6: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7: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8: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9: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0: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1: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9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2: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

0: 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1: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0左右，腰包是鼓的。
0: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0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2: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0: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3: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0: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1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沿黄观光带。5万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4: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0: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 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

0: 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0: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

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

0: 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2: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1: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3: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1: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4: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1: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5: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6: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1: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7: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1: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8: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1: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9: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1: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 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

0: 也成了文旅旺季。
1: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0: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杰、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及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

0: 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2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庄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幸意抵达，便是团圆。幸意相伴，便是团圆。幸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精致生产力培育，耕地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

0: 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做理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引擎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不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爷爷辈开垦农场，父辈呢在这个农场干了40多年，建设农场。我想的就是把他们的接力棒接过来，扎根农场，作为一个延续，也要想把我们的农场建设得更加美好。天哥，我早晨过来挨着熊了一下棚，我发现好像今年这个果子没有之前大，不蓬果，是什么原因呢？
1: 温度吧，温度升得有点偏高。
0: 最近咱们在这个水肥管理上面，还有就是当兵的是09年去的，是14年回来的。当时回来的时候呢，作为一个退伍军人啊，转接到地方上来讲的话，刚开始是有一个迷茫期的。但是呢，当时我们过来以后呢，联合西红柿实际上也是在16年左右的话，是被我们全区的这些客户所认可的。在这个阶段呢，就是看到了农业的一些潜力和机遇。20年的时候，3月份我是被咱们的农场调到咱们这个蔬菜公司，当时是一个技术员的一个岗位嘛，主要是做的这个西红柿种植和有关西红柿销售这一块的事，就想的是，农场有这么好的一个农产品，有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想借着这个东西呢，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农场去宣传出去。当兵的时候，我们提倡是人民子弟兵，为人民群众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回到地方了以后呢，尤其我们是国有企业，我们所做到事情，无论是我在队上然后当队长也好，还是在这个蔬菜公司当技术员也好，到现在的副经理也好，始终还是保障的是我们农场的人民群众。我们是从技术方面保障他们，成熟以后果子的这个销售端去保障他们。我们保障的这些东西呢，是可以给我们这些群众带来利益的。何叔啊，我看这盆草莓实在放养了。
2: 放了。
0: 现在这个花点的什么情况？
2: 哎呀，点了34穗吧。
0: 就是上面还留吧。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种植结构啊，这个养的职工也好，农户也好，他们年龄是偏大的，他们在接触这个新鲜事物的过程中呢，是有这个抵抗情绪的。他总觉得我已经种了20几年棚了，有些地方还不如你个啊，对吧？毛头小子吧，有这种情绪。这种情况下，想让人家无条件去信任你、相信你，只能是更加努力的去学习专业方面的知识，用专业的知识、专业的理论去告诉他们，去指导他们。我们去可以用照片、用视频，我们在网上给他做对比、做分析，有理有据的给他证明、证实一些事情。我这几年呢，也在学一些拍摄视频的方式方法，自己呢在抖音平台啊等等着打造一下一个个人的 IP。通过个人 IP 呢，我是让大家知道我们莲湖在哪，知道莲湖西红柿是怎么回事，每年在什么时间段，哪一个茬口到哪一个茬口有我们的西红柿，就是这是我想告诉大家的。通过我自己个人的去宣传去努力，让大家呢去到我们的莲湖去进行一个采摘，到我们莲湖来进行一个购买西红柿，作为农场的第三代子弟，我也很想再让我们农场在这个全区这个舞台呢去绽放。摘的时候就是，你看这个剪子为啥是弯的？紧贴着西红柿，把它剪掉。这个把一定不能留，留的稍微长一点的话，西红柿皮就扎破了。在这个时间段，有到我们这个地方来骑行的，有到我们这个地方来采摘的，也是看到了一个契机吧。通过这几年，莲湖西红柿也成了我们区内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了。从内心来讲的话，是感到高兴的。在我们本厂这些职工来讲，就是我们推成功的一些新品种，以前是抵触的，这几年也有人去跟着我们去种了，这是非常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事情。又说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啊，让大家然后更新了理念。还有一个呢，就是从销售层面上，这几年我陆陆续续的为我们家很多职工农户西红柿呢打开了销路。我作为咱们农场的第三代，他们也能看到我确确实实为农场的付出，也能得到他们的认可，这就是我小小的一个成就感。农场养育了我，农场培养了我，农场把我送出去当兵，说回过头来能作为农场子弟来再继续建设我们的农场，真的很自豪，也感觉满满的使命感。就说我回来了，既然我在这干了，我就想把它干出来一番事，我就想把我们的农场呢，然后能推向到我们80、90年代农场在全区的这个辉煌，这是我内心真真正正的想做的事情。我希望就说通过我的努力呢，让我们的莲湖西红柿不但能成为我们 区内家喻户晓的一个区域化品牌的一个明星产品。我更希望就是能通过我的这些努力，通过我的这些工作，能把我们的

0: 西红柿推向我们全国，推向我们更高的一些舞台，把我们西红柿品牌去发扬下去。
1: 庆义抵达，便是团圆。庆义相伴，便是团圆。庆义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上次恩来从莫斯科参加六大回国后，来信中没有讲到这个问题。
1: 中央这个政策，不应该是针对他们。问题是，这份文件不止我们手上有，这里的各地方组织，他们也有。如何落实条款，我们无法干涉。我看这样，我们把这两个其中一人带走，既消除了他们的顾虑，也让他们知道，朱毛红军是认可他们的。
0: 这个办法好，那就让袁文才同志跟我们一起走，再给他一个高一些的职务。王佐是个孝子，他一定放不下自己的老母亲。袁文才文谋不浅，仗也打得，我提任命他为红四军副参谋长。
1: 好，明天会前，我们先开个前委会通过一下。

0: 不知道叔叔婶婶他们的冯荣队是不是也要离开这里了？
1: 朱军长从白鹿村开会回来，命令林彪团长传达指示下来，让我们今天晚上下山去看他们。应该是快离开了。
2: 看见他们，一定要带问候他们二老。
3: 树泽潭非常想去看他们。
1: 上一次婶婶没有做的潭油粑粑，真甜。
3: 我爸捎信说，不让我们下去看他们，反动派不消灭，就没有儿女情长的日子。 让我们三个好好跟着毛委员、朱军长打仗杀敌，少操家里的心思。

0: 辛苦了，乡亲们辛苦了，受累了。哎，
1: 包议员，辛苦了。朱军长，包议员，哎，辛苦了。不辛苦。哎，请坐。
2: 林老先生，陈毅支援。
0: 林老先生，坐。
1: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好改做棉背心给战士们。棉花太少了，时间又紧，没有向你们去请示，对不起。
0: 你们日夜忙碌。 不给这里添一点麻烦，自己带粮食上来。你们身上的棉服都成了单衣服，这里的乡亲们都被你们感动了。每家只剩下一条薄薄的被子，一身最旧的棉服，其余的都缝制了棉背心。
3: 山上的战士们讲，棉背心最好了，既方便打仗，胸口窝又暖和，还让我们带战士们。

0: 我们相信你们的。井冈山是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闽西也一定会成为我们的根据地。快去把那个十恶不赦的郭凤鸣杀了吧！我们那里不知道又有多少妇女被他们糟蹋了。我们有家媳妇，就一个人在家带两个孩子。
1: 郭凤鸣要杀，所有的反动派地主恶霸都要杀。你们的有家媳妇，指挥来信讲了。 已经安排到妇联长院长那里了，店铺也有人看守，放心。啊，林老先生，明天大部队就要出发了，你真的不想让儿子下来看看你们？明天就走？嗯，几天走都不用过来看，明天走，这些活要连夜赶出来。
2: 毛委员，朱军长，你们事情多，去忙吧。
3: 爸，你答应我和蓝英的事情还没跟毛委员、朱军长讲呢。
2: 我和你妈商量了，不用讲了。朱军长夫人送的两只老虎枕头就是名字，一个叫林大虎，一个叫林二虎。
4: 同意，干革命，打土豪劣绅，就要有猛虎精神。
5: 你就是后田村党支部书记张希斗同志吧？就
3: 是他。嗯，
5: 来，给我。你的家里也是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嗯。因为家里贫寒，出生35天就被送到后田村。张三姑家里做了等郎妹，等到最后，三姑也没有为你生出郎君，你就做了他的女儿。嗯。3年前。
3: 三姑在你的带动下参加了革命。听说你在后田暴动中用的斧头很特别，一斧头就打掉了地主粮仓的大锁。
6: 毛委员，你脑子每天要装多少事情？怎么还能知道西都这个等郎妹？
5: 毛委员，我是镇行的儿童团长。八妹子，
3: 嗯，
5: 学名张景辉，是你堂哥张鼎成同志为你起的。你可以自己编写歌曲。 你的歌声唱出了穷苦人的心声。你们来的那天，把井冈山这里的歌谣一下子就唱了出来。这里的乡亲们现在都在学嘞。等你再长大些，我批准你来队伍上教战士们唱歌，做一名文艺战士。
6: 嗯，谨记服从命令。
1: 八妹，听林老先生讲，你为这里的战士们编写了好几个歌曲，都没有机会唱给他们听，心里很难过。
6: 不难过了，林爷爷讲，现在红军战士最要紧的是穿上棉衣，去杀敌人。
7: 唱一下喽，我们来学，等有机会再唱给战士们听。
8: 嗯。毛委员讲了，你要服从命令哦。

0: 交给紫薇。
1: 你爸来的那天就跟毛委员讲好了两个孩子的学名。
2: 林千学，林千民。回去给妹妹。

0: 好像不会走路了，鞋子不合适。小楼，不是你的事情，是我的脚崴出了问题。是啊，你穿草鞋太久了，要做的长一些，宽一些才会合适，不应该按照原来的鞋样子去做的。哎，我脑子太迟了。你脑子没有迟。
1: 是我把鞋样子换了。幸好我的脚板不大，你的脚板不小，总算没有露出破绽。你看，只大一点点。盐巴你不肯吃，拿给受伤的战士，还带着宣传队四处跑。 上步云山，找战士们谈心，给战士们讲故事，激励他们的斗志。你住山洞，睡草铺，这样的脚板，我哪里舍得让你跟队伍再走下去啊？
0: 什么样的脚板我都会跟上队伍，跟上你走下去的。你跟父亲都讲过：“妻若兰兮长不改，心若兰兮终不移。” 父亲希望我像兰花一样，美好、坚贞、高洁、典雅。我更喜欢我们结婚那天你讲的，希望我对党的誓言如同兰花的芳香一样长存不变，对革命的忠心如同兰花一样忠贞不移。父亲的希望我做不到，你讲的才是真正说到了我心里。
1: 那天我有些摆军长的臭架子，我要做检讨。 你早就是远近闻名的女英雄了，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第一次在耒阳，我看你为农民自卫队演讲，有魅力，有才智。我像你这个年纪，还在云南新军总队做见习官，36岁才加入党组织。你呢？21岁就已经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了。我认为，你父亲对你的希望，你没有辜负他。你的坚贞、美好。
0: 高洁、典雅，我都看到了。你换掉我的鞋样子，一定是有谁帮助你。是子珍吧？只有他天天跟我在一起。
1: 我笨手笨脚的，哪里捡得出？子珍劝你不要再上山了，你不肯。他想给你做双鞋子，你一定也不肯。

0: 保卫员，你看谁来了？
1: 大哥，
0: 泽民。
1: 大哥，
0: 总算见到你了。
1: 大哥，真是对不起啊，泽民失言了，没有跟上你。哎，
0: 不要说这样的话，来，快坐下。

0: 先把我事情讲了，我就走。刚刚进来，看见林老先生抱着他，站在门外。林老先生讲，他不好进来打扰，也担心你们再拒绝。总不能让他等到天亮吧？我和泽民替你们收下了。井冈山人民的心意你们拒绝，闽西人民那么远过来，你们不能再拒绝了，叫人家心寒。林老先生讲的对，哪个倒下？
1: 战士们的主心骨不能倒下，你们哪个也不是铁打的。
2: 人民，人民才是我们的依靠。腾工，你晓得我为什么把你留下来？
0: 人民的长工要跟人民在一起。你放心，我一定配合好彭团长。你今天在下庄会议上的部署，我们一直在落实。彭团长讲了。
1: 一是把家看好，二是把家里的人也要守好。我略加详细的总结了一下我们上井冈山以后所经历的一些事情，特别介绍了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政治思想工作需要把握的方针政策，列了一些具体实例，留在你们这里，请彭团长带人仔细的阅一下。我本打算给他们送过去，你就带我送去吧。
3: 如果他们休息了，明天再拿给他们。
1: 他们猜到你会留信给他们，都在等呢。我现在就去。这两件棉衣，送去给朱军长、陈毅主任，放在楼下他们门外的椅子上，明天醒来他们就可以看到了。肥大一些的是朱军长的，长一些的是我的。是。
3: 哥，革命很艰难，但是你已经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不仅壮大了军队，还在这里扎了根，安了家，你也成熟气质了很多。还没有吃饭吧？嗯。哎，我这里晚饭还没吃呢，我们边吃边讲。
1: 好。
3: 红米饭，南瓜汤，好吃的很嘞。
1: 朱军长上来之后，队伍才真正壮大起来。我们现在是一个人，朱毛。嗯。生活上，他是我的老大哥；军事上，也给了我很多启示。前不久，彭德怀、滕代远把平江起义的队伍带来和我们会师，我们还要会师贺龙军长的队伍。我们要把湘、鄂、赣、粤、闽。 都建立根据地，要连成片。我们不在乎蒋介石疯狂，他的兵力再强也比不过我们。未来有40000受苦受难的民众，是我们的力量，总有一天会把他们彻底消灭掉。可惜的是。
4: 找不到叶挺军长，队伍上很多战士都是从他那里过来的，大家非常想念他。朱军长也经常讲起他，我更希望早日在队伍中看到他。
5: 我已经打听过了，广州起义失败后，挨了中央的批评，从香港去了国外。听说周恩来同志也一直在找他。
1: 广州起义失败哪里是他的错，他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 我们现在哪里有条件去攻打大城市？这次六大又在报告中反复强调这件事情。总之，我们现在还是太弱小了，有些事情自己没有办法做主。算了，不讲他了，讲讲你吧。中央交给你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你现在的化名还叫周芳吗？
4: 没变。 我们在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各地的书店都已经开始恢复了，但目前还是在秘密性行走。香港和巴黎的代售处也已经开始营业了。我在上海碰上了彭湃同志，他讲，中央很快要在上海、天津创办党的秘密印刷厂，因为现在国民党对各个印刷厂进行了全部封锁，如果发现赤色书籍。

0: 报刊，要砍脑袋。
1: 不能让敌人卡住我们的喉咙。宣传同样是一场持久的战争，你要报名，要去建立这个印刷厂。
0: 我已经跟彭湃同志申请过了，他讲，恩来同志说到办印刷厂，第一个就想到了我。
1: 太好了，泽面，我很羡慕你啊，你总可以听到恩来、彭湃的消息，甚至还能见到。我跟朱军长经常坐在一起，想念他们。恩来写的信，我们反复读，他读我读。我们这次离开井冈山，同样是凶多吉少。也许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和上级联络上。信上是不能讲的。你要帮助我们，把这里的情报传递过去。
0: 你们的战略，长弓路上跟我讲了，我一定设法报告给周恩来同志。
1: 弟弟总归是弟弟，关键的时刻就会出现。
0: 听到北伐战争结束的消息，就晓得了，你们这里的情况会更加紧迫。我那边的事情一结束就赶了过来，山下的白区查得严谨，你们的防卫队查得更严谨。我是被防卫队员带上山的，幸好碰上了长弓。
1: 你也很久没有去过板仓了吧？你会有他们的消息吗？
0: 何健把长沙周围的各县完全控制了，布置了非常多的密探，我们在长沙县的秘密联络点也被叛徒出卖了。中央明确指示我目前不要再回长沙。
1: 那里有很多人晓得你是我弟弟，很容易暴露身份。又过了一个八月节，孩子们一定会很失望。
0: 哥，今年八月节前一天我回去看过他们，暗影个子长得很快，有这么高了。暗青也已经可以背诵三字经了。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1: 暗龙呢？
0: 可以在地上跑了。
1: 难为峡谷了，上次误传他牺牲的消息，我感觉家里的天塌了。泽坦每次见到我都会问他嫂子来信没有。
0: 泽坦怎么样？没惹你生气吧？
1: 朱军长最喜欢他了。
3: 听说家里有贵客来喽，
4: 我们也要凑个热闹喽。
5: 果然是贵客。
1: 朱军长，
3: 朱军长，
1: 陈毅主任，
3: 陈毅，
1: 我弟弟毛泽民。
4: 泽民，水饺喽，水了水了。
3: 朱军长，给我吧。
4: 来来来，水了水了。水饺。
3: 来。
6: 庆义抵达，便是团圆。庆义相伴，便是团圆。庆义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又责见了小乔。
1: 泽民没有讲，应该还没有找到。
2: 至今还没有菊妹子牺牲的消息，组织上也派人寻找过，基本确定还是关在衡阳的某个私密的地方。
0: 敌人知道菊妹子是毛泽东的堂妹，我担心会更惨暴。听若兰

0: 14岁做童养媳，受尽折磨。17岁跟你闹革命，18岁加入党组织。
1: 100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就要高举起来了，一寸不差，正当中。走了。
2: 等一下。
1: 小的，你要写字，有军旗就要有番号。

0: 子哭啊。
1: 向南跑动，他和陈芬领导的自卫军立了大功。若兰听到他被捕，一定要回去组织力量营救他。
2: 朱军长已经给他的结拜兄弟范石生范军长送信过去了，请他帮助寻找。
1: 我讲要救泽贤，就一定要救出他。谁敢杀了他，我就杀了谁。你我现在是一个人，你的妹子就是我的妹子。
0: 我带去妹子，叫你一声哥。他即便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也会含笑九泉。有你这样的哥哥，是他一生的荣耀。
2: 我比泽贤大四岁，也可以做他的哥哥吗？你们两个讲来讲去，总要忘记我。我可以不要躺在这里了。
0: 我认为也是这样的。我待他也喊你一声哥哥，泽健一定喜欢你这样有秀莫坎的哥哥。
3: 我也待他叫你一声哥。
2: 我跟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1: 我的鞋子呢？啊，一路上没见你穿的，等这么久也不还给我？
2: 不还了。恩来同志讲了，你穿我穿是一样的，他还会送你一双新的布鞋。
1: 明天你若穿上它，就不要还；你不穿，就一定还给我。
2: 我若不是去还你鞋子，还不晓得泽民来呢。
1: 你不来找我，我也去找你。臭得很嘞，还是你穿。我等恩来送一双新的。

0: 我们要走的路会很艰难，你是政治部主任，任务繁重，3600人，争取没有一个人调离队伍。你恐怕要跑的路会很长。龙超清讲，这条秘密通道非常狭窄，山石峭壁也很多。朱军长让你穿上它，没有错。
1: 算了，我还以为你们的第一仗会在大汾，我上山的时候了解过了，那里只有李文斌的两个团，打完后还可以带走一些补给。
0: 如果在家门口打，就不是围魏救赵了，是引狼入室。我们准备在大隅。 或者信奉调动敌人，
2: 路上遇到敌人就打游击战，诱敌深入再。

0: 歼灭他们，彻底破坏何坚的乌鲁会教。
1: 我们要沿路张贴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宣告红军宗旨，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还有对敌政策布告，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对土豪劣绅、普通商人、老板都有政策布告，要狠狠地宣传，广泛地传播，署名全部都是朱茂红军。你们的秘密印刷厂建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些布告详细地印刷出来，发到各个地方，要告诉蒋介石，我们不怕你，朱茂红军是打不垮的。

0: 彭军长，戴月，金刚山和这里的乡亲们就交给你们了。
1: 我们和乡亲们等着你们回来。保证完成任务。

0: 你放心吧，岁时明年也要回来过年啊。
1: 回来过年

0: 叔叔，婶婶，老钟，爸妈，嫂子，
1: 泽腾，泽腾，大哥，

0: 老先生，哎，你们路上要小心。哎，
1: 辛苦你们了。八妹，再唱支歌。
2: 这里也可以唱吗？
3: 朱军长下命令喽，一定要唱。

0: 丢尽面孔，丢尽面孔，瞎子，一群瞎子！
1: 我们的人来消息讲，朱毛主力九天前就下了九寨山。
0: 九天前下山，今天才来消息吗？他们已经跑到了遂川大隅，吓跑了保安团，闹起了土地革命，四处贴标语、发告示、发表他们的进军宣言，这是要出我的圈子。在大汾，整整灭了我一个营的守军，这是在向我宣战。
1: 这上面讲，朱毛下了山就没了踪影。我知道，有一条险路，可以
2: 跳出我们的部署。
3: 但这个季节，
2: 很少有人可以活着走下去。
4: 小姐，当心！小姐，当心！

0: 朱毛的脑子，共匪的毅力，还是值得我们佩服的。我父亲当年为了供我读书，带我兄弟跑生意，就死在这条路上。
1: 秦汉鼎，你是此次剿共的副总指挥，屁股不要坐歪了。 我晓得你是朱德蒋武堂的同窗好友，一起跟蔡锷干过。他是先锋，你是后卫。不要再搞金兰之交的事情了。我们都在为党国效力。若是让蒋总司令看到你这副面孔，你就是第二个范石生。
2: 看来我们要重新部署了。
1: 重新部署。 再不署，他们又会搞出一个井冈山来。给李文斌、刘建旭、刘世义发电。
3: 是。
1: 命，第一路的李文斌二十一旅，进至资兴的第五路刘建旭旅，会同赣州的刘世义第十五旅，火速向四川的大余镇出击，给我穷追猛打，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三天之内消灭他们，活捉朱毛，赏金翻倍。
3: 是。
1: 给第二的张雨仁、周恒元、第三路的王杰俊发电。命张雨仁第35旅、周恒元第34路，进至莲花的王杰俊部，还有无上的第4路，进至灵县查理。缩小包围圈，10个团连成片，一起向井冈山进攻，把所有的重型武器都给我拉上。
3: 是。
1: 炮口，给我对准北边的黄洋界。 南边的八面山。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幸运抵达，便是团圆；幸运相伴，便是团圆；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李文斌跟刘世英都过来了，
5: 拖住他们，
6: 一定要确保这里的老百姓疏散完毕。
7: 给他们打回去，保护乡亲们。
8: 何健狠毒得很，他一定会把所有的重武器运过去。
9: 两个师都给我上去，
10: 诱敌深入，把他们引到前面的山坳里。
11: 若兰呢？若兰，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

0: 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进至陵县查理，缩小包围圈，十个团连成片，一起向井冈山进攻，把所有的重型武器都给我拉上。
1: 是。
0: 炮口给我对准北边的黄阳界，南边的八面山，西南的双马石、朱砂冲，东边的桐木岭，班加县莲花县，我要亲自督战。来人，

0: 口袋里就这些钱。
1: 不要不要，你们拿去吃吧，你们是红军，拿去吃拿去吃。
0: 来，那就这些吧。
2: 你怎么不在北边山上了？李文斌跟刘思怡都过来了。
3: 走，跟我走。
4: 是。
3: 快！
5: 总算把他们调动出来了，就是来得快了些。
6: 老书记，叶主席，你们立即组织群众转移。快过年了，街上的老百姓会很多，你们分头行动。
7: 是
6: 文才，
0: 在
6: 你带上31团一个连去协助他们。
0: 明白。
8: 周军长，组织突围吧，敌人离我们不到2公里。
5: 有多少人？
8: 李文斌的21旅，刘世义的15旅，从南北两路过来的。
5: 他们的第5路，慈平的刘建勋，
8: 东边刚刚露头4公里左右。
5: 何健的第1路、第5路都过来了，突围进山，跟他们搞游击战，用飘忽不定拖住他们。
6: 你去跟武仲豪和林彪讲，要全力阻击，一定要确保这里的老百姓疏散完毕。
8: 武团长的31团正在部署阻击，林团长刚才在路上知道了，警卫团的战士也做好了突围准备。嗯，
9: 他的28团不是在山上防守吗？
8: 好像是下来给战士们找吃的了。

0: 何天颖向马委员报道。
1: 天颖，
2: 我们一周要开一次大会，每个党员要负责5到8个人的思想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堡垒作用。

们要把你留在这里了，天太冷了，把它穿上。你是五月生日，不足24岁，在队伍里你的党龄可不短呢。你是跟德明一起来参加秋收起义的，一路走来你率领的队伍没有一个人离开。你跟我讲，队伍打败仗不可怕，怕的是失去党的领导。我们在三湾村，你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也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一起创建了根据地，你在黄洋界保卫战立了功。

期待，我做师长，你做党代表的那天，你讲过的，消灭了蒋介石，要带我回你的家乡陕西南郑县，领我去听你最喜欢听的《逛广西》《韩信败将》。我懂你的意思。

谢谢你，红四军会铭记你，人民也会记得。

0: 老委员周进长，我要做深刻的检讨，不应该下山脱离岗位。目前的局势，我们没有理由去想过年，是我放松了革命警惕，给红四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请求前委处分我。
1: 你的问题，先交给28团各个支部讨论，拿出意见后再报到前委。你还不足22岁，就做了主力团的团长。 一定不要辜负组织上对你的信任。没有组织观念，战场上再有能力也要不得。你想一下，你的前任团长王二卓同志是怎样带兵的？
2: 归队吧，认真反思，不要在这里捣乱。
3: 是。
1: 翻过这个坡，让大家休整一下吧。填一下肚子，战士们太疲惫了。
4: 我们也好开个前委扩大会，掌握一下战士们的思想情况。好，但时间不要太久。李文斌、刘十一的两个旅，还有刘殿旭他们，一定追在我们屁股后面。
1: 我希望多一些旅追过来。河间狠毒得很，他一定会把所有的重武器运过去，抄我们的家。南昌暴动，三河坝分兵。 金刚山的3月失败，8月失败，都是血的教训。

0: 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黄永界八面山，走，干他们去。
1: 好，
2: 打掉他的黄永界八面山，两个师都给我上去，哪个敢后退就地枪毙。
3: 是。

0: 一群混饭吃的东西，猪毛在你们拿不下，不在你们还拿不下。嗯，让老子见血，那咱们就都见见血。
1: 何子烈，再给一次立功的机会，
0: 回去给我集结队伍，再攻。不把井冈山踏平，不拿彭德怀的脑袋，就拿你们的脑袋来见我。
1: 是。
0: 把他带回他的队伍，以示警告。
1: 是。

0: 张雨人、周浑元、吴尚、王建军发电，都给我到前沿来督战，轮不上他们在房子里指手画脚。
1: 是。
0: 电力文斌、刘诗意发电。
2: 李文斌、刘诗意刚刚发过来的，他们离顾茂的队伍已经不远了。
0: 好，回电，最迟明天天黑前歼灭朱某主力部队。如果拿下朱某人头，我何健亲自向蒋总司令给他请功褒奖。
1: 明白。
2: 蒋司令对朱某是要活捉的。
0: 不要活捉了，直接砍脑袋。在我们这里对党国不忠的大有人在，恐怕在他们那里也不少，路上很不安全。

0: 要说小孩子五个月以后就会在肚子里面踢脚了。他踢了吗？
1: 他哪里会等到五个月啊，差不多一个月前就开始手脚乱动了。我跟朱军长讲，他说孩子是想快一些跑出来跟他一起去扛枪打仗。
0: 下山前我去找接生伯伯，我都学会了。如果你生产在路上，不要怕，我来为你接生。
1: 好，不是生产在路上也要你接生。
0: 那他要认我做一母才是，
1: 一定要认的。等你有了小孩子，我也要为你接生，他也要认我做一母。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听到了，
1: 他们追过来了，准备战斗。
2: 有国，你带三营去军部，保护马委员、朱军长突围。
3: 是，三营跟我走。
4: 润之，
5: 你带警卫团携伤员从右侧突围出去。
6: 水丫子，
7: 走。
5: 马委员交给你了，
7: 这是军长命令。
6: 我们一起打阻击。
5: 没有阻击，只有突围。现在是战士，执行命令。
1: 放心，祝某一个都不会少。
6: 快走，
7: 走，
3: 走，
1: 走。
5: 从前门冲出去，把敌人引开。

0: 我们是连夜追过来的，我们跟他们打疲劳战，准备手榴弹给他们炸崩。
1: 山的敌人进村了。

0: 有光，你带上两个连，回去保护副军长。其他人跟我走。
1: 张宗勋，带上两个连，保护副军长。
2: 是。
0: 有光，你也回去。
1: 不能回去，保卫云南。

0: 听他们讲，为了保护你们，武若兰同志把敌方主力引到了相反方向。
1: 跟我走。
2: 朱局长，他们要抓的是朱毛，你留下，我跟林彪去找若兰。如果润师在，也会赞同我的意见，服从组织决定。

受伤15人，牺牲17人，敌军伤亡近百人。联合国营长为了救武若兰同志，牺牲了。

0: 妈妈妈妈妈，
1: 你爸可能出事情了，辛苦我难受。
2: 不会的，妈，我爸送你们几十人上山，都平安的回来了，一个人更不可能有事情。
1: 那可能就是有天他们哥三个出事情了，阿珍心慌得很。
3: 兰英，快去请石大夫过来给妈看看。
2: 哎，爸，你可回来了，去了这么久，我妈急的，幸可我难受得很。
1: 怎么了？果然出事情了。
4: 出大事情了，井冈山失守了，已经变成了白区。
3: 这么快就变成白区了？
4: 我在山洞里找到了赵嫂，她跟我讲，打了三天三夜，五大哨所让他们炸成了废墟，敌人都没上去山。后来他们抓住了一个叫陈开恩的浪荡痞子，给他上刑具，又上大洋。第四天他就带着敌人从黄洋街背后岔小路进山了，先是偷袭了小井，把医院里住的100多红军伤病员、护士、医生都赶到了稻田里，逼他们背叛红军，用刺刀先挑了我们一个伤员和女护士。

修筑的工事没有了作用，上山的敌人越来越多，山上的武器弹药兵力都不是他们的对手，没有来得及躲进山里的乡亲们

0: 请告诉毛委员，井冈山人民永远跟着共产党、朱毛红军和敌人战斗到底，山林是我们的天下。
1: 彭军长呢？他们也被杀害了。
2: 为了保存红军的力量，井冈山的乡亲们要求他们尽快撤离。
3: 彭军长，你们放心的走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你们回来，斗争到底。
1: 请告诉毛委员朱军长，井冈山的乡亲们等着他们回来过年呢。

0: 我没有替朱毛守住井冈山，保护好这里的乡亲们，请转告山上的乡亲们，我们一定尽早回来夺回阵地。
1: 走吧，再不走，天亮就撤不出去了。
0: 长官，谢谢。子晴，这里就交给你们了。要等我回来。
2: 嗯。
0: 这口气我咽不下。
2: 明白。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

0: 你们在家看好你妈，指挥让我明天一早就去寻找毛委员、朱军长的队伍，把井冈山的消息传给他们。现在不能往井冈山回了。何长工让我给毛委员带了封信，他们现在都出不去山了。
1: 爸，赣南这么大，你去哪里找啊？
0: 总要找到的。
2: 要找到。兰英，哎，去给你爸煮了那碗玉子饺，吃了赶紧睡觉，明天一早就去找。
3: 嗯，那碗玉子饺妈做了几天了。妈，你心口窝不疼了吧？

自井冈山下来，25天，我们一路遭到敌人的追袭，朝不保夕。根据我们侦察员的报告，一路追赶我们的是刘师义的15旅。我们前脚开往瑞金，他们就从会场追赶过来。 预计敌人的前锋很快就会到达黄柏和大柏地的交界地段，他们会步步紧逼我们，把我们置于死地。

0: 有60亿的食物旅，3000多人马，装备精良，还有2个团的地方保卫队，个个是酒足饭饱。而我们，由36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不到2000人，还有近200名的伤员，饥寒交迫，武器弹药都极度匮乏。脱离队伍的还有一些。 有一些牺牲的战士，只能拜托当地的老百姓去安葬他们。在井冈山，我们还可以吃到红米饭、南瓜汤。现在，连红米粥一天都很难喝到一满碗。大家还有力气打仗吗？
1: 毛委员、朱军长，不要犹豫了，现在的情况已经容不得我们去打一场有把握的仗了。
2: 敌人的机枪就架在我们面前，不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就不是老百姓拥戴的红军战士，士气可鼓，不可泄啊！
3: 红军万岁！
4: 红军万岁！
3: 共产党万岁！
4: 好，
2: 这就是我和毛委员要看到的结果。
3: 我们就在大白地跟他们拼一仗。马上要过年了，我们要把肚皮填饱。

0: 我们所在的大柏地，距离瑞金大约有30里。南边，从矮前马枣到大柏地之间，是一条南北走向大约有6里地的峡谷。两边山高林密，是打伏击的最佳位置。这一仗，关系到我们红四军的生死存亡。
1: 我们一定要打赢！是。我们现在就去勘察阵地，具体布置，谁拦头谁断后，哪个营负责拦腰截击。6里地的峡谷，要把他们填满，口袋要扎紧。再看看有什么工事要修筑。井冈山武大哨所的经验，我们要借鉴。
2: 坡陡的地方可以放滚石。
3: 战士们休息。
0: 营以上干部，跟我走。
4: 朱军长，我的三营长林有国同志牺牲了，马上就要投入战斗了，是不是要补上？钟豪，你心里有人选吗？
5: 一连连长林有田，
4: 有国的哥哥。
3: 正是。
0: 作战勇猛，沉着冷静。
4: 赞同。
0: 赞同。
3: 赞同。
5: 赞同。
4: 嗯。
0: 连长的人选，你回头给补上。
3: 是，林有田到，
0: 听命令。你跟我走。
3: 是。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竹猫已经走投无路了，早抓过来，早安生。
5: 竹猫，竹猫是你想抓就能抓得到。
6: 这场战斗生死未卜，竹猫至少剩一个。
7: 没有子弹了，放滚石了，准备入伙。
8: 有冒犯党国利益者，格杀勿论。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9: 谁说红酒？

0: 都是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2: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1: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3: 不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4: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5: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1: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者。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6: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7: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8: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

0: 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1: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2: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商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3: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4: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5: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做梦。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庆易抵达，便是团圆。庆易相伴，便是团圆。庆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重养家一体化，产供销全链条协同发展，正加速完成从奶源资源优势向产业竞争优势、高端产品优势的深度跨越。
1: 银川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落到街巷，走进群众，为全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提供了鲜活基层样本。
0: 宁夏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播出，以马小琴为代表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演员们，以亲身经历呈现他们迁徙扎根、建设新家园的奋斗历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宁夏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独特，要走特色化、差异化的产业发展路子，构建体现宁夏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近年来，宁夏深耕奶产业全链条布局，坚持重养家一体、产供销协同发展，持续补齐产业精深加工短板，推动乳制品加工产业告别单一的普通液态奶生产模式，向功能性食品配料

0: 专用原料、高端高质乳制品领域迭代升级，努力走出奶产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位于平罗县的牛百世宁夏乳制品有限公司。我手里拿到的这款黄油呢，就是从这里的一号车间生产出来的。那么企业呢，通过智能化的生产线，将牛奶加工成高附加值的产品，助力呢宁夏的奶产业呢，从出售的初级原奶向高端的精深加工转型。
2: 今年二月，牛百世宁夏乳制品精深加工项目一号车间正式投产。作为平罗县重点布局的高端乳制品加工项目，有效填补了宁夏高端乳品原料生产领域的产业空白。
3: 宁夏的奶源质量比较好，然后在全国是应该是宁夏奶源是最好的啊。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深加工企业来讲，我们注重的就是奶的品质，而且还必须有奶的量啊。目前呢，一天的加工量在300吨。
2: 奶源端的科学化养殖提质增效是乳制品精深加工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为持续提升奶源品质与生鲜乳产能，平罗县高仁乡宁夏金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持续优化牧场养殖体系，通过改造奶牛采食设备，科学调整饲草配比结构，有效提高生鲜乳单产与品质。
4: 现在您看到的这个镜夹也是我们为了提高单产和采食量而改的，像以前那个夹子都是一个个的镜夹，现在我们都改成这种横杠，可以提高采食量，然后没有牛喂限制。像我们这个料也是把以前的苜蓿草都取代掉了，然后现在改成了苜蓿清楚，保证蛋白的情况下增加消化率，还能提高单产。
2: 目前该牧场奶牛存栏4670余头，日均产鲜奶85吨。同时，牧场通过开放式通风牛舍、恒温喷淋挡风设施等精细化管护，为奶牛营造舒适生长环境，以健康牛群孕育优质奶源，为乳品精深加工企业提供稳定高品质的原料供给。近年来，宁夏将做强奶产业精深加工，实现生鲜乳供需动态平衡，作为推动奶产业长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全区新引进乳制品加工企业18家，乳制品加工市场主体数量实现翻倍，行业日加工设计产能突破2.5万吨。产业发展过程中，宁夏创新推出牧场加工厂、奶农联合办加工等重养加一体化发展模式，在全国率先建成智能方舱云工厂，创新打造冷链直配、新鲜直供的乳制品流通新业态。目前全区已建成鲜奶自营门店、社区直销店180余个，实现鲜奶就地加工转化增值创收。如今宁夏奶产业正加速完成从奶源资源优势向产业竞争优势、高端产品优势的深度跨越，重养加一体化、产供销全链条协同的现代化产业发展格局日趋完善。
5: 银川市认真落实宁夏试点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工作评价标准指导体系试行，持续深化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工作实践。在西夏区朔方路街道217社区，多民族群众共居一院，在邻里相处、互助共建中，演绎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的动人故事。
0: 银川市多民族社区的氛围好，邻里亲，那么社区的生活到底好在哪儿？邻里之间如何亲呢？今天呢，我就带着大家来到了银川市西夏区的217社区，看看这个社区最温暖、最接地气的烟火气。
2: 银川市西夏区朔方路街道217社区是多民族聚居的老旧家属院，前些年小区基础设施老旧，居民缺少公共活动空间。借着老旧小区改造机遇，社区将闲置车棚改造为爱一起阳光房活动阵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社区党建与基层治理，兼职手工、群众文体、志愿服务在这里常态化开展，为社区各族群众搭建起交往互动的平台。
6: 大家呢经常聚一聚，增加互相的这个感情啊，完了以后互相交流，互相完了以后学习，挺好的。
2: 依托临近高校的区位优势，217社区深化校企联动，邀请北方民族大学设计学院的学生走进社区，开展民族团结主题墙绘创作，美化居住环境的同时传播团结理念，

0: 同时开设七彩公益课堂，解决辖区上班族子女周末托管难题，让青年学子把课堂延伸到社区一线。
1: 来这里就是既是做社区志愿服务，然后同时也提升我自己的能力，也能为社区做出很多贡献。我们虽然是不同的民族，但是我们却可以亲如一家人。
0: 在217社区，民族团结不只体现在阵地和课堂，更流淌在普通人的善意行动里。社区党员商户汤宗宠主动和大学生结亲，带领结对学子参与各类社区志愿帮扶。在前一届结对大学生毕业后，汤宗宠又主动向社区申请继续结对，把这份暖心帮扶接续传递下去。
2: 去参加一些义务活动，就是帮着给孤寡老人送个饭呀，打扫个卫生呀，去照顾照顾他们呀。虽然不是亲人吧，但是胜似亲人吧。
3: 我们这几年发展的我们各种志愿者团体，再加上大学生的这种融合，让我们的各族居民呢生活在这非常幸福。
0: 老旧大院绽放石榴花，细微处见共同体意识，以社区小单元做实示范区建设大文章。近年来，银川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落到街巷，走进群众，为全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提供了鲜活基层样本。
4: 扎实推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工作评价标准指导体系试点工作，提升社区结构互嵌度和社区环境融合度，大力推进红色家园、和米家园、精神家园、共富家园、平安家园、幸福家园六个家园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更加深入更加广泛。
5: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宁夏各地组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致敬不朽的长征精神，汲取前行的奋进力量。
0: 隆德县近日举办清平乐六盘山千人集体诵读主题活动，活动中全县3000名干部职工、青少年学子首先沿着红军小道前行，体验红军长征路上的艰苦历程。抵达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广场后，大家有序拼出90长征字样，共同诵读经典红色诗词，重温峥嵘历史，更续长征精神。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的长征路就在那一方讲台，要把清平乐六盘山中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情种进每一位少年的心里。
1: 狮嘴山市大沽口区长盛街道朝虎村在夏庄子烈士墓遗址旁举办烈士纪念碑揭碑仪式，即铭记红色历史传承爱国精神主题党日活动。活动通过揭碑祭英烈、诵读碑记、重温入党誓词、专题研学等环节，凝聚基层爱国奋进力量。
2: 在回望初心中铭记来时路，更是为了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将这种精神力量转化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1: 同心县举行2026年九至长征同心筑梦行走的思征课红色研学文明实践活动，县第三中学、第八中学、第九中学高一全体师生及保障人员2000余人往返徒步42公里，在行走中感悟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我真切体会到团结的力量，一个人走不远，一群人才能坚持到底。
4: 也让同学们亲身体会什么叫做不畏艰难，团结互助。希望这次经历能把长征精神刻在心里，在今后学习生活中迎难而上，勇敢走好属于他们的成长之路。
1: 鄱阳县第三中学也组织全校高一年级750余名师生徒步前往忍山河烈士陵园，开展以军训淬炼意志、步履丈量山河为主题的行走的思政课，即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研学实践教育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不朽功勋。
5: 让我懂得了坚持与团结的意义，也真切体会到先辈们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
6: 让同学们懂得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把长征精神内化于心，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1: 9月20号，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活力中国”调研型宁夏站“开放活力篇”主题采访活动在银川启动，国家有关部委专家、区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介绍情况。来自中央媒体、财经类行业媒体、有关省区媒体和自治区各媒体的150多名记者，分南北两县，深入宁夏5个地级市的21个具体点位，近距离感受、深度式体验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中阿博览会平台作用、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等情况，深入挖掘一线鲜活案例，讲好宁夏敞开大门拥抱世界的开放故事。采访首日，记者团深入吴中市红色堡区洪德工业园区、农业科技公司等地，了解宁夏以科技创新赋能特色产业、以开放合作拓展发展空间的新路径。
7: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坐落于永宁县闽宁镇，这座以脱贫攻坚、闽宁协作历程为核心的沉浸式戏剧村落，用全域沉浸式演绎再现30年来西海固群众迁徙扎根、闽宁两地携手共建家园的奋斗历程。在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里，本地演员是这里最特别的主角，马小琴就是其中之一。这位从西海固走出来的普通妇女，过去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如今却站在舞台上演秀兰，也演自己。
8: 就是那时候特别缺水，我们庄子里面两家很乖很好，做了个媳妇儿，就因为那点水这媳妇儿不够了，我感觉这就好像就当初可能说我跟我们老公走的小子那次，我就其实这件事情就说到了我家我们老公是他们家他的穷，我一想走不想过这个日子，我一想走，但是有两个娃娃呢，但是又我又舍不得，我又放不下，就是进退两难的那个。
1: 对马小琴来说，舞台上演的是戏，掏出来的却是自己半辈子的人生。那些年吃过的苦、走过的路，都被他一点点搬回舞台，变成戏里的土窑、水窖、驴车和方言。演着演着，他不再只是在演别人，而是在替一代西海固移民把那段快要被遗忘的记忆留给今天。
8: 但是都亲戚呀，咱们看见闽宁还能当演员呢？报名我们报了去，报了名来了，这个英中话都说不准，人家就说了个八百标兵，那个我们都舌头绕不过弯儿，我们就从啊呜呜才开始学的。
1: 从八百标兵都绕不过弯，再到啊呜呜重新学起，马小琴一点点走进舞台。他珍惜的不只是当演员的机会，还有那个藏在心里很多年的梦。
8: 我上学子那时候家里特别穷，我上三年的时候别的娃娃都给我留级着呢，我就蹲在那嘴里哭着呢。其实就是我小把以前没啥过的，我今天就说是从走一遍，我还能演我自己过着工作，真的特别高兴，好像把我的人生演出来了，把我的这一段又掏出来，我心里不是那么苦了，看到钱了，看到希望了。
1: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秉持演员及村民演绎及生活的核心理念，面向闽宁镇本土移民返乡青年喜剧爱好者招募演员，让村民亲身讲述自己的经历与变迁。这些本土演员带着质朴情感、地道乡音与鲜活生活阅历，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移民初期的艰辛、山海协作的温暖和脱贫丰收的喜悦。
9: 49也开始想不到的事，我想到在这年龄还能当演员，这当场演出的大家在这都看啊，
10: 这地不走，这得靠演技吃饭。
11: 这从白天我们一直跟着到这儿，一直到现在，这30多年一路好好的走来啊，闽宁两次协作，现在真的够好了。
12: 自治区市场监管厅近日召开第五届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暨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座谈会，面对面倾听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诉求。
13: 目前在基层执行当中，外摆的宽松政策大多适用于烧烤餐饮业态，

0: 对于邻居、文物、百货等便民小店，即便仅在自家门前台阶区域少量摆放货品做简单引流销售，虽然商家做到了不占道、不堵路、无油烟、不扰民、不影响行人通行，也往往被一刀切认定为店外经营予以禁止。
1: 现场来自不同领域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代表结合自身经营实际交流发言，讲实情、说困难、提建议。
2: 加强咱们这个管理层跟那个基层的交流还有对接啊，让咱们能有事能在那个会上能积极解决，有些人在会后能在各个管理层呀、各个那个部门呀能对接，这是最好的一个点。
3: 对座谈会上大家反映的问题困难，我们将逐项梳理，跟踪反馈，确保件件有着落，全力服务个体工商户，稳经营，谋发展。
1: 下一步，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将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培育，精准服务不同类型商户，做好个转企培育，倡导商户诚信经营，推动大企小店互利共赢。
4: 记者从相关新闻通气会上获悉，2026贺兰山东路半程马拉松路跑双季赛金秋赛将于9月26日上午8时开赛。赛事经中国田径协会 B 类赛事认证，赛事总规模5500人，参赛选手覆盖全国10余个省市，省外选手占比39.2%。本次赛事服饰奖牌融入贺兰山葡萄酒及双节文化特色，赛事还配套当当车巡游、酒庄品鉴、中秋合唱等文旅活动。
5: 联动辖区的酒庄、景区、民宿、商圈推出了门票减免、折扣优惠等专属的礼遇，激活票根经济的消费潜力，充分发挥赛事引流聚客的作用。
4: 在西吉县新龙镇王河村，有一门传承已久的土豆粉制作手艺，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红军粉。当年红25军战士留下的记忆，历经岁月传承，如今从农家手工活发展成富民产业。
6: 一颗平平无奇的土豆，如何能变成一根根晶莹剔透的红军粉？
7: 我们这个做这个粉条主要用的是咱们西吉的这个马铃薯土豆做的淀粉，再和面，再漏粉进行冷冻，再进行晾晒，一字类推的话大概得4000时间。
8: 在西吉，土豆粉还有个响亮的名字红军粉，当年红25军受伤战时留在王河村养伤，看到乡亲们做土豆只会蒸和煮，便把做土豆粉的手艺交给了当地人。
9: 最早也就是当时红军留下的老一辈的生产的那种，有一个特别就是古老的那种打酱机，我们王河村所有的农户基本家家户户都在生产这个粉条。
8: 时光流转，这份老手艺没有被遗忘，慢慢从农家手工活发展成村里的特色产业。
9: 现在我们王河村有生产红军粉的企业总共有13家，年产量大概就是9000余吨，带动了当地农户的就业，总共带动了有386人，他们的月收入都在4500到6500不等。
8: 一段红色往事，一门代代相传的手艺，昔日红军留下的记忆，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好路子。
1: 从9月17日开始，吴中市聚焦危货运输车辆无序停放、停车场安防设施缺失、应急保障能力薄弱等突出问题，不定期开展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停车场专项整治行动，切实从源头筑牢危货运输安全防线。
10: 9月17日，吴中市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分别来到盐池县宁夏祥安泰危货停车场和吴中市恒运物流有限公司进行突击执法检查。从检查结果看，都能按照工业园区危货停车场建设标准建设，实现分类分区停放、出入登记、人车分离规范化管理。
11: 新的危货停车场安全设施设备齐全，有齐全的维修设备，我们司机回来之后维修得到了更快的保证。新建的司机之家能保证我们司机和押运员住得安心。
10: 除此之外，吴中市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还将常态化向企业提供选址考察，制定管理流程，帮助企业清理整改思路，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2: 我们将深化专项整治，常态化联合执法，严查危货车辆乱停乱放，守牢危货运输安全底线。
10: 9月20号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近日，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在景墨家园口腔门诊组织了920全国爱牙日义诊活动。
13: 我们也及时的去收集患者的一些需求，然后呢，科学的分析我们的患者的构成以及病种的构成。我们未来的希望呢，是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这种形式能够进入到更多的社区。
10: 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65到74岁老年人中，牙周健康率仅为9.3%。医生表示，牙齿缺失带来的影响远不止吃饭不便。研究表明，牙周健康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密切相关。
14: 因为这些老年人呢，往往伴发了一些系统性疾病，那么在这个诊疗过程中呢，可能就是我们医生更多的要关注的是患者的全身情况，那么平时自己的刷牙呀、漱口啊，包括饮食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调整啊，更科学化，那么他的身体状况呢，肯定是也会相应的有所改善。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5: 9月20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发布活动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在强农兴邦篇章中，中卫市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登台，表演原创音乐剧《红宝村的故事》。他们用质朴乡音和真挚表演，讲述红宝村的发展变迁。随后，合唱团现场推介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向全国观众发出丰收邀约。9月19号晚，同心筑梦丝路欢歌湖南、广西、宁夏三省区文化交流展演在中卫市体育馆举行。展演荟萃3D特色文艺精品，涵盖歌舞、器乐、非遗民俗、戏曲、小戏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展现了三省区地域文化魅力与各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9月20号，2026年 ITF 国际男子网球巡回赛银川站在宁夏体育馆开赛。作为 ITF 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中级别最高的赛事，来自中国、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等26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名职业网球选手齐聚银川，将在8天时间里上演高水平网球对决。比赛首日多场预选赛同步开打。9月18号，石嘴山市组织三县区同步开展2026年宁夏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全国大型义诊活动。来自当地2级医疗机构的100余名医护人员走进基层，开展疾病诊疗、健康咨询、科普宣教等服务，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百姓家门口。
4: 连日来，彭阳县在12个乡镇同步开展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今年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重点覆盖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和自治区民生实事保障人群，符合免费接种条件的群众可携带身份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就近前往彭阳县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接种。
16: 入秋以来，宁夏多地塘内虾壮蟹肥，迎来集中捕捞上市季。眼下养殖户们正忙着起网采收，鲜活水产成为增收致富的水上珍宝。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养殖基地，感受金秋水乡里沉甸甸的丰收喜悦。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9号的白天到夜间，银川、石嘴山两市大部以及利通区、青铜峡市红寺堡区、同心县沙坡头区、海原县东部、固原市大部出现了雷阵雨或阵雨，最大累计降雨量和最大小时雨强均出现在惠农区燕子墩乡罗家园子，为36.1毫米和29.4毫米每小时。伴随着降水天气的出现，属于宁夏深秋另外的一种天气现象，雾开始频繁出现在大家的生活中。20号清晨，延迟出现了浓雾，永宁县灵武市大武口区、利通区、同心县等地出现了轻雾，最小能见度出现在吴中市延迟县麻黄山站，为321米。虽然说有时候雾的出现会带来十足的氛围感，但也会带来能见度的下降，所以雾天行车建议您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注意安全。关注未来天气，预计未来3天我区主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其中21日清晨全区有轻雾，22日隆德县、泾原县有雷阵雨或阵雨，23日延迟县、红寺堡区、同心县、沙坡头区、海原县及固原市有小雨或阵雨。银川多云转晴，12到25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晴，10到25度。吴中多云转晴，12到24度。固原多云转晴，10到21度。中卫多云转晴，11到25度。宁东多云转晴，13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刘秋风12岁开始接触钟表，19岁他开了一家小的修复时间咖啡馆。他对古旧钟表有着怎样的感情？本期记录中国微观为您呈现。
1: 如今关公文化跨越地域与国界，遍布全球。这位公元30纪的武将如何写下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英雄史诗？本期记录中国世界为您呈现。
2: 我叫刘秋风，99年生，今年19岁。如果说定义身份的话，自己还是一个小店老板，咖啡和钟表都各沾一点。我接触钟表的话，应该是在5年前后。那个时候，我们那届学生恰恰都是取消学前班的那一届，没事情做的，都在我姑爷屋头。他因为修钟表，自己有店，然后我们都在店里面耍，都看他们修表，慢慢的也都受到那个影响了，耳濡目染吧。
3: 我喊 F800 手表是150个零件。动力、发条，好，然后就是那个地方是传动，再是轻重调血，表的走势精度都靠它来控制，然后再有就是三条拨针，最不好解决的就是那一个部分。大量的那种古董表它是没得原厂配件，那是比较恼火。
2: 现在我们跳到市场来，其实主要有事是看一下一些当零件的啊，或者是看一些旧材料。
4: 你说好钱？要，哎呀，还价。
2: 150嘛。
4: 那走。
2: 150，好，要得哈。
5: 因为钟表零件经过磨合了，那是最合适的一个状态。仅仅只是一点变形的话，我们都尽量的去矫正它。能不换都不换，能不修都不修。如果有零件损坏，也没得办法进行修复了。那个时候参照那个原件的原有的一个参数，自己进行制造。前年成都那边有个老人家给我打了个电话，我有块那个老的罗马手表，能不能帮我修好？过了2天呢，都快递过来了，50年代的一块表，太旧了。整个弄完了，调试完，大概花了1周时间嘛。然后我就打电话去，但是那次都不是老人家接电话了，是他们那个儿媳吧，好像是跟我说老人家其实前两天已经去世了。我都觉得可能还是慢了一点吧。可能有些人还是属于可能顾忌了很多东西嘛，他都容易被贴上一个标签。我属于不愿意被贴标签，认为他是一个咖啡师或者是一个钟表维修工。
3: 修表里面最会做咖啡的。
5: 朋友开玩笑都说你刘秋风90年代出生，有一颗80年代的内心，但是做的是一件60年代的事情。
1: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6: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那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7: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8: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9: 八方豪杰汇聚一堂，拿出这本事一直干到底。
0: 纪录片《何以关公》，总导演姚立菊，出品时间2025年。该片以关公忠义文化为主题，从中国传统价值导向、社会变迁、民族融合、对外交流等多重视角切入，深入阐释了关公文化承载的忠义仁勇价值内核，聚焦关公从凡人圣贤到世界级文化符号的升华过程。 褪去神坛距离感，让传统文化落地现实，焕发时代新意，让关公文化从古籍记载、庙宇香火中走向大众，走向时代，走向世界。

0: 半城烟火，半城仙。泉州的烟火里究竟住着多少神仙？
1: In a Folklore festival like this one, so many people are following the god statues. Wow, it's really amazing.
0: 十三世纪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泉州，他不仅看到了往来如织的船舶、堆积如山的货物，还有满大街的崇拜者。这位旅行家眼中的崇拜者，就是追慕神明的信众们。
2: Years ago, Marco Polo came here. This time, it's my turn.
0: 阿雷也是意大利人，学汉语，游中国，人生的 flag 就是做当代的马可波罗。解除时间的封印，八百年前的一缕晨光，照亮东方第一大港。天接云涛，千帆舞。涨海声中万国殇，海上丝路从这里起锚远航。薄雾中的老街，踊跃着喧嚣的生命。来自东方和西方的风，在每一个路口相遇，转角碰上一尊神。在众神云集的泉州，关岳庙香火鼎盛，分灵遍及港澳台和东南亚，而关公信仰也跟着远航的船队越走越远。

0: 在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处，有一座形似蝴蝶的小岛，东山岛。300年前，东山只有一个户口本，户主名叫关永茂，可岛上数千户人家却无一人姓关。明末清初，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曾长期驻军东山岛，据守着反清复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切断沿海民众对抗清义师的供应支援，清廷统治者在东南沿海强令推行迁界禁海政策。
1: 从山东到广西近海的这一带的老百姓内迁30到50里，从此禁止人们的这个海上贸易和生产，打鱼也不行。东山的老百姓主要是迁往潮州和漳州等地。
0: 片帆不得入海，寸土不留烟火。清朝的迁界禁海长达20年，直到康熙19年，清廷终于宣布东山岛复界，可岛上居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被视为奸民逆贼，不准入籍。
2: 本来呢，东山老百姓呢，在明代呢，所有的人呢都是军籍，可是回来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户籍，失去了升学、考试、诉讼、入职等基本的生存权利，只能呢到了关帝庙来求关老爷给予伸张正义。传说就有一天，关老爷显灵策马，阔海到了漳浦县衙，跟县令陈汝贤申辩，叫他呢一定要给东山老百姓呢恢复这个户籍，同时呢又托灵给东山各大县的族长们，请他们呢隔天早上呢一起就汇集到关帝庙来重新会商这个入籍的事。康熙52年，清廷终于批准了东山老百姓这个重新入籍。
0: 300年前的那个上元灯节，摆脱了无户无籍苦日子的东山人，为感念关老爷恩德，决定一任关帝为祖。全岛27姓共立关永茂为总户主，世世代代做关老爷的

0: 后嗣一孙。这段传奇的情缘被镌刻在东山关帝庙康熙52年所立公立关永茂碑记中。永茂寓意人丁兴旺，家族繁盛。300年来，东山岛家家贴关帝像，户户设关神龛。在每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会祭告先祖，祈求福佑。以至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鲍利斯·里沃维奇·里弗金曾这样惊叹：神奇的东山岛，家家都是关帝庙。簪花起舞，对镜新妆。新娘的盛装里，装着吉祥美满的祝愿，也装着生命繁荣的期望。
1: 声音稍高一点
2: 好啊，好。
0: 新婚时，舅舅送一尊地祖像，赠一幅母舅莲，传承敬地四祖的家风，也必印子孙后代的平安。
3: 初一十五啊，还有每一艘船要开船的时候，一定会敬奉跟关老爷。关老爷是我们东山的那个保护神。
0: 海水滋养的东山人，却被一条黄河孕育的根脉，紧紧的、久久的牵系着。根脉相连，连着一湾浅浅的海峡，连着海峡那头的骨肉同胞。
4: 手中有这两块鹿角化石，是我们东山移民出海捕鱼打捞上来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东山博物馆有陆陆续续从东山移民手中收集了3000多件各种动物化石。经过海峡两岸专家的共同研究和鉴定，一致认定东山海域产出的这个动物化石和澎湖、台南，产出的动物化石属于一个动物群，同时这也证明了东山鹿角的存在。它曾是我们大陆，连接台湾的纽带，和古人类动物迁移到台湾的主要通道。
0: 在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中，这是一湾特别的海峡。月圆水满，乡愁如潮。游子的目光里装着向西的执着，他们炽热的情感燃续着海峡那头1000多座关帝庙不灭的香火。

0: 在台湾目前人口到现在已经是2300万人，关帝的信众超过5000万人以上。
1: 一尊神像跨越海峡，随着历史的航船从东山驶向台湾，让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在共同的信仰图谱中紧密相连。
2: 康熙三年啊，二月，那就是南明政权的临近王朱淑桂从铜山撤到台湾，就请了关老爷的香火，一路保佑过去的。那这个4.5庙里面有一个碑，明确就写了，本庙的香火源自福建东山，这是应该说是历史上以官方的渠道进入台湾的第一尊神像和第一个庙寺。
1: 蜀定三分，福延汉，平无萧魏，辛苦备尝，为了一生事业。300年前，抗清英雄。

黄道周为东山关帝庙撰写的这幅颂联，后来也被悬挂在了台湾关帝庙内。300年间，关帝的香火和精神

0: 存。
1: 今天海峡两岸能够这么的在不断的交流啊，关地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都是同个血脉，同文同种。
2: 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也只有民族的认同，才有这个国家的认同。它这里还有一个水源的认同的问题。水源的认同呢，使得这个纽带会特别的这个坚固。
0: 割不断的地缘，斩不断的血缘，剪不断的情缘，都化作一脉香缘，绵绵不绝，生生不息。

0: 藏历三月，春的讯息迟迟没有从天上传来。白雪淹没的青藏高原，已迫不及待要把沸腾的生命唤醒。唱诗的歌声里，想起970年前的马蹄与嘶鸣。相传公元1051年，高原之巅展开一场激烈的赛马角逐，与其说是赛马，不如叫做豪赌。赌彩是一串珍贵珠宝，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外加一座至高无上的王位。没想到所有热门的夺冠悍将都通通败给了一个年仅12岁的穷小子。凭借一匹神兽的宝马和一身精湛的骑术，他登上了黄金宝座，被尊称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扎堆。30年前，立志走遍世界访关公的朱正明踏上了寻找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的旅程。雪域高原有天地间最辽阔的舞台，极目远眺，是谁正身骑宝马从历史的风景线上结伴而来？
1: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我发现西藏地区的关帝殿堂，它同时都供奉着关公和格萨尔。
0: 传说那位蓄着小胡子的藏族战神格萨尔，神似汉民族的战神关羽。
2: 那关帝也是红脸战神，格萨尔最初的形象是一种赤面的形象。那么关帝骑的是赤兔战马是吧？格萨尔骑的是七星将归也，同样是一个红色战马，说能够日行千里哦，也能够展翅飞翔哦。民间传说里面，关帝显灵以后，率阴兵斩杀蚩尤，护卫了盐池，有这样的神话传说。那么在格萨尔王的传里面，也同样有格萨尔大战江国，来保卫沿海的盖世传说。二者之间有诸多的相似点。
0: 关公是忠义仁勇的道德楷模，而格萨尔一生降魔除恶，开疆扩土，护国佑民，同样是藏民心中智勇慈悲的精神偶像。是历史无意的巧合，还是后人有心的复刻？没有谁追问答案，也没有谁会在意答案。两位遥距万里、相隔数百年的英雄，已然并肩站立在了藏汉两族人民携手共绘的文化版图中。
1: 藏族的民众就

0: 认定格沙尔王就是汉族的关公，把他们两个合为一体了，就把格沙尔王同时供奉在拉萨的关帝殿。这本身就是藏汉文化碰撞交融融汇的结晶。
1: 叩问时光，一缕忠义的香火是如何跨越万水千山，终在雪域高原虔诚点燃。那座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又矗立何方？
2: 这些呢是一个叫《平定库尔喀藏图册》，它反映的是呢，乾隆56年了，也就是1791年，这个清朝中央政府派遣大军驱逐库尔喀新藏失地的一幅连环画。库尔喀呀，乾隆朝的时候曾两次侵略西藏，那么乾隆皇帝啊非常震怒，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啊就派遣了名将福康、海兰察等人呢、啊，率领13000多人的清军部队啊进藏，啊通过西藏气节把库尔喀新藏势力呢驱逐出境。
3: 乾隆时期是关帝信仰很隆重的时候，福康大将军率大军进藏来驱逐库尔喀的入侵。那些将士都怀抱着关帝的香火来到，所以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他们都认定关帝显灵护佑下，那么取得了战争的圆满胜利。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在西藏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都建起了关帝庙。那么当时部分官兵可能在当地娶妻生子后，又带着自己的家人来拜关公。
0: 最后，关帝庙的那个签，由单面的汉文变成了这边是汉文，背面是藏文，藏汉文化就这样很神奇地融合在一起了。
1: 关公信仰跨地域、跨民族、跨时空。在雪域高原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次元。2009年，朱正明终于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4371米的刚嘎山上找到了那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关帝庙。
0: 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藏族的朋友看到我这么喜欢雪山，跟我取了个名字叫岗嘎。我第九次到西藏的时候，来到珠穆朗玛峰下，找到了世界最高的关帝殿堂，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定日县岗嘎镇岗嘎村的岗嘎山头，我感觉好有缘分呢。
1: 绍兴的铜艺融入在金鼎中，山西的斗拱矗立在屋檐下，藏式转经筒环绕在回廊间。记忆互嵌，文化交融，信仰共筑，一座复建后崭新的珠穆朗玛关帝庙矗立世界之巅，望向广袤的万里河山。

0: 正月十六是新疆锡伯族传统的抹黑节，男女老少都要往脸上抹一把锅底黑，祈求五谷之神护佑他们的小麦不生黑霉，不得黑穗病，来年丰收满仓。
1: 观马发一火润的子切蒙德尔克黑扎兰奇摘拉
0: 查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是粮仓的含义。然而200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饱受战火蹂躏的苍凉之地，罕无人迹，不见牛羊。直到一群锡伯族将士踏上西迁之路。
2: 我们的祖先是东北的渔猎民族，善于骑射，男女老少都能百步穿杨。

0: 公元1764年，1000多名锡伯族将士携家带口，从东北盛京万里迢迢西迁，屯垦戍边。
1: 那我们的祖先呢，从沈阳出发，经过乌兰巴托、胡利亚苏泰，他历尽雪山、草甸、沙漠，经过1年零3个月的时间呢，到达察布查尔县。
2: 西北族西迁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三国故事，就是用他本民族语言进行传唱，甚至有草本，他们就随时带到身边。那么他们也跟到我们像汉族，像我们中原地区所品书一样，就是用他的民族的吟唱形式，把三个故事一路传唱，作为他们这个西迁的一个什么一个精神动力。
0: 察布查尔西迁博物馆里，方块汉字跨越大半个中国，与锡伯文相遇，一同传递着信仰，延展着文明，承载起历史的重量。
3: 安守金口巴克里的路口萨林的法尔巴阿拉的分析的塔斯塔。
4: 我小时候虽家有一本书抄的三国演义主论，那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当时一本手抄本可以换一匹马。
0: 千里西迁，关公的忠义承载了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成为他们穿越艰险的精神图腾。锡伯人把英雄的忠魂安放于新家园，至此关公化作守护神，见证着这片土地日渐安宁与丰饶。
5: 历史上民族的迁徙，草原啊迁徙啊，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都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可这里说到的锡伯族的大西迁，却担负着守土固疆的国家使命，离开家乡去了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这就是为国为民的忠义之举，就是关公精神的现实的一种影照。
0: 一年又一年，光阴染绿了戈壁，润湿了荒原，戍边的锡伯人把大漠孤烟、日坠黄沙定格在历史的诗行。今天的察布查尔，喝着风吹麦浪，守着鱼米粮仓。从白山黑水到碧海椰林，从雪域戈壁到宝岛湘江，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泱泱中国，把关公崇拜这一件事儿演绎成了丰富多元的民俗、节日、艺术、建筑。在陕西榆林，农历5月12是蒙汉人民共同的节日，人们在金克山敖包前供拜关公和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在四川羌族，关公化身一颗白石，被奉在屋顶上、火塘边、田埂里，保佑平安，带来收获。在广西瑶族，异姓手足之间认老同，正是效仿桃园三结义的生死盟誓。原来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关公，他拉近了地域的鸿沟，抹平了文化的差异，填满了情感的缝隙。
6: 从这个关公信仰的普遍性，我们可以看出来，关公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很好的象征。所以现在我们来

发扬这个关公信仰，这个是可以进一步的促成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和谐。

0: 轮明月照两厢。曼哈顿的月光此刻是否正漏进广东开平赤坎古镇的屋檐下？
1: 啊，月亮出来了，月亮变了，看不看到？
0: 温杯烫盏，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味道和时间的沉香。105年前，一封从美国纽约寄。

0: 访广东江门的家书，从曼哈顿的游轮上漂洋过海，数行家信抵千金，一同寄来的除了对亲人的挂念，还有对湘子的深情。信中夹着一张手绘的建筑图纸，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汇款单。
1: 因为我们广东江门地区呢是一个侨乡，当他们陆陆续续从十八世纪的中期向海外移民，有些积蓄呢就见到外国那些楼都很漂亮，咁啊想方设法就将那个楼的图纸啦，嗰啲咁寄翻鄉下，寄啲錢翻下，除咗養家啦，除咗俾呢個學校啊、醫院啊。
0: 此後百年間，圖紙上的建築變成了1800多座中西合璧的碉樓。從這裡走出的華人，也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远隔重洋，他们把每日目光所及的异国风情雕刻进家乡的小镇，乡愁便不再是一枚窄窄的船票，而是落在故土上的一砖一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关公的神像被请进中国城的宾馆、餐厅、民宅。这份源自故土的精神契约，正在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交融，成为构建共同商业伦理与和谐社群的重要精神资源。
2: 海外的华侨华人呢，他们最初其实是伴随着关公信仰一起到了海外，这个关公信仰让他们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当他们凝聚成一个整体之后，他们不仅仅生存下来了，而且也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当他们发展到很好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还要回报他们的故乡和故国，所以他们又把外面的文明通过他们的渠道又传回到故乡和故国，架起了一座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所以他们的这样一种贡献，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在关公信仰的册子上。
0: 在旧金山，那位祭拜关公后赢了竞选得了民心的布朗市长至今传为佳话。在巴拿马，在古巴，华商之间化解矛盾纠纷，请出关公牌位，扶正压邪。在真油之乡马达加斯加，爱你就要把你印在邮票上。在隔海相望的毛里求斯，关公的神庙是裁决纠纷、疏难解困的帮扶中心。在法属留尼汪，下南洋的客家人把关公信仰沉淀为人格力量，滋养着这座海外仙岛。在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竟遍布着30多座关帝庙。在印尼爪哇岛，越小的关公像越珍贵，因为那是漂洋过海怀揣而来，至今留存着故土的温度。在日本横滨，这座豪华的海外关帝庙斩获神奈川建筑竞赛优秀奖的殊荣。在韩国，虔诚的信众用关公的名字为他们的祠堂注册地权，以求这块土地专属于关公祭祀。而汉城关帝庙还拥有了一个新身份，韩国宝物142号。信仰无界，流荡天下，他把世界上每一个生僻的角落都变成了心中的故乡。

0: 英雄史诗，忠义仁勇，字字千钧，是英雄生命意义的提纯，也是中华文明捧给世界的精神圭臬。任物换星移，任四海八方，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方向。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2: 这儿呢，就是丁立北海的位置。
3: 14岁，花一样的年纪。
4: 你非要给我们做主啊！
5: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6: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7: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8: 抓他！

0: 行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1: 我就知道你想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哎呀，
0: 哎，斌哥，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1: 你这不是显摆，你这是干啥？你说大老远你推我过来，专门跟我说这话，你不是显摆是啥？你臭显摆！
0: 哎呦，我真不是，
1: 你真是。行，挺好的。啥时候走啊？
0: 明天。
1: 明天就走啊？
0: 明天报到。
1: 哎呀，我就这样，我也送不了你。
0: 哎呦，你送啥呀？我是来就是跟你告个别。
1: 行，到那儿好好干。不管怎么说呢，不是咱们合唱出去的人，是不是？

0: 哎呀，
1: 是，
0: 明天就做。你打上，你给我整一个。哎，
2: 打那个啊、哦！一二三，
0: 对，
2: 啊！啊啊

0: 你们家呀，我真是越看越喜欢啊，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真好，
1: 敞亮吧？
0: 敞亮，老敞亮了。
1: 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好了，咱搬过来全是邻居。哎，海平，以后跟你妈韩丽蕾一家吃饭啊。
2: 啊，
1: 我这手艺虽说不如妈，对付你们俩足够。
0: 哎，大姨呢？
1: 哎呀，说啥也不来，都劝了，这不让海正他姑姑多照应你。你把桌子擦了。嗯。
3: 姨，那我以后又能天天跟你住在一起了？
4: 对，大团圆了，我丫头。
5: 这个圆还得大。
0: 曹老师也住这个院
1: 是吗？哟，那这回川找曹老师商量案子可方便了。
6: 还有我呢，别把我落下。
0: 哎呀，没落下你，肖儿也调过来了。
6: 哎，走，哎呦，
7: 最后一趟了啊！
0: 了，
7: 还有哪屋没收拾啊？青莲，你指挥，我跟肖儿我们俩干。回头我再帮你那边去搬去啊。
1: 差不多了。
7: 差不多了？怎么会差不多呢？刚进来。
1: 没啥。
7: 谁啊？
8: 哎，是那个秦队家吧？
7: 啊，对啊，你是啊，
8: 我是那个东平县局的董振发。
7: 哦，董局，东平的董局是吧？我刚才看在楼下那个是你吧？
8: 啊，对，啊，我那个看你这个搬家了，我没好意思上来打扰你。
7: 哦，没好意思，那你这是
1: 哎，别站着说，别站着说，坐坐坐。
7: 对对对，坐坐，
8: 好好，
1: 来里边坐，来来来，啊，
7: 来坐坐坐，
1: 放这儿。
8: 好好，
1: 行，我先过去，坐坐坐，来来来，
7: 您说，
8: 我一听说你这个。调到旭城这个行政支队以后啊，这个我就到市局来找你来了，但是我没找到啊，这个
1: 哎，您喝水
8: 啊，谢谢谢谢，我呢就找到这儿来了，哎，打扰了，
7: 你这事儿挺急啊，那具体什么事儿你说说，
8: 这是一个呢妇女被杀的案子，
7: 哦，
8: 这个被杀害的妇女呢叫丁丽，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
7: 哦，
8: 这母女俩呀都被这个杀死在家里了，
7: 哦。
8: 这个案子5年了，到现在也没有破。
7: 哦，
8: 这个家属啊，天天到县局去闹，这闹得我们整个县公安局啊，都没有办法正常办公了。
7: 案子5年了，现在还没查到作案嫌疑人吗？
8: 有一个嫌疑人，这个根据现场分析啊，我们认为是这个丁丽的前夫，叫高鹏。
7: 哦，
8: 但是5年了，这个也没有办法定他。这高鹏的家属啊也来闹，现在是这个两边一起闹。
7: 嗯。
8: 这个说要闹到省里，
7: 嗯，
8: 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7: 嗯，
8: 秦队，你一定要帮帮我们东平县局啊！你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案子。
7: 嗯，
8: 哪怕说咱这个案子破不了，这个市局起码派个人去呢，也算是这个给家属有个交代呀，对不对？何况您亲自去，您看这……
7: 哎，你听我说，听我说，你这么说不对啊。这什么叫就是去个人就行呢？看一看这算怎么回事呢？要是去的话，就得把这案子破了。
8: 嗯，
7: 啊。行吧，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抽时间，我得先去一趟现场，好吧？
8: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金队。咱啥时候去啊？
7: 啊，你的意思是现在就要去吗？
8: 金队，我们这案子急呀。
9: 周哥，周哥，家还没搬完呢。
3: 搬完了。
9: 哦，搬完了。我家还没搬呢。
7: 那你搬家。啊，你搬你的家，我跟他去趟东平，好吧？走，咱现在就走。
9: 赵哥说：“那我跟你去吧。”
7: 那行吧，行吧。啊
8: 啊，好。
7: 青莲
8: 啊，
7: 那你们先忙着，忙不完等我回来。
1: 去去去去去。

0: 这个呢是孩子被害的位置，这儿呢是孩子卧室，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这个丁力被害后啊，这个我们马上就认定了一个嫌疑人，叫高鹏，是这个丁力的前夫。这俩人离婚了，有个5岁的女儿。这高鹏呢，经常到这个家里面来送钱，就孩子抚养费。这案发当天呢，正好是这个送抚养费的日子。这高鹏啊，打电话给丁力，但是没找到。但是他有这个房间钥匙，就用钥匙开的门。高鹏报案后呢，我们就来人了，就问他进这个房间之后闻到什么味儿没有。他说啥味儿也没闻到，但是这个当时啊，这个房间味儿很大，这尸体都放了3天了。这个高鹏啊，说他感冒了，他啥都没有闻到，我们就开始怀疑他了。后来这个案子呢，就定性为这个报复杀人，但是证据呢不够硬，这都对不上，而且收押高鹏2次。这个前几天呢，就把这个高鹏啊给放了。这丁力他妈一知道以后吧，就跑公安局来闹。这他愣说啊，我们这案子里面有什么猫腻，如果不办了高鹏啊，就跑到省城去闹，这个告我们不负责任。
1: 为什么说有猫腻啊？
0: 这高鹏啊，他哥是这个我们公安局下属的一个服务公司经理，你想这里能有什么猫腻啊？人命关天的事，这谁敢啊？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你抓他没有过硬证据，这指纹足迹这什么都不行，你这到检察院根本过不去啊。哎呀，况且这个家属啊，这天天来闹我。
2: 先回局里吧，把那个案卷拿过来，然后开会咱们讨论一下。
3: 这个现场呢我去看过了，这个案卷呢我也看了啊。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这个性质现在定错了，我觉得不是报复案件，是激情杀人案件。没事，大家可以讨论，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发言。
4: 秦队啊，这个案子呢5年了，前前后后折腾好几回了，然后那个专家呢也请了好几个。这个定性这个事儿咱是不是慎重啊？
0: 哦，秦队，这是我们局刑侦大队的周大队长，这个案子呢他跟了5年了，这个办案难点呢他最清楚了。
3: 哎，别提难点，5年了再难案子不没破吗？啊，所以别提什么找了什么人了，折腾了几回了，这些都没有用。我们接着讨论啊，这个死者丁力的衣服你看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的时候一丝不挂，这很显然嘛，死者和凶手之间是两性关系嘛。
4: 那就更证明是他前夫干的呀，就是高鹏啊，没错呀，离婚不离家这种情况太多了。
3: 证据呢？直接证据。
4: 这不明摆着吗？嫌疑人说去的时候没啥味儿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味道可大了呀，一个人在屋里边死了3天，这谁能闻不见啊？对不对？这不明摆着撒谎了吗？
3: 他这个事儿撒谎你也不能判定他是凶手啊。
4: 就
3: 也许他就是感冒了，他鼻子对那个味道那个刺激不敏感，你判断不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还有没有入卷的？附件在哪儿？
0: 秦队，这个案子呢时间太长了，这个办起来呢也不大容易，要不这样吧，这个您一路这个鞍马劳顿的，咱先歇歇再说吧。
3: 哎，你这啥意思啊？我在家正搬家呢，你把我提溜出来了，你让我在这儿歇着，我歇我也不在这儿歇呀，我家还没搬完呢。你们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5: 董局啊，你们这案子5年没破，这个压力大，这才把我们找过来。那我们人来了，你们又不配合，那你这想怎么破案呢？还破吗？
3: 你俩别嘀咕，别嘀嘀咕咕的。讨论案子呢，有什么事拿桌面上来说。 老董，我实话实说啊，今天呢我正搬家呢，你到家里面去找我，说这个案情我还挺感动的，但是我来了，我感觉好像你们

0: 有点什么难言之隐吧，啊？那下面我要告诉你，这个案子可能让我知道了，就不是你们东平的事儿了。
1: 这市局的通知看了吗？这省里有文件，
0: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结案清查。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划进来，你懂了吗？划进来，那就不是随便说说的，一定要破了。既然我来了，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吗？啊，
2: 听明白了，还不快拿出来！
3: 秦队，这个就是这个案子的附件。
4: 那附件就在底下呢，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呢？不是你这破案呢，这藏着掖着的，你干什么呢？你这是？
0: 你给我。

0: 这班门学指纹是怎么个意思？
1: 那个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2: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这书卷这么多不拿出来，什么意思？原件呢？
1: 在档案室，我现在去拿。
2: 这样吧，把这些复卷、正式卷宗，还有指纹，还有那个原件，都给我打包，
3: 我带回市局。
0: 哎，魏局。
4: 哎，川儿，哎，你坐。
0: 嗯，
4: 我听说你刚从东平回来。
0: 啊，那个东平县的县局的这个董局找我呀。他说有一个5年的结案，然后想让我过去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帮着破了。
4: 这个老董啊，你说他自己搞不定的事儿，他把你弄去，你说他是想破案呢，还是想吓唬人家属啊？
0: 啥意思？
5: 这案子我知道，这搞了5年多了，这家属一直在闹，到现在都没整明白。那个川儿，你刚调到旭城，咱这一堆案子呢，你这忙都忙不过来，那边就别去了啊。
0: 那家属拿我给他泼了不就完了吗？
5: 那你要泼不了呢，那群众意见不更大呀？你现在代表的可是市局啊。
0: 哦，魏局，那这个退堂鼓可不好打了，人卷宗我都带过来了。
2: 我正看呢吗？这不，
4: 哎呀，我就知道你这一看见案子你就兴奋。行了，我这拗不过你，那你就上吧。
0: 那没招，那不是看见案子兴奋，这案子他到我手里了，对吧？哎，魏局，我昨天从那个东平啊带过来半枚血指纹，我想请那个曹老师能不能跟我一块儿上这案子？曹老师现在是全国指纹的这个鉴定权威啊。
5: 哎呀，川儿啊，曹老师这次恐怕不能跟你去了。
0: 为啥？

0: 那到杨乐园来了，前天还看见曹阳了，他也没说呀、啊。
1: 曹老师他爱人，那啥，那个
0: 师母怎么了？
1: 走，咱们进去再说吧，走。
2: 哎，进来进来。
1: 曹老师啊。
3: 哟，
0: 曹老师。
3: 川。嗯，哎，那天你怎么来了？
0: 啊，我们来看看你，您没事吧？
3: 我没事，我挺好的。
0: 哦，
3: 来，快坐坐坐坐坐，来坐坐。
0: 曹老师啊，哎，师母的。
4: 哎
0: 哎，师母。
4: 哎，你们又来喊曹老师办案子啊？
1: 不是，没有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曹老师。啊、哦，
4: 我还以为又上什么案子了呢。
1: 没有。最近就没啥案子，
4: 那我们老曹可要失落喽。我们刚刚搬到这新家，时间不长。你别看老曹啊，成天喝茶呀、写字儿啊，其实他心里急着呢。
1: 瞎说，我急啥呀？我挺享受的。
4: 你可拉倒吧你，我还不了解你啊。我们老曹啊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这部队转业以后啊，就分配到了咱们叙城市公安局做了技术刑警，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哎呦，他破过很多大案子呢。哎呦，他把自己的一生啊都交给了刑侦事业，这把刑侦事业都当成了精神支柱了。
1: 好，老伴儿，那不说这些啊，不说这些。
4: 我们老曹啊平时啊心脏不大好，你说他一接案子啊，哎呀，啥毛病都查不出来了，你说怪不怪？
0: 师母，您身体挺好的吧？
4: 那个，你是不是新来的呀？我怎么瞅着你这么眼生啊？
0: 哦，对，我是新来的。
4: 哦，怪不得。哎，你是不是也是新搬来的呀？哎，我们刚刚搬来不久，跟邻居们都不太熟。
1: 啊，对，那啥，我住的离这不远。
4: 啊、哦，以后常来啊、哦。哎，那你们就先坐会儿，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去啊。
1: 哎，不，不用，我们还有事儿，还有事儿。
0: 啊、哦，对。
4: 那个，我送送你们。
1: 哎，不，
2: 老伴儿，那我送他们啊。
1: 你不行
4: 啊，行，好的
2: 歇着啊，
4: 你们常来啊。
1: 哎，
4: 常来。
0: 曹老师，师母这是，
1: 儿子还磨病，是好是坏的。
3: 我呀。不是个好丈夫，这头些年没把他照顾好。嘿，川儿，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案子
0: 啊？没有没有，曹老师，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您。
3: 你骗不了我，说。
1: 啊，那个曹老师，就是东平5年前那案子，这不东平的老董，这不找到川儿了吗？
3: 东平这案子，这我知道啊。
0: 我那个曹老师，您甭管这个事儿了，好吧？啊，我们自己能解决。啊，您好好照顾师母。啊，我们走了。
3: 啊，这我走。
0: 曹老师，我抽时间我再来看您。啊，我说好了。
3: 哎。
0: 出来的时候挺难过的，他跟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5: 师母当了一辈子医生，这谁知道最后得了这种病。
0: 青莲，
5: 嗯，
0: 我是不是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
5: 什么叫也不是？你就不是个好丈夫。 没办法，你让我爱你啊。别愣着了，明天带我去看看曹老师和师母，看看有什么我能帮的忙。
4: 4 5 6 7 8 2 2 3，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甩下来，5 6 7 8 8，哎，来转转转，3 4 5 6 7 8，哎，
6: 七，
4: 对，然后呢，1 2 3 4。
7: 川儿，听说这东平案子还挺棘手的，你进入之后有什么进展吗？
4: 好，摆造型，好
8: 了，没啥进展。哎，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但是非常模糊。
0: 要不你带我去看看？
4: 哎，来，
8: 曹老师，
6: 川儿啊，你们要有事儿你们去忙，我得学一阵，这顺拐呢。
4: 你们忙你们的啊，不用管我们。
6: 对，转，上右脚是吧？上右脚，
4: 对，对，上左脚，
6: 上左脚，
4: 对，然后我1 2 1 1 2，对，
6: 然后呢，
4: 哎呀，走吧，快走吧，不用管我们，走。
6: 您看我这，对吗？哎，
4: 对，
6: 转，
4: 对，转，转转。
6: 你看我记住了，
4: 转，非常好。哎呀，太聪明了。
9: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8: 曹老师，您看这个，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半枚血指纹，它是东平的朋友提供的，啊，你帮我瞅瞅呗。

0: 就给买的馒头啊。
1: 我还给买了点粥。
2: 对，肖老师，
3: 不行，条件不够，我找不到稳定的特产店。
0: 哦哦，
3: 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学者们容易鉴定，其实这是不对的。它证据价值大，但很容易出错。血是流动的，而且它会阴，所以血指纹很容易变形。一旦变形，就会给我们的这个鉴定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0: 嗯，是是是，啊，那没办法了，那只能这样了。那我们再找其他的突破口吧。
3: 先别着急，前段时间我弄出来一套图像处理系统，也许能帮到我们。
0: 哦。
3: 这个软件啊，可能这几天就能到。
0: 哦，
3: 再等等。
0: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曹老师，您赶快回家休息吧。那个师母还等着您呢，我实在不好意思，曹老师。

0: 这拿着手机要给谁打电话呀？犹犹豫豫的。
1: 没谁。
0: 啊？
1: 没谁。
0: 有情况赶紧说，趁着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给曹老师。这半枚血指纹现在鉴定不出来结果。曹老师委托了公司再编一个软件，可能会有用，让我等消息。可是到现在也没等着。曹老师和曹师母现在这情况，我也不太好意思总打扰他。
0: 不好打扰就别打扰呗，那让你等等着呗。
1: 你干啥去啊？
0: 跳舞去啊，趁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

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

0: 你们在外面等我一会儿。
1: 好的，好的。哎，曹老师，哎，您这又跑过来，师母那边没事吗？
0: 你不是让青莲在陪他吗？
2: 没事儿，他们俩呀、啊、这两天这跳舞跳得正来气儿呢。
1: 哦哦哦哦，好，我、哦、那我们外面等。
0: 好好好好好，
1: 我先走了，曹老师。哎。

0: 二啊，怎么样？
1: 你看啊，现在已经找到了七个比较稳定的特征点，还有一些细节。
0: 哦，这系统很厉害啊。那能确认是高鹏吗？
1: 对不上，高鹏的指纹是对不上的，所以高鹏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0: 哦，那还是有价值的。
1: 是，
0: 那辛苦你了，曹老师。那我们马上就去趟东平。
1: 啊、现在啊？
2: 对对对，辛苦了，曹老师。啊，好、
3: 啊，现在去东平。
4: 川啊，
3: 都这个点了，开车得开一夜呀、啊。
2: 没事，我开。
3: 谁开都得开一夜呀、啊。
5: 川哥，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就那半枚血指纹吧，藏着掖着呢，说明他们对这个案件吧已经有了自己的固定思路了。对他们思路不利的这个现场物证，他们不愿意往外拿，尤其这个高鹏的嫌疑已经排除了，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0: 做啥工作呀、啊？他们请我过来是要给他们做工作的吗？还是破案的呀？是面子工程吗？
6: 啊，市里出人了，过来，
0: 出面，然后他们就面子上过得去了，是这意思吗？那破案子要是考虑谁愿意谁不愿意，那案子真破不了。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5: 哎呀，我现在是真想看看那董局的表情。家属不闹了吧？你这又开始闹了。
0: 我这是闹吗，肖庆东？我真服了这帮人的思维了，本末倒置，没招，碰上我了就这样。
7: 哎呀，秦队，您来了
0: 啊！人能到齐了吗？
7: 到齐了，
0: 到齐了，马上开会。
7: 哎，好，你不知道啊，这一开始吧，前几天啊，家属都不闹，这现在吧，听说你来了，感觉这个有希望了，这又开始闹了，你看。
0: 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这个我们那个半枚血指纹有眉目了，啊，我们全省的这个权威的痕迹鉴定专家曹忠树老师，针对这个半枚的血指纹，找到了七个稳定的特征点，还有十几个细节和特点，啊，就是说啊，基本上可以排除了高鹏的嫌疑。
7: 这不是高鹏。那谁啊？这不又进死胡同了吗？
0: 这是走出死胡同了，不是又进去了。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死者丁力啊，生前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处没穿衣服，那说明什么？还是熟人作案，这个没错。但不是高鹏，又是熟人，那就说明是他身边跟他熟悉的人，对不对？这个排查了吗？
8: 这个我们查过了。死者丁力是个挺保守的人，离了婚以后也不爱怎么出门，跟别人没啥交集。
0: 你真查了？
8: 真查了吧？
0: 负责任的说啊，真查没查？啊？
9: 好像听说他也去舞厅。
0: 谁说话呢？啊？

0: 要么你就别说，你说你就站起来说。
1: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但是他妈对这件事儿特别反感，他家里人都说他特别正经，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2: 对对对，那个我们也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见，这些我们没记录。
3: 你怎么能不记录呢？破案就是破案，我们不评价死者的生活和道德。再说了，那去舞厅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离了婚的女人就不能谈恋爱了吗？你怎么能不记呢？你们办案子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不累吗？啊！
4: 赶快去排查。
2: 哎，好，是，走走走。
3: 记住啊，凡是跟他关系密切的，都要打上指纹。
2: 哎。你好，常杰是吧？
0: 对。
2: 东平公安，给你打听个人。丁力人说：“
5: 丁力，谁呀？”
2: 仔细想想，舞厅，96年。
5: 哦，你说他呀？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们一起跳过舞，我这都好多年前的事了。
2: 那就采个指纹。
5: 采指纹？为啥呀？
2: 他出事了，凡是跟他跳过舞的人有过联系的，都得采指纹。
5: 不是警官，我拢共就跟他跳过一两回。咋就怀疑我头上呢？
2: 跳一回也得踩，没做亏心事你怕啥？
5: 来吧来，吃个饭还能碰上这事
2: 儿？你俩跳多长时间？
0: 前后大约一两个月吧。后来我们都换舞伴了，我也就不跟他跳了。
2: 那你知不知道他生前在舞厅里跟谁走的比较近啊？
0: 有个叫祖阳的，我对他有印象，因为后期他俩总在一块跳舞，而且跳了好几次，看着关系挺一般的。
2: 找谁啊？祖阳是吧？
1: 啊。
2: 东平关。
1: 啊。
2: 丁力认识吗？
1: 谁？
2: 丁力。
1: 这名儿倒是有点耳熟。
2: 有人说你俩以前总在一块跳舞是吗？
1: 那舞厅我都老多年没去了，我们那舞伴也是逮到谁就跟谁跳，可能跟他跳过。我对这个人是没什么印象。
2: 有没有印象咱先踩个指纹啊。
6: 桑老师。
7: 哎
6: 我们又去了趟东平。
7: 哦，
6: 踩了100多个指纹，辛苦您再帮我们看看啊。
7: 我们一直都说七死八活，只要能对上8个点就铁证如山了。
6: 好好好，那我们等您。
7: 哎。

0: 曹老师，这是指纹鉴定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叫祖阳的人，啊，对上了七个点。没事，可咱们一直说七死八活，只对上七个点，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现在只能说祖阳的嫌疑重大，但还不能确定就是他。
1: 又是七个。
2: 要不这样，我呢，跟你再去一趟了，东西。不行，再打一次指纹。不行，曹老师，现在师母离不开你，不能去。这样，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再打一次指纹。不能打电话，要真是祖阳的话，他可是背了两条人命啊！别再惊着他啊！再出什么问题？这。

0: 我亲自去一趟，我再去一趟东陵县啊。你等我消息。
1: 哎，
2: 秦队，
0: 嗯，
2: 昨晚已经带回局里了。
0: 好，马上安排打指纹，仔细打啊。
2: 好。
1: 哎，秦队。
0: 哎，曹老师，你怎么又赶过来了？
1: 指纹啊，我还是亲自打吧，放心。
0: 哎呦，好好好，走。
1: 来站一下吧。喂，等我吃。

0: 曹老师，
1: 检验报告出来了，对上了9个点，这下没得跑了。
2: 太好了，5年了，这个案子总算是见天日了。秦队，曹老师，我代表我们东平县局全体干警，谢谢了。
0: 坐这儿，辛苦了，曹老师。
1: 不行。
2: 秦队，现在案件已经非常清晰了。请您尽快批复一下结案报告，我们好递交检察院。
3: 我觉得还不行啊，咱们别高兴太早。现在呢，只有指纹，还算是孤证，是吧，曹老师？
4: 是。
3: 这样送到检察院，被打回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5: 哦，对了，秦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3: 哦，你说。
5: 就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呢发现了一件衣服，一件带血的 T 恤衫，然后我们也检验过了，那个血迹呢是死者丁力的。
6: 这么重要的物证怎么现在才说呀？
5: 我们一开始不是认定那是高鹏的吗？但是那件衣服小啊，高鹏1.76米，他根本穿不了那件衣服啊。
3: 现在不是高鹏啊。
5: 祖阳，我现在去找衣服让他穿上试试。
3: 等一下，别把那个衣服给祖阳试，你也别问他。这样，你把那件衣服拿给他媳妇儿，你问他媳妇儿。
5: 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家祖阳的衣服？
7: 咋这么多血呢？警察同志，祖阳他出什么事儿了？
6: 你不用担心，他人没事啊。你就确认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他的。
7: 这衣服是他的，可这衣服好多年前买的了，怎么在你们这儿呢？这衣服还是我们俩谈恋爱那会儿我给他买的呢，就穿了一次然后就不见了。我还问过他这衣服上哪儿去了。警察同志，祖阳到底出啥事儿了呀？这是咋了呀？这是。
6: 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人没事啊。系上了吗？
5: 来，给我。你看一下，这些都是你说的话，确认无误，请签个字。根据祖阳媳妇儿的证词呢，可以确定那件 T 恤衫就是祖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检验出祖阳的 DNA。
2: 秦队，现在有了指纹，有了祖阳老婆的证词，加上血迹，我看这个证据的条件应该是可以了吧？要不咱们就移送？
3: 证据条件是可以，但是细究起来你达不到100%。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这样，你赶紧找个 T 恤衫给祖阳穿。快去。

0: 秦队，咱这使的什么招？
1: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

0: 听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0: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你看，
1: 你现在马上去检查一下，在现场发。

0: 发现那个带血 T 恤，重点呢是查一下他这个脱衣服的时候拽的那些地方啊。
1: 明白了吗？
2: 明白，
1: 快去。
3: 秦队，
1: 哎，
3: 省厅来电话了
1: 啊，
3: 在那件衣服上啊检验出了那个祖阳的 DNA
1: 啊，
3: 可以充分的证明啊那件衣服就是祖阳的了，再加上证词、血迹还有指纹，这案子铁铁的破了。
1: 好，万无一失了。
0: 这细节决定成败啊。秦队，我跟你这些天呢、啊、我真是终身受益啊，这不服不行啊。
4: 秦队，其实我挺惭愧的，就在整个案件破获当中呢，我有很多失职的地方，所以说呢，结案了以后，我想申请调离刑警队。
1: 你调离也不一定，但是估计这个处分是难免了啊。
0: 哎，谢谢，我这也有责任呢。
1: 行了，别坐着了，你还得审祖阳呢，走吧。
0: 走了。
5: 我们俩不是巧合认识的，我那个时候总管在小超市送货，我看他长得挺好看的，性格也挺好，还有钱。那时候他刚离婚，带个孩子，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好上了。我们在一块三年多，我爱跳舞，我就带着他一起跳。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性格开朗了挺多。他比我大好几岁，看我看得很紧。这时间一长，就给我弄得心烦意乱的。我就背着他在外面又处了一个对象。有一天他知道了，就约我去了他家，跟我一顿吵一顿闹。他还威胁我说要找我对象，当面说就是。我这一想，这不要坏我好事吗？我脑子一热，把他给弄死了。他家的孩子也在门口了，听见动静就进来了。我把那孩子也弄死了。

0: 川哥，那案子也破了，你赶紧的眯一会儿吧啊！
1: 我不困，你这一天到晚跟猫头鹰似的，你不睡觉，你
0: 大晚上的别总往外瞅了，这外面能瞅见什么呀？赶紧眯一会儿吧啊！
1: 哎呀，咱们刑警这个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整天跟那个社会阴暗面打交道，时间长了自己都不觉得，其实心里面还是有负面的东西，常看着外面的风景心里会敞亮点。
0: 你要看你白天看吗？大晚上的能看见什么？
1: 咋看不见？这不有房子吗？还路灯烟呢，还有星星，还有树，那电视天线呢？
2: 时间过得飞快，我在旭城市局刑侦支队的日子，也在忙碌和紧张中，一晃就过了好几年。案子一个接一个，没有休息的时候。虽然很辛苦，但是破案的满足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

0: 喂，哦，哦，好，去松山县。
1: 啊，川哥，咱可3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不是，上松山县干什么去啊？
0: 哎呀，韩局电话，你废什么话呢？
1: 喂，行行行。

0: 秦队，嗯，我从市建局的，我叫高正。
1: 哎呦，这么多人来接啊！
0: 啊，我们有个案子想汇报一下。
1: 我听韩局说了，屋里说吧。
0: 好，走。
1: 哎，他们不一块吗？下这么大雪。
2: 过了，秦队，我们在这等。
3: 五年前新年假期呀，我们嵩山有个叫李爱的14岁小姑娘，早上去同学家，半道上让人强奸杀害了，现场老惨了，-30多度大冷天儿，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躺在山上的雪坑里，脸上遭暴力击打，那血都结痂了，脖子上又生错泪痕，嘴里也塞满了树叶子。
0: 那这个案子为啥想请市刑警队出面指导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查错方向了。
3: 我们那个侦查员啊，先前就是围绕案发地附近这个村子进行了大面积逐人逐户的那个地毯式的走访调查。然后呢，我们呢，对案发地附近吧，从16岁到55岁的男性村民，进行了定时定位。那个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外来打工的，探亲访友的，那个案发前后突然间离开的，还有那个情绪不太稳定的，那个还有在野外低因子过冬的，我们都调查。7天7夜啊，就从260多名男性村民里，就发现了一个姓朱的有重大嫌疑。然后这朱某呢，又交代这个刘某是同案，俩人就被刑拘了。可是后来一抽血到省厅一检验嘛，又说不是，这没招了，俩人就放了。
4: 这个案子我知道，是不是还处分人了？
3: 可不咋的，这个案件侦破整错方向了，完了。出了错案子，又处分了5个人，也包括我们主办刑警还有我前任领导的都挨处分。后来这俩当事人还有李爱的父母啊，就经常去
0: 那个市里跟省里面上访，整得我们特别被动。
3: 其实吧，这5年来，那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我们一个年轻民警回家都不敢面对他弟弟，因为他弟弟跟李爱是同班同学。我们很多民警路过李爱遇害的那个山洼，都搁那儿待一会儿，憋屈，不甘心，心疼那孩子。

田队，真的不是我们不努力，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可是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两年前新来一个副局长，领着大伙儿一起搞案子，可没成想中途出车祸牺牲了，代价太大。

0: 秦队，案发现场就在前面。
1: 你说，孩子啊，就搁那儿发现的。娘，他们家就在那个山洼下边，进出啊就这么一条道。案发的时候早上9点多，孩子刚离开家。
2: 我看这房子都挺旧的，这几年没有大变化吧？
1: 案子过去5年了，也没啥大变化。
3: 没有变化就好啊。那咱们复原现场，暗访找人就有基础了。
2: 哎，高局，
1: 哎，
2: 我昨天听你说，那个案发当天零下30多
1: 啊，
2: 下雪了吗？
4: 案发头一天下了场大雪。
2: 哦，那你看这路况啊，这么不好，你再加上下雪，那外地车根本进不来啊。那村里面通这个公交车了吗？
5: 有啊，早上8点多钟从县里发车，到我们这里啊，差不多10点半了。
2: 哦，那你这个案发时间9点多
1: 啊，
2: 外地车进不来，公交车还没到
1: 啊，
2: 这说明什么？
3: 说明作案的很有可能是本地人，
2: 准确的说，是住在本地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人到本地的。那本地人这个情况掌握了吗？
1: 这个我们都查过了，这个乡呢有5000来人，这个刨去老人、妇女、孩子啥的，这适应人口也就1000左右。
2: 哦，1000左右
1: 啊，
2: 1000左右。这个当时啊，要有多少人在现场，这个得查，
1: 嗯，
2: 得查清楚。另外呢，我昨天我也看了，案发当天呢是一个礼拜天，那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在那一两天有没有这个村里有没有红白事儿，啊，主要目的是查一下有没有外来人口。
1: 你别说，
0: 有。
1: 还真有红白事儿。
2: 嗯，
1: 案发那天有人家结婚呢。
2: 哦，那这样，你们去查一下那个主家，让他这个看看那个礼单，随礼单，都谁随礼了，他都肯定有记录。啊，另外有一些没随礼的也来，啊，让他们回忆一下，就参加这个婚礼的人都回忆一下，谁挨着谁，我挨着谁，他挨着谁，一个一个回忆，这样就能查清楚本地人和外来人。
5: 啊，明白了。王队，
0: 哎，
5: 把秦队说的这些啊都记下来，到时候去办啊。
0: 好，
2: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去一趟那个李爱父母家？
1: 行啊，都搁家等着呢。
2: 就这户吗？
1: 对对，就这个啊。
2: 是这户啊？
1: 对对对，在里边。
2: 哎呦，人等着呢。
1: 老李啊，
0: 哎，哎呀，哥，快起来，快起来！
6: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0: 快起来！

0: 咱们开一个案情分析会啊。我知道大家这个都很有压力啊，这个案子啊，这就5年了啊，这起起落落的是吧？几次启动，几次都没结果，啊，被老百姓骂，有的还背了处分，是不是？这我都知道啊。按道理呢，这个市局下的任务就是来指导办案，对吧？各区县的命案都要指导，也确实忙不过来，是不是？啊，更何况说这个案子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被害案，是吧？按理说的话，指导一下也说得过去。县局都搞了5年都没破，你说我在这显摆什么呢？不是这意思。那现在呢，我代表市局来表个态。这个案子作为我们市局重点侦办案件，不只是指导工作，我还跟着大伙儿一块儿干。为什么？因为材料我看了，啊，案发现场我也去了，太残忍。14岁小女孩了，14岁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残忍的消失了。犯罪嫌疑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所以这个案子一定要作为重点啊，一定要给孩子和孩子的父母有一个交代。
1: 怎么了？都蔫儿的，都打起精神来啊，把劲儿都使出来。刚才在山上前队已经布置下去了，重新排查案发时在场人员，本地的外地的都得查。
0: 这个案子呢，虽然时间长了啊，但是有两个条件还是挺好的啊。第一呢，虽然5年了，但是这个周边的环境变化不大，找人容易。第二个，有 DNA， 只要有 DNA， 那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
2: 这说到 DNA 啊，那个我们之前也做过，
3: 那花老鼻子钱。
0: 那我就直说了啊，以前那个，你是看着谁像犯罪嫌疑人，你就去采的 DNA， 这个案子不能这么弄。
2: 不是，
1: 秦队，
3: 那这样呗，那 DNA 咋采？你有经验，你来定，我们都听你的。
0: 也不是什么经验，给我画格子，把这村子给我画上格子。每个格子专人负责，啊，那5年了，那房子都在，按房子就给我装人。总的原则就是一个不漏，听懂了吗？
1: 那秦队都表态了，
2: 我们还有啥说的？那就干呗，啊！
4: 干！
5: 像这一片这一半的都要落实，不漏一人。
6: 这帮废物点心都抽血来了，有脸没脸啊？我俩养不了你们，咱们俩破不了，有脸不？
7: 谁让他都没给破出来
8: 呀？大哥，你说什么都有什么用啊？
9: 大哥，这
8: 说
9: 大哥，你快说，都是你厉害的案子。大哥，
10: 一个案子了，几年了破不了，还好意思来呢？要你们有什么用啊？
11: 这次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领导专门下来指导工作的，
10: 不关你市局县局的，都是来侦查办案的。案子破不了就是废物。
8: 大哥，大哥，你配合一下工作呀！
12: 哎呀妈呀，你们又来了啊？干啥呀？别抽了，别抽了，别抽了！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弄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现在又来整我儿子来了。你傻呀？别人都不抽，就嫌你能嘚瑟是不？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整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万一这回再整错了，整到你头上，你让妈可咋活啊？啊！我看他们就是满世界找替死呢。你傻？
13: 妈，你这是干啥呀？人家不也是为了工作吗？不为别人，为了李爱，为李爱他爸他妈行吗？我哥就是警察，你为啥不支持人家工作呢？我跟李安是同学，别人咋想我不管，我就要抽。
12: 死孩子，一点也不听话。
13: 你这天烦死了。

0: 钱队，我明白了，
1: 为啥又让我们看这些？
2: 孩子死太惨了。
1: 大家都想想啊，这如果是咱自己家的妹妹、闺女，咱们该咋办？啊？该咋办呢？所以啊，我搁这儿表个态啊，这个案子他不管他多难，我们都得干。
3: 好，意思全对。
0: 钱队，我这儿有一个客观情况，像你之前说的，全面排查，那得是一大笔钱呢，我们现实真拿不出来。我就想，那这钱，市局能给出吗？

0: 喂，王老师，是我，我秦川。是这样，王老师，我们这儿那个松山县啊，出了一个案子，一个14岁的小女孩遇害了，挺惨的。但是现在那个现场的这个生物材料啊足够，啊，条件还挺好。
1: 我给你打电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做 DNA 鉴定。
2: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了，可是做 DNA 很贵呀，检测一个 DNA 要2000块钱，又很慢。你们要做多少个？
0: 我们呢初步画了个范围，估计量不少。你看能不能帮帮忙？县里没钱，我们市局呢也没钱。
2: 我知道你们的情况，这样吧，我去看看雷准在不在，跟他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雷准，这个
3: 又要做 DNA 啊？哪里的？
2: 盱眙的。
3: 又是盱眙的，量不小吧？啊？先排队。
2: 情况比较特殊。
3: 每次来都特殊。
2: 小关，
4: 我听领导的，我怎么着都行。
2: 雷主任，苏畅。
5: 我也是听领导的，但我觉得能帮就帮。
2: 你们俩忙得过来吗？雷主任，这次是秦川，你也认识他？
6: 哎，就他事儿多。
2: 秦川人很好，很勤奋又懂技术。
3: 他检测费用拿得出来吗？啊，
7: 估计够呛。
2: 这是积案，财政也拿不出钱了。
3: 那他没钱，我有钱。
7: 咱们现阶段
2: 推广 DNA 技术，不是给了一笔钱吗？中心还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扶贫指标扶持大家吗？
3: 这个地方上有一些侦查员就办事就不负责任。DNA 成本多高啊？啊，我整个的中心我一年耗材我才1万个样本，他隔三差五来，拿不出钱还要加急。那你告诉我别人做不做了？

0: 这边不太好办呐。是啊。
1: 哎，给他500个，这500个不收钱，超过500个让他交钱。
0: 听见了吗，秦队？那你们赶紧准备好过来呀。
2: 王队一天领人工作14个小时，马上就裁完了，正在整理呢。
3: 哦，我现在告诉你啊，那个物证中心的王副主任给我们争取了500个免费指标。哎呀，
2: 太好了，太好了。
3: 那我今天就得去培兴，你们晚上能出发吗？要是能的话，晚上咱们就出发，就走。
2: 能啊，

0: 看你们这风尘仆仆的，辛苦了。啊，这楼道里还挺暖和的。走走，这边这边。来，秦。哎，秦队。嗯，我给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法医物证技术处的副处长郭鑫。你好，
1: 你好，郭鑫。
2: 这位是法医师小苏，苏畅。
3: 你好，你好。
2: 这就是秦队，执着的秦队。
3: 勤劳的勤队啊，烦人的勤队。来，把东西给我吧。
2: 不，搁哪儿了？自己来，自己来。
3: 那放这儿吧。
2: 那啥，轻点儿。
3: 你们放心吧，我们就是专业弄这个的，到我们这儿不会弄错的。
2: 好。哎。
3: 王老师，哎，
4: 我能单独跟两位女同志聊聊吗？
3: 行，没问题。那你们聊，
4: 走，我带你们去办交接手续。
3: 拜托，
4: 请走走。
2: 二位，我是想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些资料。
3: 秦队，我们只做技术分析，不参与案情，知道的太多可能会干扰结果。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种规定。 我也相信你们肯定能够，这个主持公道。只是我想你们看一下这个，可能就会对刚才他们啊那种心情就能理解了啊。
3: 这14岁，
2: 花一样的年纪，所以我就是希望。
3: 两位姐姐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讨回公道，拜托了。
4: 秦队，你放心吧，我们心里有数。嗯。小苏跟雷主任说一声，能搭上手的，都来。好。
2: 好。好，谢谢。啊，谢谢。那你们二位忙啊，好吧，谢谢。
5: 行了，我跟那个小肖在这等着。
2: 你们几个回宾馆吧，休息休息啊。那我可是。
5: 对对对，雷主任已经在实验室等着了。刚才雷主任跟我说了，我们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放心吧。放心吧，听见了吗？王院长没来过培训吗？去转转去，啊！别都在这等着，人家压力也大。
2: 别去，不踏实。

0: 哎，聂主任，怎么样？
1: 很遗憾，
2: 送来的所有血样全检了，没发现犯罪嫌疑人。
0: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 我尽力了，我先走了。哎，你干什么去？回来。
3: 这怎么弄啊？

0: 这事就这么完了？咱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呀？哎呀，我们换个路子，咱们从现有的这些血样里抽出一部分来，用国际最前沿的方法再做一次分析检测。
1: 可是主任，您现在说的这个方法技术难度很高，咱们根本就没做过，实在是没有把握呀。
0: 那我们试试嘛，如果做不出来，那咱们就当一次练兵。

0: 警队，反正你们也不会走，做这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去给你们买了点方便面，将就吃了。哎呦，
1: 太谢了，太谢了，快快快，
0: 自己泡一下啊！
1: 好，
0: 辛苦了。
1: 好，谢谢。

0: 哎，人，哎，出来了，出来了！哎，这又出来了，
1: 什么出来了？这个雪样式这番，标的是你看，
2: 这左山乡六队马朝华，
1: 什么意思？
2: 我们用先方法又做了检测，锁定了马朝华。马朝华今年50多岁，按照年龄推断的话，这个凶手应该是他的儿子。
1: 太好了，那啥，我现在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带上儿子把他儿子先控，别着急，别着急，哎，先问清楚了，问清楚了，先别着急，
0: 我知道了，
2: 好啊，
0: 好，稳当了啊，哎。
2: 哎呦，郭老师，小苏，雷主任，我太感谢你们了。啊，这个要不是你们想着这个办法，我们真没招。是，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吧？这不是？秦队，
3: 秦队，都问清楚了，这个马朝华是个中学老师，儿子呢在松山县送林乡工作，叫马维明。
2: 告诉家里，先别抓人，把人控制起来啊，然后想办法采血，把血样送过来。
1: 妥妥的，
2: 控制住啊！
1: 我找他。
2: 哎，别着急，别慌。
0: 妥妥妥，
2: 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4: 郭老师，
2: 雷主任，那个血样送过来还得麻烦你们啊，好吧？

0: 能走了不？
1: 哎，等会儿还得等结果呢。
0: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这采血就是为了看结果，等会儿的啊。坐坐坐，
0: 这不都采完了吗？
1: 哎呀，坐就等会儿，等会儿。

0: 你上过大学，应该知道这报告啥意思吧？说说吧。
1: 其实吧，你没出息，我就啥都知道了。
0: 为啥不说呀？侥幸心理呗。侥幸？5年了，你跑得掉吗？啊？说吧，到底咋回事？
2: 那天，我爸叫我回家参加婚礼，在半道上遇到的李白，他长得还挺好看，我就想和他认识一下，他死活都不同意，把我给惹恼了。

我做警察辛辛苦苦的，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死去的冤魂得到安息，让活着的人不受侵害吗？我觉得这时候是我们最有价值感，也是最有幸福感的时候。

0: 哟，回来了，
1: 不包饺子呢？这啥好事啊？
2: 大好事，我们李文考到省厅了。哎，坐办公室。
3: 考到省厅了？
1: 这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2: 你这天天地方上办案，家里的事儿你能知道多少？
1: 不真行啊！
4: 哎呀，就上次我从省城回来，赵飞给我打电话，他说其实啊，每年省厅那边都会从基层招考干部，让我试试。
5: 那我一想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哎，运气挺好，考上了。
1: 考上了！哎呦，这个绝对应该包饺子啊，应该喝两盅。
2: 嗯，那我一会儿再整俩菜。
1: 整什么菜？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2: 哎呦，我们里边算熬出来了。等姑娘那录取通知书下来，这双喜临门。哎，曹老师一家好像从养老院搬出来了，到时候叫曹阳一块儿上咱家吃个饭，是吧？这以后姑娘是他学妹，
1: 那是大庆啊，今年小庆必须要庆祝啊，里边。
4: 哎呀，庆祝啥呀？我跟你说，我这心里还打鼓呢。
5: 那我就在想，省厅那是啥地方啊？我这个岁数，你说我去那儿，我再干不好咋整？
1: 你打啥鼓？就你这学习能力，就没有干不好这一说？就市局这叫什么啊？叫什么数据库建设啊，网络数据整得明明白白的，就你们那处长见着我就夸你，使劲夸。我听说他好像刚刚离婚。
4: 这啥跟哪儿啊？你这还说啥呢？
2: 谁让你把我住院给改了？这怎么回事啊？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6: 我姐本来报了警察学院犯罪学专业，结果文医给改成医学院了。
2: 我问你呢，你凭什么改我志愿？
4: 就凭我是你妈，我不许你干警察。
2: 平安，这当警察多辛苦，你知道的。你妈为你好啊。
1: 哎呀，来，先冷静一下，坐。
2: 不。
1: 医学院不也挺好吗？女孩子学医也不错。
2: 我不。

每年春节，当荧屏上响起一首欢快奔放又温婉悠扬的旋律，喜气洋洋的年味儿便扑面而来。春节序曲是几代中国人特有的集体记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充满了中国韵味的管弦乐，它的创作者不止一次地将华夏大地上的烙印谱写成一串串经久不衰的音符，从而引领中国民族音乐走向多姿多彩。人们赞誉它无愧为一位人民音乐家。

0: 1919年，巴黎和会的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举国的愤怒与觉醒，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禁锢，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翻涌而来。此时，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香港，在殖民统治下已度过了77年，这座城市还沉醉在车水马龙的喧哗中。这一年，香港的一户商人家庭新添了一个男孩，因为性格腼腆羞涩，家人们都叫他阿莫威。后来他为自己取了学名李忠焕。在6岁时，小忠焕看到姐姐练习一架脚踏风琴，用双手演奏出动听的曲子，他听得十分入神。
1: 我姑姑是做幼儿教育工作的，因为她家里有一个那个

0: 4个8度的一个风琴，就是那种脚踏的那种风琴。哎，所以我父亲呢对那个风琴特别感兴趣，没事呢就在那个琴上弹。
1: 为了探索音乐，小中焕还经常去教堂里聆听管风琴的美妙乐声。然而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打破了小中焕美好的童年时光。1929年，小中焕的父亲不幸病逝，他们举家从香港搬往厦门。
0: 父亲说祖籍呢是晋江，但是呢他基本上没在晋江待过，因为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从晋江出来做买卖了爷爷去世之后呢，奶奶把全家呢从香港搬到了厦门定居。
1: 这里是福建省的一所历史文化名校，厦门双石中学。来到厦门后，李中焕曾在这里读书，这时的他满怀爱国热情，渴望真理，开始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其中有一本小说名为《倪焕之》。书中的一位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人物让李中焕备受触动，他当即把名字改为焕之。
2: 在双石读书期间呢，他特别喜欢阅读，与书上的那些篇章产生了很多的共鸣。
1: 一天晚上，李焕之读完郭沫若的短篇小说《牧羊哀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翻腾着牧羊女郎的歌声。他忽然翻身下床，一鼓作气写下了一首短歌，
0: 就是一种灵感来了，马上他就一口气写下了这种一个4句的一个短歌。早晨看呢，他觉得好像呆大的，他不如改成呆的大，这么样他就完成了他的这个第一部作品。
1: 这张用油光纸抄写的歌谱手稿，为一代音乐巨匠的创作之路奏响了序曲。此时李焕之16岁，他与7个音符的共鸣自此持续了整整一生。4年的春天，李焕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放弃高中学业，从厦门乘船去上海报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的萧友梅。
0: 这是36年的2月，但是呢他去晚了，这个报考时间都过了，但到了教务处，那我怎么办呢？完了教务处给出这个主意，说你要是想学的话呢，你就作为一个特招生吧，哎，这么一个报名方式。教务处的老师就问他说，那你想学什么啊？那他就毫不犹豫啊，他说我跟萧友梅老师学和声。在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学完了大班的一年的这种和声课，就是他跟萧友梅老师学习和声之后，可以说他已经迈进了专业音乐创作的这个道路。
1: 在学习期间，上海的一支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李焕之幸运地抢购到了一张站票，这是他第一次身临现场聆听一部交响乐世界名作。到了暑假，李焕之回到厦门家中，这时母亲极不情愿让儿子继续学习音乐，催促他去香港继承父业，打理布料商行。
0: 那我父亲很不情愿呢，就到香港。

0: 香港去当这个商行的练习生吧。啊，那在商行呢，还是坐不住，看着那个账本上的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啊，这但是他心就不在账上，满脑子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
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李焕之心里越发明确，经商发财不是他的理想，他要谱写歌曲，为救国图存、振兴中华而呐喊。李焕之毅然返回厦门，参加了当地的抗敌后援会。在这里，李焕之结识了著名的革命诗人蒲风。蒲风对这位仅18岁的音乐学子颇为信任，把自己一揽子诗作都交给了李焕之进行谱曲。
2: 前前后后总共创作了10首的抗日救亡的歌曲，其中也包括《厦门志唱》啊等等啊，可以说是焕之先生这个在早期留下来的一批珍贵的革命音乐作品。
1: 在动荡不安中，李焕之辗转香港与福建，凭着笔下的音符，他成为万千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不乏有聂耳、冼星海、萧咏梅、王光启、贺绿汀等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音乐先驱，李焕之对他们的作品耳濡目染。其中一部反封建题材的国产影片《夜半歌声》轰动一时，冼星海为影片创作的独特音乐韵味深深吸引了李焕之，他对这位学成归国的音乐家崇拜不已。此时的李焕之绝对想不到，这只是一次人生伏笔，而等待他的将有一场影响深远的命运际会。1938年的春天，李焕之从报纸上看到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不顾母亲的反对，悄悄离开家门，踏上了去往延安的求学之路。
0: 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坚决的不同意，他一看这个没办法，只能背着奶奶不辞而别。所以后来呢，他就以奶奶的名义吧，跟商行的管家借了100块港币，完了带着这个一个小箱子，这小箱子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的音乐书籍，离开了香港，奔赴了延安。
1: 为了报名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李焕之从九龙到广州，再经武汉到西安，跋山涉水，途中需要乘轮船、坐汽车，最后步行才能到达延安。虽然几经波折，但令李焕之欣喜的是，同行的伙伴越来越多，一路上大家放声高歌，振奋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沿途。到达延安后，李焕之凭着自己以前的音乐基础与歌曲创作，顺利地通过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入学考试。与全体师生们一样，李焕之也住进了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
3: 鲁艺当时候这个出城里所有的学员进到鲁艺首先要上挖窑洞的课程，所以自己住窑洞，自己也要挖窑洞。鲁艺的学员进入到鲁艺以后要住集体宿舍，一个窑洞要住到10个人，这是当时候的环境。所以大通铺我们几乎不得翻身夜里有要学要起来再回来，可能就插不进去了。
1: 天才总是需要伯乐， 而李焕之很快迎来了

0: 这样的机遇。不久，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到来，打破了鲁艺音乐系的瓶颈。他就是李焕之崇拜已久的音乐家冼星海。在欢迎大会上，冼星海指挥大家高歌到敌人后方去，李焕之入神地盯着前辈的每一个指挥手势。
1: 之前好多课程没有啊，因为冼星海的到来新增了四门课程啊，尤其是作曲和指挥法，李焕之是重点跟冼星海学习的。
2: 高级班就是结业之后呢，就是要到前方去了，他就跟李济提出来说能不能让李焕之留下。
0: 年仅20岁的李焕之在学期结业后成为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一位老师。
3: 李焕之是我们四星音乐系的视唱练耳和乐理的老师，他给我们讲了很多课。第一个换之声的很认真很亲切，第二个就换之声是从来没在班上训一个人，或者没有这样态度特别好，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0: 冼星海谱写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有两部珍贵的手稿，一本是1939年的简谱手稿，称为延安手稿，另一本是1941年的五线谱总谱手稿，称为莫斯科手稿。这部传奇巨作对李焕之的音乐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冼星海呢，有时候就把他的创作呢唱给父亲听，而且还跟父亲说他这种创作的这种动机和这种想法。比如说到这个保卫黄河，他就跟我父亲说，我要用广东舞狮的这种节奏来唱，而且我要写成四部轮唱，加上那个龙格龙龙格龙，这是一个非常代表中国气派的这么一个合唱。
0: 黄河大合唱的第一次排练就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物质匮乏，伴奏的乐器都是大家来延安时自己带来的，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有二胡、三弦、笛子、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但是缺少了重要的低音乐器。
2: 那缺少低音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了一个洋油桶做了一个低音二胡。那我父亲说这个低音二胡，因为它那个铁皮很薄嘛，一拉起来那种金属的那种嗡嗡的声音，哎，他说很有震撼力的。
1: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锅碗瓢盆交响乐啊。所以当时候在排练演出的时候啊，这个李焕之啊，他腰里就挂了一个洋瓷缸子，冼星海一下子就瞄准了，你把你的缸子拿过来，所以把每个同学吃饭的勺子收集在一起，哗啦啦的摇起来，一下子，就表达了那个波涛啊，这种汹涌啊，那种声音。
0: 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隆重上演，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被这场精彩演出震撼得心潮澎湃。
1: 毛主席非常激动，连声说了三个好，但是在三个好之后，冼星海事实上还专门个别来征求了毛主席对这部声乐作品的这个看法。毛主席呢沉思以后用了四个字来概括，百听不厌。
0: 李焕之惊讶地感受到，融合民间音乐的创作竟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
4: 这部作品是确实，为什么它成为一个不朽的作品呢？它也是像焕之先生创作的这种风格一样，既使用了西方的这个作曲技术，但是它的根却在中国音乐里面，中国人的情怀里面。
0: 在与冼星海相处的日子里， 李焕之得到了许多点拨，作曲能力竿头日上。经过冼星海指导，李焕之作曲的合唱《青年颂》一经演出，便受到了热烈反响。然而，一年的光景一晃而过，这对师生志趣相投的时日是短暂的。1940年5月，冼星海告别延安，前往苏联。自此之后，在延安鲁艺指挥黄河大合唱的重任就落在了李焕之的肩上，他也不断增添新的音乐元素，为黄河大合唱编写钢琴伴奏谱以及规范的管弦乐伴奏总谱。直到建国后，李焕之依然还在为之笔耕不辍。
2: 所以一直到75年之前，国内所有的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基本运用的都是我父亲的版本。后来就是请阎良坤特地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又把我父亲这个为黄河大合唱写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创作组重新进行了更好的、更丰富的这种创作，进行了演出。那么这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黄河大合唱。

0: 这里是李焕之与北京的一处旧居，春天时庭院里开满了一簇簇金灿灿的黄刺梅。黄刺梅对于李焕之和他的妻子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
1: 我们从城里石板房24号搬到现在这个南沙沟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窗户外边这个小院里边栽了一棵黄刺梅。每年春天黄刺梅盛开，他们俩都要在那儿照一张相。
0: 1942年的春天，和煦的春风吹暖了黄土地的冰土。这一天，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李群邀请李焕之来到乔儿沟的河畔散步。这里盛开的黄刺梅正散发着淡淡清香，两人的心灵此刻感应到彼此的情愫。
1: 我母亲就也是不止一次就跟我说呀，她说我就看你爸有才，所以我喜欢他。那么这样慢慢慢慢他们俩就相好。
0: 6月初夏，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教师和颇有才情的女学生举办了婚礼。没有婚服，没有酒宴，一碗陕北甜得醉人的红枣汤成为这对才子佳人结合的开始。
2: 两位新人会给毛主席和朱德的照片来鞠一躬表达他们最革命的同志的敬礼这是普遍的一个仪式。
0: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的为群众服务。随后，延安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性格腼腆的李焕之，也常常出现在农民的秧歌队伍里。李焕之从小生长在香港、厦门，而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无比新奇。朴实的劳动者载歌载舞，铿锵的锣鼓声似千军万马，嘹亮的唢呐穿透人心。黄土高原上的豪放淳朴，激发着李焕之的创作灵感与热情。

0: 这本作曲教程是李焕之在华北联大时期耗时一年多时间撰写的20万字音乐理论著作。
1: 因为当时搞理论的人是很少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嘛，所以李焕之当年其实是在鲁艺为数不多从事理论音乐理论研究的人。
0: 自此李焕之从未间断的写作，直至成为一位造诣深厚著作颇丰的音乐理论家。他主持编撰的60万字巨著《当代中国音乐》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的重要理论书籍。
2: 所有的书稿焕总是看得认真的，非常认真，一字一句的看，而且每一章每一节都提出很详细的修改意见，而且提出完了以后，为了以示负责，他在每一张上写上自己名字，李焕之，某年某月某日。
0: 1951年7月，新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进行巡回演出，走出国门的李焕之担当了合唱指挥的重任。他出色的表现已不愧为一位杰出的音乐指挥家。在北京市灵庆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四棵海棠树在春夏之交开花，整个院子清香四溢。1952年，中央歌舞团建立以后，这间四合院成了一群创作人员的家。李焕之夫妇和许多其他成员一起在这里进行日常的创作活动。在这间四合院里，李焕之沉浸在陕北的记忆中，呕心沥血的创作终于谱写出著名的管弦乐《春节组曲》。
3: 其实焕之先生呢，一直也是用音乐来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典范。他用一些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陕北人地地道道的一些民间音乐来做素材，但是在把它创作出来时更加具交响性。
4: 在交响乐队里突然出现了中国的锣鼓，就说你西洋乐队不管多庞大，上百件乐器，十几个声部，但是民族乐器的这个点缀，这个画龙点睛，在西洋乐队里鹤立鸡群，特别清晰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力最顽强的一种民族风格的那种气氛，嘡一下就出来了。

夜幕的灯光下，年轻的音乐家不会想到，他反复咏唱的旋律会流淌为一部历久弥新的国乐经典，继而将浓郁的中国年味飘向世界。

0: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轨道。人们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一首优美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抗战时期，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感激，音乐工作者将陕北的一种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东方红》，自此传遍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首经典的老民歌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一首恢弘大气的赞颂歌曲，这其实源于李焕之的又一次探索之举。
1: 后来了，我问父亲，我说东方红现在这么出名，你当时编写合唱的时候你怎么想的？父亲就很平淡，他说我就是想把中国民歌怎么改编成合唱，那么东方红就算是第一个探索吧。
2: 一个成熟的作品他还要改了8次，那就说明他精益求精，可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了。每次乐队演奏东方红和合唱唱东方红，他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觉得这点有一点不满意，他就把它改了。
0: 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东方红》伴奏乐队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由一支交响乐队和一支民族管弦乐队混合编制，组成了近千人的演奏团体。李焕之创作的《东方红》序幕曲，婉转悠扬，恢宏大气，成为不朽的史诗巨作。

0: 他又好听又飘逸，又是亿万人民都熟悉他，而且他在全世界几十亿人民面前展示我们代表中人民精神风貌了。
1: 遥想延安窑洞里的时光，李焕之亲历了冼星海引入广东舞狮的锣鼓，谱写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而后李焕之直追前辈的遗风，他的音符血脉里也浸染着陕北黄土地上的热烈与奔放。
0: 一到春节，大街小巷、广播电视，所有的公共场所里放的过年的喜庆音乐、春节戏曲，任何一个大型演出，红色经典的演出《东方红》，亿万人民蔚然成风，传唱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的贡献。
1: 1953年前后，李焕之开始在华北各地吸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成立了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
2: 我在中央民族乐团里亲眼看到和亲耳聆听到他一手建立的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团合唱队啊，是很有很高的水准。第一次能会感受到，焕之先生他对这个传统艺术、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的一种尊敬。
1: 1957年8月，这支新生的民歌合唱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合唱团带到莫斯科的曲目一出，当即惊艳四方，斩获了独一无二的金质奖章。
3: 那我记得当时我是小学2年级，我父亲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呢，特别高兴，突然他就拿出一个小牌牌，他说：“你看看这个。”我就拿过来，哎呦，真是沉甸甸的。他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在莫斯科得的金质奖章。”他有时候很少表现出这种，得意的这种感觉啊。
4: 用《素舞》这个作品也表达了他多年的老骥伏枥的一种心思。
0: 他表达了中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抵抗外辱，这个作品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情感的这种写照。可以说，乐器一响，很多人都被感动，连外国人听了都觉着，哎呀，太悲壮了。
1: 8月的夏日，荣誉满载的民歌合唱团坐上了归国的列车。青年歌手们一路高歌，庆祝着比赛的胜利，而此刻更是属于一位音乐家的蜕变。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藏浩如烟海，除了组织力量把这笔财富搜集保存下来之外，还必须让传统对我们当代音乐生活起作用，并作用于我们的创作实践。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天安门广场，一支中国军人仪仗队铿锵有力地踏步行进。

0: 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瞬间，军乐队奏响了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直到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写入了宪法。
1: 从1997年初，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呼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这个正确的版本是哪一个呢？就是1959年，当时李焕知老师配器的那个版本。
0: 在新中国诞生时，有许多作曲家倾注心血参与了国歌配器的创作，但是国歌始终没有一份标准。

0: 本的乐队总谱。1950年，李焕之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常常在钢琴上摸索着为国歌配置最佳的和声，这是出于对国歌的热爱而自发的创作。一年后，中国青年艺术团为了去东柏林演出，带去了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其中就有演奏国歌的人物。李焕之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之后他又多次指挥乐队演奏国歌。
1: 1951年开始配，52年、53年，李焕之老师不断的在修改。他曾经带着团到国外演出，就是因为演奏国歌，他就临时编配的，就演奏，啊，就是他编配的。后来呢，他也一直对这个国歌呢，就是这个编配非常重视。
2: 当时的条件还很差呢，在很简陋的钢琴里面，他反复的琢磨，寻找适合国歌的表现的乐队的语言，他的和声、他的肢体、他的配器，下了很大的功夫。
0: 1950年，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许多作曲家热情地送来了乐队总谱，由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进行排练评选，最终李焕之编配的国歌乐队总谱脱颖而出。后来他又进一步为国歌配上了钢琴伴奏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的铜管乐队国歌用谱也采用了李焕之的和声配器方案。
1: 焕之老师呢，就是严谨细致，他放的空，不，那个地方有一拍的空拍，焕之老师呢给他加了一个小五给他滚奏带过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都是配搭配的。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国歌，我都要讲到焕之老师为国歌做出巨大贡献的他。
3: 这个版呢，我觉得他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精气神儿，调动管弦乐的各种音色、乐器的各种表现力，尤其是铜管乐的表现力，我觉得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0: 1959年10月，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准的国歌总谱，并发放到全世界。当时，在作者的署名中，并没有李焕之，只是在乐谱末尾用很小的字体标明了李焕之的名字。今天人们会铭记《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为国歌配器编写管弦乐总谱的人是李焕之。我能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我也为此感到无上荣光。这里是厦门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它凌空耸立于岛岸，可登顶俯瞰山海奇观，阵阵的涛声随海风而来，吹拂着历代名人留下的石刻文字，仿佛能听到历史跌宕的回响。1958年，李焕之乘坐列车南下，去往他阔别了20多年的厦门。他再次沐浴记忆中少年时的海岛微风。这位从北方归来的音乐游子，此刻的心情如同海浪，此起彼伏。
4: 父亲呢，在厦门基本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吧，9岁到17岁，所以他经常说我是厦门人。
5: 因为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到了很多的闽南地道的乡土音乐，比如说我们闽南的一些戏剧，像高甲戏，像南音，我们的湘剧等等，这都是闽南地域的一些民间音乐。
0: 1958年，一条打通厦门及福建出省的通道，鹰厦铁路横亘而出，

0: 就在鹰厦铁路开通不久，李焕之便乘坐火车越高山穿海峡直达厦门，这让李焕之感慨不已。回想20年前，他跋山涉水离开厦门，一路的艰辛仍历历在目。
1: 就在从北京到厦门的这个列车上啊，他就心潮一直起伏难平，他就一直萌发了一种想法，说要为厦门故乡啊，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
0: 南音梨园戏相聚的音调，我倍感亲切。南曲中有那么多迷人的旋律，我为什么不拿来用到我的音乐构思中呢？李焕之匠心独运地将古朴雅致的南曲音调注入到现代交响乐之中，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后更名为《天风海涛》。从北方民歌到南曲音调，李焕之将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兼收并蓄，融入到现代交响乐的创作之中，成为音乐创作的佼佼者。
2: 从30年代黄自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开始，后来一直到冼星海才创作的，就是正式创作的交响乐。冼星海以后，我觉得现在能查到的，我觉得李焕之同志是第三位。
3: 他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作品，也写了很多这个西洋管弦乐的作品。那么他继续在写创作我们的管弦乐作品当中，他的特别强调他的民族化。
0: 1960年，在李焕之极力倡导下，在中央歌舞团民族乐队和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中央民族乐团诞生了。担纲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的李焕之刚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创作热情饱满，作品源源不断。

0: 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它是不遗余力的。黄志老师对我们来说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因为他是作曲家，他的作曲、他的指挥、他的这个管理、他的文笔、他的整个的文化知识方面，他是集得很全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1: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做学问，他写东西，也一定是特别的沉住气，特别踏实。我没有看过他着急，也没有看过他生气，更没有看过他紧张。他永远是静静的、平平淡淡的、安安静静的做人。

在汨罗江幻想曲中，李焕之以古筝协奏曲演绎传统的古琴曲，这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

0: 用古筝去表现，古琴通过乐团调性把它展开出来后，让它更加具交响性的一种说法。所以这部作品呢，它的交响性和对于传统琴曲的这个承传和古筝演奏技术的一个开拓发展，民族乐队的这个交响的开拓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作为协奏曲的民族管弦乐队部分，我力图改变人们认为民族乐队是蹩脚的管弦乐队的看法，也想改善民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城市化的状况。1981年，在亚洲作曲家大

0: 会上，汨罗江幻想曲的演出反响热烈，被赞誉为一首伸向古代，一首伸向现代，这激励了不少中国作曲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继续探索。1984年，李焕之带队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青年作曲家叶小刚的新作《西江月》演出后引起轰动，这让李焕之笑开了花。
1: 在焕之老师的带领下，中国音乐对外的交流开始就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他对后辈的关爱啊，他为人的谦和、谦虚、谨慎啊，造就了他音乐的无私，造就了他心灵的美好。就是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音乐出来一定是好的啊！我觉得焕之老师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0: 这张上世纪80年代的音乐会请帖，见证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段佳话。1985年，李焕之和李群联袂举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此时，他们风雨与共40年，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音乐中共进共勉。
2: 我印象小的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懵懵懂懂一睁眼，看他们两个还趴在那个桌子上，一个台灯在那儿，你一言我一句在那儿研究。我父亲南方人，经常用些南方音乐的素材。我父亲是北方人，啊，比如说他写那个河北茉莉花，完全是一种北方的这种。那他们自己开玩笑是南腔北调。
0: 1986年，已经67岁的李焕之，带领谭盾、叶小刚等8位年轻人，去往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香港，他在少年时迷茫离开，归来时已两鬓斑白。此时的李焕之，人生笃定，硕果累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音乐盛会，一群中国年轻的作曲家横空出世，登上世界舞台。他们以充满活力的先锋作品，在中国音乐史上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被誉为崛起的一代。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已经80岁的李焕之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心愿未了，他还想创作一部歌颂祖国大地的音乐作品。
3: 因为他那时候耳朵也不太好了，已经听力已经非常的衰退了。因为这作曲需要有在钢琴上弹他那个构思的，他是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4: 啊，有人呢跟他开玩笑的说，你都快成贝多芬了，因为贝多芬呢是两耳失聪嘛，啊，他还创作出了第9交响曲。焕之先生就听了这一句话以后啊，他就说，啊，我离贝多芬差了远去了啊。他说我还有一只耳朵呢，意思说人家贝多芬呢两耳都失聪，都还能坚持，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还要继续努力。
0: 饱含着对祖国的礼赞之情，1999年3月，李焕之完成了第一乐章《鹿》。同年5月，中央民族乐团在李焕之作品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
2: 在1999年秋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去看病检查，结果查出来他是这个胰腺癌。胰腺癌那是没救的，医生就跟我们家属就说，顶多半年时间。
0: 李焕之知道时间不多了，生命已接近终点。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

0: 仍然勤勉地工作。2000年元旦之前，李焕之出院回家休养时，把第一乐章改写成了单乐章的独立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诗》。让人意外的是，李焕之把《大地之诗》乐谱以参赛作品的方式低调地寄到了香港中乐团举办的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
1: 拆开这份总谱，我惊呆了，我立刻就跟我们的同事说，哇，李焕之先生啊，李主席投稿，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惊讶的部分，一个就是说李焕之先生他把他自己地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作曲家，跟那些年轻作曲家一样的，就这么投稿进来的。
0: 大地之诗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参加了闭幕演出，演出结束后，香港中乐团全体团员签字了一段慰问电内容，随后传真给在病危中的李焕之。
2: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音乐台全程在香港进行了直播，我就回到家里边全程录制下来，把这个实况录音从收音机里收下来，录制下来，用最快的速度刻成 CD。 3月12号上午，我跑到协和医院，带去这个 Walkman， 带去耳机，让我父亲听。哎呀，我父亲带到耳机，把音量几乎是开到头了，我离得那么老远就听到耳机在那响，他在那边听着，啊，听到了，听到了，就是听不清楚。那个时候他已经身体已经到最后的极限了，就是听不清楚。等我病好了，回家用大喇叭听。其实这个时候，到最后他离开我们，只有7天。
0: 2000年3月19日，李焕之病逝于北京。徜徉在神奇的音乐海洋中，这是李焕之少年时的梦想。他一生精力充沛，蓬勃向上，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也是音乐理论家、合唱指挥家，可一位引领时代的音乐活动家。
3: 故乡拜年，故乡慰问。
0: 回望盛年，李焕之在北戴河偶遇老舍，老舍曾赋笔赠李焕之，碧海为琴浪作弦，谱出风云交响篇。晚年李焕之回望一生，曾写下8个字、7个音符、1部人生。今天在李焕之的家乡厦门音乐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李焕之人物雕像。他回家了，刚刚从海边散步归来的他，双腿交叉，斜倚在礁石上，微笑着凝望远方，碧海为琴，风云交响。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谁在上面？我要见连公。
1: 特派员，吃饭了。
0: 听见没有？你让连公马上来见我，马上来见我。

0: 别白费力气了。老刀把子早就死了，对吗？你就不要再关心别人了，还是想想自己怎么办吧。
1: 你真是个可怕的女人，山寨所有的人都被你骗了，
0: 这样不是很好吗？现在你在我手里，就再也不会有人命令我去做什么。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沈七七也完了。
1: 你说什么？
0: 你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燕双鹰救了人质，沈七七逃走了，现在黑戈壁是我的天下了。你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这个乡下丫头会当上黑戈壁的老大吧？
1: 你也不会有好下场的。
0: 我有什么样的下场？至少你是看不见的。你一直很喜欢我，我真的不想这么对你，但是我恨你，从一见到你就恨你。你生下来就是我的敌人，从见到你的那天起，我爱的人没了，家没了，一切都没了。
1: 你仍然很爱燕双鹰是吗？
0: 是的，他永远是我的男人，我要他。

0: 你想他会要你吗？
1: 至少也不会让你得到。你们当着我的面儿抱在一起，我真恨他，我想杀了你们。可我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我是做不到的，于是我想到了这个办法。哼，现在你不是已经变成我的阶下囚了吗？
0: 你的心计可真深。你想燕双鹰会回到你身边吗？
1: 我想他会回来，他爱我，只是自己不太清楚。他一直认为我是他的好妹妹，关心我，爱护我，其实那就是爱。我会想办法让他知道你死了，那时候他一定会爱我的。
0: 哼，如果他不呢？
1: 那他也要死。我是不会允许我的男人去爱别人的。
0: 你要杀死我吗？
1: 也许吧，但现在不会，你对我还有用。
0: 哼，如果你是个聪明人的话，最好现在就杀我，否则你会倒霉的。
1: 是，你总是那么自信，但我告诉你，你不是我的对手。过几天见。

0: 我是老丁。哎呀，啊，你，哎呀，老刀把子和特派员怎么还不来呀？哎呀，请稍候，我想啊，这就到了啊。我和老刀把子朋友多年，
1: 是是是，
0: 没想到他竟然出卖我。我倒想听听，他有什么说辞。
1: 哎呀，这次的事啊，确实是我们掌柜的做的有点过分。
0: 啊，不过朋友还是朋友，五爷别往心里去啊！去，少他妈说便宜话，不往心里去，我他娘的死了100多个弟兄了，这笔账跟谁算？哎呀，啊！我想老刀把子会给五爷一个说法，哦，而且特派员也来啊，
2: 没什么可说的，今天当着特派员的面说清楚，你们二龙山退出离合集，
0: 要不然的话。 我黄五龙豁出这条命，也跟你们干到底。这老子他娘的还剩30多个弟兄，我就不信干不了你们几个。
1: 哎，老刀把他来了。

0: 刀把子和特派员呢？
1: 他们不会来了。
0: 啊？这他娘的怎么回事啊？
1: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从今天开始，你的山寨归我指挥。
0: 你说什么？
1: 我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0: 我还以为你们要跟我谈和，没想到是想要我们的山寨。好，既然如此就没什么可说的。弟兄们，都给我竖起耳朵听着，从今天开始林和吉开战了。
2: 哎，五爷五爷，别冲动别冲动啊，
3: 给我闭嘴。
0: 老丁，你可都看见了，是你们不给我面子，我也没有办法。
2: 哎呀，连姑啊，您老人家再仔细想想，开战对大家可都没有好处啊。
1: 你想开战？
0: 是你。

0: 你们是要逼我的，那就来吧，
1: 。
2: 杀了他，
0: 老大，对不起了，啊。
2: 替你们老大收尸，
3: 是，走。
2: 老丁，你很好，很忠心。
3: 连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墙倒众人推，我收买了他的人，现在他的山寨是我们的。他的悦来客栈是我们的，还有林和吉也是我们的，我把他们都交给你了。

0: 他在你们左前方15步。报告连长，他不在这儿，只有这个。奇怪。 就在你们周围，仔细搜索。
1: 是。

0: 他在你们右前方十步，快过去抓住他！是。报连长，没有。
1: 离我们很近了，
2: 他就在你的脚前。

0: 么会离我这么近？
1: 因为我看得见你，你看不见我。
2: 你叫什么名字？
1: 青莲战士葛铁蛋。
2: 哦，你是怎么练出这身功夫的？
1: 我爹是猎户。
2: 行啊，就是他吧。
1: 好，明天到侦探连报道。是。
2: 角度是最重要的。你来试试。
1: 是。

0: 气呀、啊！燕声音肯定随后跟来，咱们怎么办啊？
1: 你很怕燕双鹰吗？
0: 我
1: 是的，他一定会来，而且不是一个人来。
0: 要不咱们撤吧？
1: 撤？往哪儿撤呀？只要我们一离开山寨，共产党立刻就会包围过来。就这几十号人，还不够他们塞牙缝的。
0: 那就在这等死啊！
1: 谁说我们要死了？我要最后跟他较量一次，看看成败到底如何。
0: 那能成吗？
1: 不管怎样，也要试一试。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山寨里还有多少兄弟？
0: 还有35个人。
1: 这次他们绝不会再走上次的路。有了燕双鹰，他们一定会越过两旁的山崖，从正面攻击我们。
0: 不错，要想进入山寨，只有这个办法。
1: 找4个枪法好的兄弟，埋伏在崖壁两侧，卡住栈桥，只要他们下来就开枪。
2: 是。
1: 山寨的外面都不要留人。
0: 你的意思是？
1: 我要出其不意。

0: 离死不远的人居然还这么悠闲，真是不容易。
1: 你好像很喜欢说话。
0: 是啊，跟你这种坏蛋说话的机会还真是不多。
1: 我真的很喜欢你，我答应一定会让你看到你们的人是怎么死的。
0: 是吗？我倒是希望看到他们是怎么杀死你的。
1: 你真是个孩子，他们是杀不了我的。
0: 哼，你可真够狂妄的，既然你这么自信，为什么还要把我绑来？我看得出你怕他。
1: 谁？
0: 燕双鹰，他是叫这个名字吧？我听见你这么喊他。
1: 他也会死。
0: 哼，如果你真的有把握把他杀死，就不会用我做你的挡箭牌。你真是个小人。

0: 怎么样，我说对了吧？
1: 你说错了，你不是挡箭牌，而是一把刀，一把杀死燕双鹰的刀。哼，我会在他的面前杀死你，那时他肯定会方寸大乱，我就有机会杀了他。
0: 你这个主意真可笑。
1: 你太不了解他了，他从来都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李慧、大莲，还有你。
0: 我不是他的女人。
1: 我看得出你很喜欢他，多可惜呀、啊，这么年轻就要死了。
0: 我会看着你死。
1: 哼，下辈子吧。
0: 沈青青，我会看着。

0: 没什么可说的了，重复一遍你们的名字。
1: 鹰、山猫、枪栓、子弹、
2: 斧子、
3: 石头、
4: 山羊、
0: 刀子。你们要时刻记住，冷静是最关键的，永远要站在敌人的背后，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0: 出发。
6: 是，出发。
7: 向右转，炮步走。

0: 刚才那个人是谁呀？
1: 哦，是个伙计。
0: 你在骗我，是吗？骗我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连姑要是不信，可以自己看。

0: 你不太相信我，是吗？
1: 练功，
2: 你这话从何说起呀？
0: 你在想，老道把子在哪里？他为什么不露面？

0: 是的，连姑，我觉得您近日的做法并不是老刀把子的意思。
1: 哦，那是谁的意思？
0: 您知道我跟随老刀把子十多年，对他可以说相当了解。他这个人虽然城府很深，但做事总会留些余地，不管是给自己人还是给黑戈壁别的山寨。可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我们已经把事做绝了，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老刀把子的意思。
1: 把话说清楚些。
0: 我们出卖了特派员和其他山寨，现在又杀了黄五龙。连姑，您知道黑戈壁的各家山寨虽然是争斗不断，但却是血脉相连。这么做，不要说特派员不会放过我们，其他人也绝不会再和我们合作，咱们变成了孤家寡人呐。
1: 这件事是老刀把子做的主，你当时也在场，
0: 所以我才觉得奇怪。连姑啊，你知道啊，两年了，除了连姑之外，没有任何人能见到老刀把子。我虽然听到的是老刀把子的声音，但我觉得他说的那些话并不是他的本意。
1: 你的意思是我挟持了老刀把子？你是个很忠诚的人，我非常喜欢你，我能理解你对老刀把子的感情，但是胡思乱想对你是不会有好处的，明白吗？如果有一天老刀把子没有了，你们会听我指挥吗？
0: 老刀把子已经不在了，是吗？
1: 这很重要吗？
0: 对我来说是的，我这条命毕竟是他捡回来的。
1: 回答我的问题。
0: 我也不知道，也许我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背叛你。
1: 我喜欢说实话的人，老刀把子听到你这么说一定会很高兴的。现在能让他相信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0: 老刀把子还在山寨，
1: 现在你即使见到他也不会认识他了。
0: 为什么？
1: 他得了痨病，这就是他不见你们的原因。
0: 他怎么会染上痨病？
1: 自从杜琪反叛以后，他的人一下子崩溃了，他不再相信任何人。有一阵子他打算杀掉山寨所有的老人，包括你。
0: 这也难怪，杜琪是他一手带大的，竟然想要杀他，难怪他有这种想法。
1: 其实杜琪并没有错。
0: 哦，
1: 他是感觉到了老刀把子要杀他，不得已才动手的。老刀把子早就不相信任何人了，他一直感到非常恐惧，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他在恐惧什么。从他开始发病我就一直照顾他，因此整个山寨只有我是个例外。也正是因为这个简单的原因，他才只见我而不见你们。
0: 他信任你吗？
1: 当然不，他只相信自己。
0: 连姑啊，我错怪你了，对不起啊。
1: 你记住，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老刀把子的意思，我们才是

0: 再不要帮助外人说话。今天上午的情形，我不希望以后再发生。
1: 对不起，莲姑，我老糊涂了。哼，
0: 是人都会犯错，我不会计较，也不会告诉老刀把子。
1: 啊，谢谢莲姑。哦，那特派员那边怎么交代？
0: 现在黑戈壁就只剩下了我们，他需要我们，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1: 哦，这就好，这就好。
0: 我要去休息了。

0: 你们能逃出来吗？山寨里没有人。
1: 啊？怎么回事？

0: 都出来吧。山寨里没有人
1: 啊？怎么回事？
0: 他摆出要跟我们决斗的架势，可却逃走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林雪也不在山寨。
0: 他会在哪？

0: 铁。
1: 老丁，
0: 连柱正等您呢。
2: 七爷，
3: 连姑，
2: 请。
3: 谢谢。

0: 刚刚老丁告诉我，你的人马都已经安顿好了。
1: 我不明白连姑为什么要帮我。
0: 我为什么不能帮你？
1: 难道连姑真的不念旧恶吗？
0: 其实从我心里来说，我真的希望看到你被燕双鹰杀死。但我爹已经死了，杀了你他也不能再活。这些天我一直在权衡利弊，最后我决定要帮你。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你也能帮我。
1: 我能怎么帮你？
0: 我希望你变成另外一个人。
1: 谁？
0: 二龙山的寨主。
1: 你说什么？
0: 我想你已经听懂了我的意思。
1: 你是说让我做山寨的老大？
0: 嘘，七爷，我们上楼说。

0: 我已经有了，我的老刀把子才是二龙山的老大，你不过也就是个二当家的。为什么不把话说下去？你想说，你一个二当家，凭什么对我说这样的话？ 老刀把子一年前就死了。什么？还记得一年前杜琦反叛吗？
1: 是的，我听说过。很多人都觉得奇怪，以杜琦和老刀把子的关系，怎么会突然背叛他？这也正是我的问题。其实。 那根本就是我从中挑拨的。我告诉杜琦，老刀把子已不再相信他，想要除掉他。而那时，杜琦也正有这种担心，于是起了反叛之心。但是我的心里明白，杜琦根本就是个成不了大事的人，跟着他。 只能是死路一条。准确的判断。于是，我将他的阴谋告诉了老刀把子。我们合力设计除掉杜琦，然后我当上了二当家。当我的子弹在杜琦胸口炸开时，他还没有明白是谁出卖了他。当他看到，竟然是我时。

从那以后，我就时时等待机会除掉老刀把子。那时，我发现老刀把子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中，但我不明白他在害怕什么。终于有一天，我从山寨来到了他的住所。

0: 救我！
1: 大脸，胡家窝棚村王英的女儿王大脸。死在我手里吗？这就是天意。

0: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是谁杀死了那些卫兵，是谁打伤了老刀把子。
1: 这是我所听说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0: 七爷，里面请。

0: 从那以后，我终于明白了老刀把子的恐惧是什么。他整天将自己关在房间中，还是没有逃脱厄运。
1: 后来呢？
0: 我杀死老刀把子以后，悄悄召来了我的亲信，将死尸全部烧掉，将门口清理干净，然后以老刀把子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命令，自即日起老刀把子不再见任何人，山寨中的一切事务都由我负责处理。

0: 你还是太年轻了，这样是不行的。这是此地无银300两。
1: 不错，这个命令一发出去，立刻引起了山寨中大小头目的怀疑。他们几次试探我，但都被我巧妙地遮掩过去。为了稳住山寨的局势，我把老刀把子的尸体放在床上，以备不测。果然，有一天，
2: 走，
3: 让我们进去。
2: 啊，进去，
3: 让我们打开。走，
4: 让我们进去。
3: 上来，
4: 让我们进去。
3: 让
4: 我们进去，我们要见大哥。让我们进去，
2: 你要见大哥。让我们进去。
1: 有什么事吗？
5: 当然有事。
1: 有事就跟我说吧。
5: 连姑，你是二当家，可今天这件事，我们必须要和老当家说。弟兄们说对不对？
6: 是，
7: 对，
6: 对，
2: 就是。
8: 我们要和老当家说，
2: 老当家说。
1: 你们没接到老当家的命令，他不见任何人。
5: 恐怕不是老当家的命令，是连姑你的命令吧？
1: 放肆！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4: 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4: 放下！
2: 别动！
4: 把枪放下！
2: 放下！
4: 别动呀！
5: 放下！
1: 你们要见老刀把子？
5: 正是。
1: 跟我来吧，
5: 弟兄们，走，
6: 走，走，
2: 走。
1: 你们在这等着。当家的，
9: 有几个弟兄要见您。
10: 不是说过了吗？我谁也不见。
3: 大哥在呢。
11: 哟，坏了，
12: 把机枪都拔出来了。我要是不让他们进来，就得火并。
3: 这怎么办？
13: 这怎么办？
10: 让他们进来吧。
12: 是。
1: 这进去吧。
5: 连姑，要不
8: 我们就别进去了，我们不进去了。
1: 放屁！当家的让你们进去，谁敢不进去？进去吧。
11: 是是是，
3: 走走走，
11: 走吧。

0: 大哥，您身体好点了吗？
1: 还没被你们气死。听连姑说，你们要火并，是不是想学肚脐啊？
2: 不，
0: 小弟不敢，
2: 不敢，
0: 小弟不敢。
1: 好了，你们见到我了，以后要听连姑的话，不要再来烦我。
2: 是，
1: 你们去吧。
3: 事情就是这样。
4: 我记得你刚刚说过，老刀把子死了。
3: 当然，那声音是我找人模仿的。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怀疑过。
4: 连姑可真不是个凡人，就连老刀把子那么精明的人都会被你骗过。可我还是不明白，这跟要我做债主有什么关系？
3: 当然有关系。现在我已经掌握了山寨的实际控制权，但是老刀把子曾经感觉到的那种恐惧，我同样也感觉到了。
4: 哦，那他从何而来呢？
3: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到底是谁要杀了老刀

这个人既然能够杀死老刀把子，也就一样能够杀死我。还有，这个人与山寨。

0: 只是一直隐忍不言。
1: 为什么？
0: 我就是猜不透他有什么阴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他证实了老刀把子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我需要一个人来帮我稳固山寨的局势。
1: 我懂了，这个人就是我。
0: 嗯，事成之后，你做山寨之主。
1: 那为什么你自己不做呢？
0: 因为我是个女人。
1: 你需要我做什么？
0: 执行清洗计划，找出背后的那只黑手。
1: 目标呢？
0: 第一个就是老丁。
1: 我能相信你吗？
0: 我已经对你和盘托出。
1: 也就是说，这儿没有陷阱。
0: 当然，如果我想杀死你，大可不必飞鸽传书让你来到临河集，因为燕双鹰和小分队就能把你们杀得精光。因此，现在我们俩是相互依靠。你帮了我，其实也是帮了你自己。你坐上二龙山的寨主，燕双鹰要再想对付你，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山寨里还有400多个弟兄呢。
1: 最后一个问题，那特派员呢？
0: 这一点你根本不需要担心。
1: 哦，她可是个非常厉害的女人，你可不能小看了她的能力。
0: 她现在已经落在了我的手里，要她怎么样她就会怎么样。
1: 谁要是敢妄加评论一个女人，那她就大错特错了。2年前的大连和现在的连姑，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是同一个人。
0: 现在这山寨是你的了。
2: 放开我！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我是林雪。
1: 你是共产党？
0: 是又怎么样？
1: 哼，没什么，等死吧。

0: 你为什么要编这个？小气，不说算了。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1: 你的嘴就不能停一会儿吗？
0: 这个山洞里就咱们两个人，都不说话，多闷得慌啊！还不如聊聊天，时间过得还能快一点。
1: 时间过得那么快干什么？想早死啊？
0: 死就死呗，有什么了不起？哼！再说，我要是死了，你也不见得能多活多久。

0: 说话的，对不对？你要是愿意说就说吧。土匪为什么要抓你？
1: 因为他们怕我。
0: 呵，吹牛，他们怕你？我才不信呢。
1: 那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0: 是一个叫沈七七的土匪头子把我抓来的。
1: 沈七七？
0: 是啊，你也知道他。
1: 既然是沈七七抓了你，那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0: 原来是在白罗山，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沈七七是个胆小鬼。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部队要来，所以才逃到这儿来的。
1: 逃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0: 谁知道，这些狗土匪。你在想什么？
1: 你干什么？
0: 我还以为你突然中风了呢。
1: 哼，你多大了？
0: 18。
1: 在军队里做什么？
0: 护士。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叫林雪。
1: 哦，
0: 那你呢？
1: 小林。
0: 你编草绳干什么用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这几天我们已经查遍了附近的山岭，一点踪迹也没有。沈七七手下至少还有30多人，他是不可能藏起来的。
3: 难道他们真的不翼而飞了？
4: 他们会不会躲到老刀把子的山寨里去了？
5: 我了解老刀把子，他绝不会接收沈七七。
3: 为什么？
5: 这是土匪的规矩，一山不容二虎。老刀把子是不会允许另外一个老大坐在自己身边的。
3: 那他们会到哪儿去呢？
5: 我要进趟黑戈壁。

0: 哎，你的手还真巧，编得真好看。
1: 你真是没话找话。
0: 其实你也很愿意听我

0: 别开枪，是我。
1: 主三愣，
0: 这是豪尔因呐，不愧是黑隔壁的头号人物。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你在找沈七七吧？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一直在跟着他。嗯，你有吃的吗？我饿坏了。

0: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1: 我没有找你，只是在这里等你，这是金山的必经之路。
0: 你还在做土匪吗？
1: 没有，自从你在努米河口放了我，我就再也没有做过土匪了。
0: 这就好。你为什么要跟着沈七七？
1: 我虽然不是什么人物，但也懂得有仇报仇，有恩报恩。沈七七串通赵一平要杀死我，我不会放过他们。我杀不了他，但我知道你能，所以我一直在暗中跟随着你。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用上我的。

0: 没看出来你还是个记仇的人。
1: 江湖上的人讲的就是恩怨分明。
0: 看来当初放你走没有错。
1: 沈七七在临河集。
0: 什么？
1: 他是几天前到的。
0: 真是老刀把子收留了他，这可不是老刀把子的风格。
1: 你可能还不知道，老刀把子把山寨交给了一个叫莲姑的女人，她现在是二龙山的二当家，是她收留了沈七七。
0: 是这样。
1: 你现在要去临河集吗？
0: 嗯，现在看来是的。
1: 能不能带上我去？
0: 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1: 你说吧，只要我能办得到。
0: 想不想要条出路？
1: 出路？
0: 共产党的解放军怎么样？
1: 解放军？共产党？那可是要杀我们的人呢。
0: 现在不是了。你把这个送到南岔子东十里的古家坳，交给一个叫高进的人，然后你把他们带到临河集。记住了吗？
1: 他们不会杀了我吧？
0: 他们需要你。
2: 总算是变好了，可是我还是不明白它到底有什么用。
3: 莲姑他老人家可不想见你。
2: 你这是干什么？还不明白？当然是逃走。可是木板已经盖上了。小玲，你真聪明。

我看你还是在这待着吧。

0: 遇见你算我倒霉。
1: 你救了我，不会后悔的。
0: 嘘，跟在我身后，一步不许乱跑，知道了吗？
1: 嗯。
0: 走。
2: 哎，这小子怎么进去了半天不出来啊？
3: 嗨。你没听见刚才里面有女人的叫声？这小子肯定是风流快活去了。

0: 进来。
1: 莲姑，
0: 七爷，
1: 你要见我？
0: 嗯，坐吧。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哦，
0: 最近我常常梦见老刀把子站在我面前。
1: 不要让梦左右你的思想。
0: 可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不是梦。
1: 你说什么？
0: 好了，不说这个了。我想我们的计划要提前进行，否则夜长梦多。
1: 什么时候？
0: 明天。第一个目标就是老丁。
1: 嗯，
0: 千万不要露出马脚。
1: 放心吧，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怎么了？
1: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是我问你吗？
0: 你在说什么？
1: 你陷害我。
0: 我不懂你的话。
1: 老丁身边还有一个人，是你安排的吧？
0: 什么？
1: 不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要不是我反应快，现在我的脑袋已经摆在你床前了。
0: 我需要这么做吗？如果我真想让你死，为什么还要帮你？
1: 你想报杀父之仇，你想看着我死。
0: 如果我真的想杀死你，还会在这儿等着让你来威胁我吗？哼，
1: 你想不到我能活着回来了。
0: 杀死你有很多办法，用不着费这么大的力气。
1: 他是谁？
0: 谁？
1: 那个影子。
0: 他可能就是那个杀死老刀把子的黑手。我没有必要骗你。
1: 他很厉害，可以说是非常厉害。

0: 进来。
1: 你怎么了？
2: 有人要杀我。
0: 谁？
3: 是个很熟悉的人。
2: 怎么，连姑不知道这件事？

0: 汽笛声响起，一辆满载游客的旅行专列缓缓驶入潼关驿火车站。这趟由重庆南开往内江的56124列车，是成渝线上唯一保留的一趟绿皮火车。王小丽迎来了今天的第一波游客。
1: 大家好，欢迎到我们美丽乡村潼关驿英雄湾村。
0: 旅游大巴驶入了英雄湾村，精致的农家小院，美丽的田园秋色，一幅色彩鲜艳的乡村画卷在大山深处舒展开来。
2: 茄子，
0: 修缮一新的传统民居被村民们改造成刺绣房、蜡染房、木工房，孩子们可以在这里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农耕文化、民俗表演、乡土风情，吸引着八方游客慕名而来。
1: 大家看一下哟，这都是美丽乡村农民的新家。
0: 乡村旅游的兴旺为村庄提供了上百个工作岗位。2019年，在城里务工的王小丽回到家乡，开了一家旅行社，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
1: 我们一年365天，基本上没休息的，最多的一天要接待客人600到800左右，一年下来能接3万多4万人左右。
0: 如今，每年有10多万游客来到英雄湾村，给当地带来500多万元的收入。重庆市潼关驿镇英雄湾村，坐落在长江之滨五马山下，距离重庆主城区仅20多公里。靠着发展乡村旅游，生活富裕起来的人们，在老村旁建起了新村，青砖灰瓦的小楼房刚刚落成。户户花木环绕，庭院古朴典雅。
3: 祝年吉祥！
0: 刘泽书一家正在装饰自己的新房。
4: 步步高升，
5: 新年快乐！
6: 哎，祝年吉祥！
0: 乔乔的日子里，小小的院落充满着欢声笑语。
1: 姐，你今天吃汤圆了，你精神？
0: 忙碌了一天，一碗汤圆充满了甜蜜，也寓意着团圆，就像英雄湾村人的生活一样，苦尽甘来，幸福绵长。每逢节假日，英雄湾村的游客就格外的多。在茂密的柑橘树下，掩映着一座青瓦白墙的古朴院落，这是村民心中最重要的一处老宅。英雄湾这个村庄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
7: 在这次会议召开的前几天，周共植，
8: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来到了周共植故居西院的赤心堂。那么在我身后呢，摆放着周共植的塑像。
0: 周共植1899年出生于这个曾经叫做斗石塔的小村庄。他青年时赴法国勤工俭学，接触到共产主义进步思想，回国后在川渝一带开展农民运动。1928年，他和11位同志不幸被捕。为获取机密情报，敌人对他们施以酷刑。一无所获后，敌人恼羞成怒。几天后，年仅29岁的周共植在朝天门码头英勇就义。噩耗传回家乡，亲人悲痛万分。村民们把心中的英雄安葬在家乡的青松翠柏间。

0: 这是周永植在法国所拍摄的一张，此时他已经加入到中共两年多了，是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中共的早期党员。那么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这一位来自
1: 2019年刚刚大学毕业的蒋乐俊来到这里工作。和其他讲解员不同，蒋乐俊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周共植的后代。从5、6岁起，外婆就时常给他讲起外高祖父的故事。
2: 那么当时我就对他产生了崇敬之情。后来在上小学的时候呢，我就给班上的同学讲了一下我的外高祖父。我的这些同学他们的反应呢，都是比较的茫然，也不知道这一位先烈他们到底是谁，他是做了些什么事。我就内心还是感到一些的失落。
1: 想把家乡的英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从那时起，这个愿望就深深埋在了蒋乐俊的心里。然而，那时的村庄，人们生活并不富裕，周共植故居也因年久失修，逐渐变得破败，村民们也很惋惜。2009年，大家决定，再难也要把周共植烈士的故居修缮起来。穆庆华是村里的一位泥瓦匠，从小就在周家大院里长大，当时参与了周共植故居的翻修工作。
3: 因为在修建的时候，我们也在外头打工，我们作为手艺人嘛，回来呀参与石板的铺装，也是把它看待自己的一个家一样。
1: 没有钱就慢慢攒，请不起施工队就自己干。那段时间，村里会手艺的泥瓦匠、木工都参与到故居的修缮。在村民心中，这座老屋就像自己的家一样。2019年，周共植烈士诞辰120周年之际，他的故居终于修缮竣工。10年时间，村民们的心愿得以完成。2019年，人们把村庄原来的名字斗石塔更名为英雄湾。英雄精神像滚滚长江水，流入每一个人的心田。一个村庄有了魂，就有了发展的底气。随着英雄湾村被选定为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来到这里参观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村民也变得越来越忙碌。英雄湾村的农业公园里，胡河正在为即将采收的柑橘测量甜度。
4: 胡老师，在忙吗？
5: 哎，你好，你好。
4: 我今儿来给你送剧本，你看嘛，那都是我们英雄湾村村民呐、果农啊，我们自己编的一个剧本，自编自导自演。好，所以说今天呢，也来邀请你们，请你们一家人来当我们的主角。
5: 要得要得。
4: 我们想把我们那个剧把它拍出来，到时候有机会都在我们。
1: 歌舞剧《柑橘累累喜人心》，讲述的是英雄湾村村民合力重整柑橘产业的故事。为了能在春节期间向游客表演，驻村书记卢雪这几天一直在召集大家排练节目。
4: 他们上来的时候，他们需不需要有一些舞蹈的那种动作呀？
3: 你们都把那个柑橘啊，搁在那个前院，舞蹈的前院。
1: 作为重庆有名的柑橘之乡，潼关义镇种橘的历史有2000多年。出产的红橘皮儿薄个儿大，甘甜多汁。清朝时还被康熙皇帝御赐“大红袍”的称号。
6: 50年代，
1: 村史馆里的老照片、老物件，记录着柑橘产业发展的历程。20世纪70年代，当地柑橘种植十分红火，村里的红橘卖到了东欧、东南亚等地，每年出口100多万吨。村民刘德荣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6: 他边有学生，他边有学生。
3: 我们那个当地的果农，一般的农户每年都是1万元以上，有的农户要达到2万多。比较高级的工人，老工人，光度是块过余，一年12个月退720块，所以来讲比工人都还要好。在823年代，每家每户都修了楼房。

0: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到城里打工，村里的柑橘产业逐渐没落，曾经热闹兴旺的村庄变得冷冷清清，成了远近闻名的空心村。
1: 所以过去我们那个地方的农村的编号就叫38-6199的编号，38妇女级，61儿童级，99重阳级，等于说60儿童多，60老人多，哎，所以都出现那种状况。
0: 转机发生在2020年，那一年潼关驿镇开始发展乡村休闲旅游。英雄湾村由于距离城区近，成为第一批试点村。英雄故事、红色文化成为村庄发展振兴的动力，当年就有70,000多人来到英雄湾村。随着前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人们没想到自己习以为常的橘树橘园受到了城里人的喜爱，大家又想到了把橘园变公园的点子，开始筹划建设农业公园。那时村民李登明的一块菜地在农业公园的规划范围内，按照整体风貌要求，这一区域要统一建成柑橘林。虽然菜地每年有着一笔不错的收入，老李还是决定把地让出来。
2: 利益嘛，当然肯定要省吃一些的利益，但是关键是考虑到一个政府他要搞一个项目，确实也不易。要我们呢，就作为一个军人家属的家庭的话，那么就带个头支持一下。主要还是想他们把那个生态农业园还是想搞好搞起来，然后大家都有一定的利益，那个样子哈。从现在来说啊，也一年下来吧，还是有30,000嘛，你收入还是相当于还是差不多。
0: 在李登明的家中，儿子的军装照和光荣之家的牌子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3: 这是重庆市人民政府给我们颁发的那个光荣之家那个证书，他的现在军衔呢都是上校参谋长。他都是听到周公子过后，对那种的影响过后啊，从小啊，他的一个志愿都是想当兵。
0: 在英雄的故里，家家户户都以参军为荣。村中不仅走出了7位正团级军官，还生活着6位抗美援朝老兵。闻名全国的川航机长刘传健也曾在村里的中学读书。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早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每一位村民，也让这座小村庄多了一份雷厉风行的军人气质。在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下，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占地2000多亩的农业公园就初具规模。
4: 我们按照不同的区域划了一些片区，比如说我们的那个菊香果园、和云田湾、花彩乡村、农耕基地啊，以及我们这个趣野山林啊，让我们那种游客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之后，能够体验到这种全季节的都市田园旅游乡村。
0: 传统的农业生产不仅能产生效益，还能变成农业景观，吸引游客增加收入。丰收时节，金灿灿的橘子连成了片。在乡村旅游的助力下，潼关驿镇的柑橘种植达到了1200多亩，每年600多万斤的产量，能收入近1000万元。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柑橘累累喜人心迎来了首场演出。曾经凋敝的柑橘产业重新焕发了生机，以另一种形式登上了舞台。欢声笑语中，人们对村庄的未来有了更多的期许。村庄发展得越来越好，50多位曾经在外务工的村民也回来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在家门口就业，村里开办了各种各样的技能培训班。
5: 大家看到了关于呢就是文明礼仪的一个培训，然后我们的主题大家也看得见。
0: 英雄湾村的延

0: 这营地里，村民们正在接受岗前培训。
1: 大家也都是在这个。
0: 2021年，村里的农业公园接待了10万多名游客。
2: 握手礼，
0: 游人多了，大家又开始琢磨着利用村里的传统老手艺开办研学营地，建起了刺绣房、蜡染房、茶艺房和木工房。
3: 耶，陈大姐。你那个住房改成了农耕文化馆还是不一样哈。
4: 是啊，然后那个政策好啊，改变了是不一样啊。
0: 村里的研学营地租下了陈大姐家的老屋，把它改造成农耕文化体验馆。
4: 他当时要放粮食，先没得地方噻。那个里面是一个，
3: 哇，那个床还很有特色哦。
4: 啊，以前的老爷床，现在的话恐怕应该是好多都没得了。
0: 过去，陈正群夫妻俩一直在城里打工，无法照料家中的老人。直到发生了一件至今都令他们感到后怕的事，夫妻俩才下定决心辞去工作，回到家乡。
4: 他做饭呢，都把那个厨房的油烧起，都跑出去耍去了嘛，都结果厨房都燃起来了，旁边邻居好多人来帮忙，我们把个火气扑熄了。真的是害得我们好担心，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还搞跑了，都赶快回家，害得我们两夫妻都各辛苦。可最终目的我们还不是就回了家呗，在里头打工了噻，都在屋头的，就看着老人。
0: 回到家乡的陈正群专心照顾老人，日常生活只能靠丈夫打些零工贴补家用。2021年，随着英雄湾村红色旅游的兴起，陈正群开始琢磨着利用自家老屋开一间农家乐。可念头刚起，研学营地的负责人就找上了门，想要租下他家的房子建设一座农耕文化馆。
4: 做那个项目领导来跟我们说嘛，都觉得也是说那个乡村振兴搞好了以后，不管啥子经济都会带动，大家都会富裕起来，因为大家都不拿出来，那个都推动不到那个工作的嘛，始终是做不好的嘛，也不行啊。
0: 让陈正群没想到的是，当初的决定竟然改变了他的人生。研学基地建好后，为村民们提供了不少的工作岗位。因为有着一手好绣工，陈正群在大家的鼓励下应聘成为了一名研学教师。
4: 其实我们教会了他嘛，我们自己也很觉得是很好的。有些小孩儿，像他过了很久哈，他又到那个地方来耍的时候了，还是很感谢些老师嘛，包括家长啊，些都很多家长都觉得，还有带起来学了过后，娃儿根本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他觉得哎呦好了好多，他觉得哎呀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5: 往前推，他就好了。
0: 从农民到教师，身份的转变让村民们对未来的生活和事业充满了期待。2023年，英雄湾村整体规划建设的282套新房全部完工。赶在春节前，许多村民搬入了新家。
6: 耶，师傅，你怎么在漂亮啊？
7: 漂亮漂亮，快点看！哦，你看嘛，才搬进来，要马上就搬进来啊！明天。
6: 哦耶，还真的还真的。
0: 装修一新的楼房里，各式家电一应俱全。告别了老旧的农舍，村民们对生活也有了更多的追求。赵秀梅花了很多的心思来布置自己的新家。
7: 你看我的多肉漂不漂亮，对不对？特别是那笔竹子，跟它增加了很多魅力，真的是简直了。
0: 精心打造的花草庭院，干净整洁的街巷公园，越来越美的不仅是村庄的环境，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8: 来来，叔叔，你把电话说的网不好，我过来给你看了。
9: 那经常那么扯。
0: 今年85岁的中松柏老人，子女都在城里工作，家里只有他和老爸。几年前，村民们发现老人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就纷纷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如果老人需要帮助，就能随时找到人。
10: 哎，节目都出来了，啊，可以了，可以了，
11: 哎，你好，
12: 朱迪。
1: 那个你们爸爸的那个网络整好了，你看电话也可以看到，视频也可以看到，是不是？那你们。

0: 你嚟琴啊？
1: 啊，身体咋好咋？
2: 我上次打开带那两天回来，你们？
1: 我系计个三十天嘛。
0: 哎
1: 呀，麻烦你，麻烦你过村。
0: 没存在，不存在呀！你到那些老的，我都看成是我的老的在看待，不存在，不存在。啊，你看到啥也是你。哎，
3: 钟松柏的子女也曾想把父母接到城里居住，但老人执意住在村里。对于他们来说，守着故乡的土地才是家。钟松柏曾是一位抗美援朝老兵。1953年，15岁的钟松柏参军入伍，奔赴朝鲜战场。退伍后，他回到家乡。2021年，获得了光荣在党50年荣誉勋章。
4: 我是属于通信兵。他有个团呢，有个通信点，我是搞有线通讯，
0: 我现在也搞在搞通讯，好像我继承了你的那些东西哦。
4: 那时候说明有缘噻。
0: 哎，
1: 主要是在国家呀。
3: 正是有了老一辈人的付出，才有了今天幸福的生活。为了让老人都能安享晚年，村里建起了敬老院。不仅是英雄湾村，周边村庄的老人都可以入住。
5: 是我们通过英雄村敬老院啊，两栋房子都是，今后都想把那片整出来，那些老年人都可以上那个坡坡来休闲，养生。
3: 于大水小时候家庭生活十分贫苦，做过理发匠、补鞋匠。在邻里的帮助下，生活逐渐有了好转。结婚时，家里还是老旧的土坯房，村里人帮忙盖起新房。说起当年的事儿，于大水仍记忆犹新。
5: 那个房子原来不用挖掘，是人工硬打，二那些煤气噻，不能放炮，所以人工锤里锤里，我们那个房子是硬打修好的。
3: 靠着建材生意富裕起来的于大水，总想着为家乡做点什么。有一天，他接到电话，自己的岳母不慎摔了一跤。
5: 曾经老丈母还有该收的时候的在摔过的，要用那个水。那个水滑嘛，非常个路落雨，不管是老年人、轻人，摔都不好。那人我们都有个意识，他火上没整起啊，他都不做摔呀，都对方面。那你看我一些路都是防滑砖。
3: 于大水出资修整了村中的道路，为敬老院建设了观景平台步道。如今，即使坡度很大的山路，老人上下也十分方便。
6: 只要走得动，都可以耍。团年时节，你哪个都可以来。只要你有那个心情高兴。
5: 为啥呢？人都要老了吧？我们也要老，要健康，多修路，多致富噻。
3: 在英雄湾村，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人还有很多，他们被村民们推举为村里的乡贤。2021年，在村委会和乡贤们的倡议下，英雄湾村推出了一星四部六经联合社体系。
7: 一星其实指的就是我们潼关一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这四部就分别哈对内就是收租盘核我们村庄的闲置的房宅、土地、资金、人力、生产生活的需求这些资源。那么六经呢，就是我们推动村民致富的，给他们征收特产的这样一些渠道。那么比如说我们家门口就业振兴金，他的土地房宅可以收到一些租金，他的资金入股还可以分股金，包括我们产业发展以后还有了红利，还可以分一些利金。我们集体经济壮大了，还可以给那些老百姓发放一些福利福金，示范有带动效应的这些人，我们还可以给他发奖金。
3: 六金让村民增收致富的渠道变得多种多样。70岁的薛千素，两个儿子都在城里打工。2021年，他在一星四部合作社入了股，每股每年会分到250元红利。60岁以上的老人，每股还有250元福金，相当于一股可以领到500元。
8: 我们村的工作要搞好，对我们好处啊有，

0: 还有老年股、青年股、优先股，有收益没得收益，只要你不退出来，我们老年股每年都有分的。
1: 春节前夕，英雄湾村的一星四部分红大会召开，入股的村民都领到了属于自己的红利。
2: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英雄湾村里的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他们分别是钟松柏、钟福国。
1: 在热烈的掌声中，几位抗美援朝老兵走上了舞台。
3: 此刻我看到台上的三位老人就是我们的抗美援朝老兵，我想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辛苦付出，才有了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
1: 当年为国奉献的精神镌刻在老兵们的荣誉勋章里，正是他们无私的付出，才有了如今的美好生活。
3: 新年快乐！
1: 新年到来，朝气蓬勃的小村庄里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村民，在这片土地上发挥着各自的力量，勾勒出美丽乡村的未来。在这样热闹的氛围中，英雄湾村走进了新的一年。

0: 寒冬时节，大地休憩，北方多数村庄已经进入了农闲季。
1: 它有其他的吗？
0: 瘦光的蔬菜大棚里却是一派火热的丰收景象。
2: 真的没有想到我们的这个大棚内部有这么大的面积。
3: 对，
2: 这一共是多大？
3: 现在呢是占地120亩，约8万平。我们瘦光的温室呢，跨度大，体量大，体型大。
2: 所以你们平时工作都要用这样的交通工具来行动是吗？
3: 对对，是的，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0: 这座面积相当于11个足球场大小的玻璃温室，是寿光最先进的蔬菜大棚，包含120多项专利技术。偌大的温室里不见几个人影，蔬菜的授粉、采摘、运输大多由自动化机械完成。各种先进的农业技术颠覆了大家对蔬菜种植的传统印象。
3: 非常小，工人够不到的地方，我们就来这个升降车上，然后给它进行一个疏花和疏果的工作。对对。
2: 哇，我发现这样非常方便。
3: 对，方便的工具呢，能够大大提高效率。像我们棚里呢，应用了非常多的一些现代化的设施，你像自动。

0: 水肥一体机，整个我们棚里边的这个营养液的浇灌啊。
1: 所以这样的一个大体的单棚，需要的工人大概是多少？
0: 目前我们田间的工人大约在25个左右。
1: 25个就可以完成这么大。
2: 寿光的蔬菜大棚由设施化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变。科技的创新让蔬菜大棚变成更加高效的植物工厂。
3: 来到寿光的现代化温室，仿佛走进了一处绿色工厂，一座高标准的生产车间。在这儿，蔬菜从育苗、生长到采摘，几乎大部分生产过程都是自动化完成的。对于寿光人来说，农事生产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景象，农业与科技的融合助力了今日乡村产业的发展。
4: 有这么多蔬菜？
5: 对。
2: 在寿光大棚的蔬菜展示区，摆放着17个大类、上百种新鲜蔬菜。
6: 我发现我来到了一个蔬菜的大聚会现场，是吗？
7: 对对对。
2: 在展示区里，仅西红柿就有几十个品种，颜色、形状各不相同。
7: 这个我们寿光人叫贼不偷，因为它熟了也是绿色，小偷以为它没熟，所以叫贼不偷。
8: 这非常甜，这就是比较普通的一些大红啊，然后这个是罗曼。这个就适合做番茄酱来用。最近这几年非常流行的草莓番茄，口感型的，在水果超市里边可能就能卖到20-30块钱一斤。
6: 哦，
8: 这样，
6: 所以这些品种给农民带来的实惠也是很大的。
8: 对，是的，他们经济收益非常可观，可以说。
2: 寿光种植这400多种蔬菜，每年产量超过450万吨，不仅销售到全国各地，还远销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地，一年能为寿光带来110多亿元收入，农民人均收入接近3万元。寿光市位于山东半岛中北部，北纬37度线由此穿过，温暖湿润的温带季风气候让这里十分适宜农作物生长。弥河蜿蜒流淌，润泽着这片土地，两岸的17万座大棚在广阔的田野间绵延。寿光968个行政村中，蔬菜专业村就有500多个，彩椒专业村、西红柿专业村、胡萝卜专业村，每座村庄各具特色。一排排高楼和现代化的大棚仅有一路之隔，这是中国蔬菜之乡特有的景观。寿光农耕文化的历史十分悠久，在农圣文化馆里记录着贾思勰和齐民要术的故事。西晋末年，黄河流域战乱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田地荒芜。北魏孝文帝继位后颁布均田令，农业生产得以恢复。那时高阳太守贾思勰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为政之首，只有发展生产才是富民强国之道。卸任后回到家乡寿光的贾思勰开始编撰农书。为了掌握养羊的经验，他买了200头羊，每天悉心喂养，但过了不久羊只死了大半，贾思勰便向附近的农户虚心请教，才发现是草料吃得不够。
6: 为什么羊会吃不饱呢？明明有草料呀。
9: 这也是当年的贾思勰所疑惑的一个问题，草料准备足了啊，应该是够用的了，为什么羊还会饿死呢？贾思勰在养殖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一个问题，这个羊呢特别爱干净。
6: 爱干净？
9: 对，爱卫生啊，讲卫生，特别是这羊踩过的草它不会再去食用，这个特性呢这个贾思勰发现了，所以呢他想了一个办法，把这草料呢集中在这个圈的中间，然后用栅栏呢围起来，让羊自己呢到这个栅栏前面呢抽出这个草料来吃。
2: 不断的思索与尝试让贾思勰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知识，10多年的沉淀，他完成了一部10卷92篇、11万字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这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农学著作。

他是这样说的，说采郡经传就是阅读呢古代的经典的文献，第二个呢要原籍歌谣寻知老城，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他要到田间到老百姓中间去向他们去请教，在田间地图呢去看然后还有一点呢更关键的是验知形式，他学了之后听了之后还要回来自己去试验，这就是

0: 农圣先贤不仅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农耕技艺，更传递着不断探索的勇气和力量。农业生产并不是墨守成规，只有大胆的尝试与实践，才能不断的发展和进步。遵循着古老的传统，一代代寿光人也在将一个个梦想逐渐变成现实。在寿光乡村的村史馆里，一张张老照片记录着人们在土地中探索出路走过的每一步。20世纪70-80年代，寿光还是一个以种植玉米、小麦等传统农作物为主的贫困县。
1: 你看这过去的村庄，这是我们这院里我们的村庄，这木坡砖房甚至是土房，就是用那个土坯摞起来的，这是最早的。
2: 早年咱就是依靠种粮食，种玉米，种小麦，那种的生活呢，就是能吃饱就不错了。
0: 1980年，寿光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99元，还不到当时中国农民人均收入的一半。为了摆脱贫困，大家决定另辟蹊径。改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别人还在循规蹈矩地种植应季蔬菜时，一批寿光农民建起了17座冬暖式大棚。殷凤海就是当时最早建大棚的农户。
3: 也是想试一试，闯一闯，到底能不能闯出一条路的。赔了也就赔了，赔了无非是在关键金巴这儿继续再来呢。
0: 1989年冬天，大棚里新鲜的黄瓜成熟了，这些从来没有在北方冬季市场上出现过的新鲜蔬菜卖出了高价。
3: 黄瓜新鲜下来的时候，丁花带刺新鲜，也是很稀奇的一个东西。刚供我们当地吃一下，不敢手吃。那个时候猪肉在那8毛钱左右哈，那个时候新鲜一个黄瓜一斤能卖到3块多，也是很稀奇的一个事。
0: 一场蔬菜种植的技术革新在寿光开始萌芽。第二年，全县陆续建成了5000多个冬暖式大棚，到了1995年，已经发展到接近20万个。就在那一年，寿光被评为中国蔬菜之乡。十几年时间，寿光的菜农们也从年收入不足100元的贫困户，成了当时令人羡慕的万元户。
3: 第一年我们村第一次买了一个直隶村的这个海麦电视机，又看了有3年，随着收入提高，又到这个原来的寿光商业大厦，花了1400块钱买了一个彩电，北京牌的。你只要敢接受新鲜的东西，必定有高的回报。
0: 如今寿光的冬暖式大棚已经发展到第7代，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开始普遍运用。每年有8000多名来自寿光的技术人员在全国各地指导蔬菜生产。市场给予先行者丰厚的回报，过上了富裕生活的寿光菜农有了更远大的目标。张满意的合作社里，菜农把刚刚采下的彩椒打包装车，这批蔬菜将运往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末，寿光蔬菜就已经开始出口国外。到了2013年，国际贸易订单越来越多，几年间从几百吨增加到3000多吨。虽然寿光蔬菜在国外卖出了好价格，但大部分利润都被中间商赚走了，一年下来菜农们只能赚些辛苦钱。那时张满意产生了自己开拓海外市场的想法。
4: 我总觉着当时啊，脑袋很简单，只要有人力拉我去蔬菜，那么便宜，只要别烂啊，肯定多少得卖一部分钱。
5: 一等二靠三落空，一箱二干三成功，必须要尝试了才知道那边的水有多深。
0: 不走

0: 出去就永远不知道结果。张满意的想法得到了合作社社员们的支持，然而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打通出口渠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家筹集了60吨蔬菜，又分头跑海关办理各种证件。张满意这位土生土长的寿光农民，在他37岁那年开始自学起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门外语。
1: 我去的时候买了一本上面写着汉语的那个俄语，你像西红柿、巴米多拉、海椒、比利斯，
2: 基本的常用的语言
1: 我都学了一遍，不管我的说话标准不标准，大体力的是能听明白。
0: 2013年5月，张满意和乡亲们精选了两车蔬菜，踏上了去往俄罗斯的路程。13天时间，张满意的两车蔬菜到达了新西伯利亚。由于长时间的运输，导致黄瓜、香酥瓜有些磕碰。尽管部分瓜菜出了问题，但西红柿、彩椒还是赢得了客商的认可。那一趟，张满意签下了每年300车的订单，迈出了寿光蔬菜销往俄罗斯的第一步，开拓了全新的海外渠道，寿光人的眼界更宽了。如今，寿光每年向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地出口蔬菜50万吨，销售额接近20亿元，给菜农们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崔红磊夫妇种植的西红柿，这两年也卖到了国外市场。
3: 哎，
4: 哎，
3: 好，
4: 哎，你好。
3: 这是您的棚是吧？
4: 对，
3: 这一个棚收了多少西红柿啊？
4: 收了在2-3万斤吧。
3: 按照现在的行情和产量算的话，三个大棚一年能有多少收益啊？
5: 20-30万一年的收益。
4: 一年。
3: 那还确实很可观。您家住在哪儿啊？
4: 家就在这儿。
5: 家就在后面
3: 啊，就在后面。
4: 啊，
3: 能带我去看看吗？
4: 行，
5: 可以啊。
3: 我一会儿收完了，我们一起去村里看看。
4: 行行，可以。
3: 好。
0: 如今富裕起来的寿光乡村大多建起了楼房，父子楼是当地的特色，两代人在同一层楼里住对门，既方便晚辈照顾老人，也方便老人照看孙辈。
6: 我们家到了，这两个都是我们家。
7: 哦，两家都是，
6: 我们公公婆婆还有我儿子在那里。
7: 这边是，
6: 这边也是我们家。
7: 啊，你和爱人在这边。
6: 对。
7: 啊，这是咱们
4: 西红柿炒鸡蛋来了。
7: 啊，
3: 谢谢谢谢。这是咱们自己种出来的西红柿。
6: 对呀，
3: 就是吧，
6: 自己种。
7: 现在对于村里的年轻人来说，在村子里生活种大棚，和在城里相比是什么样的感受？
6: 差不多呀。
7: 嗯，
6: 种虽然是种棚，但是也是就是算是一个职业了，和上下班的差不多啊。白天然后早上的时候去，拉开棚，然后上棚里干活。晚上呢，就是放棚回来，然后就是开始在家里休息，享受家里的生活吧。
7: 嗯，这道菜是当地的特色吗？
8: 对，当地特色，只有我们寿光才做这菜，所以我们寿光话讲叫爬菇。
7: 爬菇
8: 啊。
0: 过去北方冬季吃不到新鲜蔬菜，人们把绿豆、菠菜、萝卜磨成泥，挤干水分便可以保存很久，吃的时候加肉丁炒香，就有了爬菇这道特色菜。如今人们再也不用为吃不到新鲜蔬菜而发愁，爬菇清香的味道就成为寿光人最难忘的家乡记忆。
3: 来到寿光的乡村，看到的是整齐划一的居民楼、宽敞干净的街道和村民们忙碌的身影。现代农业在这里落地生根，不仅兴旺了产业，也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在这条发展路上，为了这份美丽和富足，寿光人一直在努力探索。
0: 2月的天气虽然寒冷，但寿光的温室大棚里已经忙碌起来，新一季的蔬菜种植开始了。如今当地大棚出产的蔬菜70%的种苗都由寿光自主选育而成，但在10几年前，寿光的蔬菜种业市场曾一度被洋种子垄断。2009年7月，寿光的大棚西红柿爆发

0: 黄化区液病毒。这场危机几乎让当时受光的西红柿绝产，只有更换抗病毒的品种才能解决问题。但那时国内种子企业没有一家能拿出抗病毒品种，菜农们无奈只能向国外的种子公司求购。种苗价格最初每株几毛钱，很快上涨了一倍多。越来越贵的价格让菜农们苦不堪言，菜农殷玉龙当时也亏了不少钱。
1: 当时损失有八到一半的，一个棚啊，两一千克苗子能拔掉五百克的，就是减产一半了，那一半基本就没什么收入了。当时一拔苗子三四毛钱，他的苗子当时苗子当时是七毛五，就当时那个种子就捏这么一捏，就都是十三个针都捏过来一千粒，七千块钱。
0: 小小的一粒种子曾经卡住了寿光蔬菜产业的脖子。那几年寿光80%的蔬菜都是用的洋种子，为了降低成本，大家想了很多办法。那段时间寿光的菜农们常常是几个人合伙买来几百粒种子，种在空置的大棚里，等种苗长起来后，通过分株扦插的方式种在各自的大棚里，这样整个生产周期就延长了三个月。白天大家还要管理大棚里的蔬菜，只能晚上加班加点干。
1: 后后俺就放棚了以后，俺两口子打了空灯来加班来扦插，也是钱，也是现金的收入的基础，你得必须得管好它，是浪费精力太多。说实在的，扦插我扦插了这五六年，很累，不是我好买卖。
0: 种质资源受制于人，不光是寿光蔬菜产业遇到的难题，也是当时整个民族种业面临的窘境。2011年，国家首次明确种业的战略地位。为了打破国外种子企业的技术壁垒，当时由寿光市政府主导，多个科研团队开始培育自己的种子。育种就是一个不断尝试、反复重来的过程。为了尽早培育出抗病毒种子，寿光的菜农们把自家的大棚空出来，帮助育种团队进行新品种的试种。
1: 十次这八次吧，不那么如意，但筛选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对比出来，咱必须得对比啊。你要选这个好品种的话，肯定进那个增加那个效益的哈，你抱着那么个思想去种的。不光是我，大部分人那个收入都是那个。
0: 经过五年时间的培育，2018年，一个国产的抗病毒西红柿品种终于选育成功。不仅抗性强，还比国外同类品种产量更高，口感更好。
1: 国内种子这发展起来，收益是最大的是老百姓啊，这菜农们。人现在我种的咱国产的这个品种是一块二一颗苗子，要种外国那个品种的话是7块钱一粒种子，光苗子的话就能一亩地方能差10000块钱左右。
0: 如今寿光的蔬菜大棚里，本土品种已经成为主导，寿光也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蔬菜种苗繁育基地。自主选育的蔬菜品种多达167个，一年能繁育种苗18亿株，产值可达10亿多元。富裕起来的村民开始追求更加丰富的文化生活。寿光又被称为三圣故里，是农圣贾思勰、文圣仓颉、盐圣肃沙氏的家乡。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人们把村庄建得更有文化气息，墙壁上画上了寿光故事，村子里建起了村史馆、艺术馆、文化礼堂。在寿光，农民如今已经从一种传统的身份转变成一种新兴的职业。许多年轻人回到家乡成为新农人，他们通过互联网缩短了城乡之间的距离，用电商连接起农田和餐桌，让寿光蔬菜走向了更加广阔的舞台。34岁的王建文，父母都从事大棚种植。2013年，他看到家乡发展的机会，辞去北京的工作，回到寿光做起了电商销售。
2: 实在是我老给。

0: 我们所有的平台的直播呢，主播人员都是在这里进行直播。
1: 哦，我看到了。
0: 对对对。
1: 啊，现在就在直播呢，是吗？
0: 对对。
1: 大概每天有多长时间呢？
0: 每天是9个小时到10个小时。
2: 又香甜，它是那种自带浓浓。
3: 寿光是中国最大的蔬菜交易集散地，王建文和其他回乡的年轻人一起成立了电商团队，开始涉足当时还很少有人做的生鲜电商销售领域。依托着寿光的产业优势，王建文的蔬菜在网络上卖得十分红火。
0: 因为我们相当于做生鲜电商，我们是第一批，我们去做了很多东西之后，别人在和我们就向我们学习。
1: 嗯。
0: 然后大家都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会出现价格竞争，利润会非常慢慢的越来越薄。
3: 在寿光人看来，只有不断领先于市场，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如何另辟蹊径，王建文一直在寻找机会。羊角蜜是一种口感类似甜瓜的水果，由于产量不高，当时寿光仅有一个村在种植，市场上销售的人很少，王建文却觉得这是个机会。物以稀为贵，2019年一次直播销售，6个小时的时间竟然卖出25万单，125万斤，销售的火爆超出了王建文的想象。当时整个寿光的产量都无法满足订单要求。
0: 当时呢需要48小时发出嘛，然后那么短的时间内，整个寿光的羊角蜜的产量也供不上。幸亏啊，我们寿光是全国的种子集散地，我们根据羊角蜜种子卖到了哪里，我们找到哪里，然后最远的地方到了河南，把这个25万单的羊角蜜都给凑齐了。然后也因为我们这么大的这个订单嘛，然后羊角蜜的价格也抬到了2块多钱。
3: 那时寿光的蔬菜大棚里种植的多是西红柿、彩椒、胡萝卜等常规蔬菜品种。通过这次电商销售，王建文发现市场喜欢的品种和种植户愿意种的品种存在着信息差。
0: 原先呢，种植户种什么是由中间商决定的，消费者吃什么也是由中间商决定的。现在呢，通过电商，消费者和农户之间呢建立了直接的链接，然后农户会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去进行种植，然后呢，消费者呢也可以通过农户呢看到，哦，原来还有这么多更好的产品可以选择。
3: 从帮助农民卖货到引导农民引种新品种，新的电商销售模式为寿光的蔬菜打开了新市场。那段时间，无刺黄瓜、贝贝南瓜、酸奶味甜瓜等新品种在寿光推广开来，成为了热销品。如今寿光有3000多人从事电商销售，2022年寿光网络销售蔬菜达到20多亿元。蔬菜之乡的这片热土，接纳所有敢于尝试的勇气和梦想。
1: 在过去的30多年里，寿光人用一次次的探索和尝试，改变了千家万户的餐桌。无论是当地规模领先的种苗基地，还是蔬菜产业的不断升级，寿光模式正在为今天的乡村振兴提供自己的经验和方法。寿光人也在用自己的脚步继续开拓农业发展的美好未来。

0: 初春的莺歌岭，木棉花开得正红。山岭间的晨雾刚刚散去，茶农们已经在自家的茶园里忙碌起来。悠扬的茶歌让许多游客停下了脚步。
1: 可以进来看一看啊！
2: 现在是春茶了呀。
1: 对，在我们这里，你看，第一缕这个春茶已经出来了，这是一两春茶一两斤。
0: 茶以春为贵，中国最早的春茶来自海南。每年12月上旬，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冷的冬季，海南岛上和煦的暖阳就已经催发出茶叶的嫩芽，使得这里的春茶采摘期比中国其他产茶区早1到3个月。作为海南茶叶主要产区，白沙拥有11000多亩茶园。这几年，茶农们纷纷种上了经济价值更高的有机茶。上好的春茶只取一芽一叶，48000颗嫩芽才能制作成一斤茶叶。对茶农来说，虽然辛苦些，但收益十分可观。
1: 这叫一芽一叶。
3: 一芽一叶。
1: 你看，一个芽，一个叶。这是最珍贵的茶。
4: 一般的普通茶有800多块钱一斤，但我们最贵的有5000多块钱一斤的。我一年光种茶都有10多万的收入。其实茶叶也是我们第二产业，我们还有自己家还有橡胶，这样全部加起来一年20来万还是有的。白沙这个地方是个聚宝盆，还有种很多热带水果。
0: 在白沙，不仅茶产业发展得红红火火，当地传统的橡胶产业也十分兴旺。104万亩的种植面积，每年生产橡胶原材料干胶3万多吨，给胶农们带来4亿多元的收入。如今，人们又在橡胶林下种满了异日、中叶，在橡胶林旁种植上了木瓜、凤梨、山栏道。在村民们眼中，家乡的土地就是一个致富的聚宝盆。海南白沙黎族自治县坐落在黎姆山脉西北麓，五指山西北40公里处，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通车的361国道自东南向西北贯通白沙，串起沿途11个乡镇。黎族村寨大多依山傍水而建，如今人们虽然搬入了现代化的新居，但房屋的墙壁上依旧会画上历史、鱼纹等传统图案，展现出浓郁的黎族风情。橡胶林环绕的村寨里，黎族人家过着安逸祥和的生活。
5: 现在吃早餐了，上学了。
0: 福永生家有50亩橡胶林，靠着经营橡胶园，家里也盖起了2层小楼。橡胶是国防和工业建设不可缺少的战略物资。20世纪初，华侨从海外带回2种，在海南岛试种成功。20世纪50年代，为了响应国家提出的必须征

0: 取橡胶自己的号召，开始大规模发展橡胶产业。从此，104万亩橡胶林在白沙这片土地上安下了家。割胶大多在晚上进行，夜间气温低，水分蒸发量小，乳胶凝固慢，产的胶更多，质量更好。
1: 给你带一把电动割胶刀
2: 啊，
1: 我们去修理你去一下，
2: 走走。
0: 最近一段时间，白沙县的技术人员在推广电动割胶刀。靠一把刀割了半辈子橡胶的傅永生也想试试新技术。
1: 你家有多少棵橡胶啊？
2: 1500株，去年总的干胶就是6吨多，胶水多的时候一天都有5-600块钱。
1: 不行，
2: 胶刀割的费力很，因为我们的胶数多，一个人割那一天呢，最多还是300棵。我听说那机能胶刀割的一个晚上可以割到500多株，那胶水就多。
1: 对，熬练的话，割起来就比较快了。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新工具的使用将割胶的效率提高了1倍，胶农的收入也能因此翻番。傅永生种了40多年橡胶，是白沙最早一批种植橡胶的农户。白沙位于海南岛中部，山多地少的环境始终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作为曾经的贫困县，是橡胶的种植让当地村民解决了温饱问题。然而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恐慌性暴跌，橡胶价格也从最高时每公斤28元跌到了6元，一杯乳胶甚至都卖不到一瓶矿泉水的价钱。那几年胶农们只能把胶压在手里不敢卖。
2: 6吨从这里凉排到那里墙角那里这么高啊，1.34米这样压在那里差不多一年了，没有经开支了。那时候小孩也最着急，小孩报名啊，我拉了50公斤那个胶才要300块钱。
0: 产业发展陷入低谷，胶农们收入锐减，本就艰难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海南气候环境得天独厚，当时岛上出产的水果卖出10几元一斤的价格也很常见。胶农们也清楚，只要砍掉橡胶树，种上经济价值更高的果树，就能摆脱贫困。但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人动过这个心思。
2: 不砍不砍，那橡胶果胶用处很大的呀，要搞轮胎啊什么之类鞋子啊，工业方面都是需要胶片的嘛，这个果胶要保护啊。
0: 橡胶成材期长达8年，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储备物资，必须进行保护性种植，想要增收就得另寻他法，利用好脚下的每一寸土地。白沙周边是丰茂的热带雨林，植物种类丰富。傅永生发现，每年端午节前，有不少外地人去山里采中叶，用来包粽子。中叶植株矮小，大多生长在林下，这给傅永生带来了灵感。那段时间，他一趟又一趟地进出深山，把野生的中叶移栽到橡胶林下。
2: 你单单种了橡胶，剩下的空地你不种，是不是浪费这个土地了？这总方面来说，我们一分土地一分货，上面有钱，下面有钱，转利用，不能够浪费的土地，是不是？
0: 那一年，傅永生的中叶卖了10000多元，这个消息轰动了整个村寨。山里人家淳朴，一个人找到了致富的路子，就会分享给大家。傅作茶就是那个时候跟着傅永生学会了林下种植。
3: 谁都想种？没有，我跟他挖的时候呢，大概挖到10亩地的苗，他一分钱都不要。
2: 少量的时候就在市场的销量就是最多一两千张这样子。

0: 钱太少了，让他全村都有了，多的时候老板就过来订单，不用需要我们是去外面找。我都希望大家种起来，大家共享一下，有收入的时候每个人都有。
1: 一个人成不了气候，大家一起做才能形成规模。种植中叶的村庄越来越多，2017年海南岛上建起了4-5家粽子加工厂。在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下，白沙的中叶从最初的几百亩扩大到2000多亩。如今在政府的引导下，大家又尝试在橡胶林种植益智、斑斓叶、菌菇等林下作物，每亩橡胶林能增收1000元左右。2018年，当地政府又成立了专门的橡胶管理部门，每斤最低16元的保底收购价，让蕉农们的收入得到了保证。橡胶产业和林下经济齐头并进，白沙县实现了全县脱贫。日子越来越好，曾经贫穷的山乡里寨也换了新颜，家家户户建起了2层小楼，乡村土路变成了健身步道，鸟语花香萦绕着每个村寨。能歌善舞的黎族人生活中离不开音乐，鼓乐声中，村里的长辈也会给年轻人讲起黎族祖先的故事。
2: 这个叫皮鼓，这个鼓是我们黎族地区特有的一个传声用的。
1: 皮鼓是黎族传统乐器之一，关于它的来历还有一段传说故事。古时候，生活在大山里的黎族部落世代以捕猎为生，然而山林里瘴气丛生，野兽出没，身强力壮的青年往往能捕获到猎物，而年岁大的、身体瘦弱的常常一无所获。为了部落的长远发展，族长立下了一条规矩，
2: 一定要大家一起出去打捉猎物的时候，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大小，反正见者有份。身体弱的、家里有病人不能去的，也要分一份；还有带狗的，狗也有一份。为了这样呢，就齐心人心，就团结。
1: 从那以后，青壮年一起进山狩猎，每天的收获平均分给族人。为了鼓舞人心，人们用猎物的皮做成一面鼓，每当遇到凶猛的野兽，人们击鼓为号，鼓声阵阵，凝聚着人心，大家的收获越来越多，部落也日益强大。
2: 我们黎族有一句老话叫做一面鼓不击高低音，那就是说你一面鼓造出来的声音是单调的，多种声音才能构成动人的音乐。那我们黎族的好传统一直到传承到今天，我们那个人做事大家出力，才能有好的结果。
1: 如今黎族人早已告别了狩猎为生的历史，但同心协力的古老传统随着铿锵的鼓声一代代传承了下来。人们携手发展，在山间种下了致富的林，也让一片片土地生出了金。在白沙有一片70万年前形成的陨石坑，因为土壤矿物质丰富，终年云雾缭绕，成为种植茶树的好场所。春茶采收的季节是茶农们最辛苦的时候，但每一个人都乐在其中。
3: 一看到茶芽就停不下来，一年到头都有钱挣，赚就开心了。
1: 2021年，合作社生产的5000多公斤有机茶叶卖了600多万元，大家都很开心。回想刚开始种植有机茶时遇到的困难，大家都很有感触。2008年，正是橡胶产业陷入低谷的时候，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寻找各种出路。 生活在

0: 山区的黎族人家自古就有围炉煮茶的传统，因此当地不少村民都会利用闲置的土地种些口粮茶。但在过去，种出来的茶叶大多是自用，对品质要求不高，即使拿到市场上售卖，也只能卖到30-40元一斤。要想把茶产业发展起来，又苦于没有种植技术。
1: 第一次我是看电视听说人家做有机的时候，给我的感觉是这个东西可以做吗？他怎么做到的？觉得这个农业特别的新型哦。
0: 2008年，学农业技术出身的福小芳在电视中看到关于有机农业的报道，觉得这是未来发展的好方向，于是他联合当地村民成立了一家种植有机茶叶的合作社。种植有机茶的土地先要搁置3年恢复土壤肥力，种下茶苗后又需要3年的生长周期，这就意味着大家6年没有收入。那几年茶农们一遍遍除草捉虫，精心打理着茶园。2016年，眼看茶园即将迎来丰收，却遭遇了一场持续了几个月的旱情。那时600多亩茶园每天在烈日下暴晒，看着一片片嫩芽干枯脱落，村民的心情跌落到了谷底。
1: 每天就是在地里面徘徊，在想什么办法，什么办法都想完了，感觉可能这茶都要全部死完了。从那时候我觉得做这种农业，我说我就很悟到，我说怪不得都没有人去做，可能它很多难处就是很多人跨越不过的。
0: 按照传统的种植方式，给茶园降温并不难，只需要搬来稻草覆盖在茶树上遮蔽烈日，但那些稻草没有经过有机检测，如果随意使用，就等于放弃有机种植这条路。如果不救，等旱情结束，还要再花几年时间重新来过。面对选择，农户们各执己见。那时，合作社已经7年没有收入了。福小芳看出了大家的为难，他想说服茶农们坚持种下去。
1: 所以当时已经走了好几年了，应该是已经第7年的，走了99步了，才最后一步。我们坚持坚持吧，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快解决。
0: 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就在紧要关头，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专家伸出了援手，他们向福小芳推荐了一种辅助草，只要种在茶园的行道上，就可以降低地表温度。种植辅助草的方法让茶农们看到了希望。那段时间，无论是合作社的社员还是附近的村民，只要有时间就会赶到茶园来种草。一年后，脚下铺满了碧绿，茶树上的新芽终于重新长了出来。8年的等待和付出终于有了回报，大家又用第一批新茶换来的钱添置了现代化的灌溉设备，在科学的助力下，茶园生产走上正轨。
2: 社长，给你看，我们的有机证出来了，这个是中国的，
3: 干了好几个亿了。
0: 比茶叶丰收更让大家高兴的是每年通过中国和欧盟的有机认证检测。如今有机茶园的茶叶卖到了1000元一斤，还出口到丹麦、坦桑尼亚等国家。相比传统茶园，每亩能增收20000多元。合作社又把有机茶的种植经验和方法分享给周边村寨，越来越多的荒地变成了绵延的茶山。10000多亩茶园每年能给茶农带来8300多万元的收入。生态农业为土地创造了新的价值，黎族人家也在飘散的茶香中把日子过得富足又安逸。2023年，合作社又以围炉煮茶为主题办起了研学游。
4: 欢迎大家来喝茶。
0: 清香馥郁的茶山和独具特色的黎乡风情，组成了这方山水独特的旅游资源。人们品味着茶香，也沉醉在黎家人的歌声里。

0: 产业兴旺了，村庄变美了。如今每年有100多万游客走进白沙的山乡里寨，人们感受漓江风情的同时，还可以品尝当地独有的美酒。在白沙，无论是朋友聚会还是谁家有喜，必定会拿出自家酿制的山兰酒招待亲朋好友。山兰酒由山兰稻酿制而成，这是黎族人家代代相传的手艺。白沙山多地少，在种植橡胶之前，生活在这里的黎族先民摸索出一种在山地丘陵间种植稻米的技术，种出来的旱稻被称作山兰稻。有着500多年种植历史的山兰稻，养育了世世代代的黎族儿女。由于山兰稻亩产只有200多斤，经济价值不高，过去的十几年间，种植山兰稻的人越来越少。到了2015年，整个白沙县仅剩下400多亩。眼看古老的稻种就要失传，吉亚才的内心充满了不舍。
1: 因为这个米是一直传承下来，祖辈们传承下来，有黎族的地方就有我们种植山兰稻的地方，有山兰稻的地方就是有我们黎族的。
0: 2015年，吉亚才和乡亲们承包了200亩山地，成立了山兰稻种植合作社。由于产量低，为了赚到钱，合作社定出了6元一斤的价格，比普通稻谷高出2-3倍。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他们眼中再合理不过的价格，在市场上却不被接受。
1: 客户是问这个米为什么那么贵，我就怎么回答都不懂，我就哑口无言。这个山兰米是祖辈留下来的东西，是好东西，但是你要讲文化出来，才能吸引那些游客购买。
0: 几百年历史的古老稻种是黎族祖先农耕智慧的结晶，是黎族人家记忆深处的家乡味道。如何挖掘出山兰稻的文化价值，吉亚才和村民们讨论了很久，直到他们从一场民俗活动中找到了灵感。每年11月，山兰稻丰收后，白沙的黎族人都要举行一场庆丰收、吃新米的传统民俗活动，感恩养育自己的这片土地，黎族人称作拉澳门。这一天，村民们会聚在一起，大家合力把新一季收获的稻米打成糍粑，既联络了邻里之间的情谊，也图个热闹喜庆。
1: 好吃吗？
2: 好吃。
0: 拉澳门这种庆祝丰收的古老仪式给村民们带来了启发。2016年，办一场拉澳门文化节，成为山兰稻种植合作社的头等大事儿。然而，那时的合作社米没卖出去，没有任何收入。要办这样一场活动，所有物资的筹备需要一笔不菲的花销。
1: 因为当时我们都是赊账，把这个猪啊、鸡啊、羊啊先赊账，当时也有点担心，鸡啊、猪啊、羊啊这些，如果他们不拿过来，真的就黄了。办不成的话，到时候种植的积极性也不高了。
0: 让合作社社员感动的是，村民们知道消息后纷纷赶来帮忙，不仅把自家的鸡鸭送到了合作社，还凑出了10多万元的物资。
1: 他们就这么说，你们先做吧，这个以后什么时候打钱进来再给我们也行。这些事都是为了我们大家，我们黎族也是有这种话，一把锄头难锄出一片田，一把刀你砍山你砍不了的多宽嘛。
0: 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那一年村里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拉澳门文化节，500多名游客走进。

0: 这座稻花飘香的黎族村寨，大家聚在一起吃山兰米，饮山兰酒，载歌载舞，欢聚一堂。文化节的规模越来越大，山兰道的名气也越来越响亮。2021年，海南白沙山兰米通过农业农村部审定，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如今，白沙山兰道种植面积4000多亩，每年500多吨的产量，能给农户带来700多万元的收入。
1: 白沙的发展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图景，通过深入挖掘和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和乡村的多元价值，使得土地资源要素的这个价值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有效的利用起来。另外，通过生态赋能、文化赋能、科技赋能，使得传统的橡胶产业激发出更强更新的这种活力，形成了橡胶加这样一个多元的生产经营这样一个体系，激发出更大的价值。
0: 收获的季节里，橡胶林的生产还在继续，为大国工业的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支撑。林下经济正在蓬勃发展，成为村民致富的又一产业。有机茶园四季飘香，越来越多的新农人走上了生态农业发展的新路。传统的稻米带着黎族村寨的农耕文化，历久而弥新。人们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收获着温暖，也耕耘着未来。

0: 一条运河打通开放发展任督二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一根甘蔗撑起甜蜜产业，八桂儿女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边的文章，以高质量发展构建共同富裕幸福家园。
1: 旅客们，环江站到了。
0: 2023年8月，桂南高铁全线开通运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牵挂的地方，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迈入高铁时代。首发列车司机是环江毛南族小伙子韦宝贤。
2: 家乡的亲朋好友知道我开这条线路的时候都是非常兴奋的，从而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下车看到四面八方的旅客在这里，我相信环江老百姓会越来越幸福。
3: 高铁开通了，交通便利了，欢迎总书记来看看毛南三乡群众的幸福新生活。
0: 从毛南族的整族脱贫到广西

0: 及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共同富裕道路上，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广西坚持把80%左右的财政支出投入民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问题，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秀美山水与美好生活有机融合，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书写了各族群众共同致富的传奇。乐业县甘田镇位于滇黔桂石墨化片区，土地贫瘠，条件艰苦。在这里工作的20年间，龙国芳从普通党员成长为乡镇党委书记。他与村干部千方百计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现在，翻山越岭的水泥路通达村屯，万亩连片的猕猴桃缀满枝头，高山蔬菜基地满目青翠。大石山区里的甘田镇一跃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乡村全面振兴的成果让村民享受到满满的幸福感。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基石，工业升级则是共同富裕的引擎。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加速迭代，广西正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用工业蝶变的力量为百姓幸福安康筑牢物质根基。
1: 我爱您中国。
0: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广西历来重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让不同民族群众可以顺畅沟通，能够平等享受发展权利。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在融水苗族自治县乌英苗寨，由于历史原因，很多40岁以上的女性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难以走出大山。几年来，当地党委政府为苗族妇女们开办了近1000期“我教妈妈讲普通话”夜校培训班，提高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水平。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乌英苗寨。我是苗寨的讲解员梁祖英。
3: 通过4年来的学习，我们乌英苗寨的大学生们学会了讲普通话、唱红歌、背古诗，能够与外面的世界正常沟通交流。
0: 在钦州市清北区，不少村寨离法院驻守地比较远，背上国徽进山审判，成为基层法官李清城的工作日常。
4: 对，往右边摆点，停了。
0: 李清城所在的大寺人民法院管辖的乡镇是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传统民事纠纷的当事人虽然都能听懂普通话，日常却更习惯用本地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交流。李清城带领支部党员成立了民族团结巡回法庭，以普通话为主开展双语审判工作，为各族群众排忧解难。
4: 钦州市清北区人民法院民族团结巡回法庭现在开庭。你的话，你总系要求要啲，
0: 又要搬来。经过几番沟通，当事双方从剑拔弩张到和气商量，事情很快便调解好。
4: 双方当事人是否同意？
5: 同意，
6: 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4: 用老百姓啊

0: 法最熟悉的语言进行审判，让老百姓充分的去感受到司法的平等性，更有利于凝聚共同体的共识。
1: 这是香芋出来了。
2: 对呀、啊，好香啊！
1: 可以倒奶茶了。
2: 好，倒杯奶茶。
1: 这个有茶，嗯，好，这个难吃，这个是好吃。
2: 真的吗？
3: 广西的油茶，新疆的馕。不同地域民族的传统美食融为一体，碰撞出新颖而独特的绵长滋味。阿斯古丽的老家在新疆伊犁，不过来广西已经20多年的他，更把广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4: 我来广西今年5月份是22年了，广西人们，广西真的很爱我，他们给我了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对我来这里是永远的我不会冷，好多温暖就抱着我一样的感觉。
3: 阿斯古丽清楚地记得，在自己遭遇家庭和事业困境时，是望仙坡社区党委书记赵刘芬主动上门开导和宽慰。在社区的帮助下，阿斯古丽的新餐厅顺利开张。
4: 我感恩我张玉芬姐姐的是，她听完我所有的负能量，说是这样的话，你心里的那个压力就慢慢释放出来了。
3: 2021年，阿斯古丽和望仙坡社区的居民们一起种下了2棵石榴树。给他们起名为同心树和民族团结亲情树。如今每逢传统佳节，阿斯古丽常邀请社区的街坊邻居来餐厅，各民族歌舞欢庆，如同一个团结和美的大家庭。从交通动脉的贯通到产业发展的腾飞，从语言桥梁的搭建到民族团结的深植，从基层治理的创新到民生福祉的增进，广西各族儿女手挽着手，把山路走成了坦途，把贫瘠变成了富饶，共同富裕的图景正在巴桂大地每个角落，

0: 爷爷辈开垦农场，父辈呢在这个农场干了40多年，建设农场。我想的就是把他们的接力棒接过来，扎根农场，作为一个延续，也想把我们的农场建设得更加美好。天国。
1: 我早上过来挨着熊了一下盆，我发现好像今年这个果子没有之前大，不喷光，是什么原因呢？
0: 温度吧，温度实际上有点偏高。最近咱们在这个水肥管理上面，还有就是当兵的是09年去的，这是14年回来的。当时回来的时候呢，作为一个退伍军人啊，转接到地方上来讲的话，刚开始是有一个迷茫期的。但是呢，当时我们过来以后呢，联合西红柿实际上也是在16年左右的话，是被我们全区的这些客户所认可的。在这个阶段呢，就是看到了农业的一些潜力和机遇。20年的时候，3月份我是被咱们的农场调到了咱们的蔬菜公司，当时。

是一个技术员的一个岗位嘛，主要是做这个西红柿种植和有关西红柿销售这一块的事，就想的是，农场有这么好的一个农产品，有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想借着这个。

0: 还是保障的是我们农场的人民群众，我们是从技术方面保障他们成熟以后果子的这个销售端去保障他们，我们保障的这些东西呢是可以给我们这些群众带来利益的。何叔啊，
1: 哎，
0: 我看这盆草莓是放秧了。
1: 放了。
0: 现在这个花点子什么情况？
1: 哎呀，点了34穗嘛，
0: 就是上面还留吧。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种植结构啊，这个养的职工也好，农户也好，他们年龄是偏大的，他们在接触这个新鲜事物的过程中呢，是有这个抵抗情绪的。他总觉得我已经种了20几年棚了，有些地方还不如你个啊，对吧？毛头小子吧，有这种情绪。这种情况下，想让人家无条件的去信任你、相信你，只能是更加努力的去学习专业方面的知识，用专业的知识、专业的理论去告诉他们、去指导他们。我们去可以用照片、用视频，我们在网上跟他做对比、做分析，有理有据的给他证明、证实一些事情。我这几年呢也在学一些拍摄视频的方式方法，自己呢在抖音平台啊等等着打造一下一个个人的 IP。 通过个人 IP 呢，我是让大家知道我们莲湖在哪，知道莲湖西红柿是怎么回事，每年在什么时间段哪一个茶口到哪一个茶口有我们的西红柿，就是这是我想告诉大家的。通过我自己个人的去宣传去努力，让大家呢去到我们的莲湖去进行一个采摘，到我们莲湖来进行一个购买西红柿，作为农场的第三代子弟，我也很想再让我们农场在这个全区这个舞台呢去绽放。摘的时候就是，你看这个剪子为啥是弯的？紧贴着西红柿，把它剪掉。这个把一定不能留，留的稍微长一点的话，西红柿皮就扎破了。在这个时间段，有到我们这个地方来骑行的，有到我们这个地方来采摘的，也是看到了一个契机吧。通过这几年，莲湖西红柿也成了我们区内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了。从内心来讲的话，是感到高兴的。在我们本厂这些职工来讲，就是我们推成功的一些新品种，以前是抵触的，这几年也有人去跟着我们去种了，这是非常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事情。又说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啊，然后让大家然后更新了理念。还有一个呢，就是从销售层面上，这几年我陆陆续续的为我们家很多职工农户西红柿呢打开了销路。我作为咱们农场的第三代，他们也能看到我确确实实为农场的付出，也能得到他们的认可，这就是我小小的一个成就感。农场养育了我，农场培养了我，农场把我送出去当兵，说回过头来能作为农场子弟来再继续建设我们的农场，真的很自豪，也感觉满满的使命感。就说我回来了，既然我在这干了，我就想把它干出来一番事，我就想把我们的农场呢，然后能推向到我们80、90年代农场在全区的这个辉煌，这是我内心真真正正的想做的事情。我希望就说通过我的努力呢，让我们的莲湖西红柿不但能成为我们区内家喻户晓的一个区域化品牌的一个明星产品，我更希望就是能通过我的这些努力，通过我的这些工作，能把我们的西红柿推向我们全国，推向我们更高的一些舞台，把我们西红柿品牌去发扬下去。
2: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 尽管我们是夫妻。

0: 心，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昭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富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混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苑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命令镇。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命令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开放，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

0: 双包裹，从那个时候开始呢，面临户主是真不见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净沙滩。
1: 这个天条啊，我有时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的色上的好，上的快。
0: 在我们屋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罗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支付的屯食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凝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艰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处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2: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3: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2: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4: 有条件也行，无条件创造条件也行。
2: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5: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2: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6: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2: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7: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2: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8: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2: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9: 中国共建战永远不会失败。
2: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那一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呼啸的北风卷着路边的积雪，吹打在人们的脸上，像刀扎一样的生疼。天寒地冻，却挡不住那些在什刹海冰面上飞驰旋转的身影，在一张张冻得通红却充满欢笑的脸上，青春是那么的躁动和飞扬。他们的故事就从那片海开始。

0: 你瞧我干嘛呢？别丢东西了。瞧着也不像雷锋啊。
1: 现在是年轻人，骑车追大公共追姑娘，可真行。

0: 我跟你说啊，这一个多星期了，有时候上午，有时候中午，有时候下午。
1: 哎，这门你封了有三年了吧？
2: 三年半了。
1: 我跟你说，我查过封条，一点事儿都没有。
3: 哎，
1: 别闹鬼吧？
2: 闹鬼
1: 啊？
2: 鬼长啥样啊？你见过吗？不是党教育你这么多年了，跟我这封建迷信的。走，
1: 走。
4: 听来，就这事儿，我跟你说，
5: 这鬼走那儿的事儿，都是吊着脚，
4: 是不是真闹鬼了？我
1: 行，
4: 啊，
1: 走，赶
4: 快
1: 去，
4: 走啊！
6: 同志们，看见你了啊！别躲啊！我跟你说，躲也没用，出来！
4: 出来！
6: 出来！
4: 哎，你看。

0: 那边，什么那边啊？这边。
1: 走走走走。
0: 我说在那边呢吧，出来。
2: 我说姑娘，你还是赶紧去后边吧，这一会儿要出事儿了。
0: 是。傻小子，
3: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我就不信这邪了，我逮不着你，今儿我人呢？出来！
4: 哎，哎呦，这第三帝国的兴亡下本，我找了大半年。没想到在这儿给找着了。
0: 你谁呀？啊，干什么的？哪个单位的？怎么进来的？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吗？啊？
1: 嚯，一口气儿五个问题，把我都给问懵了。我先从哪个开始回答呀？

0: 什么人？老百姓，人民一份子，哪单位的？没单位啊？怎么进来的？天窗，门封了，只能走天窗，来干什么？嘿，我看电影也不来这儿啊。我看书学习，知道这什么地儿吗？书库，所有抄没的违禁书都在这儿，一水的大毒草。哎，这东西要是流出去，什么后果？不堪设想啊，同志们！您二位不是管理员，就是保卫干是吧？哎呦，我说你们啊，我来这儿看书半年多了，你们今儿才发现我呀？这可是工作上的严重漏洞，失职啊！你们这样不仅对不起革命群众对你们的重托，也是对我的不负责任。不过您放心，我只毒害我自己，我可从来没把这些书拿出去过啊。这事儿其实也好办，你们只要不追究，我也不会乱讲。我保证啊，只要我出去了，我今后绝对不会再来了。只要我没事儿，您二位也肯定没事儿啊。这事儿啊，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当然了，你们也可以把我扭送派出所，没毛病，我认。这事儿怎么办？看您二位的啊。
1: 他这是，
2: 别，不是，
1: 就贫吧，
2: 说，
0: 哎，
2: 走人。

0: 叔，得了吗？
1: 早得了，我要耽误了你和小爷，你们还不把摊儿给我砸了？
0: 嗨，那不能够啊！
1: 哎，这市里冰面这两天刚动时日，这四九城的玩主货儿们可都憋了小一年了，都想到冰上拔粪。
0: 好，那回头我跟春生哥说一声啊，给大伙儿留点面。
1: 哎，这春生呢？他怎么没来啊？
2: 他去居委会接受思想再教育去了，看书去了。

0: 春生那双鞋没怎么动，那小子滑得好，里边走的也平，我只是给他冲了点沟。
1: 哎，叔，你怎么知道这双是他的，不是我的呀？
0: 你呀、啊，这辈子没戏。
1: 嘿，瞧不起人啊！
0: 甭废话，给钱走人。
1: 四块啊！您自个儿说的，春生哥那双没怎么动。
2: 同志们，我说个事儿啊，一会儿咱们这冰场一开，你就瞧着吧。这四九城的玩主混混一个都少不了，所以啊，今儿个大家给我留点神。

0: 你天哥呀，陷在盘丝洞里出不来喽。
1: 哎，我怎么听说前阵子贺红玲在外头招别人来着？天哥给人菜了一顿，真的假的？
0: 哼。我跟你说，这男女的事儿就没有一个巴掌拍得响的。
1: 哎哎哎，嗯、哎。哎

0: 套话，你怎么意思啊？
1: 什么你怎么意思啊？
0: 你说什么意思？那裤子都快绷线了，你不嫌勒得慌？你
1: 勒着我舒服，嫌本宫那条顺，怎么着？你不喜欢？
0: 不是，我喜欢归我喜欢，你这衣服你要穿你家里，你穿给我一人看呀？你这穿出来干嘛呀？你让他们看着多不正经啊！
1: 不正经
0: 啊！
1: 黑子，别那么不开面儿。不正经，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正不正经这事儿，必须我说了算。好不好看？
2: 好看。
3: 这都到点儿，怎么一个人都不露面呀？
4: 可说呢，春生哥迟到正常，瓜哥也没影啊。
5: 谁不说呢？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6: 哎，瓜哥，
3: 脸怎么回事啊？
5: 谁呀？这是啊？
3: 跟谁干起来了呀？
5: 甭提了，刚摔了。怎么摔的？
6: 甭问了。春生呢？
5: 没来呢。
6: 还没来呢，真够慢的。
5: 给，这儿也结。春生哥，
6: 谢了啊。多少钱？
5: 不用了。啊，真不用了。
6: 你本来就不富裕，哪能让你垫钱呀？拿着。
5: 你说这半年，我净拿你跟春生哥的钱了。我妈生病，再加上我那三叔还要粮票。
6: 行了，自家兄弟，甭说这种外道话啊。
5: 成，那我先收着。
6: 好了，哥几个赶紧上兵吧。我传火线马上过来。
3: 快点啊。
6: 好嘞，
3: 走。哥，不是，你看，
7: 我看着呢。
3: 你看什么呢？看那儿，你看看，一看就是部队大院的。他敢来这儿，敢来上海，胆够肥的。
0: 陈刚，起子，
8: 嗯，
0: 飞了，
3: 原来，
8: 人类。
0: 行啊，这品相够劲的。

0: 哥，他们人够多的。
1: 等着，我找人去。叔，啊，春生，哎，光滑板的鞋给你搁这儿了。
2: 得嘞，谢谢你。
1: 哎，甭客气。哎，春生，正好你来了。
2: 不是，脸怎么回事啊？
1: 没事，摔的。红军，让人欺负了。
2: 啊？
3: 帽子还我。
1: 啊？
3: 你大点声，别虚。我的帽子还我。这女帽子，
1: 行啊。你叫他一声，哎，他要答应你就拿走呗。
0: 你们跟我装无辜是吧？哎呦，
4: 你吓唬谁呢？
3: 吓唬你啊！
5: 你再动一声试试。
3: 干嘛呀？
6: 冲你呢？你怎么了？
2: 红军，大庭广众非我兄弟帽子，有点过了。
4: 这谁闲的没事干跑这儿管闲事儿来了？
3: 就是啊，
1: 这儿有你说话

0: 份吧，你哪根葱啊？
1: 我哪根葱都不算，你也不管我是谁，我就告诉你们，今儿是上兵第一天的好日子，我不想扫兴。你把我兄弟那帽子还给我兄弟，今儿这事儿就算了了。
0: 你口还挺正。我告诉你啊，我就是鼓楼这片玩的，我叫郭黑子，我大哥叫齐天。
1: 我管你黑不黑天不天的。
2: 找事儿吧你吧。啊，你看这小哥，
3: 你
2: 俩
3: 怎么说呢？
2: 你怎么了？
4: 警察，警察，
5: 上了上了。
6: 我说快快走吧，
7: 小飞，算你今天有命。我就在这一块儿，有本事哪天你来找我。
8: 怕了你别来，
1: 我怕你怎么着？我要告诉你，我兄弟这顶帽子我要定
8: 了。走。
6: 村长，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1: 你没看见到时候警察的攻就对了，这要真打起来，还不得把咱一锅烩了？来日方长，他跑不了。这。
6: 村长，今儿这事儿怎么说啊？
1: 还什么怎么说呀？红军的帽子让人给飞了，我兄弟受这么大的委屈，我要是不让那个叫郭黑子的人把帽子乖乖的还给红军，我就不叫肖春生。
2: 春生哥，黑子那帮人不好对付。
3: 黑子那大哥齐天正经跟四九城有一号，那不是善茬，咱哥几个不一定斗得过他。
1: 我管他什么玩主混混，爱谁谁。我告诉你们，今儿要不是那帮警察还有工作队的人，我早把那帮人给打趴下了。这事儿啊，我们还得好好谋划一下。不过红军你放心啊，你这面儿我一定给你找回来。等过几天咱们再去石栅海找那黑子去。
3: 春生哥，要我说呀，那石栅海冰场本来就是那些流氓玩主的地界，咱这帮大院子弟没少跟那儿挨欺负。
1: 石栅海冰场是全北京人的冰场，甭管他有多少玩主混混，我肖春生一准给他汤平了。
9: 哟，春生，我们都听你的，你说怎么着，我们就怎么着。
2: 对，春生哥，什么都不说了，全听你的。
1: 得了，今儿就到这儿，到时候听我招呼。
2: 成，那我们颠了。
1: 走，
10: 走了，大哥。
1: 哎，你怎么查？
10: 这才几点？咱俩练会儿去。
1: 走，
10: 走。
5: 不行，
1: 再坐两个。
5: 不行，歇会儿。
6: 不知道，我待会儿能去你们家吃饭吗？我这脸回不了家，我妈你也知道，烦。
1: 说说吧，怎么回事？
6: 我今儿碰着仙女了。
1: 嘿呦，做白日梦了？
6: 真的，鼓楼大街看见的，太美了，人还冲我乐来着。
1: 一见钟情？
6: 这么说吧，保尔看见东尼，一看见他我就心跳加速啊，明白了吗？
1: 德行，再坐两个，
6: 再来俩，
1: 赶紧的，
6: 来。

0: 嫂子到现在还不回。
1: 哎呦，行啊，老爷啊，过去录了今儿。
2: 不行，真不行了。哎，我的妈！哎，哎，哎，
1: 歇会儿，歇会儿，
2: 歇会儿。哎，
3: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我前几天去看我爸的时候，遇上政治处的李伯伯，说了一下我爸的事儿。
3: 怎么说的？
1: 我爸那事儿可能没那么快。
3: 是吗？
1: 谁知道要拖多久呢？别连累你。
3: 说什么呢你？
1: 我啊，我跟你妈说，下批兵就走，不去，不能耽误你吧。

0: 你忘了你打小是理想的，你爸打你的时候你怎么说？
1: 当将军，当司令，当元帅。
0: 那你还不抓紧？别说叶伯伯了，就人叶方都当兵一年了，你当哥哥的跟家里闲着，
1: 我是没办法。你不一样，
2: 打住啊！
1: 咱俩说好了的。
0: 一块儿上学，一块儿打架，一块儿当兵，一块儿打仗，甭管干什么，哥俩永远肩并肩。
1: 那都小时候的事儿了。
0: 小时候说的话就不算数了。咱俩一辈子都是好兄弟。
1: 那当然。
0: 所以啊，听我的，行了，走吧。
1: 哎，我今儿能在你家住吗？
0: 你说呢？
1: 那你给我上个药总行吗？

0: 行，回来了，
1: 天舟姐。
2: 哎，国华来了。
1: 啊，
2: 叶阿姨刚才还打电话过来问你。
1: 啊，是吧？啊，
0: 哎，知道了，姐啊。哎，
3: 哼，嘿，傻乐什么呀？哎呀，有病得治，要不去医院给你拍个片子？
1: 轻点，轻点。你不懂，这儿看见没有？这块儿整个给掏空了，空了，现在还没回来呢。估计啊，也回不来了。我连人家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上哪儿寻嘛去？
3: 瞧你那样，你过几天过生日，我本来不知道送你什么，现在我知道了。
1: 什么呀？
3: 帮你找着他，再帮你追到他。
1: 真的，
3: 我答应过你的事儿，掉过链子吗？
1: 没有。
3: 那不就得了？来、哎，那姑娘长什么样？
1: 说说看。哦，鹅蛋脸。
4: 鹅蛋脸儿，
1: 没这么圆，小点，小点，小点。
3: 行，小点儿。这样
1: 啊，对对，差不多。
4: 戴个宽边毛线帽，
1: 鼻子细长，鼻头有点翘，高鼻梁。
3: 细长，等等等等，高鼻梁。这样，
1: 对。
3: 然后呢？
1: 笑起来有俩浅浅的酒窝，特好看。
3: 嘿呦，酒窝。
1: 他那眼睛吧，就是有点要生气。但又没生气
3: 啊，生气又没生气，
1: 对，那个劲儿还挺不好形容的。
3: 行，我明白，宜嗔宜喜，
1: 什么意思呀？
3: 就是说这姑娘啊，高兴的时候好看，生气的时候更好看。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有点意思哎。
3: 怎么样，成了？
1: 是他，就是他，一模一样。
3: 是他就成。哎，我告诉你，就把这画往什刹海冰场那儿一贴，不出三天，想不知道他是谁都难。你想想啊，四九城的姑娘哪个不去什刹海冰场玩啊？
1: 去冰场啊。
3: 嗯，反正要找黑子那帮人，把红军的事给了了，顺带着帮你找着他，一举两得。
1: 把画挂在冰场，这招成吗？
3: 有枣没枣三竿子，说不定啊，瞎猫就碰上死耗子了。
1: 行，都听你的。
5: 站住！
1: 妈，您还没睡呢。
5: 等你呢。
1: 对。哎。
5: 我听招生办的小刘跟我说，你把我递上去的申请拿回来了。
1: 啊，我现在还不上五五呢。

0: 这又怎么了？这是？
1: 哦，没事，妈，就是今儿骑车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下，真没事。
0: 我也就信30%。一天到晚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跟你妹从小到大，生活、学习什么都压在我一个人肩上，能不能争点气？
1: 妈，您辛苦了。
0: 就最好。我跟你讲啊，尤其是你，你要是没出息啊，被人家戳脊梁骨的就是我。咱们这种家庭，只有当兵入伍，要求上进，报效祖国。你说你这事儿一拖再拖的，你妹妹都走了一年了，你什么时候走啊？当哥哥的整天。
1: 啊，您说这些我都懂，但是我不能抛下春生啊。我是他兄弟，我不等他，谁等他？
0: 男子汉，是吧？讲哥们义气，妈不反对，但是你不能耽误你自己的前程啊！你都耽误两茬了，等他也行，但是啊，半年的时间，如果这半年里边你萧伯的问题还解决不了，你必须得走。嗯。
1: 哦，知道了，知道了。
0: 后天是谁的生日来着？肯定是不想跟我们这些老人一起过吧，太无聊了。
1: 嗨，
0: 嘿嘿，行了，你爸那有事儿，我也正忙。这样，你们小伙伴们自己过啊，说好了啊。还要还要，有一条啊，不许喝醉了，不许闹事儿。
1: 知道了，谢谢妈。
2: 美丽的姑娘，你是谁？鼓楼大街一别，倩影再难忘。明天下午3点，此处见。提供线索者重谢，叶国华。
3: 怎么样？不错吧？
4: 行，
3: 别担心，有我呢。怎么样？看见黑子他们没？
5: 没见着，今儿他们没来。
3: 行，算他命大，改天再说。
5: 成。小芳，休假了？
6: 是啊，回来了。
0: 哎，你让小王接电话。哎，对，是我。我就跟你讲一下咱们这次会议啊。
6: 妈回来了。
0: 咱们市妇联那个班子成员外，还有基层的妇联主席、部分妇联的执委和各界代表，市委和兵团的妇联同志也参加，所以这次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做细，重在落实。嗯，行。那这样吧，明天下午3点我在办公室听汇报，好吧？哎，好好好，哎，给陈涛打。
7: 芳子，你回来啦？
6: 对啊，小梅，你上次帮我拿的那本曹雪芹的《红楼梦》，我看完了。
7: 上次你跟我说的《简爱》《飘》《呼啸山庄》，我帮你找着啦。
6: 真的太好了，我就知道你最懂我了。
7: 那我这两天拿给你。对了，你和陈涛怎么样？
6: 嗨，别提了，烦都快烦死了。等见了面我跟你讲啊。
7: 行，正好我也有话跟你说。
6: 嗯，那咱们周末去什刹海滑冰。
7: 好，
6: 那就这么说定了。
0: 侯司令家的小梅啊，
6: 嗯，
0: 叫她来家里玩呗。我看你从小到大也没几个玩的好的，要是你们两个不够热闹，让你哥再叫上几个人，你们年轻人一起热闹热闹。
6: 妈，您别乱打人主意啊，我哥不配人家。再说了，咱家有我一个去和亲的就够了。
0: 怎么说话呢？陈涛不挺好的？再说当初也是你同意点个头的。
6: 嗯，对了，我哥最近忙什么呢？
0: 闹不清，前天弄个大花脸回来了，

0: 都是骑车摔的，
1: 鬼才信呢！行了，你这回也别白回来，你替妈劝劝她。我的话，她现在不听，你劝她让她赶紧当兵走人，整天那么混也不是个事儿啊。嗯，
2: 跟陈涛怎么样了？最近
0: 就
1: 正常联谊关系呗，还能怎么样？
0: 你这次休假，她怎么没陪你回来呀？
1: 她工作忙，走不开身，工作低，不是您说的。
0: 那你说你也是非急着回来干什么呀？你就留下来陪陪他，顺便也照顾照顾他。
1: 妈，今儿是我哥的生日，不知道的还以为这缸鱼才是您儿子呢。

0: 吃醋了吧？
1: 上来了！
2: 春生那天怎么说的来着？啊，
3: 我管你什么黑不黑、天不天的，当两孩群殴，你画个道。
2: 要不是后来警察来了，早把他们打趴下了。
4: 你去办他们。
5: 那是。哎，陈娟，我这个方子最爱吃那个奶油烤炸味，你给他弄点。哦，喂
6: 喂，你记错了，奶油味太重，齁得慌。
2: 谁又惹你了？
3: 红军，放那儿，他就爱吃这个。啊。
5: 哎，方子，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啊，但今儿是你哥的生日，你就当给他一面。啊，有些日子没跟你吃饭了，是我记错了。是我爱吃肉罐头。
6: 哎，你这人讲点餐桌礼仪行吗？别人盘子里东西你抄起来就吃。
5: 都是劳动人民，我不嫌弃你。
6: 可我嫌弃你。
3: 别来劲啊。
5: 行，那对不住了。
6: 哎，你这人。
5: 胖子，有什么不爽的就明明白白说出来，别憋在心里憋坏了。
6: 那我问你，我哥之前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是不是跟你打架弄出来的？
3: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自个儿骑车摔的，你怎么就是不信呢？
6: 你让我怎么信呀？这些年跟着他四处晃荡，无所事事，干过什么正事儿啊？还有你，你之前答应过我不会让他受伤，现在怎么说？
5: 行，来，来。是哥哥没看住，哥哥给你赔个不是。
3: 春生，甭惯着他。
6: 记住你的话啊，我哥虽然人笨又没脑子，但他对你是实心实意的。他为什么现在还没去当兵，你比我更清楚。
5: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6: 时代要变了，不用知识武装自己是要被淘汰的。如果恢复高考了，不好好学习怎么去考呢？你说是不是同桌？啊，
3: 不哎，同桌，同桌，
4: 要我说啊，咱哥几个上学那会儿就属你学习最好。哎，你拾掇拾掇，没准考个状元。
5: 同桌，你没事多跟方子学习学习。
3: 我不学。
6: 为什么呀？
7: 你说春生哥坏话我不爱听，这也就是你，这要换一男的早花了他了。
3: 对啊。哎
6: 呀，幼不幼稚啊。
5: 哎，我提议啊，咱们敬我们的寿星老一杯，祝他顺利的找到他的 Bonnie 啊。哎，
4: 对，花哥。

0: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还来冰场了？哎，待会儿摔了别哭鼻子啊。哎，这不是佟小梅吗？虽说咱们是一个院的，但我可记得你从来不拿正眼瞧我们。哪阵风把您这位大小姐给刮来了？
1: 哥，您可别拿我最好的姐妹打场啊。再说了，人小梅可是老实孩子，才不跟你们这帮人混呢。
2: 哎，这谁呀、啊？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
0: 佟副司令的女儿，比咱小，跟咱不是一波的。
2: 之前在院里见过几回，但没打过招呼。
0: 人家是进步青年，不跟咱们这种落后分子玩。
2: 你好，我叫肖春生。
3: 你好，佟小梅。
2: 虽然之前都住一个院里，也见过几次，但从来没打过招呼。今儿算是认识了，很高兴认识你，佟小梅同志。
1: 行了，待我该收钱了。
0: 甭杵着了，当兵吧。
1: 走吧。
0: 眼福不浅啊！
2: 说什么呢你？哥，他们来了。

0: 哎，这福建有工作队吗？
1: 行啊，真来了。
2: 怎么着，你是觉得我不敢来吗？
1: 咱帽子的事儿啊先放一放，跟你们问个事儿。这冰场门口有一张画儿，是你们这帮人贴的？
2: 没错，就是我们贴的
1: 啊。那我跟你们打听一下啊，谁叫叶国华呀？啊，怎么意思啊？敢留名字不敢站出来啊？我再问一遍啊，谁叫叶国华？
2: 我叫叶国华。
1: 你叫叶国华？啊，你画的？哇，看见了吗？我告诉你啊，那女的是我天哥带着玩的，你敢追吗？人在呢，去啊。怎么了？怂了？

0: 有点意思啊。
1: 哥，动手吧。

0: 华哥，咱怎么办？走。
1: 你就齐天，
2: 你们这帮人胡作非为惯了，今儿又找事儿，怎么着？画道吧。
3: 哎，不画道。
1: 你谁呢？
4: 什么意思啊？你们什么意思？
5: 今儿公主这一餐不方便，三天后，三天后午门，人你随便愿。
3: 走，
6: 等着，
3: 等着啊！散了，散了，散了！
1: 石正哥，他什么意思？三天后午门，咱们仨上。
5: 你让他们等着的，
7: 三天以后我带人前赴后继，我弄他弄他。
5: 这不是叶国华啊？
8: 不是叶国华，那谁啊？
5: 你想知道吗？
8: 想啊。

0: 六十七。
1: 六十。
2: 哟，比我过呀、啊，
3: 哥。
2: 白天啊，我在冰场看见齐天他们那波跟一帮大院的孩子，两波干起来了。

0: 我再问一遍啊，谁叫叶国华？
1: 我叫叶国华。
2: 哥，我走了。哥，别打架。
3: 你看看这都几点了，就这么个睡法，你这走了他也不说送送。国华，国华，
2: 妈，别喊了，你让他睡会儿吧。
3: 睡到什么时候？他天天这样。拿拿拿，对，把这拿上。扣扣上，外边挺冷的。
2: 知道了。
3: 好好跟陈涛相处啊，别老使性子。
2: 妈，那我走了。
3: 手套戴上。
2: 知道了，走了，妈。
4: 哎，叫半天，昨儿那红围脖就是贺红玲啊，怪不得齐天为他跟南城李尚游都飙上了。我听说齐天下手可狠了，就一刀不放。李尚游那手啊，废了。
5: 还有旁边那个叫赵小慧，也是鼓楼大街有名的大妞。
4: 你熟啊？哎呀，说说。
5: 我不是在体校练过半年长跑吗？嗯，他是。

0: 花样游泳队的可出名了，哎，体校门口见天的有人打架，隔三差五就动刀子，一多半都和他有关。他最喜欢的呀，就是男的为他打架。哦，后来听说跟一晚主好了，应该就是那个黑子。
1: 要我说呀，这赵小霍就不是一踏实姑娘。哎，
2: 你昨儿没瞅见冰场围着他转那男的都乌泱乌泱的？
3: 哎，差不多得了，
4: 说点正事啊。
5: 池上，我的意见是后天绝对不能去。
1: 春生哥，这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咱不能跟他们硬碰硬，这不叫怂。
5: 春生，事儿是我惹的，不能让你扛，更不能连累大伙。要认怂也是我去认怂，嗨，大不了就被说两句呗，又不会掉块肉。侯军，说句话。
6: 我听春生哥的，他要说认怂那就认怂，他要说非把这份儿，那我就去拼命去。
5: 别拱火了你。
1: 春生哥，你给这痛快话，兄弟们都听你的。
7: 我开门去。
5: 谁啊？
8: 你好，肖春生在吗？
5: 啊，在。
1: 瓜哥，谁呀？
8: 找你有事儿。
7: 什么事儿？
8: 单独说。
7: 礼物吧。

0: 这幅画是你画的，后天午门你别去了，其他人不会去，以后他也不会再找你麻烦，我保证。你保证？
1: 对。我惹了事儿，让一女的护着，我以后还混不混了我？我是为你好，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你的意思是让我认怂呗？
0: 认的也不是你的怂啊，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0: 对，
1: 这事儿怎么能就这么过去了呢？我兄弟对你可是一见钟情啊！
0: 谁对我一见钟情啊？啊？谁对我一见钟情？是你萧春生还是叶国华？
1: 当然是国华了。
0: 你看着我，再说一遍。
1: 我说，我兄弟叶国华看上你了。站住！

0: 肖生，什么情况？没什么情况。他来说和，让我给撅回去了。如果折的是我肖春生的面儿，我立刻认怂。但我不愿让别人说我兄弟一句不好。再说了，不光是你和红军的事儿，黑子他们惹这么多事儿，总得有人出头吧？
1: 反正你一句话。 大不了哥几个跟他们拼了！
2: 对，
3: 是这样拼了，
4: 拼了！
5: 听你的哥，
0: 等我信儿。

0: 我们能不去吗？
1: 你真看上他了？我为你打了那么多架，你可从来没拦过。
0: 齐天，我不欠你的，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不喜欢你，我跟着你只是为了不惹麻烦而已。
1: 你不喜欢我，我知道。我什么人，你也清楚。我齐天有分寸，不该干的事儿，我绝对不会干。你心刀还合脚吗？
0: 挺好的。
1: 你心呢？总会有那么一点别扭。
0: 挺好。
1: 哎，我听小慧说，什刹海你那画像让人给顺走了。
2: 嘎里嘎啷嘎啷嘎里嘎啷，嘎里嘎啷嘎啷嘎里嘎啷。
3: 怎么着，哥几个，大半夜的，胳膊又松了，我不看急诊，都给我边待着去。
4: 肖小爷，误会了，我们哥几个呢，来请您的。
3: 请我干什么？
4: 也不是我们请，李上游，李爷有事儿，想找您。
3: 李上游？嗯，我跟他没过去。
4: 没有，绝对没有，就是想找您说句话。我们李爷说了啊，春生哥您那是后起之秀啊，久仰
3: 他，久仰我。你让他自个儿过来，我有事儿。
4: 哎，这就是您的不是了。那李爷怎么说也是个前辈，不是啊？
3: 没空。
4: 小春生，李爷的面子不能不给啊。
3: 我跟他没面儿。
4: 那您就别怪我们哥几个不好意思了，今儿您去也得去，不去呢也得去。

0: 来了，老四，您吃好了。
1: 嘿呦，遮罗，真香啊！吃点，吃你的吧。
0: 哎，那女的就是一扫帚星。
1: 说谁呢？贺红玲呗，别这么说，我不爱听。没事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劲了，一来劲还真就控制不住。你看，
0: 您今儿叫我过来，就为了扯这闲篇儿啊？
1: 当然不是了。说吧，
0: 我这仇得报，
1: 这是你的事儿。
2: 随便你，咱俩的事儿。怎么说？你跟齐天不约午门了吗？嘿呦喂，您消息倒是挺灵通的啊。没戏，你们练不过。你们这帮大院的孩子呀，平常都劲儿劲儿的，真到动刀动枪的时候就趴窝了。这齐天平常挺小心，没有落单的时候，我都追了他半年多了。 没好机会，
1: 你想让我约他单挑？
2: 聪明。

0: 然后呢？
1: 然后咱们俩里应外合，一块儿把齐天拿下。
2: 不成。为什么呀？不地道。
0: 你给我听好了啊，我的事儿是我的事儿，你的仇是你的仇，别掺和。回见。
2: 等等，你可想好了啊？答应了，你的仇家就没了，还交了我这么一朋友。不答应，出了这门，你就又多了一仇人，南城北城都让你给得罪了，你还怎么混？
0: 怎么着？吓唬我呢？
2: 我从来不吓人。
0: 我没想得罪您，我也不敢。但您要非要跟我过不去，我也没辙。再说到交朋友，您这样的我攀不上。回去见了您嘞。
2: 没脸不要脸呀。
3: 怎么着啊哥，没给面啊？我花了这
2: 些。行了、哎、你真以为这四六九成天子脚下真能由着他们姓满世界查价啊？我听说这公纠队有一姓宋的，对吧？
3: 啊，
1: 去递个信。
3: 好嘞，明儿就去。
2: 嗯。

0: 慢聊着
1: 点。哎，龙神烫啊，尝尝我这手艺。
0: 其实我今儿是吃了过来的，哦，我就想来讨个酒喝。
1: 嗨，酒有啊。
0: 来，也就半年没见，变厨子了。
1: 总得落听本儿，谁还能老瞎混呀？
0: 这大虾米进了伙房还有好，不得让人窜了冬瓜。
1: 是儿，没人认大虾米。
0: 当年威震和平里的老炮大虾米，那没人认了。
1: 这这这，甭提这茬。当年梁东怎么着啊？啊，
2: 曾经威震北京城的主，
1: 现在不还是猫在城墙根儿教人练拳吗？
0: 那以后啊，就窝这小饭馆里了。
1: 你别看这饭馆不起眼儿，全民所有事，
3: 市旅游局直属。嘿呦，
1: 我二舅不是在旅游局吗？费老劲了。
0: 您这暴脾气，你们饭馆让挡那顾客吗？
1: 你哥如今就是三孙子，不瞒你说啊，我现在还在试用期，走路都怕踩死蚂蚁。这要再捅出娄子，丢了工作，我妈非上吊不可。嗨，得嘞，后厨忙，我就不陪你了。镇上，今儿找我有事儿吧？
0: 哥，没事儿，我这就是老久没见了，想过来找你喝口。
4: 夏明。快点啊，
1: 来了。
5: 镇上，
1: 我知道你有事儿，四九城都传遍了。
0: 什么事儿啊？我真没事儿。哥，你甭听他们瞎掰。
1: 哥不是给你装孙子，以后哥真帮不了你了。哥怂了，当初哥几个关橘子的关橘子，受伤的受伤，早不是当初那样了。
4: 麻子夏明，师傅叫你半天了，
1: 让他等会儿。兄弟，听哥一句劝，认怂了。

0: 丢人不丢人？
1: 反正最后都得认，
2: 都得认，跟谁啊？

0: 哎，你们都问人了没有？
1: 问了几个，人家一听对面是齐天儿，都怂了。
0: 得，
2: 都说齐天下手太狠，其他人看着是大院的，都会让一步，只有齐天什么都敢干。
3: 我看吧，这事咱别沾了。她是齐天的女人，还到处招人。
4: 你说谁到处招人？
2: 哎，我这不是也……
0: 怎么跟瓜哥？他不是那意思。
2: 哎呦，我不是那意思。你看你急什么呀？
4: 行了，我知道，这事打我这儿起的，连累哥几个了，又替我商量，又替我找人的。我把话放这儿了啊。我
2: 放什么话呀？春生哥，
0: 春生哥。
4: 我去找齐天，让他画道，甭管什么我都接着。这贺红玲，以后咱谁也别见了。
5: 这事儿啊，没你们想的那么糟，我心里有数。别人不想来，咱也不要勉强。
0: 没事儿，哥。午门几点？我通知兄弟们。

0: 这个小子夜里来查家，他没动手就收网，装他们个现象。
1: 哥，都这点了也没个动静，咱是不是让人给涮了？
0: 你说肖春生这小子不会是怂了吧？
1: 不能吧，他平时不是挺牛的吗？
0: 哥。

0: 人呢？
1: 没人。姐，群架，我认怂。
2: 怎么茬啊？啊？合着听说齐爷在这儿不敢来了？啊？那你说说咱这事儿怎么了啊？横不能是您一句认怂了就完事儿了吧？
1: 群架我认怂，但我自个儿不认。
0: 什么意思？
1: 我今儿一个人来就是表个态。我想跟齐爷您单挑，是打群还是玩交，您说了算，我绝对不说一个不字儿。
3: 但是如果我赢了的话，你们最好给我老实点儿，从今以后不许再到处惹是生非。
1: 怎么练？您一句话。
2: 小子，你想什么呢？

0: 谁敢动我兄弟？
1: 这有什么意思？
2: 七，你等我问清楚，我没叫他们来。
3: 春生哥，你想一个人把这事儿扛了，我们是不会干的。
4: 是啊，春生，
3: 你通知我们两个时间，就想自己来把这事儿了了是吧？那李尚友早就跟我们说了。
2: 李尚友？
4: 对，
5: 哥，要不还得说说你啊？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两拨人时间对不上？
6: 请考吧你。
2: 七，你也听到了，我真没叫他们来，是那李尚游在里面搞鬼，他什么心思，你最清楚。
6: 肖春生，我发现你是真会装啊，有那李尚游什么事儿啊？你找人擦屁股是不是得找个像模像样的呀？
2: 我装什么啊？我
6: 你说呢？
7: 你怎么说话呢？
6: 就这么说话，你们大院的使诈，
7: 我们使诈，说好那块来，是不是吧？
6: 兄弟们，抓我！
7: 抓我！抓我！
8: 准备上啊！
9: 等一下，
10: 等一下！
2: 七，我知道这事儿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你不信我，搁我也不信，但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能不能就我们俩自己解决？既然兄弟们都已经来了，那就全当给我们单挑做个见证，行不行？
6: 哥，甭跟他废话，弄嘛！
11: 都听见了啊！谁都别动手。
8: 那咱们俩就按老规矩来，
2: 头、脸、脖子、前胸、肚子、腰眼儿，这些要害地儿绝对不能碰。要是闹出了人命，蹲大牢挨枪子儿自己扛，医疗费自理。要是扛不住，怂了，就喊停，必须收手。

0: 东哥，这真是梁东哥。东哥怎么来了？
1: 他怎么也得到消息了？
2: 谁叫陈红牛啊？
3: 我是。
2: 我这顶羊角儿帽子戴了不少年了，虽然旧了点儿，但这可是正儿八经的雪中孝，好东西。我听说我兄弟把你帽子给废了，我赔给你，行吗？
4: 梁爷，您这干嘛呀？
2: 闭嘴。齐天呢，是我以前认识一小兄弟，今儿他小弟打人飞帽子，有错在先，但他好歹是四九城有头有脸的人，年轻气盛，你让他给你鞠躬认错，他拉不下这脸了。咱老北京人都讲个有里有面，恨不得我舍个老脸卖个面子啊。今天呢，是我兄弟做的不对，我这当哥哥呢得出来帮他把这事儿给铲了，这事儿就算了了，行吗？
5: 我听您的，东哥，我在四九城能混到今天全靠您带着，您张嘴了

0: 怎么着？不行？
1: 看来我这面子不够大呀！啊？
2: 东哥，您的心意我们领了。您可是我们的前辈，您这样我们不敢当。
1: 有什么不敢当的呀？我早就应该出来制止。可是你跟天儿呢，在这四九城呢，都是一号人物。你说这架势已经拉开了，这谁要是提前刹车，那就等于认怂了。这么着啊，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天儿这帮兄弟呢，我在这儿，没有一敢说不字的，行吧？
2: 东哥，既然您都已经出面说和了，那我们这帮大院子弟就是有理儿有面儿，明做是光明，明事理够局气，是我们这帮人的大前辈，我肖春生佩服。今儿我跟齐爷这桩事儿，在我肖春生这儿就算翻篇了，是不是啊，兄弟们？
3: 翻篇了！
4: 现在是时候了。

0: 梁冬，亏得你在啊，要不然京城又发生一起血案。
1: 高队长，没想到把您给惊动了。
0: 你都露面了，我能躺着吃干饭吗？
2: 高队，您那至于吗？兴师动众的，这是要干嘛呀？
0: 废什么话呀你？我问你们呢，200多号人到午门干嘛来了？啊？
3: 哎，警察同志，最近不是正进行那个爱国主义教育吗？我们这帮人聚在这里，就是等天亮看升旗呢。
0: 看升旗
3: 啊？
0: 亏你编得出来啊！
3: 真是这样的，是不是啊，兄弟们？
4: 是。
0: 你们呢？都看升旗来了？
2: 是啊，我们约好了早上看升旗。
5: 是不是？
4: 是。
0: 起什么哄啊？还得表扬你们是不是？揍死他们！看看带家伙没有？
6: 揍！揍细点点。
0: 玩得够可以的，咱们也甭说了，你跟我回局里做个笔录，其他人散了，别找对啊，赶紧散了。
3: 姐，行吧，
2: 走了。
7: 让他们都干。
6: 散了。
8: 好，下来，快点吧！班长，班长。

0: 好在只是做个笔录，有惊无险。今儿啊，给你们压压惊。
1: 来，哎，忘了，我呀忘了一道汤了。我今儿啊在这副食店买了2毛钱肉馅，给你们做的这个白菜丸子粉丝汤，该起锅了。
2: 哎，东哥，这菜已经够多了，您就别忙活了，
1: 加个汤嘛。
3: 我说东哥，就2毛钱的馅儿，您就甭往上端了啊。
1: 哎，这小子有肉吃就不错了。去，用点热水给这酒给热热。大冷天的了，喝这凉酒伤胃。
3: 哎，亏你提前传消息给我，不让我在家，不然咱都得进去。
2: 嗨，我就是不想把事儿闹太大了。

0: 这菜能够多了，您就别忙活了，加个汤吧。
1: 我说东哥，就两毛钱的馅儿，您就甭往上端了啊！
0: 嘿，这小子，有肉吃就不错了。去，用点热水给这酒给热热。
2: 大冷天的，喝这凉酒伤胃。
3: 哎，亏你提前传消息给我，不让我在家，不然咱都得进去。
2: 嗨，我就是不想把事闹太大了。

0: 哎呀，来了！哎呦，
1: 邓哥，我看那照片还有那些奖状，您当年可是这个。嗨，这老黄历了，好汉不提当年勇，怎么说呢？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这么多年了不练了，那功夫早就歇菜了。来来来来，来，谢谢哥。
2: 郑山啊，这杯酒呢，我得敬你。哎呦，这我可受不起。哎呦，你客气啥呀？你等我把话说完了啊。原先咱俩不认识，但是我听说过你，我知道你们这部队大院的子弟啊，心高气傲。你这兄弟受点委屈，你能够不计前嫌给我梁东面子，化干戈为玉帛。 避免了一场火并，我在这儿呢，替我们那胡同那帮小子先干为敬啊！来来来来，春帅，趁热。

0: 小张，
1: 哎，来了，
0: 给我来瓶醋。
1: 啊，好。牛舌饼新来的，
0: 我老是特爱吃。多少钱啊？
1: 1.7元。
0: 哦，成，那来半斤吧。
1: 哎，哎呦，这粮票不够了，就剩4两了。
0: 那就4两，
1: 成。
0: 冯老师最近身体怎么样？哎呀，时好时坏。

0: 天冷又不大舒服。
1: 是。
2: 国华，国华。
3: 哎，妈，怎么了？我睡了。
2: 这么早就睡了？那个，星期天咱们约好了去佟司令家啊，你别安排别的事儿。
3: 行。
2: 还有，你那个明天洗个澡，理个发。好久没见小梅了，弄精神点儿啊。
3: 见个佟小梅还得理发啊。哦，我知道了，我睡觉了啊。

你们那话，那合伙人家地址。

0: 哎，酸热肠让我这手腌。哎，
1: 吃菜
0: 来。
2: 我这儿确实有件事儿，不知道能不能麻烦您。
0: 嗯，你说。
2: 那我可就不拘着了。我能不能跟着您学些功夫，长长本事？
3: 先练武术。
2: 对，
3: 这练武术这都是童子功，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2: 东哥，我确实是真心想要跟着您练习武术。我知道您觉得我们大院子弟心不定，人浮躁，说出来不怕您笑话，这从小到大我就一心想参军保家卫国，虽然我现在还没什么希望，但人总要往好的方面想，这万一有一天国家需要我，咱总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吧。东哥，您放心，我说到做到，我就真的想跟着您好好练武，长长本事。
3: 行，有你这句话，但是我把这丑话先说前头啊，这练功夫它可不是偷奸耍滑偷懒的事儿，甭管咱们这关系有多好，回头你要是偷奸耍滑，别怪我不客气啊。
2: 明白。
3: 得嘞，这朋友我交了，来，干了啊，赶紧趁热。哎，
4: 黄玲，黄玲，搬了好半天了，累了就去歇会儿啊！
5: 我不累，刘叔。
4: 哎，你说你这孩子干活也不戴个手套，瞧这手冻的都成红萝卜了。
5: 这棉手套戴着干活不方便，这白菜抓不住老往下掉。
4: 给，把叔这劳保手套戴着，不至于冰手，干活也方便点。
5: 这劳保手套可是定量的，我戴了您戴什么呀？
4: 听叔的话。叫你带着你就带着，我那儿还有呢。
5: 成，谢谢刘叔。哎
4: 呀，你一个漂亮姑娘，干着又苦又累的活，苦了你了。
5: 我们家情况您最清楚，这么些年全凭您照应，时不时的让我来这菜站干点零活，挣点钱贴补家用，我这心里是真的感谢您。
4: 快别这么说，红玲，你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现在你爸走了，剩下你们孤儿寡母的不容易，我们这些老街坊啊，帮不了什么大忙，只能是尽尽心了。啊，
5: 我去干活了，刘叔。哎，

0: 哎，红玲来了！
1: 哎，太上今儿来白菜了，我给您搬回来了。
2: 哎，天儿，快出来搭把手了！哎，
0: 辛苦你了。
2: 这个上回这钱跟今儿这钱，
0: 哎呦，
1: 您说什么呢？别人就算了，您的钱我可不能。
0: 说什么今儿这把这钱拿走啊？

0: 正他们家就住边上。
1: 他爸爸身体不好，
0: 死了。他妈一直身体也不好，哎，就是挺受打击的。这孩子从十几岁开始就跟着外头打零工，夏天就跟这个街上卖冰棍儿，冬天呢整条街给人送白菜、扛煤球。东哥也是觉得这孩子不容易，时不时的接济他，就这么着一来二去的，我跟他也就认识。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了，我了解他，他对我充其量也就是感激。但是你瞧刚他看你那眼神
1: 跟看我和那小眼神
0: 完全不一样。哥们儿，我在外头混这么多年，感情这点事儿我门儿清，这东西勉强不来。打今儿起，你和他还有叶国华怎么着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想掺和。
2: 哎呀，甭管其他的，快，这大冷天的喝碗热汤比什么都好使。
3: 你这手
4: 没什么。
2: 来来来，坐下。

0: 回了。
1: 哎，你喜欢我吗？
0: 什么？
1: 齐天跟你解释了是不是？我和齐天不像外人说的那样。
0: 我知道。
1: 妈，我回来了，今儿给您带了您最爱吃的牛舌饼。
2: 哎呀，你又乱花钱了。你今儿上哪儿去呢？
1: 菜站白菜到了，我去送白菜了。嗯，您好点了吗？我去给您热药。哎，您自个儿热了？啊，
2: 今儿家里来人了。
1: 哦，来人了。嗯，谁呀？
2: 说是你朋友，姓叶，他穿着军装，是大燕的吧？
1: 哦，是。
2: 这小叶陪我聊了一会儿天儿，我觉得这孩子真不错，稳当。嗯。
3: 四海之内皆兄弟，干杯！
4: 干杯！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萧春生和齐天俨然成了兄弟。黑子他们也在萧春生的带领下不再打架闹事儿。谁也没有想到，人生阅历千差万别的两拨人竟不打不相识的有了交情。萧春生和贺红玲的关系似也悄悄发生着变化，这被叶国华看在眼里，有些不是滋味儿。

0: 小梅啊，当兵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你爸想让你考文艺兵，我也没什么意见，
0: 已经同意了。我知道你是想当医护兵，可是这两年没有名额呀。我记得你小时候挺喜欢拉手风琴的，这两天呢，你捡起来练一练。你爸爸想过几天叫你徐伯伯到家里来，好好的指导指导你。
2: 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了，我现在只想当医生。
3: 征兵的事儿，你去打听了吗？你要是不想去问的话，要不下回我给爸送饭的时候再给你问问，打听打听，找人帮帮忙呗。
4: 跟你说话呢，
3: 你是个好苗子，不能被家里耽误了。
5: 姐，爸不是拖累，他是英雄。再说了，我才多大呀，好多事情都没学明白呢，再晚几年，等我把本事练好了再去，不是正好？哎，对了，姐，我找人弄了点肉票，下回你去军人服务部买肉的时候啊，给老头做顿好的。上次那肉太柴了，他都嚼不动。好。

0: 野参谋，
1: 是首长。郭家屯在这儿，那就是赤城。郭家屯西南方向，翻过长城就是。
2: 部队调动要多久？
1: 山海关。
0: 嗯，
1: 那得看什么时候。48年12月3日，白天。
3: 您所在东野精锐部队的两个炮团的机械化程度，在当时已经算很高了。但要完成这段行军，仍需要一整天的时间。
0: 在当时，
1: 现在已经是1975年12月9号，平津战役都已经结束了，新中国已经成立26年，
3: 这察哈尔、热河、绥远都已经没了。
1: 您看，赤城和山海关都已经归河北了，路也早已经修好了。我人民解放军机械化快速反应部队在4个小时内就可以到达指定位置。
4: 嗯，爸，吃饭了，收兵吃饭了吧？
1: 做了您最喜欢的红烧肉。啊？
0: 哎，春生啊！
4: 您快坐吧，菜都凉了。
3: 不然您以为是谁？
1: 叶参谋，

0: 爸，您尝尝，怎么样，够劲儿吧？不错，这可是我去二锅头厂灌的头酒。不过爸，我先说啊，这可是一个月的供应量，您悠着点喝。
1: 肖彦培同志，组织上对你的问题有结论了吗？
2: 不知道。那
1: 历史问题都交代清楚了？
2: 有日子没让我写材料了。
1: 那您对自己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了吗？
2: 没有。
1: 没有？
0: 我没睡。
1: 嘿呦，反动气焰很嚣张啊！
2: 那您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打算？没打算，让工作工作，让回家回家，都不让，就这儿待着。
0: 爸，您知道我最欣赏您哪一点吗？就是这股蒸不熟、煮不烂的劲儿。<笑>
2: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1: 跟你共勉，就是苦了你和你姐了。
0: 嗨，不苦，我们好着呢。我姐现在在厂子里工作，挺好的。您就甭操心了，要不然下回我让她来。<笑>
2: 你当兵这事儿也不能老拖着。
1: 你这成天没正经事儿干，也不成啊。
0: 哎，爸，您可千万别管啊。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跟您一样。
3: 爱谁谁。刚才那些话，别放在心上。嗯，你天赋好，基础好，可别荒废了呀。
4: 陈老师，今年乐团招生政策有变化吗？还是从工农兵学员里招？嗯。哟。
5: 张老师，
4: 今儿我们家炖肉，我给您端去尝尝。
5: 就你小子鬼机灵，又琢磨什么呢？我可是无功不受禄啊！哎呀，这话您说的，打小您看着我长大，那我羡慕您不是应该的？啊，就好像我图您什么似的。
4: 有话直说。这红明不是跟您班上吗？您多照顾照顾。
5: 就知道你有私心。
4: 那什么，那个咱胡同口那个刘大妈。 又给您物色一新对象，一巴掌多，他说就等着逮着您给您好好介绍介绍。甭
5: 跟老师瞎贫。
4: 成，听你的。我走了啊，
5: 老师再见。
4: 明儿晚上工人俱乐部演《红色娘子军》，去吧。
5: 不是上回你跟我说的吗？我特意让黑子给你找的票。
4: 你呀，还别灰心，你爸那事儿早晚能弄清楚，到时候你也能考，没准你能当兵，进文工团也不是没可能啊。

0: 春生，你怎么来了？快进来。
1: 哎，
0: 这大早上的，你怎么就过来了？
1: 哦，我来给你送擦手油。我上回瞧你手都冻裂口子了，抹点这个好得快一些。

0: 谢谢啊，你先坐，我给你倒点热水。哎，
1: 红玲儿，你们家这么多小提琴乐谱啊？
0: 啊，我从小练琴，我爸给我买的。大老远从西边骑过来，冻着了吧？快喝点热水，暖暖身子。
1: 哎，谢谢。
0: 这擦手油街面上可不好买，我去百货商店好几次都没买着。
1: 嗨，早说呀，我们大院军人服务社多的是，这样我下回多给你带点。
0: 不用，这都够用好一阵儿的了。
1: 哎，红莲儿，我听东哥说，你父亲是音乐学院的教授，你母亲也是音乐学院的老师，这么说你是音乐世家呀？啊，
0: 我爸是我姥爷的学生，姥姥姥爷都是搞音乐的。
1: 搞音乐好呀，我也喜欢音乐。哎，我看你桌上那小提琴，你打小就会拉琴啊？
0: 可不，我姥姥原来就是一名小提琴演奏家，打小他就教我。
1: 哎，你拉一个呗。我想听听。
0: 你想什么呢？我现在就只有上音乐课的时候才有机会拉，平常在家我可不敢拉。我们家什么身份你也知道，这万一要是把革委会的人给招来，说我们又想资产阶级复辟，到时候我妈又有的受了。
1: 哎，你想拉吗？
0: 我当然想啊，所以我才去上音乐课，偶尔给他们做个示范拉拉琴，平常我可不敢。
1: 你等我，哪儿都别去，啊！
0: 哎，你干嘛去啊？
1: 等着我就行了。
0: 这小子可以愣头青。

0: 哎呀，赶紧穿衣服，有多厚穿多厚。戴上琴，跟我走。
1: 你要干嘛？
0: 甭问，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哎，穿厚点啊！
1: 哦，
0: 快点。
1: 好，
0: 我跟门口等你。
1: 哦。
2: 哎，终于来了！
1: 摩托车，
0: 快快上车！
1: 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呀，春生？
3: 这可是我从院里借来的，带你出去兜兜风去。
0: 坐好了。

0: 风铃，累不累？
1: 不累。
2: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1: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你就放心大胆的拉，想怎么拉怎么拉，啊！来，拉吧。

为她的美貌和性格。那么此时的萧春生更是被贺红玲的气质和才华所折服，不知不觉间他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了这个倔强、高傲又脆弱的女孩。

0: 好久不拉了，手有点生。怎么啦？听傻了？
1: 红玲，拉得好。这琴声美，人更美。
0: 哪有这么直接夸人的？
1: 我这说的都是真心话。
0: 听过这首曲子吗？
1: 真没听过。不过，我在这个曲子里面听出了热情和奔放。
0: 行啊，小春生，艺术感觉很准啊，有点水平。
1: 真是这样啊？
0: 嗯，这首曲子叫《查尔达什舞曲》，是意大利著名的小提琴作曲家蒙蒂的代表作。
1: 红莲，我也给你演奏一个，怎么样？
0: 嗯，
1: 你坐。
0: 好。

0: 窗帘冻了一天，累坏了吧？赶紧回屋暖和暖和去。嗯，
1: 那我先回去了。给。春生，今儿是我这阵子最开心的一天，谢谢你。
0: 我也是。不早了，赶紧回吧。
1: 回头见。
0: 回见。

0: 你怎么来了？
1: 哦，我去电影院，顺路就。
0: 胜利电影院。
1: 啊，对。哎，改天我请你看电影吧。
0: 啊，

0: 格尔，你可以啊，这手艺快赶上你爸了。
1: 我这手艺差我爸可差远了。
0: 哎哎，歇会儿，跟他们待会儿拍。
1: 不了，姐，一会儿弄完这个，我还得回去呢。方子上回给我带的书，我还没看完呢。
2: 两清，
3: 要不了。
0: 拿着。
1: 行。
0: 把眼镜腿修修，不行的话换副新的。老拿橡皮膏贴着，多寒碜呀！
1: 没事，姐，我能用，不嫌寒碜。
0: 你是看不见，叶枫他妈看见怎么办？
4: 哎，严小姐，红军啊，
0: 国浩来了。
4: 哎，国浩哥，哎，
2: 哟，国浩哥，好久没见了，这几天哪儿叫下去了？让你打牌都不来。
5: 问啥废话？还能去哪儿啊？贺红玲那儿呗。
4: 滚滚滚，别胡说八道啊！
5: 国浩哥，革命还没成功呢。
4: 去。哎，初中呢？
6: 一大早就出去了，不知道干嘛去了。
4: 出去了？
6: 嗯。

0: 哎，你怎么来了？
1: 我上你家找你去。你隔壁大妈说你在菜站干活，不是不就来了吗？
0: 哎，这活不是你干的，你别管了，我来吧。哎，
1: 为什么你可以干，我不能干呀？你去一边歇会儿，我来。

0: 杯子真好看，来，给我。冻了大半天了，吃了午饭再走吧。啊，
1: 午饭我就先不吃了吧，一会儿。
0: 国华，
2: 红玲，我给你们家拿点蜂窝煤过来。
0: 哦，谢谢啊。
1: 国华。

0: 阿姨。
1: 哎呦，阿姨，姐怎么又送东西来了呀？啊，
0: 我们家今儿正好来了点蜂窝煤，我想着上次过来的时候看您家好像没有了，就顺道给您搬过来点。
1: 你这顺道呀，他往我们家拿了很多东西了。
0: 嗨，都是些小物件，啊，真是顺道，顺道。
1: 哎，这位是？哦，肖春生，他是。
2: 阿姨，啊，我是国华的兄弟，其实今儿也是国华让我来的。
1: 哎，赶紧坐，赶紧坐啊！中午留下来一块吃饭啊。
2: 啊，不了，阿姨，既然国华已经来了。我也就放心了，那个我中午还有点事儿，我就不跟你们一起吃了。
1: 哟，你这就走啊？
2: 哎，阿姨，那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聊。

0: 阿姨再见。
1: 哎，再见。你快送送去啊。明儿我想滑冰。

0: 谁呀？
1: 大妈，是我，国华的妹妹叶芳。红军在家吗？
0: 哟，我说面熟呢，是芳芳啊。瞧这身军装，真漂亮。红军在屋呢。
2: 嗯。
0: 红军。
3: 哎妈。叶芳，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部队吗？
1: 来北京出差，回家住两天。
3: 哦，怎么了？找我有事儿？你这笑什么呀？
1: 我还是头回见你不戴眼镜。
3: 啊，我那个眼镜坏了。
1: 我看看，腿断了，这种块没法修，只能换新的。
3: 是，我是不是一直没顾得上啊？
1: 上回见你还是拿橡皮膏粘着。
3: 我就想这个能将就就先用着。
1: 帮你粘，给我。

0: 我发现你这手是挺巧的啊。
1: 在部队训练过，撕胶布包扎伤口，每个女兵都会。
0: 是吗？
1: 戴上看看。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

0: 制胜九天。
1: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2: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3: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4: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5: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6: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7: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6: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8: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9: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0: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1: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沙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砾褪去阳光，

0: 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你闪到我们了！
3: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能爬了。
2: 快，小心！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乱丢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

0: 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
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目盼的天地。
3: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
4: 总有一天，
2: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5: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重养家一体化，产供销全链条协同发展，正加速完成从奶源资源优势向产业竞争优势、高端产品优势的深度跨越。
1: 银川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落到街巷，走进群众，为全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提供了鲜活基层样本。
0: 宁夏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播出，以马小琴为代表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演员们，以亲身经历呈现他们迁徙扎根、建设新家园的奋斗历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宁夏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独特，要走特色化、差异化的产业发展路子，构建体现宁夏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近年来，宁夏深耕奶产业全链条布局，坚持重养家一体、产供销协同发展，持续补齐产业精深加工短板，推

0: 推动乳制品加工产业告别单一的普通液态奶生产模式，向功能性食品配料、专用原料、高端高质乳制品领域迭代升级，努力走出奶产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位于平罗县的牛柏市宁夏乳制品有限公司。我手里拿到的这款黄油呢，就是从这里的一号车间生产出来的。那么企业呢，通过智能化的生产线，将牛奶加工成高附加值的产品，助力呢宁夏的奶产业呢，从出售的初级原奶向高端的精深加工转型。
2: 今年二月，牛柏市宁夏乳制品精深加工项目一号车间正式投产，作为平罗县重点布局的高端乳制品加工项目，有效填补了宁夏高端乳品原料生产领域的产业空白。
3: 宁夏的奶源质量比较好，然后在全国是应该是宁夏的奶源是最好的啊、嗯，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深加工企业来讲，我们注重的就是奶的品质，而且还必须有奶的量啊。目前呢，一天的加工量在300吨。
2: 奶源端的科学化养殖提质增效是乳制品精深加工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为持续提升奶源品质与生鲜乳产能，平罗县高人乡宁夏金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持续优化牧场养殖体系，通过改造奶牛采食设备，科学调整饲草配比结构，有效提高生鲜乳单产与品质。
4: 现在您看到的这个镜夹也是我们为了提高单产和采食量而改的，它以前那个夹子都是一个个的镜夹，现在我们都改成这种横杠，可以提高采食量，然后没有牛喂限制。像我们这个料也是把以前的苜蓿草都取代掉了，然后现在改成了苜蓿清楚，保证蛋白的情况下增加消化率，还能提高单产。
2: 目前该牧场奶牛存栏4670余头，日均产鲜奶85吨。同时，牧场通过开放式通风牛舍、恒温喷淋挡风设施等精细化管护，为奶牛营造舒适生长环境，以健康牛群孕育优质奶源，为乳品精深加工企业提供稳定高品质的原料供给。近年来，宁夏将做强奶产业精深加工，实现生鲜乳供需动态平衡，作为推动奶产业长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全区新引进乳制品加工企业18家，乳制品加工市场主体数量实现翻倍，行业日加工设计产能突破2.5万吨。产业发展过程中，宁夏创新推出牧场加工厂、奶农联合办加工等重养加一体化发展模式，在全国率先建成智能方舱云工厂，创新打造冷链直配、新鲜直供的乳制品流通新业态。目前全区已建成鲜奶自营门店、社区直销店180余个，实现鲜奶就地加工转化增值创收。如今宁夏奶产业正加速完成从奶源资源优势向产业竞争优势、高端产品优势的深度跨越，重养加一体化、产供销全链条协同的现代化产业发展格局日趋完善。
5: 银川市认真落实宁夏试点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工作评价标准指导体系试行，持续深化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工作实践。在西夏区朔方路街道217社区，多民族群众共居一院，在邻里相处、互助共建中演绎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的动人故事。
6: 银川市多民族社区的氛围好，邻里亲，那么社区的生活到底好在哪儿？邻里之间如何亲呢？今天呢，我就带着大家来到了银川市西夏区的217社区，看看这个社区最温暖、最接地气的烟火气。
2: 银川市西夏区朔方路街道217社区是多民族聚居的老旧家属院。前些年小区基础设施老旧，居民缺少公共活动空间，借着老旧小区改造机遇，社区将闲置车棚改造为爱一起阳光房活动阵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社区党建与基层治理，兼职手工、群众文体、志愿服务在这里常态化开展，为社区各族群众搭建起交往互动的平台。
7: 大家呢经常聚一聚，增加互相的这个感情啊，完了以后互相交流，互相完了以后学习，挺好的。
2: 依托临近高校的区位优势，217社区深化校企联动，邀请北方民族大学设计学院的学生走进社区。

0: 军开展民族团结主题墙绘创作，美化居住环境的同时传播团结理念，同时开设七彩公益课堂，解决辖区上班族子女周末托管难题，让青年学子把课堂延伸到社区一线。
1: 来这里就是既是做社区志愿服务，然后同时也提升我自己的能力，也能为社区做出很多贡献。我们虽然是不同的民族，但是我们却可以亲如一家人。
0: 在217社区，民族团结不只体现在阵地和课堂，更流淌在普通人的善意行动里。社区党员商户汤宗宠主动和大学生结亲，带领结对学子参与各类社区志愿帮扶。在前一届结对大学生毕业后，汤宗宠又主动向社区申请继续结对，把这份暖心帮扶接续传递下去。
2: 去参加一些义务活动，就是帮着给孤寡老人送个饭呀，打扫个卫生呀，去照顾照顾他们呀。虽然不是亲人吧，但是胜似亲人吧。
3: 我们这几年发展的我们各种志愿者团体，再加上大学生的这种融合，让我们的各族居民呢生活在这非常幸福。
0: 老旧大院绽放石榴花，信微处建共同体意识，以社区小单元做实示范区建设大文章。近年来，银川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落到街巷，走进群众，为全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提供了鲜活基层样本。
4: 扎实推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工作评价标准指导体系试点工作，提升社区结构互嵌度和社区环境融合度，大力推进红色家园、和米家园、精神家园、共富家园、平安家园、幸福家园六个家园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更加深入更加广泛。
5: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宁夏各地组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致敬不朽的长征精神，汲取前行的奋进力量。
0: 隆德县近日举办清平乐六盘山千人集体诵读主题活动，活动中全县3000名干部职工青少年学子首先沿着红军小道前行，体验红军长征路上的艰苦历程。抵达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广场后，大家有序拼出90长征字样，共同诵读经典红色诗词，重温峥嵘历史，更续长征精神。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的长征路就在那一方讲台，要把清平乐六盘山中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情种进每一位少年的心里。
1: 狮嘴山市大沽口区长盛街道朝虎村在夏庄子烈士墓遗址旁举办烈士纪念碑揭碑仪式，即铭记红色历史传承爱国精神主题党日活动。活动通过揭碑祭英烈、诵读碑记、重温入党誓词、专题研学等环节，凝聚基层爱国奋进力量。
2: 在回望初心中铭记来时路，更是为了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将这种精神力量转化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1: 同心县举行2026年九至长征同心筑梦行走的思征课红色研学文明实践活动，县第三中学、第八中学、第九中学高一全体师生及保障人员2000余人往返徒步42公里，在行走中感悟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我真切体会到团结的力量，一个人走不远，一群人才能坚持到底。
4: 也让同学们亲身体会什么叫做不畏艰难，团结互助。希望这次经历能把长征精神刻在心里，在今后学习生活中迎难而上，勇敢走好属于他们的成长之路。
1: 鄱阳县第三中学也组织全校高一年级750余名师生徒步前往忍山河烈士陵园，开展以军训淬炼意志、步履丈量山河为主题的行走的思政课，即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研学实践教育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不朽功勋。
5: 让我懂得了坚持与团结的意义，也真切体会到

0: 先辈们不畏先行的奋斗精神，
1: 让同学们懂得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把长征精神内化于心，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2: 9月20号，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活力中国”调研型宁夏站开放活力篇主题采访活动在银川启动，国家有关部委专家、区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介绍情况。来自中央媒体、财经类行业媒体、有关省区媒体和自治区各媒体的150多名记者，分南北两县，深入宁夏5个地级市的21个具体点位，近距离感受、深度式体验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中阿博览会平台作用、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等情况。深入挖掘一线鲜活案例，讲好宁夏敞开大门拥抱世界的开放故事。采访首日，记者团深入吴中市红色堡区洪德工业园区、农业科技公司等地，了解宁夏以科技创新赋能特色产业、以开放合作拓展发展空间的新路径。
3: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坐落于永宁县闽宁镇，这座以脱贫攻坚、闽宁协作历程为核心的沉浸式戏剧村落，用全域沉浸式演绎再现30年来西海固群众迁徙扎根、闽宁两地携手共建家园的奋斗历程。在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里，本地演员是这里最特别的主角，马小琴就是其中之一。这位从西海固走出来的普通妇女，过去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如今却站在舞台上演秀兰，也演自己。
4: 就是那时候特别缺水，我们庄子里面两家很乖很好，做了个媳妇儿，就因为那点水这媳妇儿不够了，我感觉这好像就当初跟说我跟我老公走的像一样子那事，我就其实这件事情就说到了我家我们老公是他们家特别穷，我一想走不想过这个日子，我一想走，但是有两个娃娃呢，但是又我也舍不得，我也放不下，就是进退两难的那个。
2: 对马小琴来说，舞台上演的是戏，掏出来的却是自己半辈子的人生。那些年吃过的苦、走过的路，都被他一点点搬回舞台，变成戏里的土窑、水窖、驴车和方言。演着演着，他不再只是在演别人，而是在替一代西海固移民把那段快要被遗忘的记忆留给今天。
4: 但是都亲戚呀，咱们看见闽宁还能当演员呢，报名我们报了去，报了名来了，这个严重的话都说不准，人家就说了个八百标兵，那个我们都舌头绕不过弯，我们就从啊，我才开始学的。
2: 从800标兵都绕不过弯，再到啊，重新学起，马小琴一点点走进舞台。他珍惜的不只是当演员的机会，还有那个藏在心里很多年的梦。
4: 我上学子那时候家里特别穷，我上3年的时候，别的娃娃都给我留级着呢，我就蹲在羊圈里哭着呢。其实就是我想，把以前没有啥过的，我今天。就说是重走一遍，把还能演我自己，搞着工作，感觉特别高兴，好像把我的人生演出来了，把我的这一段又掏出来，我心里不是那么苦了，看到钱了，看到希望了。
2: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秉持演员及村民、演艺及生活的核心理念，面向闽宁镇本土移民、返乡青年、喜剧爱好者招募演员，让村民亲身讲述自己的经历与变迁。这些本土演员带着质朴情感、地道乡音与鲜活生活阅历，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移民初期的艰辛、山海协作的温暖和脱贫丰收的喜悦。
5: 49，也开始想不到的事，我想到在这年龄还能当演员，这样上场演出都大家观众都看啊，天天不走，天天靠演技吃饭。
6: 这从白天我们一直跟着到这儿，一直到现在，这30多年一路好好的走来，啊，闽宁两次协作，现在真的够好了。
7: 自治区市场监管厅近日召开第五届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暨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座谈会，面对面倾听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诉求。

0: 目前在基层执行当中，外摆的宽松政策大多适用于烧烤餐饮业态，对于邻居文树百货等便民小店，即便仅在自家门前台阶区域少量摆放货品做简单引流销售，虽然商家做到了不占道、不堵路、无油烟、不扰民、不影响行人通行，也往往被一刀切认定为店外经营予以禁止。
1: 现场来自不同领域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代表结合自身经营实际交流发言，讲实情、说困难、提建议。
2: 加强咱们这个管理层跟那个基层的交流还有对接啊，让咱们能有事能在那个会上能积极解决，有些能在会合，能在各个管理层呀、各个那个部门呀能对接，这是最好的一个点。
3: 对座谈会上大家反映的问题困难，我们将逐项梳理，跟踪反馈，确保件件有着落，全力服务个体工商户稳经营、谋发展。
1: 下一步，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将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培育，精准服务不同类型商户，做好个转企培育，倡导商户诚信经营，推动大企小店互利共赢。
4: 记者从相关新闻通气会上获悉，2026贺兰山东路半程马拉松路跑双季赛金秋赛将于9月26号上午8时开赛。赛事经中国田径协会 B 类赛事认证，赛事总规模5500人，参赛选手覆盖全国10余个省市，省外选手占比39.2%。本次赛事服饰奖牌融入贺兰山葡萄酒及双节文化特色，赛事还配套当当车巡游、酒庄品鉴、中秋合唱等文旅活动。
5: 联动辖区的酒庄、景区、民宿、商圈推出了门票减免、折扣优惠等专属的礼遇，激活票根经济的消费潜力，充分发挥赛事引流聚客的作用。
4: 在西莒县新龙镇王河村，有一门传承已久的土豆粉制作手艺，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红军粉。当年红25军战士留下的记忆历经岁月传承，如今从农家手工活发展成富民产业。
6: 一颗平平无奇的土豆如何能变成一根根晶莹剔透的红军粉？
7: 我们这个做这个粉条主要用的是咱们西莒的这个马铃薯土豆做的淀粉，再和面，再漏粉，进行冷冻，再进行晾晒，一字类推的话大概得4000时间。
8: 在西莒，土豆粉还有个响亮的名字红军粉。当年红25军受伤战士留在王河村养伤，看到乡亲们做土豆只会蒸和煮，便把做土豆粉的手艺交给了当地人。
9: 最早也就是当时红军留下的老一辈的生产的那种，有一个特别就是古老的那种打酱机。我们王河村所有的农户基本家家户户都在生产这个粉条。
8: 时光流转，这份老手艺没有被遗忘，慢慢从农家手工活发展成村里的特色产业。
9: 现在我们王河村有生产红军粉的企业总共有13家，年产量大概就是9000余吨，带动了当地农户的就业，总共带动了有386人，他们的月收入都在4500到6500不等。
8: 一段红色往事，一门代代相传的手艺，昔日红军留下的记忆，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好路子。
1: 从9月17号开始，吴中市聚焦危货运输车辆无序停放、停车场安防设施缺失、应急保障能力薄弱等突出问题，不定期开展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停车场专项整治行动，切实从源头筑牢危货运输安全防线。
10: 9月17号，吴中市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分别来到盐池县宁夏祥安泰危货停车场和吴中市恒运物流有限公司进行突击执法检查。从检查结果看，都能按照工业园区危货停车场建设标准建设，实现分类分区停放、出入登记、人车分离规范化管理。
11: 新的危货停车场安全设施设备齐全，有齐全的维修设备，我们司机回来之后维修得到了更快的保证。新建的司机之家能保证我们司机和押运员住得安心。
10: 除此之外，吴中市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还将常态化向企业提供选址考察、制定管理流程，帮助企业清理整改思路，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2: 我们将深化专项整治，常态化联合执法，严查危货车辆

0: 乱停乱放，守牢微货运输安全底线。
1: 9月20号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近日，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在景墨家

0: 表示，牙齿缺失带来的影响远不止吃饭不便。研究表明，牙周健康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密切相关。
1: 因为这些老年人呢，往往伴发了一些系统性疾病。那么在这个诊疗过程中呢，可能就是我们医生更多的要关注的是患者的全身情况。那么平时自己的刷牙呀、漱口啊，包括饮食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调整啊，更科学化，那么他的身体状况呢，肯定是也会相应的有所改善。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9月20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发布活动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在强农兴邦篇章中，中卫市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登台，表演原创音乐剧《红宝村的故事》。他们用质朴乡音和真挚表演，讲述红宝村的发展变迁。随后，合唱团现场推介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向全国观众发出丰收邀约。9月19号晚，同心筑梦丝路欢歌湖南、广西、宁夏三省区文化交流展演在中卫市体育馆举行。展演荟萃3地特色文艺精品，涵盖歌舞、器乐、非遗民俗、戏曲、小戏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展现了三省区地域文化魅力与各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9月20号，2026年 ITF 国际男子网球巡回赛银川站在宁夏体育馆开赛。作为 ITF 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中级别最高的赛事，来自中国、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等26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名职业网球选手齐聚银川，将在8天时间里上演高水平网球对决。比赛首日多场预选赛同步开打。9月18号，石嘴山市组织三县区同步开展2026年宁夏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全国大型义诊活动。来自当地2级医疗机构的100余名医护人员走进基层，开展疾病诊疗、健康咨询、科普宣教等服务，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百姓家门口。
4: 连日来，彭阳县在12个乡镇同步开展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今年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重点覆盖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和自治区民生实事保障人群，符合免费接种条件的群众可携带身份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就近前往彭阳县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接种。
2: 入秋以来，宁夏多地塘内虾壮蟹肥，迎来集中捕捞上市季。眼下养殖户们正忙着起网采收，鲜活水产成为增收致富的水上珍宝。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养殖基地，感受金秋水乡里沉甸甸的丰收喜悦。

0: 还是有人不敢写，还是有人需要我，我还是会写下去。
1: 海丝的新航线，很多香料呢都可以直接从海外到福建，然后我们买香料呢也会变得格外的方便。
2: 我冠为大强大力这样子。
3: 我们更多在意的是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我怎么样让中华文化以本土化的方式去展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说出来。
4: 变化变得很大，所以中国越来越发展了，所以这个时间我们不浪费了。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近年来，宁夏深耕奶产业全链条布局，坚持重养家一体、产供销协同发展，持续补齐产业精深加工短板，推动乳制品加工产业告别单一的普通液态奶生产模式，向功能性食品配料、专用原料、高端高值乳制品领域迭代升级，努力走出奶产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新路子。银川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落在街巷，走进群众，为全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提供了鲜活基层样本。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宁夏各地组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致敬不朽的长征精神，汲取前行的奋进力量。
0: 银川市依托本土龙头企业，持续筛选引进适配宁夏水土和气候条件的优质水产新品种，配套科学标准化养殖的全链条技术，推动渔业加速从传统养殖向特色高效转型升级。
3: 这两天，银川科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养殖基地的罗氏沼虾迎来集中上市。据了解，今年企业创新采用棚塘接力、一棚两用复合种养模式，从外地调运的虾苗、蟹苗先送入工厂化设施温棚进行标粗培育，长至合适规格，再转移至外塘开展露天养殖。随着季节气温变化，又回迁暂养棚接续管护，有效拉长上市销售周期。
4: 现在的罗氏沼虾的规格呢，已经达到了，就是说25克以上了。这个塘的话，应该石母塘能出到2000多斤到3000吨的产量。
3: 同时，宁夏航拓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水产养殖基地也忙着捕捞南美白对虾，凭借上市时间早、离水时间短、品质鲜活的核心优势，这些鲜虾备受消费者青睐。
5: 计划年产量是在4万斤左右，每斤可以卖到26-27。
3: 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水产品生产与集散核心，银川水产养殖面积稳定在10万亩左右，产业集聚度稳居宁夏首位。
1: 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行动，暨宁夏大学2027届毕业生秋季校园双选会近日举行。
6: 本次双选会组织河北、浙江、宁夏等区内外252家企业参加，活动同步举行多场企业宣讲会，推动校企双方进一步挖掘岗位资源，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
7: 本次我们面向全国招聘73个用人岗位，线上是招聘，线下我们是来给学生做一个解答，对岗位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这个职责，包括岗位的性质，还有我们

0: 介绍。
1: 本次双选会岗位设置紧扣自治区重点产业发展，覆盖化工智能制造、电子商务、设计传媒、运维服务、经济管理等25个行业领域，吸引3800多名应届毕业生前来咨询。
2: 还是有非常有指向性的，我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大海捞针一样去找专业找工作了。
3: 来了之后呢，我发现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优秀的企业都在这里有那个岗位提供。所以我觉得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4: 近日永宁县洋河镇抢抓秋冬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黄金期，全面启动2026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通过疏通田间水系、修缮老旧设施、完善田间配套，为全镇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粮食安全筑牢根基。
5: 走进洋河镇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现场，村民和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挥锹清淤，修整岸坡，平整田间道路。经过集中整治，辖区农田沟渠畅通，岸坡规整，田垄井然，农田灌排和通行条件显著改善。
6: 目前已完成中干沟和河长制沟道的清淤整治，预计10月中下旬全面完工。
5: 据了解，2026年永宁县洋河镇全镇共规划建设高标准农田片区3个，覆盖耕地2.5万亩，计划实施重点工程5个，完成后将实现2.5万亩田间水利设施提质改造，同步推进2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联动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力争实现农田设施提质、耕地质量提升、乡村环境提档升级。
1: 9月20号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5: 近日，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在景沃家园口腔门诊组织了920全国爱牙日义诊活动，推动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协同促进。第4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65至74岁老年人中，牙周健康率仅为9.3%，老年群体口腔健康形势不容乐观，口腔健康需要全社会更多关注。
7: 锦墨家园口腔门诊部呢，是今年的7月9日开始试运行的。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也及时的去收集患者的一些需求，然后呢，科学的分析我们的患者的构成以及病种的构成。我们未来的希望呢，是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这种形式，能够进入到更多的社区。
5: 医生表示，牙齿缺失带来的影响远不止吃饭不便，口腔作为消化道的起点和全身健康的门户，其健康状态绝非孤立存在。研究表明，牙周健康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密切相关，直接关系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获得感。
1: 群众钓鱼被困，无中消防紧急救援。
5: 9月17号，吴中市利通区苦水河大桥附近，一名群众在河边钓鱼时，因黄河涨水退路被淹，被困浅滩。接警后，同心街消防救援站迅速赶赴现场救援，通过救生衣、安全绳等水域救援器材，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消防部门提醒，当前汛期河水涨落变化快，游玩时务必关注水情，远离危险水域，如遇险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
1: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近日，银川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的退役军人，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来到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重走长征路，戎装虽卸，初心不改。
8: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我们都是军人，这种体会特别深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9: 一直在部队干了30多年的。脱军装脱了几年，今天又重新把红军服装这个穿上，这个心里啊无比激动，
10: 因为我们对红军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这个感情呢从内心发自的，来了以后既是纪念，也是对我们这个一种精神的一种激励。
11: 我们生在红旗下，看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这么强大、这么繁荣，感到无比的自豪啊！哈哈。
12: 长征精神，勇壮光芒。
4: 1935年8月，红军战士教会西吉县王河村的村民制作土豆粉，如今这份老手艺蜕变成富民大产业。
0: 一颗平平无奇的土豆如何能变成一根根

0: 晶剔透的红菌粉。
1: 我们这个做这个粉条主要用的是咱们西吉的这个马铃薯、土豆做的淀粉，再和面，再漏粉进行冷冻，再进行晾晒，一字类推的话大概得4000时间。
2: 在西吉，土豆粉还有个响亮的名字红军粉。当年红二十五军受伤战时留在王河村养伤，看到乡亲们做土豆只会蒸和煮，便把做土豆粉的手艺交给了当地人。
3: 最早也就是当时红军留下的老一辈的生产的那种，有一个特别就是古老的那种打酱机。我们王河村所有的农户基本家家户户都在生产这个粉条。
2: 时光流转，这份老手艺没有被遗忘，慢慢从农家手工活发展成村里的特色产业。
3: 现在我们王河村有生产红军粉的企业总共有13家，年产量大概就是9000余吨，带动了当地农户的就业，总共带动了有386人，他们的月收入都在4500到6500不等。
2: 一段红色往事，一门代代相传的手艺，昔日红军留下的记忆，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好路子。
4: 9月19号，银川市西夏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在镇北堡镇皓苑村落幕。活动采用一个核心主场加系列延伸活动模式，现场开设农事竞赛、丰收美食宴等特色活动。
5: 农耕体验和一些小游戏特别有意思，大人小孩都能参与。
6: 蹦迪的农产品、葡萄酒，现场都能看到，都能尝到，价格也实惠。周末带着家人过来逛逛，放松散心，也感受到了咱们家乡的变化。
7: 由自治区科技厅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宁夏科普讲解大赛，近日在银川落幕。看宁夏选手同台讲科普。
8: 我认为向大众传播地学科普知识，以赛促学是最大的意义。同时呢，参加比赛也让我看见了不一样的科普视角，通过参加比赛有所学习，有所成长，有所感悟，这就是不虚此行了。
4: 荒坡沟河变风景，林地风貌换新颜。宁夏同心天台山生态园解锁旅游新打卡地，努力打造优质乡村文旅生态景区。
9: 现在的就是平田种地、挖坑、疏坑、施肥，明年开春种。金平树大概就在10000株，明条就在30000株左右。3年以后，游客来到这，手做一片花海。
10: 我们就现在要建设到达到一个同心县的县级旅游景点的目的。
7: 9月19号至10月18号，银川明翠湖景区举行金秋菊艺昆虫花园主题游园活动，打造丰收昆虫秘境、南瓜奇趣乐园、主题互动演绎等体验板块。
11: 从左旗来到银川，然后来参加这个明翠湖的这个南瓜节，带着一家感觉挺开心的。
12: 我刚好赶上这个南瓜节，哎呀，让人耳目一新，看见这丰收的气息，真让我们，哎呀，太兴奋了。
13: 活动创新以南瓜打造螳螂、蜻蜓等巨型昆虫艺术装置，将实际秋景、田园丰收与大地艺术相融，景观沉浸式、观赏式更强。
7: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宁夏首批退役军人事务员聘任大会近日在盐池县举办，85名持证专职人员正式上岗履职。此次聘任工作同步落实每人每月200元岗位补贴。这批持证上岗人员将常态化开展政策宣传、信息摸排、走访慰问、权益维护、就业帮扶等工作。自治区人社厅、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意见中提出，每个县区至少打造1至2个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特色产业集群和县域就业承载平台。

0: 平台，推动就业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全面挂钩，取消城乡户籍地域限制，构建区、市、县、乡村五级服务体系。国开行宁夏分行近日成功投放自治区首笔新一轮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4510万元，该笔资金将专用支持由民间资本参与的宁国运、中宁徐套320兆瓦、640兆瓦时储能电站项目。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旨在通过补充项目资本金等方式，进一步撬动银行贷款和社会资本投资，形成较强的乘数效应，助力稳投资、促增长。吴忠市慈善总会近日发布公益募捐倡议，启动3项专项公益募捐项目。本次募集善款将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全额专项使用，全部用于3项救助项目，对应困难群体的救助帮扶。社会各界可通过向吴忠市慈善总会对公账户转账、登录小程序自主捐款的方式奉献爱心。银川市西下区文翠南街北京路至以北巷道路打通改造工程，目前作业有序推进，进展顺利，预计年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打通西下区文翠南街交通断点，实现道路南北全线贯通。石嘴山市持续深化重点领域人工智能加赋能应用，系统完善基础支撑保障，不断打造新应用场景。如今该市人工智能应用已形成工业主导、多领域协同的发展格局，涵盖8个领域，累计培育50余个应用场景。银川市近日开启绿色出行、健康同行健步走集中活动，来自市直部门的干部职工用脚步践行低碳理念。该活动引导大家从自身通勤做起，主动减少私家车使用，把绿色出行融入日常，以公职人员的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市民选择低碳出行。连日来，吴忠市全面开展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停车场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3家社会化危货停车场均按照工业园区建设标准规范建设，实现危货车辆分类分区停放、出入严格登记、人车分离规范化管理。平罗县人民法院近日成功调解一起历时10年的供暖及采暖费退费纠纷。2005年，当事人购置涉案房屋，先后向相关公司缴纳暖气改造等采暖费，后期因辖区供暖管道2次整体改造，加之邻里管线通行纠纷等叠加因素，该房屋始终未能接入集中供暖。2024年，当事人返乡后，多次与热力相关企业协商有关事宜，但都协商无果，无奈诉至法院。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向全区各类经营主体发布提醒告诫书，要求严守价格行为合规底线，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与老挝央行在广西南宁启动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中国居民可持数字人民币钱包在老挝本地商户扫码支付，同时首批参与的中老两国商业银行可通过数币达新型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融资一体化服务，为企业提供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流程更优的跨境金融服务。生活中掌握一些小技巧，家务活就能轻松搞定。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来了解4个清洁小妙招。
2: 我是保鲜盒油膜，

0: 光拿水冲，我还滑溜溜挂着呢。谁知道你加点洗洁精和温水，再塞张厨房纸盖紧摇一摇。哎，我这层油印怎么没了？我是扇叶积尘，你拿胆子扫啊，我正好全掉你床上。谁知道你断电后套上旧枕套，两边夹住往外一拉，等等，我怎么全进枕套里了？
1: 我是洗衣机料和粘垢，你光擦外面有什么用？我全藏在后面呢。谁知道你按卡扣，把料箱抽出来，温水加点洗洁精，刷洗冲净，坏了，这下我往哪儿藏？
0: 我是百叶窗积尘，你擦完上面还有下面，慢慢擦吧。谁知道你给夹子两头包上抹布，夹住叶片，顺着一拉，等等，怎么两面一起干净了？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氏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秋日银川，天空蔚蓝，白云浮动，湖水倒映着天空，水天一色。节目的最后，我们去欣赏。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者。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3: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利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年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在这里相遇，急需治理的沙化草原面积达116万亩。为了打好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把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圆满完成好，内蒙古浑善达克规模化林场克奇分厂的傅洪峰带领团队创新构建了生态加民生的治理模式。
1: 初期啊，下去落实工作的时候啊，这个项目区这个落地啊，包括跟农牧民那个协调工作，真是很艰难。包括看到那个大面积那个退化沙化草原，感觉治理起来很困难。那个组织把我们派到这里了，我们就得有一份责任，有份担当。那么按照那个上级主管部门和区委政府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一点点的开展工作，植树造林。
0: 为此，他们以蚂蚁森林项目为杠杆，撬动3.6万亩沙地重生，用管户补贴机制激活农牧民成为生态合伙人，更以500亩林药复合试验田探索沙棘经济带。在他们的蓝图中，每一株幼苗都是生态防线，更是产业转型的火种。
1: 更多的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重点还得多考虑一些农牧民将来的发展方向和增收的问题。
0: 3年前，浑善达克沙地腹地还滚动着流动沙丘，如今90万亩治沙版图上，82%的新绿已再次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一群生态铁军正用科技之犁与市场之药，重构沙地命运的新纪元。
1: 到我项目区啊，就是特别是沙化严重那个，就说头两年，就说连棵草、连棵树都没有那个，快成沙漠的那种的。现在去，那就那个树，包括那个灌木啊，都郁郁葱葱的。感觉这玩意儿只是钱真没白花，工作没白做。
0: 希拉木伦河如今在生态治理的呵护下更加清澈，更加美丽。它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一条民族团结的纽带，将生态治理与民族团结紧密相连。

2025年11月9日，克什克腾旗迎来了2025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在金鹏镇长善村，凌晨4点，王浩就起床开始准备今天的开工仪式了。伴随着声声祝词，这门流传在克什克腾草原多年的古法榨油工艺又迎来了新一年的开榨仪式。

0: 从那个一开始选料到炒料到磨料到蒸制，然后到装包，然后到捶打这块儿，整个工序都是完全按照过去的工序过来的，也没一点也没改变。咱孤芳炸的油烟，它不管味道和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1: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金鹏镇长善村，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捶打麻油的传承地。明清时期，山东人孟吉星将捶打麻油技艺传入这个小山村，并在此开设老油房，传到王浩这一代已经是第七代了。胡麻也称亚麻，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早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已有记载。胡麻的种植需要温和凉爽的气候，克什克腾旗地处辽阔的内蒙。

0: 希拉穆伦河再次发源，独特的地理位置、充足的光照、优良的水质，为胡麻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亚麻籽呢，还是主要是咱们自己种植，种植这块就涉及就人多了，带动了两个乡。我们这个古巴榨油选这个亚麻籽呢，是科尔克腾亚麻籽，这个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从种子这块选育都是我们合作社在做，我们合作社又成了亚麻籽种植协会。
0: 锤打麻油工序复杂，从生的胡麻籽到压榨出油，需要2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首先要把精选干净的胡麻籽放到大锅里翻炒，高温破坏了胡麻籽的细胞结构，随着胡麻籽爆裂的响声，香味开始四处弥漫。
1: 我们锤打麻油这块一直就是每年都在教徒授徒这块，现在我们是自治区级就业工坊，自治区传承人员有一个，赤峰市级传承人员有两个，还有一个是咱们七级传承人。现在每年我们就传承人不断带，每年都在培养新的人。咱们就是通过我们共同努力去把这个亚麻籽种好，而且呢把这个亚麻籽也加工好，然后做成品牌，通过这个产品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科奇，了解我们锤打麻油，这样你更进一步能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经过研磨、蒸制、装舵等过程后，就来到了最关键的锤打环节了。伴随着石锤敲打铅头发出的沉重撞击声，对榨糖中的坯饼施加巨大的压力。依靠这种物理压力，经过挤压加热，迫使油脂渗出，整间油房顿时芳香四溢。
2: 炒时间长了嘛，它就是知道这个多锅的温度，达到这个最高的温度了。如果说是你再添火，火大它就糊了嘛。
3: 烤好的溜是热的呢，就是时间短；要是蒸的烤的凉了，就蒸的时间长。
4: 我比他们几个晚来了2年，跟朱建辉朱师傅学了估计得3年吧，现在就给他当徒弟了，主要负责蒸、摆垛子。
0: 随着老手艺开始成为一种远去的情怀，这种古老的手工榨油形式在以机械操作为主的现代社会中显得有点另类。但锤打麻油这个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工艺依然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力。在王浩的老油房里，锤打麻油技术正在被代代传承。古法榨油的香气与希拉穆伦河的清流交织在一起，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而永恒的故事。各民族在共同的家园里，共同传承着文化，共同创造着财富。

0: 一大早，伴随着响亮的鞭炮声，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湖正式拉开了一年一度的冬季捕鱼序幕。
1: 我打鱼，我打鱼，我打鱼，好不好笑？
0: 辽阔的达里湖银装素裹，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的严寒中，渔业工人们开始了一系列精细而有序的冬捕作业准备工作。达里湖属于高原碱性内陆湖，也称达里诺尔湖，盛产鲫鱼和华子鱼。由于独特的气候、水质和生态环境，这里的鱼产品营养丰富，肉质细嫩，备受消费者青睐。达里湖冬捕习俗已经延续了